四怪，吕氏四猛保着要出这宁王府，结果这吕天祥就和徐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徐庆归零七宝刀，这宝刀唰的一刀就把吕天祥的短把牛头都这牛头啊砍落在地。吕天祥夹了一声，徐庆能饶得了他吗？就见徐庆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往前一递，那奔着吕天祥那肚子就扎过来了。这徐庆的刀啊来的是真快，这刀正点在吕天祥的肚子上。当时吕天祥笑了，哈哈哈哈，徐庆这刀啊那给弹回来了。当时徐庆就觉着那手腕子生疼，当时徐庆就明白了，哦，合着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会硬气功。吕天祥这一笑气坏了一个人，那位说是谁？草上飞焦大鹏。焦大鹏心说，好，看起来这四个小子这武艺那还不弱，那徐庆吃了亏了。焦大鹏那有心过去，那就在此时，这杨小房闪身过来，晃手中的雌雄双剑来斗吕天祥。吕天祥一看呀，又过来一个，也看着杨小房长得是真精神，浑身穿白，遍体挂素，一戳一站，身高的8尺5寸，往脸上看，面若银盆，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鬓，二目子光华烁烁，是皂眉分明，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手里边是这雌雄双剑。这吕天祥把嘴一撇，我说你是什么人？就见杨小芳一笑，王元帅麾下调遣，官拜指挥，我叫杨小芳。我说啊，吕天祥啊，你也想得赶紧投降，那是明路，如果还执迷不悟，觉得你自己会两下武功，我跟你说，你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你可认清了形势。吕天祥心说话，有宜春王就有我的钱，有宜春王就有我的地位，我无论如何要保住宜春王，谁要是和宜春王过不去，那就是和我吕天祥过不去。吕天祥把短把牛头都一晃，好啊，杨小芳，你少说废话，你晃双剑，咱们二人动手，要把我赢了，你说什么全行，要赢不了我呀，说不了讲不起，你就把这条命给我扔在这儿。别看你们有多少军队，那无非是攒鸡毛凑胆子，没遇到高人。今天遇到我吕天祥，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吕天祥还真挺狂，短把牛头都又砸下来了。杨小房那雌雄双剑可不敢找这个牛头都，因为短把牛头都啊那相当的沉，那宝剑给磕着非得出了手，因此杨小房的宝剑闪避牛头都，这仗打着可就挺费劲。所以打仗这个东西有一种说法叫以力降十会，你劲儿大敢招呼，这就占着上风。杨小房的宝剑那使出了巧妙的招数，就和这吕天祥在这周旋，一个没注意，这雌雄双剑呢正磕在吕天祥短把牛头都上，就是探哧，双剑飞了。
杨小芳压力

殿部跳出圈外。吕天祥这哈哈大笑，哈哈，我说你们还有谁赶紧过来，今儿我收庄带包圆，王守仁手下的战将原来就这么两下，我真不知道李自然他是怎么败的，这叶天庆屡打败仗又是为了什么。哎，看起来呀，我吕天祥是没出去，我吕天祥要早出来也不至于有今日的惨败。吕天祥一说这，那旁边就气坏了，那狄红，这狄红啊，双脚一点地，那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来斗吕天祥。那就在此时，有人喊了一声，大哥你闪退一旁，让我来会斗这员战将。说话者正是吕天祥二兄弟，叫吕天龙。吕天龙啊，也是短把牛头东，这家迈着方步过来，吕天祥往后一退。那现在宜春王这心里挺高兴，心说要这么打，我可能还真能够让这吕氏四猛把我保出南昌城。宜春王面现得意之色，那就见这吕天龙来到两军阵，往对面看了看，就见狄红面如重枣，长得跟关老爷差不多，两道剑眉虎目，二目子光华烁烁，海下一部短墨髯，手里边擎着冰铁怀抱拐。吕天祥呵呵一笑，我说你叫什么名？你家吕将军，我这牛头都下不死无名之辈。狄红啊点了点头，心说话，你们哥四个也是坟地的狗啊，那不是好欢。当时狄红微含一阵冷笑，王元帅麾下调遣，谋家狄红便是。哦，狄红啊，没听说过，真是草鞋没号，那山鸡没名儿。我就听说有什么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啊没听说过。当时狄红一声冷哼，你小子在本将军面前大放厥词，我说你唤作何名？你家狄爷这拐下不死无名的鼠辈。就见吕天龙把脑瓜一晃，宜春老王是我主子，刚才动手的那是我大哥吕天祥，我是他兄弟，我叫吕天龙，今天我把你们收庄带包圆，姓狄的你就招架虎。当时短把牛头肚往起就打，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结架相还，两人插招地势，杀敌一起斗在一处。这吕天龙的功夫也挺高，狄红啊一时半会儿还真难把他斗趴下。就在这时候，包兴公一看，干脆我也过去，一晃手中清风剑要帮助狄红。就在此时，这吕天虎啊压手中短把牛头都就跌住了包兴公，这四个人就打成了两对。宜春王在旁边看，心说话，我的两个爱将千万可别有失，但愿得把这贼将那全杀了，到那时我好出南昌城，赶奔南康去见我儿宁王朱宸濠。这是宜春王的想法。焦德鹏在这看着，心说话，哎呀，我看这吕氏四猛真不假。

0: 这徐庆这时候压手中宝刀又过来，就在此时，那吕天豹晃手中短把牛头突又迎住了徐庆。就在此时，有那王守仁的阵中又出了一位，就是九龙山的二寨主，此人姓武，叫武天雄。这武天雄啊，人送绰号叫赛元清。 手里边使着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武天雄晃双锤也过来。这时，吕天祥一晃手中短把牛头突，又和武天雄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八个人就打成了四对儿。宜春王在这看，两只老眼就盯着这吕氏四猛。 这江南四怪，心说千千万万，他们可别输了。这焦德鹏在这看着，干脆我用我的飞剑之术，就把这四人的命要了得了。就见焦德鹏，当时一张嘴啊，噗噗噗，那吐出了四道白光。这箭术那速度相当快。
1: 那直奔吕氏四猛，这吕氏四猛这一看，看起来这飞剑之术，四道白光，直奔这吕氏四猛。吕氏四猛就知道，这焦德鹏看起来身份不低呀，能会剑术，这人十分了得。当时吕氏四猛。 那就加了小心，这短把牛头突，那既得照顾到飞剑，还得照顾到对面的兵刃。这四个小子，那还真不含糊，这武艺还真挺高。那不过走错了道了，就福保这宜春王。所以这一个人呢，你虽然有本事，你得走正路。那一旦把
0: 道走歪了，这一辈子那就算完了。所以，一个人那从小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您看，现在吕氏四猛，那就是为了金钱，为了权力，把一切那全都忘了。吕氏四猛确实不含糊。焦德鹏心说：“耶呵。” 四个小子还真不简单，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杀了，把他们给制服了呢？就在此时，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徐庆、杨小房、包兴公、狄火，你们赶紧回来！”当时这四个人脚尖点地，蹭蹭蹭蹭，那全都跳出圈外。 吕氏四猛不知怎么回事，那就在此时，就见周围呀，那就射出了火箭。这火箭往外一射，这沾着火就着。这火箭上的火落到吕氏四猛的衣服上，当时的衣服就全着了。吕氏四猛，你会金钟罩，会铁布衫，你会什么也不行。 这衣服一着，把这四个小子烧的这鬼哭狼嚎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哥四个没办法，把短把牛头剁也扔了，往地下一躺，就在地上滚坐了一团。官兵一看，这个乐呀，时间不算太大，再看这哥四个浑身上下烧的就剩了小裤头、头发、眉毛。 那全都烧没了，烧得跟夹巧似的。吕氏四猛是把头这一低，焦德鹏心想：干脆要你们命得了。就见焦德鹏一张嘴，又吐出了飞剑，这飞剑到处，吕氏四猛这四颗脑袋就算落了地了。吕氏四猛这一死，旁边的宜春王可吓坏了，面如土色。 这叫当时就尿了裤子了。官兵过来以后，把他这王冠也给摘了。

蟒袍也给脱了，抹肩头龙二背给捆上，把他带到王守仁面前。王守仁看了看宜春王，宜春王那也认识王守仁，他这破口大骂：“我说王守仁呐，王守仁，你有什么权利捆我这宜春王？我乃是金枝玉叶，我跟你说，你也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王守仁一声冷哼：“我这宜春王啊，你别在这发威。你儿子宁王朱宸濠要谋朝篡位，那居心造反，我看你是教子不严。虽然你呀、没有造反，你也难脱干系。你也把你的威风收起来，你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我王守仁说了不算。把你打旧车装木龙，那送往北京，由万岁裁定。来人呐，把他给我装入木龙囚车。木龙囚车是现场的，这宁王府里边有很多辆。就把这宜春王装在这木龙里边，这木龙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设计，把这个犯人往木龙里一装，这个犯人可就受了罪了。在里边你是坐着不行，站着也不行，就得是半站啊半蹲。如果你要是往下一坐，那脑袋就让囚车木龙的眼儿给卡住了。你要往起这一站，这肩膀呀就让木龙囚车的上沿给卡住了，这犯人都受老了罪了。现在宜春老王装到木龙囚车里，这家伙也傻了眼了，当时他也不骂了，也不喊了，把眼一闭，心中话完了完了。不过这家伙最后把眼睁开，看了看王守仁，王守仁呐、王守仁，你可别得意的太早了。我儿子朱宸濠南康城，他还没有死。如果我儿子朱宸濠将来要成了事儿，把你们老王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户灭九族，连你们家的祖坟全都刨了，方解我心头之恨。王守仁一笑：“我这宜春老王，但愿你能够看到那一天。我估计宁王朱宸濠啊，他要想嫁作九五当皇上，我看是日从西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王守仁把宁王府包围了，就把宜春王也给拿货了，打囚车装了木龙，准备送往北京，让正德皇帝前去处理。因为宜春王那是金枝玉叶，那是皇亲，说王守仁没有权利，在那封建社会的皇权大于一切。王守仁明白宜春王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王守仁一看宁王府也给拿下来了，要想把宁王所有的这些罪行查实了，必须得破他的离宫。这离宫啊，宁王朱宸濠花了很多的金钱，请了很多的高人，这离宫里边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要这不懂的人那进去以后那肯定得死。因此徐庆过来：“元帅呀，这离宫可不好破，那必须得找一个那懂得消息的埋伏，那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对这些个相当精通的人。”

那才行。如果贸然进入，那恐怕不妥。王守仁呢，何尝不明白？最后，王守仁一想，就要想到了一个人，谁呀？约秀英。心说约秀英，那曾经就在宁王府里边。我估计约秀英这个女子，对这离宫的事儿，那相当熟悉。王守仁急忙派人去请啊约秀英。约秀英接到令箭，那不敢耽搁，来见王守仁。现在的于秀英啊，那可不是那道家的打扮。于秀英穿上了戎装，让人这一看，哎呀，那真是一表的人才。打量这女将，好汉难胜她，顶盔右冠甲，耀眼起光华，头戴凤翅盔，上嵌七星花。镶衬金叶甲，美玉放光华，狐狸尾，两肩搭，织机翎，脑后插，八杆护背旗，风摆飘洒洒，内衬丹红袍，外罩柳叶甲，九股盼甲绦，前后紧紧扎，腰系珍珠带，尖刀两边插，两扇鱼头尾。上绣牡丹花，生就芙蓉面，面似粉桃花，细细杨柳腰，年纪十七八，手使绣绒刀，胯下马头花，文武双全，女中魁。十人见了，九人夸。约秀英来到王守仁近前，那甩镫离鞍下了马，参见大帅。王守仁看了看于秀英，于小姐，现在咱们大破了南昌城，把宁王府也围了，抓住了宁王他爹宜春王。不过要想把宁王的罪证完全查实了，那必须大破离宫，宁王朱宸濠的家小、家室全在离宫里边。我看你有没有办法，就大破离宫。当时于秀英这么一听，王家千岁，要说破这个离宫是实属不易。元帅呀，那宁王朱宸濠为了造这离宫，可以说煞费苦心，遍请高人，那花了巨资。这里边一步一个消息，那一步啊。一个埋伏，是奥妙无穷。如果要是贸然进入，那凶多吉少。要说这离宫，那共计八门，这八个门，那全都有消息，里边按着八卦相克。如果要是走错了，那轻则带伤，那稍微严重，这条命就没了。这八门。是天门、地门、风门、雷门、山门、泽门、水门，还有火门。这天门呢，按乾卦；这地门呢，按坤卦；这风门呢，按艮卦；雷门按震卦；山门则按的是巽卦。那再往下说，泽门呢，按的是兑卦；水门按的是坎卦。这火门呢，按的是离卦，这乃是外面的八门，由八门变化成64门，也就是说是64卦。取离名公者，以离为君德，故此啊，这才命名为离宫。天门设有4口宝剑，如果触动此机关，人必被宝剑砍死。地门那有剑，如果误入地门，乱箭穿身；这风门有闸，如果进了风门，稍有波深，要是不懂，一旦误入机关，就让这刀给活活的扎死。

山门有锤，那触动机关以后，这锤往下一砸，这个人是脑浆迸裂。那其他的四门皆有利器，万不能入。每一个门呢，都有死士把守。这些个死士，全都是宁王那精心挑选，都是武林高手。这些人的职责，那就是保护离宫。那外边有敌杀入，这些人也不出来，就是你把这外八门全给破了，这里边还有64门，强攻硬弩，一旦误入一门，是万弩齐发，就得把你射成刺猬。即便你没有进入64门，到了里边迷失方向，那也异常的危险，所以这离宫可不好破。王守仁听于秀英这么一讲，才知道离宫难破呀。王守仁看着于秀英，于小姐，要这么一说，这离宫你能不能破？于秀英听到这儿，这心里就明白了，这王守仁打算让自己是大破离宫。于秀英能不能破？于小姐要想破这离宫，那自己一个人蛮有把握。不过于秀英有于秀英的想法，心里暗想，玄真子大师让我投了明营，曾经暗示于我，让我帮着赛孟尝、徐明高建此大功，要想破这离宫，那是首功一件。我于秀英要把离宫破了，这个功劳就记在我于秀英的身上。我于秀英建此奇功，我于秀英的功劳就超过了徐明高，到那时夫从妻贵，万万不能，应该妻随夫归。要这样的话，我何不就把这功劳让给徐明高？可是现在徐明高领兵带队，那去攻南康城，有什么办法呢？于小姐想到这儿，沉吟了半晌。王守仁这一看呀，看起来于秀英要想破这离宫啊，那有困难。王守仁看着于秀英，于小姐，你倒是说话呀，这离宫你能不能破？咱们手下还有不少的能人，你像曹尚飞、焦德鹏，他已经脱了凡胎，乃是仙体，他帮着你破离宫，你看如何？就见于秀英摇了摇头，元帅，小女子我有一言要禀于元帅，要让我破这离宫，我呀可以破，不过现在人手可不够用。虽然说您说了焦大鹏、焦义师一夜绝伦，可是小女子要想破这离宫，必须需要一个人。王守仁一听，你需要谁？那就是徐明高。要是没有徐明高，这离宫万万不能破。王守仁听到这，于小姐呀，你要破离宫，现在我手下的战将那也不少，有能为的人也很多，那焦德鹏的本事比徐明高我看还强很多，你就让焦德鹏帮助你破这离宫，有何不可？这于秀英听到此处，看着王元帅，元帅呀，您这话说的不对，我于秀英乃是个女子，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我有难言之隐，希望元帅体谅。王守仁一听，哦，要这么说呀，要破这离宫非得徐明高，这也好办。
就这样，王守仁那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

那派人赶奔南康城速调徐明高。于秀英这么一看，好嘞，只要徐明高来到南昌城，徐明高是大破离宫，这功劳那就是徐明高呢。是我于秀英这夫从妻归，这理所当然，这样我也成就了这徐明高。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这王守仁让守街的军队那赶紧出榜安民，大明朝这军队把榜文往外一贴，那老百姓就全知了，官军来了以后是为了捉拿宁王朱宸濠，凭这反叛和百姓无关，因此老百姓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安生业，这南昌城里是秩序井然。王守仁就等着这徐明高回到南昌是大破离宫。单说这信使拿着王守仁的大令来到南康城外，见到了徐明高。这徐明高把这封信打开这么一看，徐明高也是喜出望外，知道王守仁出骑兵已经取下了南昌城，宁王朱宸濠的老巢那给他端了，大破离宫。于秀英说了非自己回去不可，这徐明高知道有道是军令如山，徐明高就把这徐寿、蒲大武还有李武找来说，我徐明高奉令箭要赶奔南昌城，要大破离宫，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见没有？这几个人点头称是。徐明高把南康城外安排好了，自己这才回转南昌城。到了南昌城，见到大帅王守仁，一看徐明高回来了，这王守仁就把南康城的事儿那简单的问了问。徐明高向王守仁做了汇报，两次大败叶天青，把叶天青现在杀的都不敢正视明营。王守仁夸赞徐明高说，现在咱们拿下南昌城，下一步必须大破离宫，就把宁王朱宸濠的家小还有宁王朱宸濠造反的这些证据得到手。要想破这离宫，于秀英于小姐说了，必须你帮忙，否则的话他有难言之隐，本帅不便于问，你去问于小姐，跟他商议商议何时大破离宫。徐明高来见于秀英，于秀英一看这徐明高回来了，那真是心花怒放。于小姐那看着徐明高，那怎么看怎么心里喜欢，因为这徐明高是自己那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看徐明高那是完美无缺。徐明高见到于秀英，我说秀英啊，你要大破离宫，为什么非要让我徐明高回转南昌？于小姐一笑，我说明高啊，我是这么想的，你千千万万不要宅怪于我。徐明高瞧了瞧于秀英，我说秀英啊，有话你只管讲，咱们夫妻一场，不分彼此。于秀英就说了，大破离宫这可是首功一件，要说为妻能不能大破离宫，我一个人那也行。徐明高一听，贤妻啊，既然你一个人可以大破离宫，为什么又把我徐明高调回南昌？明高啊，那大破离宫那可是奇功一件，我于秀英破了离宫，剑下奇功，到那时你可是夫随妻归，我怕你接受不了。
因此把你调回来，我帮你大破离宫，功劳就是你的。我理当是切从富贵，我就是这个主意。徐明高一听，把脸望击沉。我说秀英啊，你这是胡闹啊！我在南康城攻打南康，要捉拿宁王朱宸濠，你要把我调回来，岂不误了大事？你怎么能够因这私情把徐明高调回南昌？真是岂有此理！啪！徐明高一甩袖子，不高兴。于秀英嫣然一笑：“我说明高啊，这事儿也不是我的主意。前些是七剑十三侠的大爷玄真子曾经对我讲过，他让我帮着你剑下奇功。我想那奇功是什么？这奇功我想就是大破离宫，那获得朱宸濠造反的证据。因此啊，我还让你回转南昌府，咱们夫妻二人大破离宫，有何不可？”徐明高点了点头，他知道玄真子那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是袖吞乾坤，那是剑仙一份。既然老剑仙有言在先，自己也不应该埋怨于秀英。有人说了，那于秀英和徐明高能不能大破离宫？单听下文。天地玄黄，宇宙浑。有一年八月十五，打了春。那一年的事儿是好奇怪，那提起来呀，是真真吓死人。种茄子愣进了独头蒜，老倭瓜变成了狗头筋，杨八姐尤春骑了一辆自行车，眼望着南边，他哈哈大笑，还泪眼纷纷。他一只眼哭，那一只眼笑，哭了声小白脸的丈夫程咬金，直接因你大破天门阵那死得苦，那本是那刘伯温害得你命归阴，心中恼恨黄三泰，你绝不该这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乱七八糟大杂烩，到后面三堂会审斗耳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让王守仁调回来，见到了于秀英，于秀英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明高讲述了一遍。徐明高心里也明白，这于秀英对自己一往情深，也想让自己立点功劳。于秀英不想把这头功那自己抢了，要让给徐明高，帮助徐明高建功立业。于秀英把这个想法和徐明高讲，要这样的话，我就回复元帅。王守仁见到徐明高，这徐明高就把于秀英要大破离宫这个事儿讲说了一遍。王守仁是十分高兴，心想把离宫破了，就把朱宸濠这些个那事实完全掌握了，把朱宸濠的家属抓住以后那关起来，下一步把朱宸濠给抓起来，咱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这江南的匪患就算平了。这王守仁看着徐明高说，你们什么时候大破离宫？元帅呀，那于秀英已经说好了，明天早晨就大破离宫。王守仁就让焦德鹏、狄红、杨小房、那徐青这些人就帮助于秀英。单说到第二天的早晨，带了不少的人马
就来到离

这些官军呼啦朝往两边一闪，焦大鹏、徐明高、于秀英、狄红、杨小房、徐青，这些人就走进了。徐明高等人那就准备脚尖点地往上就纵，打算进入墙头到里边大破离宫。于秀英说话了，我说各位，这一次咱们奉了王守仁大帅的差派，要破离宫咱们是光明正大，虽然咱们都有飞檐走壁的本事，焦大哥那更不用说了，已经脱了凡胎，要过这高墙十分容易，不过现在咱们应该名正言顺的进去，如果跳墙我看这事儿不妥。焦大鹏一听，这有何难，各位，这事儿好办，要想正大光明的进去，那我先到里边就把门给你打开不就完了。焦大鹏进这个院子太容易了，当时焦大鹏脚尖点地蹭腾空而起，就窜到了半悬空中，焦大鹏就进入了高墙的里边。焦大鹏当时往地下一落，那这里边也有不少的这贼兵，一看落下个人来，这些人高声喊喝，什么人，吃了雄心咽了豹胆，难道一说要进入离宫你就不怕死吗？这些人呢，有的拉宝剑，有的拽刀，奔着焦大鹏就过来了。焦大鹏心说话，我呀别跟你费这个劲，当时口吐剑圆，嘴里边一道白光。焦大鹏现在功夫相当的高，这口宝剑就可以化作一道白光，实际上那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出了以后，一道白光真好像闪电相仿就过来了。这六七个贼兵也不知怎么回事，嘴里呀了一声，那钢着一压，白光一道，就见这几个人的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都掉在了地上。焦大鹏一看这几位死了，当时焦大鹏来到门这儿，把门栓拉开了，用手这一拉，嘎吱，咕噜噔噔噔噔噔，就把两扇朱漆的大门那给拉开了。于秀英、徐青、杨小房、狄红这些人就走进了离宫，后边也跟着一些精明强悍的士兵。就这样，于秀英啊来到离宫宫门的前面。于秀英知道这离宫分成了外八门，外八门那十分的厉害，于秀英那比谁都明白，就和徐青、杨小房、狄红、焦大鹏还有徐明高，明高啊，你跟着我那去破天门，你们哥几个紧随其后，只要我把天门给他破了以后，咱们由打天门进去，再进入内门，那里边64门咱们见机行事。这徐明高紧跟着于秀英，也怕于秀英那出了危险，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于秀英是自己的夫人，两个人那乃是十世的姻缘，关系那太好了。于秀英在前来到天门这，就见于秀英看着徐明高，明高啊，你在这别着别管，我上天门然后找着消息埋伏的总开关，你在这谨防贼人，如果贼人来了你就恶斗贼人，听见没有？这徐明高点头称是，我说秀英啊，你只管放心，只要贼人来了我奋力相击。于秀英那脚尖一点地蹭往上了一窜，就窜到那天门的点上，

天门上啊，有这个狼烟。当时于秀英的双腿踩在了狼烟之上，那也是小心翼翼。这座离宫，应王朱宸濠没少花钱，没少请能人，也不是西洋八宝、转金螺丝、削金埋伏，那十分的厉害。错走一步，就有性命之忧。于秀英脚踏着狼烟，就在天门点上，在这学门看着看着，呀，就在天门点上发现有一个小龙头，这龙啊张着嘴，那朝着天。于秀英心说话，看起来这总的削金埋伏那就在这龙嘴里。于秀英把手中的宝剑拿过来以后，朝着龙嘴里那就捅了一剑。当时的一捅啊，就见有哪龙嘴里钻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颗弹丸。这颗弹丸往外的一窜，于秀英于小姐往旁边的一闪，这弹丸就算走空了。这弹丸窜出去以后，就见有那龙嘴里边吐出了一根五金的链子。当时于秀英心想，大概这五金的链子就是萧庆埋伏的总弦。就见于秀英就把这萧庆埋伏的总弦拿在手里边，在手里这么一拽，那就像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当时这天门呐就搅起来了。那与此同时，那周围的其他气门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也全都搅起，外八门呐就算给破了。徐明高等人挺高兴，心中暗想，这就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于秀英一看天门破了，由打狼烟上跳下来，咱们迅速进入离宫。几个人迈步就进了离宫了。那里边一共是64门，这64门呢也削金埋伏相当的多，如果这错走一步，性命难保啊。于秀英小心翼翼，就在这时候，就见由打内门里蹭蹭钻出两个人来。就见这两个人手里边一个人拿着一口大砍刀，另外一个人手里使双锤。就见这两个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就是那小骚货那于秀英啊。你这小婊子看上徐明高了，看上徐明高那长得溜光水滑，顿时起了淫心，你呀投靠了王守仁。今天来破离宫，要没有你，飞飞针也败不了。那于半仙还有飞幻仙师，包括徐红茹，道爷也死不了。今天你到了离宫，我们哥俩就把你杀了，给道爷报仇雪恨。于秀英仔细一看，这两个人呐，那认识。这两个人也是宁王朱宸濠不喜重金由打昆仑山请下来的，那是昆仑派的两个副派主，一个叫赖云龙，一个叫王友章。这两个人艺业高深，那本事十分的了得，于秀英对他们俩人也十分的了解。当时于秀英一声冷哼，我这二位呀，我劝二位一句，二位的本事于秀英我很清楚，也非常敬佩二位的武功，知道二位武艺超群，炉火纯青，
登峰造极。不过二位，你们保错了人。你们看看宁王朱宸濠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倒行逆施，反对朝廷，要推倒正德皇帝，那真是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听我于秀英的，你们赶紧把家伙扔了，我带着你们赶奔王守仁呢。你们跪在王守仁大帅面前苦苦哀求，兴许能够活命，如果执迷不悟，还要为宁王朱宸濠守住离宫。你们两个人好好想一想，就是你们把离宫守住，那离宫守得固若金汤，现在军事李自然也跑了，那宁王朱宸濠在南康城屡次惨败，宜春王也做了俘虏了，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着想？于秀英啊，还要往下说，那就见赖云龙一晃手中的鬼头刀。于秀英，你少说废话，今天我要杀了你，要给三位道爷报仇雪恨。王有章啊，一晃手中的八楞梅花亮金锤，纵上前来，就和于秀英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于秀英于小姐晃手中的双剑，就和这二人斗在了一处。焦德鹏、徐明高、狄红、徐青、杨小房这几个人一看，咱们也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干脆也上。这些人也加入了战团。赖云龙和王有章那确实有本事，不过现在这几个人把他围住了以后，这时间一长，再看赖云龙、王有章这俩人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靴靴直喘。赖云龙一想，哎呀，看起来今天我们哥俩够呛。王有章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俩人眼珠这么一转，于秀英何等的聪明。于秀英喊了一声，我说徐明高、狄红、徐庆、焦德鹏、杨小房，你们给我退下。就见这些人呼啦朝闪退一旁。于秀英手掐着宝剑，我说二位呀、我于秀英非常了解二位，知道二位艺业高深，我也知道你们二人虽然保护离宫，没帮着宁王朱宸濠做过什么坏事，还是那句话，希望二位呀、能够把兵刃放下，跟着我去见大帅王守仁。王大帅有好生之德，我估计不会要了你们的命。只要你能够痛改前非，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位能不能听我于秀英相劝？赖云飞看了看王有章，这哥俩这么一合计，对呀，现在宁王也跑了，李自然也颠了，宜春王也抓了俘虏了，我们就是把离宫守住又有什么用啊？将来离宫也得让人家破了，我们在这负隅顽抗是以卵击石。想到这儿，这赖云飞说话了，于秀英啊，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要那样的话，我们愿意倒戈投降，帮着你大破离宫，你看怎么样？于秀英一听，这是最好了。于秀英虽然自己能够破这离宫，但是里边的64门的消息埋伏他也不太清楚，
要是有这赖云龙还有王友章这一投降，也不知道64文应刃而解。赖云龙、王友章看着于秀英，于小姐，要这样的话你们跟我来。这徐明高可不放心呢，我的秀英啊，你可要多加小心。意思是说，这俩人如果要不是真心投降，把咱们引入64门，到那时咱们是悔之晚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2: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0: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 在这里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的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接着就通知他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哈，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哈，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这个所有的壁垒哈，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这个药到病除。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毫无效果。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啊，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个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个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 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哈、啊、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啊、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啊、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哎，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啊、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哈、啊、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0: 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02年开始，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1: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2: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3: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1袋面粉。
2: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3: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呢，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2: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10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4: 2、3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是挺正常的
3: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2: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3: 保健品能怎么好？怎么能能治病，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3: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2: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3: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2: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3: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这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2: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

0: 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1: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吧？就是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2: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0: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3: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啊，手上那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0: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3: 这个事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0: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3: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0: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10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3: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0: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2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4: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5: 什么呀？
6: 该到位上了。
3: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0: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3: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0: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3: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圈里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0: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3: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0: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 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3: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0: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3: 这个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0: 目前犯的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5: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这个你也试试哈，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审问这个所谓的讲师哈，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啊，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 特别会啊打这个感情牌哈、啊，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啊、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啊，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啊？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它可能都回不来本的情况下，但是它这个团儿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啊、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啊、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经这个一幕哈、啊、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啊、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啊、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啊、还有更过分的哈、啊、通过恐吓式销售哈、啊、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啊、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啊、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啊、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当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啊、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呀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6: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 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7: 在
6: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8: 你有行医资格证？
0: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9: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0: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10: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11: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12: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会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13: 慢走，慢走。
0: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11: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0: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14: 他不是说喊我们去买他的产品去的，而是说这里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去的。
15: 欢迎欢迎。
0: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16: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9: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0: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17: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明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18: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0: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12: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0: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12: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 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0: 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您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窥伺的一种目标哈、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哈、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哈、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哈、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哈、高利率的利诱哈、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哈、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就是60后到75前哈、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但我们

就把这个七二年之前哈，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这个保障金哈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哈、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哈、避免陷阱啊、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你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啊。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啊，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地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啊，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去筛选的话，
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这个折扣哈，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在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有关于防汛方面的知识，希望这些内容也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要特别的关注，看看进入到汛期之中之后，我们需要掌握这些汛期的相关知识，掌握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进入到汛期，像暴雨啊、洪水还有城市内涝随时都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也大，那城市低洼地处呢也是容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所以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临危不乱，科学避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山区居民如何来进行防御。山区的特点是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就在于汛前的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之前呢，应该加固基础设施，重点要检查一下房屋、堤坝和排水沟的稳固性，并且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要提前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比如储备应急物资，像沙袋呀，还有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等。进入到汛期之后呢，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的防汛预案以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是非常的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1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多云，西北风1到2级。现在实时温度，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实时温度20度，天气显示多云。那现在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医疗专家共同关注有关于失眠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从我们精神心理科的角度，失眠都和哪些因素相关，我们又从哪些方面能更好的去管理睡眠呢？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详细关注。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会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和在视频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进行现场的讲解。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我们的睡眠问题。睡眠是人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你看，我们经常说，人的一生之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所以睡眠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而睡眠不足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是困扰着大家，很多人就遭受着失眠的困扰。失眠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影响第二天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其实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就会邀请到的是心理精神心理科的医生来为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介绍，也来和大家共同分析，给大家呢提供这样的一个知识，也就是我们的心理和健康，比如说睡眠当中的一个关系。你像抑郁呀、焦虑呀，这样的精神情绪问题和失眠又有着怎样的密不可分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都会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也让朋友们从另外的一个我们平时不太知晓、不太关注的方面来认识失眠的问题。节目现场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寒韩医生。我们现在就有请韩医生。韩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韩医生，您看我们在讲到失眠这个疾病问题的话呢，如果在其他的像综合医院是神经内科的医生涉及到的是失眠的问题，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特意把您请过来，我们也是想从精神心理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分析睡眠失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让大家来知道从哪些方面更多的来进行促进睡眠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您看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说到的这个睡眠，你看人生一生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但是这是等于是我们一种需求哈，但其实很多人可能做不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意味你的睡眠质量就不高，或者你的睡眠不足。那我们说睡眠的意义，在今天的节目开场您能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概括吗？
1: 好的，是这样，我们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充足的这个睡眠、均衡的饮食，还有这个适当的运动呢，是这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我们三个健康标准。那我们充足良好的睡眠呢，一个是能够为我们保存能量。你看我们白天就是说清醒的状态下工作啊、运动啊、活动啊，消耗非常大。那你持续的消耗不储存，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哎，这个睡眠非常重要。你良好的睡眠呢，可以保证我们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的去。

0: 做另一天的工作，那么有一个储保存能量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哎，保存能量。
0: 对，第二个呢，能够促进我们代谢产物的排出。你看我们经过一天的这种工作啊、学习呀、身体也会产生一些就是说代谢产物。那么它怎么样排出呢？就是在你夜间休息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是你排出一些毒素或者排出一些代谢产物的这个时间。第三个呢，能够增强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啊。你这个像好多人可能会注意到，比如说啊，我们持续一段时间睡得不好，哎，就感觉这个身体不舒服，或者免疫力也不好，容易感冒啊，有一些毛病就出来了，对吧？它实际上会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么第三呢，它夜间的时候呢，它我们脑内会分泌一些生长激素啊，这种就是说能够促进我们生长发育这么一个作用。你看我们经常说小孩这个睡得好长得大，对吧？就是小朋友发育的时候呢，脑发育的时候，他夜间会分泌一个生长激素。那你夜间休息的好呢，小朋友发育的也好，因为长大个儿这种啊，发育的特别好，就是说这个激素是在夜间分泌的。那么对我们成人来说呢，这个激素我们肯定不能再长了，但是对我们成人来说呢，它起到一个消除疲劳，哎，帮助修复受损的细胞，然后促进新陈代谢，然后抑制身体的一个老化的一个程度。你休息的好的，这个人的整个的精神
1: 面貌，
0: 对，都不一样，然后容光焕发的。
1: 是，
0: 你要持续都睡不着觉，你看这个人可能就是说精神状态特别差，然后脸色蜡黄啊，然后皮肤状态也特别不好。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一个，
1: 还有这是前我们提到的一些作用，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用，我们也来继续的给大家进行介绍。但是我看抖音平台上，我们有网友在说没有声音，那我们现在马上让我们的导播来进行处理一下，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声音还是可以正常进行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哎，好嘞，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的医疗专家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医生。我们说睡不着该怎么办呢？精神心理科的医生也会给我们提供建议。那现在呢，我们正在讲睡眠的意义啊。您看刚才说到了是进行一种保存能量，这是一个给我们提供能量的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呢，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产物的排出，就是它有一些垃圾需要在睡眠当中来进行排出的。还有呢，
0: 第三个我们就说一个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第四个
1: 增强免疫力，
0: 第四个我们说一个促进生长发育，尤其我们夜间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对青少年儿童这个非常重要，刚才我们简单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小孩休息好，那么这个孩子呢可能长个长得比较快，这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夜间生长激素分泌，促进他的成长。那么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呢，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呢，对我们这种消除疲劳啊，帮助细胞的修复啊，促进细胞新陈代谢的作用非常大，那么会抑制我们身体的这么一个老化程度。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说 增强学习和记忆，这个对我们上学阶段的青少年来说啊，包括我们就是说青壮年工作、学习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这是真的非常重要，
1: 非常非常重要啊！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是给我们提供什么学习和记忆？那
1: 对
0: 您看，
1: 对
0: 我们说学习之后你记不住，我们有一句话叫"黑瞎子掰苞米"，你掰一穗扔一穗。如果你记忆力不行，也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左耳听右耳嘛，不都是记忆力的问题吗？是吧？
1: 对。
0: 那您看，如果我们的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的问题。
1: 对的，
0: 你听完了之后，你可能很努力了，你也很尽心了，但是什么也没有记住，或者记住的只是点滴轻微的那些，你说这不就等于是效率特别特别低吗？
1: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我们睡眠它有一个睡眠分期嘛，它是我们分一个就是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和记忆这个恢复呢，主要是在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时期。
0: 快速眼动时期，那这我就想问一下，它是属于深睡眠状态时间，还是属于浅睡眠状态的时候？
1: 深睡。
0: 深
1: 就是，哎，对，它是在，比如说啊，我们分两个嘛，一个是非快速眼动时期呢，它我们一般分一二三四四期，现在也有的呢，我们新的标准呢，就是一二三三期，把三期四期合到一起了，叫三期睡眠。一二期呢，是我们从入睡到浅睡眠这么一个阶段，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三期深睡眠。这个非快速眼动睡眠，这个从浅入深这么一个过程呢，主要是休息我们哪儿呢？休息我们大脑。
0: 休息我们的大脑，
1: 休息我们大脑，然后之后呢，
0: 就是在充电，其实，
1: 哎，对，
0: 而且呢，叫快速眼动期，
1: 对，这个，
0: 实际上我以前一直认为说快速眼动期，以为就是我们睡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眼珠在里面动，我认为那是属于浅睡眠状态，实际上
1: 是
0: 深睡眠状态才会这样啊，
1: 哎，就这个三期睡眠之后呢，就进入了这个快速眼动，快速眼动睡眠时期呢，就是这个时候，像您发现非常对，眼睛在不动，哎，它会动，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大脑开始活跃，肌肉身体的肌肉完全放松，这个是休息我们肌肉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脑就开始有一个活跃，感觉眼睛在动，这个是实际上是修复我们这个记忆啊，恢复我们的记忆，学习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我们会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可能会做梦，可能会做梦，那这个也是正常的啊。然后进入这个时期之后结束，然后再回到我们快速眼动睡眠时期，就是回到一二浅睡眠，然后这样一个快速的眼动和一个非快速眼动这么循环一个过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大概是90到120分钟，有的人可能100分钟左右。
0: 我们都会有个睡眠的这种周
1: 期
0: 性，
1: 对，
0: 所以你看你睡一睡，什么时候翻个身，
1: 对，可能就醒了。
0: 对，你动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周期到了，是吗？
1: 对。然后我们一宿大概6个周期左右
0: 啊，对，6个周期左右，
1: 4到6个差不多可以，
0: 这就都是正常的。所以你半夜翻个身，其实未必你醒了，
1: 哎，
0: 但是你那时候实际上一个周期到了，你才有这种意识要翻个身干什么的，
1: 对，
0: 盖个被子等等，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睡眠的这种睡眠的波动，浅睡深睡它是不断的这么在交替的，它不是说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一直深睡，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直深睡的，
0: 有的人认为自己在一直深睡，实际上他这个周期过程当中，只不过他就像我刚才说，并非你真的醒了，
1: 对，
0: 你可能动了，实际上这个都是一个睡眠周期完成了，
1: 你
0: 自己不知道而已。
1: 对，感觉不到。
0: 那这就是等于我们这个睡眠的一个分期哈。
1: 对，
0: 睡眠分期，我们说4到6个周期，是有的人不在这个周期当中吗？
1: 我们正常睡眠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都是在这个周期的，比如说当你睡眠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它就没有三期四期，就是非快速眼动睡眠时期，这个深睡眠可能它就缺乏了，就是三期四期睡眠没有，它一直在重复一二浅睡眠，就觉得一会儿醒了两会儿醒了，然后睡着之后又感觉哎我不是很实，周围比如说一关门啊，谁一走一动啊，有个声音啊，比如说楼下有个声音，它可能马上就醒，就非常容易被唤醒，然后这个就是他就一直处于这个一二期睡眠，他没有进入这个非常深的三度睡眠，就是非快速眼动的三期睡眠，也没有进入这个 REM 期睡眠，就是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所以说他一直在浅睡眠。经常我们来就诊的患者会说，我这睡了这一宿就是稀里糊涂，哎，有声音我就醒，
0: 睡得稀碎，
1: 对，
0: 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实际上我觉得我也是很容易就被什么动静弄醒，
1: 哎，
0: 当然呢，这个可能没有达到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只在一二期的这种状态当中，可能在真正深睡眠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就是敏感， 灵敏。
1: 嗯，
0: 但是好像进入到比如说早晨大概什么时间点的时候，
1: 哎、
0: 就确实容易被唤醒，
1: 对对对，
0: 有一点动静可能就。

0: 我就总觉得自己耳朵太灵了。实际上你看我们做主持人的天天戴耳麦，
1: 对对对，
0: 天天戴耳麦的话，实际上你长期戴耳麦对耳朵实际上是有点影响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按说正常耳朵应该没那么好使了，
1: 对，
0: 但是依然特别的好使。所以这个就是在睡眠的时候，尤其睡眠的时候听不得动静，刚睡的时候快要睡醒的时候就有动静，就觉得他接收的特别的这个灵敏。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深睡眠一般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十一点之后，十一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时候深睡眠是特别多的。在你前期入睡，比如说我要是说十点半这个时间，其实入睡是比较好的，十点半到十一点呢，这时候可能还是大部分处于一个浅睡眠。然后当你要快醒的时候，凌晨三四点以后呢，到你醒之前，这个时候浅睡眠也是偏多的。它这个周期有的呢，它不是说很完整的，我必须是一二三，然后到那个快速眼动了，然后再回到那个二三这个阶段，它不一定是
0: 完整的，每一个周期都那么完整的，不用苛求是吗？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我刚才在想，哎，那我是不是也不那么完整啊？其实我就觉得我的睡眠的质量确实有的时候会受到外界的一种干扰，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高的这种睡眠的质量，当然也还算正常的一种状态，就可以了，是吗？
1: 对，
0: 就别苛求自己的睡眠。
1: 其实我们怎么来判断，就是说我这个睡眠好还是不好呢？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必须睡够八个小时。
0: 我以前真的就那样，对，我以前对睡眠时间很在意，因为像我刚才说的，睡眠质量其实确实容易被一些什么东西干扰吧，
1: 对，
0: 就觉得我要不睡那么长，我感觉我就没睡够。我觉得心理意识和暗示非常的重要，我那个阶段那么去认识的话，假如我今天的睡眠没有够八个小时，我就觉得我困倦，
1: 对，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头不好。但实际上后来呢，你会发现其实你要达到六个小时以上也就算可以的话，
1: 对，
0: 你真的就是放松下来，你不太会受影响。
1: 对对对对，其实佩亚老师这个做的特别好，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对睡眠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八小时。
0: 我觉得你今天提醒的非常非常对，就是对于时长的这个问题，
1: 对，
0: 也像刚才说的，别那么苛求。
1: 嗯，
0: 对呀，就是有的人，你看我曾经就是有的人，就认为我得睡够八个小时，我甚至我九个小时我才开心。
1: 也不是，因为有的人他就是睡眠需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十个小时，就是我们像那个拿破仑啊、爱迪生啊这种。但是他呢可能就需要一天三四个小时就够了，第二天精力非常好
0: 你看看，
1: 像这种需要时间长的，比如说我们像这个爱因斯坦，他就需要十个小时以上，他不睡十个小时他难受。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像我们一个是说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他就需要睡眠时间长，有的人他就需要短。然后还有什么呢，再一个和我们生理这个也有关系，你比如说小孩你看刚出生的时候
0: 是那必然
1: 他一直在睡，对吧？你看现在小朋友就是小学阶段他可能睡到九个小时左右，你到初中高中呢他可能是九个到八个，然后像我们成年之后呢，可能一般七到八个小时就足够了，
0: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睡眠的这个量其实要保质保量，但是现在很多孩子其实做不到，
1: 对
0: 你看很难把这时间用在睡眠充足的九到十个小时上面。
1: 对，
0: 你比如说初中高中，你说八到九个小时，很多孩子可能真的对。
1: 对，
0: 所以在这方面，家长其实我觉得家长在这方面要放松，就给孩子你要让他到点能睡觉的这样的一个激励。
1: 其实你看，
0: 不然的话，你说你没写完作业呢，你看你这没完成，你快写，写到后半夜两点的，有的孩子他就是效率不行。
1: 对，
0: 你这然后其实非常影响第二天的学习。
1: 第二天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0: 对呀，你想缺觉呀？
1: 对。
0: 长期的话还影响身体健康，
1: 对，影响的发育。你看，当我们步入老年的时候，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人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应该睡不着了。
0: 他们的痛苦是睡不着了。
1: 对，这个也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
0: 啊，生理现象。
1: 年纪大了呢，他自然而然他觉就少了，然后而且深睡眠少了，浅睡眠多了，然后老人经常说他，而且还有一个睡眠时相前移了。就是说比如
0: 老早就得睡，
1: 对，你看我们比如说像咱这个年龄呢，可能是晚上九点半十点半十一点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不耽误，对吧？老年人可能八点不行，我得睡觉了。
0: 对
1: 吧，
0: 不睡困得不行了，
1: 对，
0: 过那劲儿睡不着了。
1: 然后他睡着之后怎么办，他睡的又不是很多，他那天就早醒，他就可能三四点他就醒了，醒了之后他就会想，我这个睡眠是不是不够啊，我这是不是问题，是也
0: 又开始落煎饼了。你看三四点钟，你像尤其咱北方大冬天的时候，
1: 对
0: 你要夏天还好，我出去溜达一下，
1: 对
0: 大冬天大半夜上哪儿去，
1: 对，
0: 冻死了。
1: 对，实际上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情况实际上也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它就是一个睡眠时相的一个前移。这个时候老人可能
0: 也不叫失眠是吗？
1: 这个也不能算，
0: 也不能算。

0: 失眠，所以对您，因为很多老人就认为我失眠，你看我老早就醒了，我三四点钟我就醒了，我睡的觉也很少。实际上呢，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科普这些健康的知识，真的是要大家正确的去认识每一个我们的身体的组织脏器它的一种工作。
1: 对对对。
0: 您看我们今天说到的睡眠，也是到年纪大的时候，你的睡眠前移其实它也属于一种生理的正常现象。
1: 对，
0: 只要你第二天其实精神头还可以，你第二天又那点困了，也算是正常的。
1: 对，
0: 而且你白天确实也得需要补一觉，你中午睡一觉也是很应该的。
1: 对，因为老年人的话，他白天要困的话，可以我们适当的午睡，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上班。就是说那个有我们经常说中午不睡不睡下午洗睡，就是中午睡一会儿实际上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中午睡它也有一定的讲究，就是说午睡是不是我就一睡得越多越好，午睡我睡两个小时，其实还真不是。因为午睡的话一般我们不太建议你睡的时间太长，你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20到30分钟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因为你看有经常我们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我睡了两三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的特别不舒服，对不对？因为这个一般我们睡二三十分钟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你属于一个浅睡眠的这个阶段，那你非常容易被唤醒，唤醒你也不难受，醒了之后你不是说很不舒服，因为这个时候就像是有一个声音啊或什么的，你可能有一个
0: 就醒 了,
1: 就醒了、
0: 嗯、
1: 你一旦进入深度睡眠呢，这个醒了的时候你会非常不舒服。
0: 对，所以啊，午睡我觉得您今天讲到了一些我们平时可能会稍稍关注一点，但是没有真正的去有人点拨一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确确实实就是为什么睡得多的时候反而醒来特别难受，或者被叫醒特别的不舒服。
1: 对，
0: 因为你进入到深睡眠了，你反而在深睡眠当中被滴了起来。
1: 对对对，
0: 你肯定是
1: 特别不舒服。对对
0: 啊，所以我们说午睡不睡那么长时间，还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1: 对对对对。你少睡一点，这个时候醒了，一个你精神头也特别爱足，
0: 因为你已经休息了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已经是就在一二度的叫一二七的睡眠当中，所以呢，你二三十分钟、三四十分钟，还好醒了，被叫醒也好，或者闹铃把你叫醒也好，
1: 不难受，
0: 没那么的难受，很快的能够调整自己的状态，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1: 对对对，
0: 其实学习和工作啊都是这样，是吧？
1: 对对对对，就要说老年人可能有很大的误解，就觉得你看我8点多我就睡了，睡了我醒那么早，醒早干什么呀？我是不是睡眠有问题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接受不了早醒，接受不了就是说早上3点钟就醒了，我很难受，你可以把这个睡眠稍微往后延一延。延延你就怎么办呢？说到点我就困了，怎么办
0: 呀？困了还怕困了这个劲儿再睡不着了呀？
1: 这个其实我们睡眠在我们脑内呢，就是松果体有一个部叫松果体，它分泌一个叫什么褪黑素。褪黑素是管我们什么的？管我们睡眠的。那怎么就是老人为怎么办呢？就说让它往后延延呢？一个是说白天多晒晒太阳。我们白天晒太阳的时候呢，就是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你抑制的褪，就是说给它攒到晚上。然后呢，你多晒晒太阳之后，晚上让它分泌，就是说，晚上比如说天一黑了或者什么的，你可以，多就是说分散一下注意力啊，你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啊，或者出去稍微散散步啊，这都可以
0: 活动活动，
1: 多晒晒太阳，活动活动，
0: 要不然可能看看电话自己直接
1: 睡
0: 着
1: 了，
0: 对，
1: 然后把这个睡眠时间稍微往后挪一挪，然后
0: 每天挪一点，其实
1: 对对对，可以每天稍微挪一点，然后。逐渐的就是能够挪到一个你相对满意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比如说你9点10点睡是吧，9点10点你醒的时候5、6点，
1: 这也
0: 就正常了。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正常了。
1: 完全可以。
0: 对。而且呢您看，再有就是如果中午睡饱了，有的时候可能完全睡饱了。
1: 影响晚上睡眠了。
0: 对，就影响晚上睡眠了。所以这午睡的时间确确实实我们为什么说不提倡睡得太长，睡得饱睡啊，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刚才提到这几个因素。
1: 对。
0: 那老年人可能是觉得每一天我没什么事儿，我随时想睡就睡，但是也是相对要保持一定的规律，是吗？
1: 对对对，
0: 就中午午睡不要睡那么长，
1: 对 对, 对，
0: 别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1: 对对对，
0: 不然晚上一宿都不怎么睡，
1: 对对对，
0: 其实挺煎熬的，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对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对对对，
0: 第二天觉着又困顿了，
1: 对对对，
0: 整个就混乱了，
1: 对对对对，
0: 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哈，您看对睡眠，一个是睡眠时间的问题，还有睡眠的一个时长的问题，还有睡眠的一个质量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更多和大家进行探讨。节目现场呢，我们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医生。节目现场想要进行有关于睡眠方面啊，比如说你失眠啊、睡觉不好啊等等这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 那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 87996388，还有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咨询留言。那节目现场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睡不着怎么办，其实也可以叫睡不好怎么办，是吧？
1: 对对。
0: 那节目现场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寒嘛，韩医生。所以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会从精神心理的这个角度和大家进行一些分析，尤其是长期可能受睡眠质量影响造成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和大家继续进行探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呢，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那在这儿呢，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刚才呢，韩医生啊，给大家进行的介绍当中，说到了睡眠当中一些，应该我们共同关注或者是了解的一些知识点，也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来放松应对的一些内容。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回归到睡眠质量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是睡眠真的是不好，我们说造成的影响都会是哪些呢？
1: 嗯，首先呢就是说如果睡不好，第二天你看我们的专注力，就是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力，对吧？专注力肯定是不是很好的。
0: 嗯，
1: 再一个我们的记忆力，刚刚我们说的睡眠的作用有一个改善记忆力的作用， 对吧？我们记忆力肯定会受影响。
0: 嗯，
1: 那么你专注力不好，记忆力不好，我们的判断力也会受影响，这是肯定是。
0: 嗯，
1: 就是说影响你第二天整个的工作状态也好，学习状态也好，这方面是受影响的。
0: 嗯，
1: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你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0: 是，
1: 哎，
0: 这的的确确，
1: 就是，睡不好，我第二天可能比较烦躁。
0: 嗯，
1: 然后特别烦，我这没睡好，这个谁可能谁跟我一说话，我就容易发脾气，对吧？啊，这种比较烦躁。
0: 嗯，
1: 然后心情呢也特别不好，就是不太高兴。那我睡不好，我心情肯定也不好。慢慢的可能会出现一种焦虑抑郁的情绪。
0: 嗯，
1: 就是这种强烈的不安，会担心，哎，担心我这个睡眠是不是有病了，我身体是不是有问题了。
0: 对，
1: 哎，
0: 会有这种担忧的，
1: 莫名的这种担忧。哎，实际上慢慢的就产生一种焦虑情绪出来。
0: 嗯，
1: 那么这样呢，如果总是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咱们正常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会出现一些差错呀，
0: 嗯，
1: 出现一些差错事故啊等等。
0: 嗯，
1: 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嗯，那其实还对长期睡眠质量不好或者是失眠造成的躯体很多的疾病问题会出现。
1: 对，因为我们睡眠我有一个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对吧？
0: 嗯，
1: 那你长期睡不好，你的免疫力会受到影响，比如容易感冒啊，身体会有一些就是小的问题啊。
0: 嗯，
1: 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呢，对于青少年小朋友来讲呢，它会影响他发育，哎，
0: 嗯，
1: 发育不好。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呢，你可能会容易得一些躯体上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高血压呀，冠心病啊，或者一些癌症啊等等，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那么呢，我们显而易见的那种，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患者跟我们说的，哎，你看我这个脸色特别不好，哎，你看我这个精神状态，
0: 嗯，
1: 你看我老得可快了，哎，这个
0: 是
1: 也是反应最多的一个问题。
0: 嗯，其实还有比如说经常失眠的话，对我们的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
1: 对，因为它那个一些脏器得不到修复，哎，得不到休息，哎，它会，
0: 嗯，睡眠当中养心嘛。
1: 对，
0: 所以你如果睡得不好的话，肯定你的心脏上面也会受影响。
1: 对，
0: 实际上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大家如果经常睡不好的话，也会造成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也会担忧，由担忧而引起来的这种焦虑，这情绪，其实不就是担心自己躯体受这些影响造成的一些问题吗？
1: 对，
0: 那这种担忧实际上呢，也不能说没有必要，但是我们说光担忧没有作用，是吧？我们得是实施当中怎么去改善我们的睡眠。
1: 对，
0: 那实际上呢，在这个方面，比如说睡眠这个方面，大家的误区其实也会有一些的啊。刚才其实你提到了一点，
1: 对，关于睡眠时长的问题，
0: 对，关于睡眠时长的问题。
1: 对。
0: 那从您这种专业的角度来讲，大家对于睡眠方面还存在什么样的误区呢？
1: 嗯，其实大家对睡眠这个真的，哎，误解挺大的，就是好多，
0: 啊，
1: 好多好多，就是那个，想法和我们的意见，就是我们每天接诊的时候都会再给病人就是这科普一遍。
0: 嗯，
1: 比如说有的病人说我睡不着觉，喝酒行不行？
0: 啊，
1: 喝酒助眠，很多人尤其是男性啊，或者说那个我喝点酒就睡了没问题，但这个喝酒助眠到底对不对呢？实际上这个是不倡导的，也是非常不对的这么一个事儿。因为什么呢？你喝酒之后确实因为它有酒精的作用嘛，酒精作用之后你看我喝着就喝点酒我就睡着了，但实际上你喝酒之后呢，你是处于一个浅睡眠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不是很好，而且它醒得也比较早。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对大脑的有一个大脑功能起一个破坏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你如果你长期来靠酒精来助眠的话，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会成瘾。哎，你可能我最近比如说我喝一瓶啤酒能睡啊，然后后期你可能越喝越多，
0: 哦，
1: 哎，这个是就是
0: 一瓶睡不着两瓶了，
1: 这就哎耐受性增加，我们叫耐受性增加，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成瘾的问题了，就是物质滥用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不倡导的，哎，就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这么一个，
0: 哎呦，不要用酒去 助眠，
1: 对 对, 对，
0: 助着助着你助长了酒的量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可能还造成后续你不喝酒真的是睡不着，然后你越喝你喝的量会越来越多才能睡得着，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因为刚才您提到了物质依赖，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就请到咱们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的医生讲过物质依赖的这个问题，首当其冲讲的就是
1: 酒
0: 精依赖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哎，这个不可取啊，
1: 对对 对, 对，
0: 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方面，其实您刚才说这个我让我马上也想起来，以前在朋友圈也有女生发，就是晚上的时候认为喝一小点红酒助眠，
1: 对，
0: 促进睡眠。然后很多时候，其实这个会有很多人是这种认识的，说喝点红酒，红酒时候喝点红酒，
1: 小酌怡情啊。
0: 而且重点就认为喝点红酒晚上的时候可以能促进睡眠，那也是同样不可取呗，
1: 不可取。
0: 不管啥酒是吗？
1: 哎，对，因为它只要含有酒精，实际上对我们大脑长期使用是有一个有害、有一个损害的，对我们脑的一个认知功能起到一个破坏的作用。然后实际上那个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也把这个酒精也说得很明确，就是说只要你使用就算是有害的，不论多少，就是非常不推荐你，不推荐你使用这个东西。
0: 当然大家呢其实完全谁都不喝酒是也不太可能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这里面我们重点来提的就是你用酒去助眠
1: 肯定是不好的，
0: 肯定是不好的，
1: 对对
0: 啊，不管什么酒，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误区，给大家
1: 对对对对
0: 解决一个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好多就现在年轻人健身的比较多嘛，
0: 嗯、
1: 说我睡不着，我运动吧，我健身吧，啊，
0: 越健不越兴奋嘛，他认为累了就睡了。
1: 哎、对，这个看你放在什么时间。哎，有的人说就晚上睡不着，我出去跑两圈吧，跑两圈我是不是回来就能睡了？不对，如果你这个跑步运动放在白天上午，这是非常好的。哎，这个它会积攒你这个睡眠的能量。哎，你白天有效，后面可能我涉及到治疗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建议怎么去做这个运动。哎，但是非常不可取的是，你晚上睡眠前
0: 睡觉之前
1: 前两个小时去运动。
0: 睡眠前两个小时去运动都不行。
1: 哎，两小时之内就不要运动了。哎，这个时候运动会让你的大脑非常兴奋。哎，你这个时候非常兴奋，你躺着去睡觉，你身体可能非常累了，我跑了一圈是很累，又出汗又什么的，但是你大脑是属于一个兴奋的状态，你躺着越躺越睡不着，
0: 他开心了，大脑开心了，
1: 但大脑不断的在转，不断的想事儿，他这是睡不着的，就睡前不要大量的运动，
0: 睡前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大量的运动了，
1: 对对对，
0: 睡不着，
1: 哎，
0: 想想其他的方法，但别去运动了，
1: 对对，后面会教大家怎么做，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可能。就是晚上刷手机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出去旅游啊，干嘛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熬夜加个班，说这个睡眠我可不可以先，我今天多睡点，明天少睡点，就睡眠可不可以？我今天存一点，明天预支一点，这个也不可取
0: 啊，就也像吃饭似的，饥一顿饱一顿，
1: 哎，对对，
0: 暴饮暴食，
1: 我
0: 睡眠也不能。这种
1: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存不了，你也不能预知的，因为我们有正常，我们有我们的生物钟啊，对吧？我们有我们很规律的，就是说这个生物节律，你总是破坏这个节律的话，其实是对我们这个睡眠影响比较大的。你比如说我们年轻人经常玩手机，他这个就像大学生啊或者什么的，他刷手机他睡得晚，他会把这个睡眠时间后移，
0: 对，
1: 就是你睡得晚醒得晚。您比如说他后半夜两点睡，第二天早上十点起，实际上这个睡眠时间后移。那正常你应该起来，就是说我们叫什么，晚上正常睡眠，早上叫日出而作嘛，对吧？这个时候应该起来，你正常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你再睡觉，实际上整个睡眠时间后移，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很好。
0: 我们先打断一下，来接听一位张先生的电话。
1: 好的。
0: 69岁的张先生想要咨询的是睡眠问题。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您睡眠是什么问题？
2: 主持人好，专家好。
0: 哎，您好。
2: 刚才听那个节目，听专家介绍这个睡眠的事儿。正好我就寻思我睡眠不好，咨询咨询啊。
0: 好的，
1: 好的，好的。
2: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每天晚上得吃舒兰定的吃两片。或者还吃那个斯诺斯啊。就是可以吃一片啊，吃它。就每天我得靠这两种药呢交替的去吃，才能这个睡吧，四五个小时，也就是，然后还都是做梦，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我寻思，
0: 第二天
2: 能不能到
0: 第二天起来什么样？
2: 第二天起来吧，如果是头稍微有一点儿疼，感觉是有点儿不严重，但活动活动呢，感觉好了。
0: 白天的精神头怎么样？
2: 精神头还算可以吧，还算可以。
0: 你
2: 问问专家，我要去上医院去 住院去能不能治疗治疗？
1: 住院可以可以，这倒是可以。
2: 这能不能治啊？
1: 嗯，可以治，可以治。
0: 就是他现在这个情况算是睡眠的问题吗？
1: 嗯，对，算
0: 是哈。
1: 一个是说，您看您是不是睡不着？就是入睡的问题。
2: 我要不吃药的话，
1: 是
2: 不
1: 是？不
2: 吃药肯定是就是。还能坐那就能坐一宿，
1: 哎哎，这个是入睡的问题，然后
0: 确实是失眠的问题了。
1: 对，然后睡着之后质量也不好，老做梦，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哎呀，这是多少年没有那啥的，总是在做梦，有些事根本白天也没寻思，也没考虑，也没提到，
1: 嗯，
2: 结果还都
0: 还会梦，
1: 梦，然后白天精神头还不足，
0: 睡的也少。
1: 醒的还早，
2: 精神头还算一般吧。
1: 实际上这个就比较典型的，我们说的那个我们常见的一个失眠，啊，它主要一个入睡困难，还有睡眠维持困难，然后还早醒，这典型的三个症状。然后呢，老先生用的是就是舒兰定，对吧？啊，还有这个，
2: 舒兰定和斯诺斯，
1: 对，实际上还
2: 他们告诉吧，说意思交替着吃好点儿，
1: 可以，对对对。
2: 哎，是那样，那么
1: 交替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您这个呢，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好多老人，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在医生的建议下，你去使用了安定类的药物，对不对？
0: 是不是不是医生指导的？
2: 嗯，应该没有正规的，
1: 对吧？
0: 对呀，
1: 好多老人都是我听说，谁谁谁告诉我，哎，其实您这个，
2: 但是我呢是这样，那我呢都是开药，因为得毕竟得到医院嘛，
1: 对。
2: 对于这个药，一般的一小医院或者药店都不卖。
1: 对对对。
2: 然后我一般是到呢市里医院去开。
1: 嗯嗯。
2: 因为开这个药呢，也是那个精神经内科。
1: 嗯 嗯, 嗯。
2: 开药同时呢，有的时候我就顺道的
0: 问一句，
2: 就问一问。
0: 嗯。没有系统的去进行一个检查。
2: 啊，问一问以后呢，我说这种情况下，我看他们回答的都不太那么确切和没有把握，所以一直。我也没去正规的去这个去看呢，
0: 因为你没有正规的看，人家没有办法给你直接进行一个治疗。就像现在，你比如说你问韩寒医生了，韩寒医生不可能直接告诉你，你都没有去分析你的身体的状况，你也没有进行认真总去给你一个评估，就给你直接去说你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其实你看也是不可能那么做的，所以现在咱先听听韩医生给你什么建议，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
1: 哎，一个是说我们睡眠出现问题呢，我们治疗这块儿，您可能主要是咨询治疗这块儿，对吧？
2: 啊，对，
1: 治疗这块儿，哎，主要有两部分，哎，一部分是药物治疗，就是我们经常比较大、比较就是都知道的药物治疗，也就是一些睡眠药啊等等哈。第二呢，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点，非药物治疗。
0: 非药物治疗，
1: 哎、对，非药物治疗呢，一个是认知行为的一个改变，这个可能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做指导。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的调整，就是你睡眠卫生习惯的一个调整，比如说啊，你这个按时的上床，按时的起床，哎，把你的生物节律给它固定了，就是调整好，哎，培养一个你就是把你的生物钟调正常。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不赖床，不补觉。哎，白天你不要补觉，就是说那个，然后你也不就是说没事搁床上躺一会儿吧，我休息一会儿。你看我没睡好，我白天躺。

0: 运动要适当的，就是减量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可以散散步啊，做一些比较慢的、适合您身体的这么一个活动。
2: 嗯，
0: 哎，
2: 我听这位张先生他说话，等等这些底气挺足的啊，逻辑清晰，所以我觉着你身体状态应该还可以。嗯，
3: 对，
2: 身体
3: 身体
2: 状态应
3: 状
2: 该
3: 态还
2: 可以，是不是？
0: 对，
2: 嗯，所以白天你活动量大吗？
3: 活动量倒不算太大，5000步左右，就是正常出去办事走，啊，
2: 没有运动。
3: 那没有，就说好像我去走一圈啊，活动为了健身呢、没这么去做。
0: 哎，可以增加一点，
2: 所以增加一下这个，
0: 然后运动的前提呢，看您身体的就是基础状况，看看有没有一些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一定是在这个身体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适当的活动，
2: 量力而行的。
0: 哎，对，我们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在北大那个睡眠课也比较提倡的，刚才我们说的叫，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上下不动静5个字儿，就是按时上床，按时起床，哎，不白天不补觉不赖床，然后那个只是上下不动呢，就是运动。哎，建议您适当的运动，白天适当做做有氧运动，哎，什么都可以啊，你散步啊，走步啊，哪怕跳跳广场舞，这都可以。然后还有一个静，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看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躺床上我就翻来覆去的，越睡不着我还越躺越不动。一般我们建议啥呢，就是说你躺床上20分钟没睡着你就起来，不要再躺了。
2: 干啥呢？
0: 哎，你起来做点什么都行。你比如说，你去那个
2: 那不会越做越精神吗？
0: 不会。你做一些能够但是不要剧烈的活动。你是去那个看看报啊，然后你去那个
2: 听听音乐，
0: 还
2: 听听白噪音。
0: 对，听听音乐、
2: 画画画，写写字、
0: 可以，泡泡脚啊，这都可以啊。做一点能够让你放松的这个运动。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建议你做做这种静，就是我们做一些那个正念的呼吸练习呀、包括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扫描啊，这个还也是建议你那个有一个专门的医生去指导你做，或者是咱们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这种正念的练习呀、还做一做这种能够适合睡前的这么一个这种运动啊、这种就是适合睡前助眠的一个放松的训练。
2: 这等于给你又有生活当中怎么做去提示了很多。但你刚才说想要在治疗上，
3: 对，因为
2: 想要住院治疗。为什么想要住院治疗？我还真一般没太觉着是睡失眠还需要住院治疗。
0: 看什么程度。
3: 因为我是那个已经快3年了。快3年这么吃药，这么，
2: 所以想要系统的治一治，
3: 靠着吃药来这么来治，然后在这个期间，因为毕竟这个年龄了吧，以前我年轻时候睡眠就不算太好，就有的时候吃点中药啥，那时候，就岁数随着年龄增长啊，可能就严重了，严重加后来有一段有疾病，通过治疗，手术完了以后呢，可能再刺激一下子。就因为已经3年了嘛，3年那时候我去那个，
2: 那这样我们就
3: 不细说了吧、就是跟大夫也探讨，因为我开药也
2: 是
3: 等于是挂号看病嘛。
2: 是，
3: 对，所以我也探讨。我后来听别人也说过，我就感觉啥呢？刚才听专家一讲以后，我也知道这个道理，或者通过抑郁啊，有没有焦虑啊，或者是适当运动啊。这些我感觉对我来讲，就是我不耽误太多时间，我直接就说，对我来讲，好像那些东西作用都不算太大了。
2: 影响
3: 不大。所以说，我就想啥呢？能，因为没有治疗过，也没有住院过，我觉得能不能就咱刚才听专家一讲，能不能专门讲失眠嘛？因为啥？专门讲失眠，我说对这方面肯定是有研究的。
0: 对，
3: 能不能去住院？点滴啊，吃药啊，这个治疗，通过这个能不能好转？
2: 那我现在就替您问一下，如果住院的话，采取睡眠方面的治疗手段？
0: 我们住院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可以，这个是肯定是可以的。住院的治疗手段呢，一个是我们会对你做这种认知行为上的这么一个校正，然后呢，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种自我康复，这个也算是，就是说自我调整也算是我们健康训教的一部分。然后住院之后，可能我们在外面没有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可以有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这个重复静脉刺激，还有一些电流的一个刺激，这个物理治疗又可以改善睡眠。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药物治疗，因为实际上这个老先生涉及到一个我们比较常见我们医院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它涉及到这个药物的不规范的使用。那么住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把你这个药物调规范了，然后可能会在你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调整到一个适合你的用药。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 做了一个手术哈，那么说明你。

0: 你这个身体基础肯定是有一定的躯体疾病的，因为有一些药和你目前躯体疾病所服的药它是冲突的
1: 啊。
0: 哎，而且呢，就是说，打比方来说啊，比如说我的肝功能不好啊，那么我们用药的时候可能尽量选择一些经过肾脏代谢的。哎，如果说我的肾功不好呢，那我们又避开经过肾脏代谢的药物，那么。住院的这个好处呢，可能就是这个有专门的医生指导你怎么去康复，怎么去用药，哎，怎么后期的去调整。
1: 当然，可能也要做一些身体的这种检查。
0: 对的，对的，要
1: 这样看一下你的
0: 对对对
1: 身体的各个器官它的一个指标是吧？比如说
0: 对对对
1: 还有血液等等这些，
0: 哎、对对，
1: 血常规啊等等这些，
0: 哎，
1: 看你肝肾功能啊怎么样？行，
2: 那样吧，就是别耽误太多时间，我就什么时间呢？我去看一看。当面挂号啊，去看一看具体的，看看聊一聊，
0: 可以可以，您那个也可以去病房找我，没事儿。
1: 是这样，就是因为今天我知道您是听了韩寒医生哈、他的讲解之后，您觉着呢，听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说到您心里了，您觉着
2: 啊，对啊，
1: 所以呢，想要如果去看的话，想要是不是呢？韩寒医生这似乎是事先我们交流了，就有这种似乎是熟悉了，所以你也想找他、那也都是可以的，随时吗？
0: 一般周一到周五，我
1: 周一到周五都可以。
2: 这不是就门诊什么时候出诊呢？
0: 门诊
2: 正常看，
0: 我这个月的门诊应该是结束了，好像是得下个月、下月门诊，我还暂时不知道。没事，您那个可以直接去病房就可以，没事。
1: 七
2: 病
1: 房
2: 到
1: 病
2: 房，
0: 对对对对，
1: 韩寒
0: ，您说是
1: 韩大夫，是韩大夫，
0: 对对对，
2: 啊，这什么病房？什么那个？
1: 这是今天咱请的。的医生哈尔滨是第一专科医院，
2: 第一专科医院
1: 对、
2: 啊、
1: 七病房韩寒医生
0: 啊
2: 七病房啊，
1: 好的
2: 啊，韩寒医生，
1: 好好的调整，刚才提示那些生活当中也可以进行一个自我调整，好吗？
2: 那好的，那
1: 就和您交流到这儿
2: 啊，好
1: 嘞，
2: 谢谢了，
1: 哎，好，我们再见，
2: 谢谢，
1: 好的，那您看张先生这个问题哈，也确实是其实是普遍的问题，
0: 对，
1: 就是睡眠不好，听其他人来说一说，然后大概什么情况，自己也在用，实际上还是应该规范的去先检查身体，然后适合用哪个药，听医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遵医嘱，给你进行一个指导之后，
0: 对，
1: 再进行。这是我们说每一个啊需要这种用药的话才科学的，而且还得知道你当没到需要用药的时候，是不是通过其他方式就可以调整的，
0: 对对对，
1: 是吧？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方面也说到了睡眠的一些误区哈。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只能给大家简单的说几个概括，因为我们还要提到就是情绪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好的，这个其实刚才老先生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刚才说的误区我们马上要提到一个，就是这个安眠药可以常吃，就睡不着就吃点安眠药。你看我们医院有一个便便门诊，好多老年人来开这个安定类的药物，实际上我们是非常不建议这么乱用的。因为安定类的药就是安眠药的话，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而且这个量你怎么去掌握，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说一定要医生的指导去用。如果你就是经常我们老人可能反问，你看我最开始吃一个好使，后来了一个不行了，我现在都吃两个了，有的人来说我都吃四个也不睡，这个也是就像我们喝酒似的，它出现了一个耐受性增加啊，涉及到一个药物的一个耐受性的增加，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1: 好，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寒医生。我们说睡不好睡不着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精神心理科的医生，给大家进行了更多有关于睡眠方面的知识的讲解。那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下，韩寒医生呢是黑龙江省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库的成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认知功能障碍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医师协会理事，哈尔滨医师协会心理干预是心理危机干预分会的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精神心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所以现在啊，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特别请到的是精神心理科的医生来和大家进行睡眠问题讲解的时候，也希望从精神心理这个层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睡眠的这个问题。您看，因为刚才在讲解的时候说到了你睡眠不好可能造成一些抑郁啊焦虑的这样的情绪，那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对，这个大家经常特别容易搞混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睡不好的病人啊，有失眠问题的病人，大部分呢他 会有一个轻度的焦虑和抑郁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焦虑和抑郁的病人他也会有一个症状叫睡眠问题，就失眠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抑郁的病人，抑郁的病人他的核心症状是什么呢？是情绪的低落啊，持续这种心境低落啊，啊，兴趣缺乏，乐趣丧失。
1: 嗯，
0: 那么他的伴随症状当中呢，就有个睡眠的问题，一个是睡眠的减少或者是增多。哎，
1: 就是有这种抑郁的，
0: 他也会有睡眠的
1: 疾病的问题的话，他也会有睡眠的问题。
0: 对对，包括焦虑的病人，焦虑病人他的核心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精神上的焦虑，
1: 嗯，
0: 就是没有原因的紧张啊，担心呐，啊，就像在啥事儿似的那种紧张，
1: 嗯，
0: 哎，
1: 嗯，
0: 同时会有那种躯体上的焦虑，就心慌、胸闷、气短、
1: 嗯、
0: 出汗，哎，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还有一个运动性不安，就是坐不住、站不住的，来回走，
1: 啊，
0: 哎，来回搓手啊，
1: 啊
0: 什么这种，他也会有失眠，
1: 嗯，
0: 哎，这个焦虑的病人、抑郁的病人都会有失眠，那么失眠的病人还会有焦虑和抑郁情绪，
1: 对，因为他总是不好，像刚才您提了，他就会
0: 对
1: 为这个事儿担忧，然后就形成了一种焦虑，
0: 对对 对，
1: 甚至会抑郁哈。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分开呢？
1: 嗯，
0: 因为是三个病，哎，三个病它的治疗原则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那么可能我是以解决睡眠问题为主，
1: 嗯，
0: 捎带的把他焦虑和抑郁问题解决，实际上。等他睡眠问题解决了，他的情绪自然他也会好。
1: 嗯，
0: 那么我们焦虑抑郁的病人是什么呢？他的治疗的核心是抗焦虑、抗抑郁治疗。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解决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啊，他有可能随着他情绪的缓解，哎，睡眠自然就改善了。但是一般我们抗抑郁药的话，就是很难，就是说单独把这个睡眠问题解决掉。
1: 嗯，
0: 我们在抗抑郁的同时，也可能会需要辅助睡眠的药物。哎，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就像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呢？你抑郁症的病人就像是抑郁症失眠的病人就像我们感冒的病人，哎，你病毒感染了感冒之后呢，可能我们不光打喷嚏啊、咳嗽啊、发烧啊，
1: 嗯，
0: 啊，对吧？也可能全身无力，对不对？那比如说感冒的病人，我治疗是不是应该抗病毒？
1: 嗯，
0: 哎，那我如果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感冒的病人他可能还有咳嗽，如果我光给他止咳药，不给他治抗病毒，
1: 嗯，
0: 也不给他退热，肯定是不会好。
1: 嗯，
0: 哎，对，
1: 因为你的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0: 对，就像我们抑郁的病人呢，他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情绪的问题。情绪问题解决好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基础上把睡眠问题再解决掉。
1: 嗯，
0: 哎，所以说他这个三个病，他的治疗方向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就是主次是不同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里面呢，我们关注点是什么呢？其实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韩寒医生啊和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知识的介绍，实际上也要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从这样的一个情绪角度来知道睡眠他们一个伴随关系。
0: 对，
1: 也就是如果你是失眠的时候，那如果你确确实实造成了这种精神心理上的压力很大，
0: 嗯，
1: 抑郁了或者焦虑，那我们也要在治疗失眠的时候考虑到情绪方面的一个调整。
0: 对
1: 那如果我们说正常的比如说生活方式或者其他的一种情绪干预，
0: 嗯，
1: 没有办法调整的时候，
0: 嗯，
1: 是否也需要用上这种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同时能够促进你睡眠更这个治疗的时候更好的进行，是吧？
0: 对对，
1: 这是一个
0: 需要的，嗯，
1: 对。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是是抑郁或者是焦虑，那你又伴随失眠的话，有可能你要想到它是伴随性的，不是你又加了一个病。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不是你又加了一个病，因为如果他认为他又加了一个病的话，他会更加的焦虑。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让大家他们之间的一种伴随关系，那你就知道了，我这可能就是我的抑郁焦虑引起来的，
0: 嗯，
1: 影响的。
0: 对对对，
1: 那我首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对，
1: 那么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失眠如果也已经是需要进行药物的干预，在医生的指导下，同时的也进行这样的一个同步综合的治疗，
0: 嗯，对对对，
1: 那等于是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其实要讲到失眠，今天会说到情绪方面的一个关系，
0: 嗯，
1: 就是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些。
0: 对，
1: 嗯，好的，那讲了这么多呢，我们也希望在各个角度讲到失眠方面相关的内容，大家都能够考量到，也由此不带来那么多的焦虑和麻烦，也希望大家都拥有良好的睡眠和高质量的生活。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韩寒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心，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

0: 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11点钟呢继续来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哈，我们在中午的11点钟呢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我市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尔滨市天气为多云，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3度，市区有西北风1到2级，风力也不大哈。尤其呢是本周啊，这个到来之后哈，我明显感觉到进入到了秋天的这样一个节奏了。而且未来几天呢，我们的气温也将会相对稳定，而且天儿都挺好的啊。你看明天呢是周四啊，我市是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是12度。星期五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周六周天呢都是大晴天，最高气温周六是25度，周天是26度。你说这样一个美好美妙天气之下，其实我们恰恰可以去安排很多自己的一个出行的外出的一个计划哈。那抓住这样一个大好的天气，而且呢还不热也不下雨啊，可以在周末呀或者是闲暇之余呢，带着孩子啊，陪着老人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享受一下好好美好的时光哈。因为毕竟再过个半个月啊，到或者是小一个月11左右哈，那陆陆续续的这个树叶啊就要进入到枯黄阶段了，秋天的脚步是越来越临近了，抓住机会啊来享受现在外面仍然绿意盎然的状态吧。好，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稍后时间也将会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法治案例，我们有请专业的律师和大家来进行具体的案例的分享。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5: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我们在和律师共同分享案例之前呢，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从9月份开始呢，一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了。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从9月1号开始，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

0: 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产品质量，高产品质量哈，包括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了标准上的支撑。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消息，近期在中药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的宣传问题，相关问题通报已经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网站进行公开公示。8月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推动在15、15时期啊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了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将会在9月12号和13号举行。9月2号零时起开通准考证网上打印通道，报名参加客观题考试人员可以登录到司法部官网打印准考证。我们预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近日，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金泰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金店的报警，称一名女子啊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联系到当事人小陈未果，立刻联系到他的父亲。结果呢，小陈啊转头呢就跟骗子去带引号的告密了啊，说派出所盯上我了。那得知派出所介入之后呢，骗子啊就开始挑唆，说派出所是不是有毛病啊，这样不让你家庭不和吗？而且呢让他先把软件啊给卸载了应付他们。那当小陈呢被带回到派出所之后，民警呢是耐心剖析了骗术逻辑，小陈最后啊是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呢他求职心切，在某 APP 上遇到了刷单返利，尝到了甜头之后逐步提高了金额，当试图提取返利时，客服呢称账户被冻结，需要8.2万元的黄金来解冻账户。所幸呢是民警啊火速介入，成功呢是切断了诈骗链条，避免了财产的损失。近日在山东冠县，一名男子身着着行政执法制服，冒充执法人员，以未戴头盔为由向行人收取罚款，没有想到啊遇到了真的巡逻民警，当场就被识破了。那目前呢这名男子已经被刑事拘留。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式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啊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热线参与电话呢为您开通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同样啊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那下时间呢，我们也请今天的我们的法律专家哈，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何律师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又来说一说咱老百姓之间啊相互借钱的事儿。本来呢，借钱是大家伙相互应急哈，而且借钱的本身呢也是出于这个诚信原则为基础。然而在借钱的往来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是道息不还哈，你包括你自己啊，这个打了借条啊、欠条啊，怎么写啊，有没有效力啊，到最后一旦引发纠纷的时候啊，才知道啊，当时啊自己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所以呢，今天何小飞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就将会围绕着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话题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呢还是从案例说起哈，何律师。
2: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陈某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向宋某借款了20万元。宋某呢因为当时手里没钱，就跟他的岳父吴某去转借了一下。他的岳父呢从银行卡里呢当天取出了20万的现金。宋某于当天呢就以现金的方式把这个20万交给了借款的陈某。陈某呢同样当天呢给宋某出具了一个借条，他收到钱了以后呢，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宋某人民币20万元者，借款人写着陈某，留下了日期。后来呢陈某又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呢再次跟宋某进行借款，分别借30万跟120万应急。但是呢后期呢宋某都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呢给转过去，也是出了借条。但其中呢120万呢因为他俩呢口头约定了一下，就120万你就就交116万，剩的4万呢就作为利息了，就直接从借款里往下扣了。后来呢这个宋某呢就为了保证，因为借了钱不少，就拿自己的房子给提供了一个担保，与陈某签订了一个房屋的购销合同及收据，然后约定呢卖房的价格呢是129万。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啊虽然是写着是买卖，但实际上是一个抵押借款。陈某呢后来呢就还不上钱了，他就主张这129万呢因为签了合同了就直接按抵押走，后来因为房价也降了，然后他觉得买卖合同这个房价就比较合适，宋某就越觉得不合适了，所以呢他不同意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抵债，仍然主张说这个是一个担保。另外呢他们前期的这个合同呢约定的口头约定的利息比较高，是3分利，但是呢因为没有落到纸面上，到了法庭上呢就不认可了。完了呢就是前面刚才说的20万元的这个借款不是现金吗，现金的当时没有银行转款的记录，借款人这边呢也到法庭上就说我给你打了条了，但是呢没有提供这个，你没把钱给我。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诉讼以后，最后法院支持了这个借款的本金166万元，并且呢按1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支持了这个利息，房屋呢最后也没有这个认定为抵债，就是最后呢就是正常的还本付息了。 虽然利息亏了点，但这个案件还是结果还算比较庆幸。主持人大致的就是
1: 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哈。刚才何小辉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双方呢因为借钱而引发了纠纷。当时呢说的挺好哈，无论是交付的方式啊，包括用一些房产进行抵押，看似呢都是有保证的。那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却引起了双方的啊这个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是诉到法院呢？我们今天也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呢来剖析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首先呢在二人这个借款过程中哈，我们在何律师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听到，就是当时呢借多少钱，借的是120万，而实际呢交付只有116万，这4万块钱直接呢就算利息给扣除了。那这个是不是咱民间所称的砍头息？那这种情况是否合法呢？何律师？
2: 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哦，确实是咱们在实践中这种情况，钱给的少的但条打的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如果说经过审理，因为借款呢是需要你来举证我到底交付了多少钱，最后呢就是没有交付那么多的话，这个砍头息的本金的部分，将来因为借款涉及到本金加利息嘛，虽然借据上载明了说这个借款的金额是120万，但是呢最后的本金认定是，如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当时借款的时候本金里面加了利息，那么在计算本金的时候预先在本金里扣除的利息部分，法院是不给认定为本金的，以最后实际交的多少本金去确定还本付息的金额。
1: 也就是说即使呢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比如说你在主张啊这个欠我钱期间你得支付一些利息，那这个利息的支付的一个基数就是按照你实际给了多少钱，实际交付多少钱，按照这个算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你说这个当事人双方哈，当时在借钱的时候可能啊还是都是认可哈，就是说我借120万我实际呢就给你116万，那4万块钱呢我直接当利息扣除了。那么这种形式在法律当中它是否被认可呢？何律师？
2: 实践操作中咱们法院认定的还是以最后借的钱数为准。你后面这个，因为你本身存在利息本金往后算会有一个利息的金额，不能说他如果说把前面的利息算到了本金里就涉及到利滚利了。所以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根据双方的举证，以最后交付的钱数为准。那如果说有些钱可能你欠条打得多，建议大伙打欠条的时候实际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利息约定多少钱就多少钱。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前面把利息算到本金里面，然后呢打个比方，法院前面的本金给你认定上，也就是说利息都已经在里面了，后面呢这个你的利息还得还，这样子咱们的还利息的基数不就大了吗？所以呢就是大伙在打欠条的时候还是如实的打，尽量不要出现砍头息的这个现象。
1: 其实这个对于后期啊这双方的权益来说都是一个保障哈。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他们在出现了这个钱款交易过程中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抵押物哈，以房产呢来进行抵押，而且当时呢还是签的房屋购销合同，还有收据，说这又是房屋买卖，又是这个借款抵押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咱们首先从这个借贷关系成立的角度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吧，何律师。
2: 行，就是咱们国家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呀，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是口头商量，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比如说借条啊、借据啊、借款合同啊，现在可能更方便了，有时候用微信咱俩一商量就把这个事儿谈了。但是呢法律上呢就是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它的成立是我把钱交给你，借贷关系就才能成立。你普通的自然人以外的借款，那么合同形成这个关系就成立了。而这个合同的形成就是他俩借款的一个合意很重要，你有借给我的意思，我也有借给你的意思。我原来处理过一个案件，就是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当时你打个比方，我找主持人您来借款， 但是呢，我没说我要给谁借，我也没说是我自己借。然后咱俩关系好啊，你就把钱给我了。我说这个钱吧，就打到我这个别的账户里，但不是我的名。
1: 嗯，
2: 我给你指个账户，主持人你就打了。但是到了还款期的时候呢，这个我跟你要钱了，你跟我要钱了。我说我不是给自己借的，我是给张三李四王五借的。我没有，你这个钱没有给我。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你认为你这个钱是借给我了，可是我呢就认为我是给别人帮忙借。那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借款的合意的形成，所以呢借条合同这些东西的形成是很重要的。钱咱们不要贸然的交出去，不然到了还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找谁去。
1: 嗯，
2: 所以这个合同的成立，民间借贷的案件呢，他个人之间呢交了钱算成立，但是前提条件咱们得有个借款的合意，我有出借给你，你有向我借款的一个意思。嗯，其他的和借款呢，就是自然人以外的合同签字盖章了，就算这个合同成立了。
1: 嗯，那这个借款合同成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就是具有法定效力了呢？何律师？
2: 嗯，大部分的合同，咱们是法律规定是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在合法的情况下，它就是生效了。如果说违法了，可能呢这个不一定生效。比如说咱们这个借款吧，咱们这个民间的借款，法律上原则上是要求善意的，你就是之间正常的交往。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我去借钱，自己呢又没有钱，跟银行那种高息

0: 那个低息贷借过来，又高息的转借给别人，这种呢，就是从银行这种来回倒贷，就是吃利息，抽中间差，或者自己没有钱，通过员工的集资啊，或者非法接收公众存款呢，少量的金钱存进来，又大额的这种借出去，这种的原则上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咱不能套取银行的贷款资金去转贷，也不能进行非法集资，进行这个其他的把这个钱吸收进来，然后进行转贷。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的银行是借款的这个金融类的机构，它不允许其他的没有资质的机构去开展这个经营活动。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职业放贷，可能现在也比较流行的那种专门做放贷职业的，叫职业放贷人。还有呢，现在有些网络贷款，特别是年轻人，可能说一键贷款贷多少之类的，这种的呢，就是属于，如果说贷款的机构没有相应的资质的，这种的贷款合同，法院原则上也是不支持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职业放贷的话，它干扰了可能会这个银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贷款秩序。比如说什么职业放贷的人呢，他2年之内向不特定的人出借这种资金达10次以上，一般都会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但如果说这个人特别的朋友多，然后呢，都是给周边的好朋友这种的借款，可能虽然次数2年内次数多，他也不一定是职业放贷。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借款呢，你明知道这个人借的这个钱要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干非法的这种买卖，你还要把这个钱借给他，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比如说这个人要赌博，他没有钱了，然后呢跟咱借。然后咱说把钱借给你，那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钱得用于合法的用途，不能咱用作违法犯罪。还有呢，比如说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这种的借款，比如这个咱们的借款的利率超出了法律的标准，那超出，比如说现在有的3分利、4分利或者这个2分利，这个约定也很普遍，那么超过法律标准的部分，法律上也是不支持的。个别的还有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但是呢没有真实的这个借款，这种打了一个借条说作为分手费啊之类的，这之类的借款，即使签了合同，可能很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等系列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不支持的情况。
1: 确实哈，在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情况，最终呢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哈。其实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规避了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资金往来啊、借贷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啊，以及不合法、不合规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加的是保证了啊，我们民间借贷的行为呢，是在一个规范有序的框架之内来合理合法的进行。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呢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这是王先生打电话留言哈，我们的导播呢为他做了一个问题的记录，他想向律师咨询。他说因为败诉了哈，名下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想咨询下律师，立案之后会再去查封房产什么的吗？
0: 有可能，因为得看你的这个钱款的金额。法院冻结资金、查封房产都是为了执行。那如果说判的，打个比方，你判100万，但是呢，你动的呢只有10万，剩余的90万呢还不够钱。法院为了达到执行的目的，查到你名下的房产的话，会对于那个房屋进行查封，最后严重的话买只拍卖。如果说还不上钱的话，
1: 好，那何律师啊，我们都了解，这个账户被冻结的话呢，很直观哈，就是钱动不了了，用不了了。那房产被查封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也不能住了呢？还是说还可以住呢？
0: 房屋如果说查封，正常是可以。

0: 住，但是呢不能卖。他查封的是一般原则上查封的是房屋的档案，就是说在交易所的档案不让你过户，但是个别的也有贴封条的，因为有可能那些房屋没有房产证，没有手续，不动产那边办不了这个查封的手续，也有在咱们现实生活中贴封条的情况。
1: 嗯，所以说王先生，您就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了哈。如果家里面这个房子是有房产证的话，就是查封了，也要积极的去解决啊，去偿还或者支付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金额。然后呢，你这个房子它可能是大概率不耽误住哈，不是意味着说一被查封了，可能说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哈。这个呢，也要看实际的情况。这个问题呢，就帮助您解答到这儿。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留言哈，说自己离职的同事啊欠钱一直不还，希望能起诉他。那这个您是想问一下如何去起诉吗？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哈给他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吧，何律师。
0: 嗯，好的。若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借款合同的成立咱们需要提供比如说借条啊，那个打款凭证啊这种的去起诉，相对来讲风险小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打个比方你没有借条，你可以佐证一下，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证人证言呢去佐证。但如果说这个条也没有，转款记录也没有，这样子呢就可能费点事儿了，就很难去认定了。所以呢，就是说起诉是可以的，但是呢证据方面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呢整理好。
1: 嗯，好。
0: 还有呢，就是起诉还有一个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
1: 嗯，
0: 以后大伙打条的时候啊，别不好意思，条都打了，最好把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了。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件，就是当事人我们一路告赢了，最后到了执行局，名不对，名这个人打条的这个名不是他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名。
1: 嗯，
0: 那这样子就反而走了不少弯路，打条顺便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要过来。
1: 嗯，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于后期权益的一个保障了哈，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大家在生活中用的名啊可能和真名有一些偏差，或者同音不同字哈，这个情况也会对后期的维权造成一定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哈。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听众留言哈，说劳动合同签订了，但是被公司收走了，现在我认为被公司违法辞退了，那么想走劳动仲裁，想要赔偿金，想咨询律师，必须先向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才能做后面的仲裁吗？嗯，何律师。
0: 嗯，是这样，咱们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呢，涉及到一个仲裁请求事项。
1: 嗯，
0: 那么你这个请求事项里面，你可以说认定我跟哪个公司哪年哪月哪日到哪年哪月哪日存在劳动关系。
1: 嗯，
0: 然后呢第二项第三项你可以主张说我要求经济赔偿也好，经济补偿也好，你拖欠的工资也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手里没有劳动合同，肯定要你要后面的这些钱的基础就是你要劳动关系成立。所以你可以不用分开两个仲裁，在一个仲裁里面明确，但是你的第一项必然是确定什么时间段的劳动关系，才有后面的说法。
1: 哦，也就是说即使手里面没有劳动合同，在申请仲裁的时候先提出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请求，然后呢再主张自己其他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0: 对，是的，可以一并完成，不用说打两个官司。
1: 好，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哈。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今天呢何小飞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陈某啊因为生意的需要哈，向宋某呢是

0: 类似于这样的口头约定的内容，那么一旦引起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该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1: 现在是这样，咱们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他们就口头约定了三分利，他约定了虽然有点高，超出了法律规定，但最后法院给支持了到期还款以后按同期的贷款利率一年的标准给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口头约定的他没有支持，因为法律上规定是当事人对你自己提供的主张你要提供证据，也就是说你谁主张谁举证，你约口头约定的利息又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约定的利息的事实，到了法庭上对方看利息有点高，我就不认可了，那这样子呢就出现一个由法院来判，法院来判呢，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口头约定了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确，咱又没有证据，人民法院是可以不支持利息的，可是你到期还款以后相当于一个违约，咱俩商量说你要什么时间给我，但是呢你又到期了没给我，这违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你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是呢还款期满了，法院会按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也就是现在大约 3.6% 左右吧，挺低的哦，那个按那个标准来支付。而利息的这个标准的约定问题呢，就是咱们法院是看你的借款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借款呢借的比较早，贷款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你以前按24%啊，就相当于两分啊之类的，法院也不管。但是呢在2020年的8月20号之后，这个利率一般不能超过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也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报价利率是可能隔几个月一调整，它是浮动的调整的，但一般会是在 3.6 前后，就是现在可能 3.45 了吧，具体的因为它总换我现在还真有点忘了，就是 3.45 左右，可能合到最多按现在也就是 14% 情左右，超了的部分就不一定支持了，因为原来是 3.45 3.6 3.65 3.7 3.8 3.85 这个标准就是一直是在隔几个月一调整，它不是固定的。
0: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利息认定的一个标准哈。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陈某啊是因为生意需要哈，先后呢向宋某呢是借款20万、30万和120万哈，借款额度呢是比较大的，这加在一起啊一共是170万的借款，说想一次性啊这个付起，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事实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也是哈，就是还钱它是分笔来还的，借也是分多笔借，还也是分多笔还，那还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看反正借170万嘛，我先还你10万，这回还你50万哈，那这个10万也好，这50万也好，那究竟是算到他还到哪一笔上了呢？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1: 如果说是借款吧，咱们打个条，最好是还款也打个条，还到哪一笔上其实不重要，因为无非就是扣的本金，但是如果说每一笔它的利息有利息的有没有利息的，
0: 就不一样的，
1: 对，就不一样，如果说都利息都一样，然后就无所谓还到哪，所以最好还是商量一下，就是这一笔是还的哪一笔，可以打个补充协议，说哪年哪月还的这笔钱，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哪一笔的，因为法律上规定你在没有约定你还的这一笔，我稀里糊涂一还，你还的是本金还有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先不说是哪一笔，法律上是优先冲抵利息的，你除非是说我明确说这是扣本，所以在还款的时候，那个还款的人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也得确定好你这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到底是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哪一笔的问题。
0: 那如果是没有做这样明确约定的话，那你说到了诉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指定哈？我说我还的是这一笔，或者还那一笔，就是利息高的那一笔，可以这样做吗？
1: 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就是你双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对是还本付息。

0: 这个先还利息是有规定的，而具体还哪一笔，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债权人还是有选择的权利。我要先还哪一笔，那这个因为你同样是还哪一笔，他是可以自己决定。
1: 是有一个选择权的哈，
0: 对，除
1: 好。
0: 非他们合同约定了说要先还哪一笔。
1: 好，这个呢是关于我们这还款的这事儿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实在还不上了，可能啊，就像咱东北话怎么讲呢？我拿点东西我去盯账嘛，是不是哈？那么这种以物抵债的情况下，那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呢？何律师？
0: 这个以物抵债，比如说拿房子呀、车辆啊，还款到期的时候，法律上是允许以物抵债的。比如说你借款期满。没有钱还，刚好有个车，大伙一商量说这个值多少钱，我抵给你了。只要他俩没有恶意的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上是认为这种抵债行为是有效的。刚才你打个比方，这个人欠了很多钱，但是呢，有的钱呢甚至已经进入到执行了，但是他俩没诉讼。私下抵了，将来被别人执行的被捞出来，可能也不一定这种抵债合法。但一般个人之间没有其他的外债，没有共同的其他的采取保全措施的这个抵债是好使的。我原来还有个接触一个什么案例呢？就是也是我亲自办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在借款，双方在借款的时候，他达成了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比如说。我从您这借多少钱？借款到期几月几号给？如果说到期给不上，我这个房子就给你来抵顶我的欠款，或者呢，我可以随意卖这个房子。那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的抵债，将来因为它这个形成是借款之前的，这种的法律上只能认为说你作为一个担保。但是呢，真的到了借款到期了，这个人把房子直接卖了，其实也是违法的，因为他，你虽然合同上说你可以处置，钥匙也给你了，啥都给你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担保，而抵债呢，必须是到借款到期以后抵，你不能借款到期之前抵。但现在咱们现在还有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比如说跟小额担保公司的这种借款，实际上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现在开发商没有钱了，因为呢这个房子呢还办不了房产证，但是呢钱呢又着急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连接备案到这个人家这个借款公司名下，或者呢我有的能办房产证呢，我直接把房子。过户到这个人家名下，虽然这个过户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这个担保，这种过户了的话，只要是他们合同签订了，现在有一个叫让与担保，他说这个，如果你合同约定说这个房子没有到，你到期还不了钱，我这房子就归你了，因为你现在户都过了。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定的，因为不认可的，因为不能直接享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把户过了，到期还不了钱了，你在担保物权的范围内，你进行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后，这个钱你优先给你，这个是允许的。
1: 那事实上，这个房产不已经过户给到对方了，这个不就已经是
0: 这
1: 对
0: 个。
1: 方的房产了吗？
0: 过户到了他的名下，将来也是可以打撤销的，因为你的他当时的过户的目的是，房子给他做担保，到期能还上钱你还，房子要还给我，到期还不上钱，我这个房子给你抵，但是你这个给你抵的这种情况，必须法律上规定是借款到期以后才能抵， 因为你抵债抵债不得到期才能抵嘛，你之前抵的你这种约定法律上认为是无效的。
1: 而且何律师啊，你看这种以房屋呢进行以物抵债哈，是签了这个买卖合同，甚至呢直接过户给对方了，到期了咱也把钱也还上了，当然了房子要要回来是吧，但是涉及到这个房屋更名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税费，这又是一笔支出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算呢？
0: 这个就得你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呀、更名啊，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如果说双方没有约定说这笔钱谁来给，原则上还是有债务人来承担的。因为它只是一种他的这个借款的一个担保方式。
1: 那另外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哈，当时呢是双方呢是先后借款哈170万，然后呢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房屋的抵押，那么抵押的价值呢是在129万元左右，因为呢这个房产的价格呀后期出现了下降，然后这个债权人哈这个也是反悔了，认为呢这房子不值那些钱了，我也不认可这个方式了。那面对于这种反悔的情况，那法律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如果咱们这个是在抵债之前签订的，肯定随时可以反悔，但是抵债之后，就是说咱俩商量呢，这个可以抵给你以后呢，咱俩签了一个抵债协议，我把房子也交给你了，但是呢后期呢你迟迟不过户，这个房价降了，那这个如果说债务人这边他不选择说我要同意还你钱，那你这个抵债协议成立生效以后，你回过头来说反悔正常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就看你这个抵债是在借款的那个到期之前还是到期之后，到期之前的可以反悔，到期之后形成的抵债协议不能反悔。
1: 那么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房屋抵债哈，那法院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何律师？
0: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抵债当时他实际上虽然是过户，走的是买卖，但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借款的担保，他这个抵债的担保形成于借款期之前，就我还没到期呢，我只是给你的担保，而不是真的说给你抵了走个买卖。
1: 好，所以说呢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文字留言等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前借给老丈人的钱如果离婚的话影响吗？影响还吗？
0: 只要有证据的话不影响还。比如说你婚前你借给老丈人，按我刚才说的有流水有欠条之类的，你有证据是你民间的借贷关系，即使你婚内借给老丈人，也只要你有证据也不影响还，跟婚前婚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这个钱交付有没有证据。
1: 主要是看他这钱的性质是不是这个借贷关系是吧，何律师？
0: 对对对，有的可能个别的就是婚前给的彩礼钱呐、之类的，一转账没有记录，将来也存在，因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这个钱到底是借的还是赠的还是什么原因给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孝敬老人啊，给点生活费啊，你给个这个几千块钱啊什么的，这样给过去之后，你后期离婚了，说这个双方家庭啊闹得可能不是很和谐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出于置气的原因哈，就说哎我这是借的钱不是给的钱哈，那这个时候再来主张的话，大概率能得到支持吗？何律师？
0: 那你就不一定要考虑说走借贷了，你将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有明确的借条，咱说就刚才咱俩说的这个借款的合意嘛，你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借条，那我就是按借贷走，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借条，那么咱研究研究不当得利，如果说这些钱真的交了，这个钱呢当时呢可能真的出发点是借，但是碍于面子他没有打条，但是呢有流水有其他的佐证，那咱可以考虑不当得利主张返还。 你不一定非要去按借贷去主张。
1: 就是看这个实际情况了哈，何律师。
0: 嗯，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黑龙江良志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啊，围绕着民间借贷的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分享，尤其是围绕着陈某和宋某之间因为借贷所引发的争议纠纷啊，最终呢诉讼到法院。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涉及了很多相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通过细

0: 的详解，让我们大家对于相关领域的法律内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那同时呢，对于我们今后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也有了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参考哈，能够更好去维护好当事双方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好，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何小飞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1: 再见。
0: 好，我们再见。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主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12: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跑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 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

0: 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0: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么从现在开始，只要收音机前的您在房产方面有任何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就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张棍。那张棍已经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您是想买房卖房，或者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有请张棍。
2: 我先给大家推荐几套房主着急卖的，这个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这个写字街，323米，3楼，有电梯，西南向，02年简装，房主卖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1米，它是5楼，顶楼是9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2年简装，房主卖165万，赠车位。建成是15年的婚装。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公民城市花园两室民。

厅，建筑面积是134米，二楼东西，私产，2002年中装，房主卖7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卢家街和宣化街交口。二楼使用面积48米，南北向，私产，88年的简装，房主要4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道外的长兴街，长兴街二楼使用40米，二楼东南向，私产，93年的简装，房主卖25万。道外江边，但是这个房子有外楼梯，没有阳台。这是它的缺陷，价格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群力家园，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12楼，建筑107米，南北向，私产，12年高装，房主的报价是90万，这个价格很低。107米。报90万，8000多一米。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上东辉煌城的房子，这个也是房主急售的，建筑153米，三楼，南北向，私产，简装，房主卖8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信恒花园2室1厅，60米的房子，三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7万，18746014512。绿心园汉阳街骨伤科医院附近。房子的使用面积是70米，四楼东西，私产，03年简装，65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道外吉良小区北十七道街，4楼3室，67米的使用面积，东西向，90年的中装，房主的报价是50万。50万，13946068938。丽水丁香园，2室名厅，建筑是100.6，就是101米，二楼南北，私产，12年的中装，102万。丽水丁香园这个在群里可能是仅有的多层没有电梯的房子。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龙邦大厦季红孝的房子，35米的使用面积，它是7楼，顶楼是，18楼，有电梯，南向，私产，99年的中装，75万，13946068938。建国北六道街55米的使用面积，这个房子是4楼南北，私产，98年的简装，48万，18746014512。文海西畔2室名厅，建筑97米，28楼东南向，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83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345338943。翠湖天地2室名厅，建筑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装，215万，18745041433。珠江地景，2室名厅，建筑83米，2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的简装，69万8，13946068938，13946068938。恒盛皇家花园，这个房子是2室名厅，建筑92米，30楼南向，私产，13年的中装，122万，17703647661。

0: 桥，东升江畔，三室两厅，建筑面积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装，278万，赠车位18745041433。
1: 嗯，好的，刚刚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也是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如果大家最近想买房子，可以跟张顾问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另外，我们有听友也要出售的是江北的明月浪漫城真园，它是洋房项目。总层高是6层，带电梯，是现房70年的产权毛坯，有1楼带院子的，还有顶层带露台的，界面带125到175的40和30，大家可以选择。价格呢，他说在5000到6000多，可以全款商贷，公积金现在都可以支持。联系人呢是魏先生，联系热线是13208015678，13208015678。它这个明月浪漫城呢，是位于这个江北的利民板块，然后呢，现在这个利民板块呢，但这个周边的商业呀，还是生活配套啊，都相对来说非常成熟。很多人如果说想选择这种低价的洋房项目，都愿意选择这个周边，因为什么？就是你洋房低总价，然后呢，这个现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个选择这种楼层比较低的，然后居住密度又比较小的，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洋房项目，然后总价也不高。一楼的话呢，带庭院，大家可以自己养花呀、种草都可以。然后现在有一些顶层呢，也是会有这种露台的项目来赠送，大家在露台上同样可以，比如说你有生活的爱好啊，包括有些人说我这个夜晚观景啊，也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联系人是魏先生，13208015678，13208015678。刚刚啊，在节目当中，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都是超高性价比的。而且呢，这个每套房子的优缺点，张顾问基本也都跟大家说了。你像有些房子，张顾问直接就告诉他有外漏梯，没有阳台，
0: 对，
1: 这是这个房子的这个最大问题。张顾问现在有一些房子，确实有些老房子。涉及到有外楼梯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那外楼梯给大家造成的这个隐患有哪些呢？
0: 冬天比较滑，上下楼不方便，这个就是它的隐患，
1: 就是当时大家可能那一批设计的经常会有这个
0: 外楼梯
1: 哈，
0: 什么情况呢？就是临街的房子，它室内就是一楼做商服了，是不是就没有建楼梯的地方了？它就在外边设计了一个外楼梯，
1: 那外楼梯这种房子一般比就是那种没有外楼梯的这种房子，它的差价能差多少呢？
0: 同样的房子也得减个2-3万吧。还得是认可，有的人就是不认。你像有一层外楼梯的还好，有的房子有3层4层外楼梯，这个就差价差的就更多了。
1: 所以说这就是涉及到这个外楼梯的这个房子，可能相比于正常的房子还不是特别好卖一些。
0: 对呀，因为它外楼梯毕竟它滑。
1: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在这里也都跟大家说清楚了。当然它的这个价格也会更低一些。那包括收音机前的您手里边会有什么样的房源，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说就直接想找张棍，你也帮我卖一卖张棍，我想尽可能的缩短我的卖房周期，把我房子卖出去，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说就是除了这个公租房以外，就是大家如果说经济条件不是很多的话，很允许的话，这个除了公租房选择之外，张棍，我们在房产市场过程当中选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价格相对比较低一些的适合我们去选购的呢？
0: 其实现在好多二手房价格真的是非常低，你像10几万、或者是几万都能买到房子，有的甚至比公租房还要合适。
1: 那怎么去选择呢？你像你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那我怎么去选择？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在认知当中可能想，哎呀，这个房子就比较贵，我要买一套可能动辄就是几十万，对吧？就像你说的，现在几万块钱也有了。
0: 你像我刚刚说道外这个房子，使用面积40米的房子，才20多万。还有的就是，楼层偏高一点的，你像7楼啊、8楼啊，这个一屋一厨都不到10万块钱。
1: 就现在也有这种价格特别低的，就看你能不能找到。
0: 对，就是，
1: 张棍手里边有这个现在价格最低的是多少的呢？
0: 有7-8万块钱的。
1: 5-6万
0: 的也有，但是呢，都是顶楼。
1: 嗯
0: 嗯，就是你只要。

0: 挑房子，你就能买到。你想啊，公租房，你到手之后你还得自己装修，然后这个每年交的费用就是这30米的房子，每个月核算下来也700-800。
1: 就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不挑的话，买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哈，
0: 对呀、啊，
1: 也够住的了。但毕竟你买完了，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以后如果说大家允许的话可以慢慢换嘛。
0: 嗯，对。
1: 嗯，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了。那除了以外啊，可能还有听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张棍除了我们正常买这个房源以外，还听说还有什么，比如说经济适用房。
0: 嗯
1: 对吧，这种房子怎么样呢？
0: 经济适用房现在建的不是很多了。
1: 就是大家接触的比较少，
0: 接触的现在确实是不多了。以前有经济适用房，这个就是经济适用房的性质，就是这块土地不是完全是商品，就不是完全是买来的，有国家照顾的部分，房价相对来说低一点，但是现在建的不多了。
1: 那我们现在在选购过程当中也是可以碰到的，经济适用住房。
0: 经济适用住房都是新房。到二手房这一块就不涉及到经济适用房
1: 了。就不涉及到了。
0: 对呀、
1: 啊、就是你正常买卖就可以了。
0: 正常买卖，如果你买这个房子它是经济适用房，到你这过一手的话你得交土地出让金，然后就变成商品房了。
1: 那你像有些听友说我要买这样的房子的话，我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呢？要按咱们想的话，它价格应该低一些，但是像张棍说你还得自己再交一部分费用。
0: 这个你不用交，
1: 是房主。
0: 等你在卖的时候，买家就需要交土地出让金。
1: 啊，是你在卖。
0: 对，你到你手你不需要交。当你在卖这个房子的时候，买家过户的时候就需要交土地出让金。但是这个土地出让金呢没有多少钱，几百块钱都。
1: 就是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因为呢你买的房子是经济适用房吗？在你上市卖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挑剔，觉得你是经济适用房就应该便宜点。你像典型的大家都知道正义花园，还有那个正月小区，他们都是经济适用房，当时都是锁定5年不允许交易的，再次交易的时候都得解锁，这个就麻烦一点。
1: 但是你要是买的话，可能就是像张棍说的额外的可能多花几百块钱，
0: 对，
1: 也不是特别多，
0: 不是特别多。但是现在的房子，你像工产买断的房子，都属于经济适用房，都得交土地出让金。原来的主城区内的老房子，基本上像2000年之前的吧，老房子买卖都交土地出让金。
1: 现在就是没有了，现
0: 在
1: 新房就基本没有。
0: 现在的新房都是商品房了。
1: 对，
0: 那些年的时候房子还没有市场化，不是商品房，多数都是单位分的。
1: 对，
0: 土地不是完全是买来的。你像现在的商品房不一样了，就是完全是商品房，不需要交土地出让金。
1: 那怎么我们听友怎么知道，就是我买这个房子要不要交这个土地出让金呢？
0: 第一，你看这个土地证，假设说没有土地证的，现在要是二证合一的，你看这个使用年限这一块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经济适用房，你就得交土地出让金。如果有说这个房子截止到哪年哪年，这个就是商品房，就不需要交土地出让金了。原来的老房子你看它的土地证要是出让的就不交，划拨的就交。
1: 你就分这几种形式哈。这回大家知道，就是你看看你那个房产证，有没有日期，
0: 对，
1: 到什么什么时候，有就不需要交，
0: 对，
1: 没有反而需要交。
0: 对，这个你这个本儿现在产权证不有两种吗？原来的老证是叫产权证，现在的证叫不动产证。如果您是不动产证的话，那个就有使用年限。产权证你就要找你的土地证，因为那个年代产权证是和土地是分开的，是两个本儿。
1: 就是有两个本儿的。
0: 对。
1: 有一个本儿的。
0: 对。
1: 张棍就都给大家说了，你分别去看哪儿就知道了。当然大家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建议大家自己来问。你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或者刚才听张棍说，哎，张棍你能帮我寻找这种低价房源啊，这个我预算比较少，我想买哪里的，你说出自己的具体要求，我们都可以帮助你寻找。你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线帮你解决。另外有些 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卖房子，先让张棍给我评估，评估完之后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我代卖，尽可能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那大家就直接来参与节目，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帮我看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0: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2: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0: 58.8，你是几楼？
2: 26楼。
0: 26，顶楼45，对吧？
2: 顶楼28。
0: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2: 东向。
0: 东向，哪年房子？
2: 应该是。2011年的吧。
0: 装修咋样？
2: 中装算是简装。
0: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2: 啊，48万。
0: 哎，
3: 那得卖呀。
2: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0: 你说。
2: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0: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2: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0: 安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24。
0: 几楼？
2: 4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2: 03。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2: 两室明厅。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2: 装修算是中装吧。
0: 65。
2: 65是吧？
0: 对。
2: 好、
0: 哎、
2: 那行，谢谢。哎，好，谢谢。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餐饮街交口。
0: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4: 124米。
0: 124米的建筑面积。
4: 对，4楼。
0: 4楼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0: 两室明厅。
4: 对，两室明厅。
0: 私产建成是99年的吧？
4: 建成，他说是03年的。
0: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4: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0: 70万。
4: 评估70万是吧？
0: 对。
4: 啊，就是南北通透。
0: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
4: 啊。
0: 您还有问题吗？
4: 行，谢谢，没了。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郑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5: 六顺街。
0: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十渡街交口。
0: 多大米数？
5: 114建筑面积。
0: 114米，几楼的？
5: 4楼。
0: 啥朝向？
5: 南北。
0: 南北，私产，哪年房子？
5: 好像2000年吗？
0: 六顺街装修咋样？
5: 一般吧，中装。
0: 65万。
5: 65万。那行，谢谢。
1: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那个我是江北世纪花园 B 区。
0: 世纪花园 B 区多大米数的？
6: 房照上的面积是176。
0: 176米，几楼的？
6: 4楼。
0: 顶楼是几楼？
6: 5-6。
0: 没有电梯。
6: 没有电梯。
0: 南北。
6: 南北。
0: 建成是2005年对吧？
6: 差不多，我这个有点忘了。
0: 装修咋样？
6: 装修是高装。
0: 哪年装的？
6: 哎呀，是2019年。
0: 2019年的高庄，85万。
6: 哦，现在这么低了？
0: 这么低，你这房子也不好卖呀，这么大米数还没有电梯啊。
6: 哦，它是四楼啊。
0: 我知道，但你这房龄在这呢，不是很好卖。
6: 哦。
0: 嗯。
6: 好的，85万哈。
0: 嗯。
6: 好嘞，谢谢。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徐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哎，张顾问，你好。
0: 你好。
7: 我想麻烦帮我评估一个西点家园南区的房子。是那个09年，应该是09年进的户，然后五楼南北，南北三室一厅的房子，使用面积，建筑面积好像是120左右，120多一点吧。
0: 三室的。
7: 但是然后装修也挺好的，算中装吧。
0: 中装110万。
7: 啊，好嘞好嘞，谢谢。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想让张顾问评估您房子当下市值，大家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我再来跟大家说一遍，包括有没有小区名称，如果没有小区的话，直接说位置，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然后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这些一定要弄清楚了。另外就是这个户型、朝向、楼层、总楼层，这些基本信息大家说清楚了，张顾问就都可以帮助大家马上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子涉及到还有税费的，大家具体这个税费是多少，那让张顾问帮您这个算一算，大家做到心里面有数。无论您是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了解现在这个税费。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找张顾问直接帮助您办理，就比如说帮助您直接签合同都没有问题，大家直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所以提醒您参与到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有这个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现在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啊，比如说我这个房产现在想给孩子，我怎么给孩子最合适，然后怎么一个办理的途径，如果大家不明白的，您都可以先做一个咨询，做到心里边有数。提醒大家啊，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您看看房子价格，另外呢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房子是否好出售。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或者是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请讲。
8: 哎，你好。
0: 你好。
8: 哎，我想评估一下我的那个房子。
0: 哪里的？
8: 消防区衡山路13号。
0: 衡山路13号，多大米数的？
8: 建筑面积220。
0: 你是哪个小区这么大的？
8: 哦，是。
0: 复式。
8: 复式楼上。平层。
0: 平层。
8: 对。
0: 你是几楼？
8: 6楼。
0: 6楼，顶楼是几楼？
8: 8楼。
0: 超市楼上？
8: 不是超市上，就是那儿有一个经济报社。
0: 啊，报社楼上的。
8: 对对对。
0: 啥朝向？
8: 南北。
0: 南北。私产。
8: 私产。
0: 建成是哪年的？94吧。
8: 98年。98年。嗯。
0: 装修咋样？
8: 装修是19年装修的。
0: 中装几个卧室？
8: 卧室3个，一个书房，4个屋吧，属于是。
0: 四室明厅。
8: 暗厅。
0: 暗厅还是暗厅？你对这个房子的心理预期怎么样？
8: 我没有预期，不太了解。是我的房子，但是不假，但是对这个房产不是很了解。
0: 我要给你价格，可能你会觉得非常低。
8: 嗯，
0: 但是不好
8: 卖，你说一下，我听听。
0: 也就75万上下，指定超不过80万。
8: 哦，
0: 因为你这楼层高，米数大，根本就是不好卖啊、嗯。
8: 不好卖，对对对，嗯，你说这个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还有问题吗？
8: 没有了，我就想评估一下。
1: 好的，供您参考啊。
8: 哎，好，
1: 我们先会
8: 拜
1: 拜。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孙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9: 哎，你好，你好。哎，
10: 您说，
9: 我那房子是那个。

0: 凤凰那个学区吧。
1: 哪个小区的？
0: 那个，就是凤凰小区。
1: 凤凰小区22米的使用面积？
0: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147，40多吧。
1: 140多是使用式建筑？
0: 建筑，三屋一厨，使用面积是，就将近差一点点就100米，7楼多层。
1: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就7楼。
1: 啥朝向？
0: 带换台的。
1: 嗯。
0: 朝向就是正南、东南，反正就是对，因为它这个。
1: 你是哪年房子？
0: 是98年的。
1: 简装。
0: 比简装还要好点好些。
1: 120万。
0: 120万呢？
1: 嗯。
0: 好，那就我是7楼顶楼的啊。
1: 我知道。
0: 那好，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谢先生，你好。
3: 我是泰尔花园小区7楼顶，179建筑面积。
1: 7楼顶楼179米的建筑面积，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03年。
3: 05年。
1: 装修咋样？
3: 中装。
1: 三室。
3: 三室一厅，对，三室两厅，我算。
1: 最多一百。
3: 两卫生。啊？
1: 最多能卖100万。
3: 啊，这么低了。
1: 嗯，不好卖。
3: 那年啊，不好卖哈。
1: 嗯。
3: 好嘞，谢谢。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潘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是那个苗圃小区 B8栋150415楼。
1: 嗯，
4: 使用面积是90点几，那个建筑面积我忘了。
1: 嗯，
4: 15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是18楼。
1: 啥朝向？
4: 就是瞅着工业大学的那个原来的老动物园。
1: 东向。
4: 就是东向，好像是东向。就是太阳一出来就照了。
1: 01年的房子对吧？
4: 对。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现在这么多年了，反正陈旧了，就是有点。
1: 两室还是三室？
4: 两室，两大室。
1: 嗯。
4: 就定三室，我那房子自己改了一下。
1: 110万。
4: 110万啊。
1: 嗯，
4: 好嘞，谢谢。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很多听友就是想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那您就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让张工给您评估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有很多听友是怎么样，是急于出售，可能已经挂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现在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为什么我这个房子一直没有卖出去啊，那是不是因为也是价格挂高了，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让我们房产专家通过他的专家视角帮您进行一个置业分析。所以呢，大家直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你把问题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给你做一个权威的解答。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解答同时还可以帮助到您，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帮您进行宣传，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这样的话呢，可以这个有一些听友说，哎，我在节目当中可能就把房子卖出去了，再有一个就是在线上也把你的房源做一个宣传，让我们更多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了解到啊，有这套房源正在出售，也许在我们的直播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您看，您拨打热线电话真的是一举多得，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就可以。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张顾问接通的是3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5: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房子是在辽阳街3号。
1: 辽阳街3号，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是32点多吧，就季红统筹校。
1: 32米多，几楼？
5: 6楼，8楼顶。
1: 啥朝向？
5: 南向，单南向。
1: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5: 97年。
1: 装修咋样？
5: 冬装吧，我是2017年2018年装的，就是正常。
1: 你这房子现在买这房子可以上季红了？
5: 对，可以上季红。
1: 要是能上季红的话，能卖到50万。
5: 啊，
1: 嗯，
5: 他现在就属于是不是纯季红，就是季红统筹校。
1: 统筹是啥意思呢？
5: 就是说的，可以上季红，我家孩子上的就是季红。
1: 嗯，我在我的记忆当中是怎么个概念呢？
5: 嗯、
1: 就是原来的老户，他让上、
5: 嗯，
1: 要是你刚买的房子不让上。反正我有过客户这么问的，那他为啥还叫可以上的话，为啥还叫统筹校呢？那就是校区呗。
5: 那不是，他没给划到校区，但他就是划成是统筹。
1: 是啊，那叫统筹的话，就是可以上，也可以不让你上。
5: 就是说啥，就是
1: 有学位了就让你上，没有学位就不让你上，是不是这概念？
5: 那我倒不了解，就是
1: 对呀、
5: 啊，
1: 我也不理解这个统筹是啥意思。
5: 从我搬过来住以后，我家这边上的就是都是季红。
1: 是，而且辽阳街的这个位置吧，实际上你说它离铁岭近，
5: 嗯、
1: 是不是应该上铁岭校？它还统筹到季红。
5: 以前它是上的铁岭，然后后来铁岭就是说学校学生太多了，然后给分到季红了。
1: 是，就是对这个、
5: 嗯、
1: 这个概念，就是好多人不敢去赌，不敢去买。所以你这个房价就是给你少了你觉得我是上校区，给多了还没人认、
5: 嗯、
1: 这个价格就得你自己就是决定、
5: 嗯、
1: 就说我想多钱卖。
5: 是是行、
1: 嗯、
5: 谢谢啊。
1: 嗯、哎、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有两处房子请给评估一下老师。
1: 您说。
6: 一个是那个府华小区22米的，
1: 府华小区22米的几楼？
6: 四楼。
1: 啥朝向？
6: 南向。
1: 私产房。
6: 对。
1: 建成是95的。
6: 94年建成的。
1: 简装。
6: 对，简装。
1: 28万。
6: 哦，好的，谢谢。还有一个老师。
1: 嗯。
6: 就是海城街的一个房子，47米。
1: 你这是海城街多少号的？
6: 海城街19号的。
1: 19号是和，实验中学这一侧的。
6: 对，实验中学这一侧，实验中学原来那个教中校校外那个楼。
1: 使用面积40几。
6: 47，四楼，97年的。
1: 啥朝向？
6: 属于东西向的。
1: 东西向。97年简装，
6: 对，原来属于中装，现在年头多了就算简装了。
1: 这个房子出租的话比较好租，卖的话45。
6: 45这个
1: 对，
6: 能卖啊？
1: 差不多吧，因为相对于给价来说，你这房子我给的价格相对来说高了一点。现在的市场上，这个米数的房子都卖不到这价了。但是你这好在离实验中学近，出租的价格比较高。
6: 对，就是出租特别高。这个、
1: 你能租到1500吧？
6: 哪呀、啊？我现在，那你老师，我一个月，我现在房租是，我这是两室一厅的，一个月是一个月呀是2500的。
1: 那可真高。说实话，就是你这个房子一个月的房租赶上别的地方俩月的了。
6: 对呀、啊，我这还是年打款的，人家
1: 是你这个房子我不说吗？你不适合卖，适合于出租。
6: 哦，
2: 那要这么看的话，这个出租的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呀、
2: 啊，
1: 因为它离实验中学近，所以说要想买房投资的，就适合于买这个种，重点高中附近的房子。
6: 还有一个老师行吗？
1: 你说，
6: 就是在木工街，就是离那个教化比较近，木工街47号，47米，5楼，89年的。
1: 你这个是啥朝向？
6: 这个是南北通透的，属于原来那个小的那个2室半。
1: 简装。
6: 对，简装。
1: 这个最多40。
6: 40左右。
1: 你这个房子，你要同样，你这房子租，可能你连1500都租不上。
6: 租不上。
1: 对吧？
6: 这个对，这个我们楼上楼下的都是租1200-1300那两溜。
1: 要是能租到1200-1300的，得是收拾的好一点的，要是装修差一点、这个价还租不上。
6: 对，是。对，
1: 这个就是说你这两个房子，你看租金得是不差一半？
6: 差一半是、我知道。
1: 那好嘞，
2: 供您参考，高先生。
6: 好了。 好了，
2: 嗯，感谢参与啊。这里边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想做一个整合，让张工看一看我是卖哪一套，持有哪一套，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

0: 啊，
1: 嗯，
0: 好，再
1: 好的。
0: 见。
1: 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这个没有问题，您直接跟张顾问提。然后呢，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听友，有的在卖房过程当中，现在有这样一个顾虑，一个就是说，哎，我这个房子已经挂到中介了，那我还可不可以再找张顾问再卖？没有问题，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不更好吗？除了你如果说您现在挂到中介签的是独家，那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有这个独家协议。那其他的您都可以。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顾虑，可能听友就说，我找张棍帮我评估完价格，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张棍说这个价格去买？并不是，张棍评估完的，最后我们工作人员回访您电话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说价格，是吧？
2: 对，这个你想挂多少钱，这个是你的个人意愿，
1: 嗯，
2: 我们尊重你，
1: 嗯。
2: 就是你想卖多少钱呢，你就挂多少。
1: 对，
2: 我给你这个价格是目前在市场上，
1: 嗯，
2: 容
1: 便
2: 易
1: 宜，
2: 成交的价格，但
1: 嗯，
2: 是有些房子也不好卖。
1: 那你说张棍，就是如果我们听友在挂的时候比你评估这个价格我们再低一些，会不会吸引更多的买房子的人呢？
2: 这个主要还得看你的房源的品质。
1: 嗯，好，
2: 如果房源好的话，价格低，可能能
1: 那肯定
2: 卖
1: 是好卖
2: 得
1: 了
2: 好一
1: 哈，
2: 些。
1: 嗯。
2: 你要说房源质量再不好，像大一点的顶楼了，楼层高了，就是有的也不是钱的事儿，
1: 嗯，
2: 你再便宜也不好卖。
1: 嗯，那你像有一些听友，这刚才就找张冠评估这个高先生哈，他房子什么样的现在房子好租一些呢？
2: 就是重点高中附近的，
1: 嗯，
2: 你像什么369中啊，
1: 嗯，
2: 实验中学呀、一
1: 嗯，
2: 中啊，在14中啊，122中，就这些重点的高中，房子都好租，而且还能租上价。
1: 嗯。
2: 为啥呢？因为，孩子上高中他是不
1: 嗯，
2: 按校区的，
1: 嗯，
2: 是就是考的，你考
1: 嗯，
2: 哪个学校就得上哪个学校。你说很多家长呢，不能因为孩子上这3年学，就是去买一套房子，这样也不划算，还莫不如就在学校附近租3年了。就很多家长都是这么做的，上学校附近租个房子。你像刚才这个那个高先生说的，2500，2500我还是年打款。
1: 嗯，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如果大家在这个学校这个周边买房子，其实如果大家想出租的话，可能回报率会更高一
2: 更高一
1: 些
2: 些，确实是，你像他这房子40多米的房子，在其他的地点可能就能租到1230，
1: 那你
2: 在
1: 说，
2: 这个位置就能租到2500。
1: 那你说张贵，现在有很多房子，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听友现在这个房子也在出租过程当中，他也想卖，那你说你是建议他租好，还是说现在卖好呢？这怎么能
2: 这个
1: 看呢？
2: 就看这个房子的回报率呗。
1: 嗯，
2: 正常的房子租不上价的，房龄再不新的，你就该卖就卖了。你像孙先生这海城街这房子，你说卖价格也不高，
1: 就现
2: 你
1: 在这
2: 还
1: 个，
2: 不如就租了。
1: 现在的这个价格，咱来看，还是建议大家，那你就租着吧。
2: 对。
1: 嗯，可能对大家来说回报率会更高一些。
2: 你像他一年能租3万块钱，是不就挺高了？
1: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哎，我这个房子我要怎么办好？而且还有一些听友是急于出售，想抓紧时间卖，尽可能把房子卖出去。那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张棍。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邓先生，您好。
3: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4: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4: 几楼？
3: 4楼，
4: 啥
3: 南北
4: 朝
3: 通透，
4: 向？
3: 南北南北。
4: 南北，临街的，对吧？
3: 啊，对，就黑大
4: 两
3: 街面。
4: 千年那个房子，
3: 啊，对。
4: 楼下就是夜市儿。
3: 啊，对，楼下有夜市。
4: 装修咋样？
3: 没有装修。
4: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3: 67、8万，4楼。
4: 四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3: 啊，好嘞，谢谢你啊，再
1: 供您
3: 见。
1: 进行参考。
3: 再见。
1: 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

0: 有请三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啊，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抚顺街65号五楼。
2: 抚顺街是地德里的房子吗？
1: 不是地德里，就是抚顺街正人才市场楼下。我家那块没有小区，就是门那个，直接外边就是那个街道。
2: 嗯，多大米数？
1: 那个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64，
2: 几楼？
1: 五楼。
2: 啥朝向？
1: 南北。
2: 南北哪年房子？
1: 嗯，我看一下，这89的写的房本上。
2: 使用面积43米左右。
1: 对，差不多。
2: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1: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2: 有装修吗？
1: 有装修，那个精装。
2: 哪年装的？
1: 19。
2: 19年的精装，39万。
1: 39啊。
2: 嗯。
1: 好，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大家还想找张棍帮助您评估一下您家房子当下市值，涉及到房产买卖有不明白的地方，包括大家说我马上要签合同了，想问一问张棍啊，我这个合同应该怎么签，还有一些听友说呢，我想要贷款，想找张棍帮助我办理贷款，那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3: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2: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2: 几楼？
3: 四楼。
2: 啥朝向？
3: 南北。
2: 南北，临街的对吧？
3: 对，就黑大街。2000年
2: 那个房子。
3: 对。
2: 楼下。就是夜市儿，
3: 对，楼下夜市儿。
2: 装修咋样？
3: 没有装修。
2: 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3: 67-8万。
2: 嗯，
3: 四楼，
2: 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3: 好了，谢谢你啊。
0: 嗯，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4: 你好，我想评个房子。
2: 嗯，您说。
4: 南岗古商科后身绿心园小区的。
2: 绿心园多大米数的？
4: 房产证面积102点多点。
2: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使用面积大约70多点。
2: 几楼？
4: 四楼。
2: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4: 两室暗厅。
2: 啥朝向？
4: 应该是东西吧。
2: 你这是99还是2000的？
4: 我说不太准，好像是2000，我是2005年买的，好像
2: 也就在2000年前后。
4: 03的好像。
2: 03，装修咋样？
4: 简装，基本没有装修就得。
2: 67万。
4: 67万。
2: 嗯。
4: 能出手吗？
2: 挂挂试试吧。
4: 行。那个我麻烦、哎、我这个要卖，我麻烦我还想买一个。
2: 你想在哪儿买？
4: 恒大雅苑17。
2: 恒大雅苑，你想买多大的？
4: 我看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多钱能下来。
2: 你说。
4: 房产证的面积是80.7几还9几，就不到81。
2: 几楼？
4: 20层。
2: 南北还是东西？还是单向？
4: 单南。
2: 单南向，建成是1819。
4: 18年，对。
2: 两室的。
4: 两室。
2: 装修咋样？恒大装修。
4: 就是恒大装修，对。
2: 超不过90。
4: 超不过90。
2: 对。
4: 好的，谢谢。
2: 哎，好。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这位听友。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那个我有一套房想评估一下。
2: 您说哪里的？
5: 然后是在鞍山街和花园街交口上嘛，然后窗户冲着那个花园街，8楼。
2: 你这是铁岭校的房子。
5: 对，就在那个铁岭和那个操场后面的。
2: 八楼是顶吗？

0: 不是顶，是九州顶。
1: 多大米数？
0: 建筑70，使用是不到50，47、8吧。
1: 啥朝向的？
0: 朝南，就是冲着那个花街。
1: 哪年房子？
0: 哎呀，94不95的。
1: 你这房子现在卖不到60，最多60万。
0: 啊，行，那我知道了。
1: 好的，
0: 谢谢啊。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让张工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然后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或者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只要大家说出自己的具体需求，我们线下工作人都会帮助您，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然后大家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这个价格是对于您的房源有最终的指导意义的。大家不要看说我们邻居家卖多少钱，或者说啊，我听说谁谁家卖多少钱，可能那个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栋房子可能楼层不一样，有的价格相差的就比较多。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找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涉及到您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冯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张棍好。
1: 你好。
3: 哎，我有一个房子想请您评估一下。
1: 您说。
3: 是在厢房区，文治头道街24号。
1: 文治
3: 小区。
1: 文治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72.11米。
1: 使用50。
3: 使用50，将近51。
1: 几楼？
3: 6楼。
1: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8楼。
1: 啥朝向？
3: 东西向，通
1: 透的。东西私产。
3: 对。
1: 哪年的？
3: 97年。
1: 简装。
3: 就算简装吧。
1: 俩屋的。
3: 中简装，对，2室1厅。
1: 你这房子有煤气管道吗？
3: 有。
1: 原来没有是吧？
3: 不对，都有。
1: 都有。现在的价格55。
3: 55就是到手价。
1: 对，工农兵小学，对吧？
3: 对，工农兵49，校区房。
1: 对，就这价格。
3: 好的，谢谢张顾问。
1: 好
2: 的，感
3: 谢
2: 参与，我们再会。
3: 87996288
2: 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你好，王先生。
4: 你好，老师，能听见吗？
1: 您说。
4: 我想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1: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4: 厢房区乐强小区。
1: 乐强多大米数的？
4: 使用是55，建筑是70多吧。
1: 几楼？
4: 7楼，8楼顶。
1: 啥朝向？
4: 东西吧，那是西向。
1: 一个朝向还是俩朝向？
4: 一个朝向，一个朝向。
1: 那就是西向。02年的房子，装修咋样？
4: 装修精装修吧，算是精装修，就住了3、4年吧。
1: 28万。
4: 28万是吧？行，好，谢谢。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抓紧时间啊，大家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徐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老师，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5: 工农大街阳光印象小区的。
1: 阳光印象，多大的？
5: 建筑96.88，2室1厅。7楼，南北通透。
1: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28。
1: 建成是一几的？
5: 16吧，还是一？
1: 装修咋样？
5: 中装。
1: 中装85。
5: 哦，好的，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马上这个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无论您是买房还是卖房，张棍都可以帮助大家节省在您置业买卖过程当中的弯路。然后呢，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想找张棍帮助我这个签合同啊，办理贷款。然后呢，还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都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张棍评估这些房源，您觉得好卖吗？
1: 不好卖。
2: 也都不好卖是吗？
1: 对，没有好卖的房子，现在卖房太难了。
2: 有一些听友说，我想这个找张棍帮助我代卖，那您就保持电话畅通，在我们节目过后呢，张棍都会派他的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的。然后呢，如果说在节目过后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找张棍，我让张棍说一下， 好，最后给大家来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的联系。北京时间13点整，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8: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9: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8: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8: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第二节，母亲临终前的电话。就在李新民和队员们兵败哈法亚的第一口井时，代班长薛文贵突然接到了从国内打来的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险些没把薛文贵击倒啊。一天上午，薛文贵正与队员们安装警场设备，手机响了，他惊疑地拿起手机一瞧，是国内哥哥打过来的。顿时薛文贵的心禁不住加快了跳动，因为前些日子哥哥已经给他发过来一条短信，告知母亲病重。那这一次莫不是……容不得薛文贵在想什么，张嘴便问，怎么了妈妈？她哥哥在电话里已经哭了，兄弟，妈妈不但是病重，医院都已经下达病危通知了。薛文贵听后浑身就像触电一样，顷刻之间就倒下了。可他咬了咬牙，伸出右手愣是扶住了设备，重新又站立了起来。队员们一看，纷纷跑到薛文贵面前欲要扶住他，齐声喊道，队长，这是怎么了？生病了吗？薛文贵强作笑颜，很不自然地摆着手，啊，没事，就一不小心脚底下一滑，差点摔着。说完，薛文贵拾起了掉在地上的手机。手机里的哥哥还在发问，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薛文贵慢慢地离开了现场，走到角落处，
13: 与哥哥继续通话。

薛文贵问道，哥，你们能不能把妈妈送到哈市大医院里，好好的看一看呢？哥哥在电话里哭着说，兄弟，已经来不及了。薛文贵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着，这么说，妈妈不行了，不行了。哥哥在电话里问道，兄弟啊，你赶快请假回国吧，或许还能见着妈妈最后一面啊。薛文贵愣住了，可我现在脱不开身呢，离不开警场啊。一听这话，哥哥在电话里急眼了，兄弟，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我亲弟弟啊？薛文贵支支吾吾的道，是，是啊。哥哥在电话里更是咄咄逼人，我的妈妈，是不是你的亲妈呀？薛文贵诺诺地回答，当然是我的亲妈了。哥哥在电话里句句紧逼道，既然你承认妈妈是你的亲妈，那妈妈已经奄奄一息了，你怎么还不回来见见妈妈最后一面啊？薛文贵进退两难地回答说，哥，你得体谅我的难处啊，这是警场，的的确确离不开我呀。哥哥在电话里厉声厉色地喊道，没有你的鸡子儿，还做不成蛋糕了是吧？有没有你，你们钻井队不照样打井吗？你把你当成啥人物了？哪有自己妈妈病危，儿子都不到场的道理？你是一个当孝道的儿子，还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你回答我。薛文贵继续解释道，哥，我是一个忠孝不能两全的儿子呀。哥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说道，既然你不能请假，那你就把电话交给李新民，你难于张口，那我就替你为咱妈请假。薛文贵哭着说，哥呀，国内是我的亲妈，等着我去见最后一面，国外却是重新为中国工人争气的关键时刻呀，这个时候我的心情不亚于你啊，你就在国内替你这个不孝的弟弟尽一尽对妈妈最后的孝道吧。哥，我给咱妈跪下了。哥哥气愤至极，已经把手机挂断了。可薛文贵手里拿着手机，如同握住了巨大的磁石，怎么都放不下，踉踉跄跄地从角落处走到了警场。队员们看见薛文贵那个疲惫不堪的样子，都在问，队长，你是不是真病了？薛文贵勉勉强强地摆了一下手，声音沙哑地说，啥病都没有，你们继续安装吧。2011年11月9日，薛文贵正在警场指挥队员们安装，他的手机又接到了一条短信，母亲已经永别人间。此时此刻，薛文贵那颗悲痛的心随着大滴大滴的泪珠呼簌簌地重重地砸在地上。到了深夜，弯弯的月牙静静地悬挂在天边，薛文贵悄悄地从营房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从国内带过来的白酒，走到一处空旷地前。薛文贵仰望着月空，将白酒慢慢地祭洒在地上，哭着说，妈，请你宽恕我吧，为了祖国的石油，我只能

选择留在国外了。妈，你平时爱喝几口白酒，今天晚上儿子就陪着你，好好的尽情的喝吧。哭诉完以后，薛文贵手举着酒瓶，遥望着东方。第三节，安全约定背后的无限牵挂。就在李新民奔赴海外之际，和家人商定了两个安全约定，一个是和母亲的约定，不给母亲打电话就是说明自己很安全，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一个是和妻子王伟、儿子李晨星的约定，平时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不打电话。李新民每天都上 QQ， 只要 QQ 在线就说明自己很安全。头一次看到李新民发回的照片，在空旷的荒野上，高大的井架下，他和队员们自信地笑着，虽然他黑了瘦了，可那笑容还是那么温暖。身在海外，李新民跟家人从来只说那些高兴的事情，看到他在网上留言，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愁啊，什么是苦啊。可是突然有一天，李新民的母亲催促着王伟说，儿媳呀，国外太乱了，你可得让新民加小心呐、啊！妈妈老了，我还能活几年呢、啊？他们哥几个就属他走得最远，我惦记他呀。李新民母亲的嘱咐，正是李新民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刚刚钻完第一口失败井的时候。看到妻子王伟的留言之后，一向不表露自己情感的李新民意外地在网上写道，儿子，这两天爸爸特想你，想得心口都疼啊。小的时候爸爸曾经打你，你还记恨爸爸吗？李晨星的眼睛湿润了，想了又想，回复道，老爸，我真盼着你现在就在我身边，哪怕再打我两下呢，我也开心呢。过了一会儿，李新民流着泪水回复了一句话，儿子，你长大了。2011年10月，李新民倒班回国探亲，因常年在中东地区钻井施工，受气候多种变化的影响，再加上第一口井的失利而着急上火，他慢慢的觉得舌根底部发硬般的疼痛，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这个地方已经长了瘤。医生告诉李新民，必须做手术，从病理上诊断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目前看很难确诊，即便是良性也得马上切除，否则极为容易发生癌变。李新民一个劲儿地摆着手，我不做手术。医生不解地问，为什么？李新民解释着说，等我三个月倒班回来之后再做手术，因为伊拉克那边着急等着我呢。医生皱着眉头挥动着手臂强调说，你舌头底部长的是瘤啊，那是瘤啊，你明不明白？陪伴李新民的是爱人王伟，他用力地扯着李新民的衣襟，对着医生说，医生，不听他的，你说的对，李新民必须做手术。
在妻子王伟的坚持下，李新民又在医生的劝阻下，就像抓猪似的，强行被推到了手术台上。手术后的那一夜，王伟守在李新民的病床前，心里不停地叨念着：“新民啊，新民，你可千万别有病变呐！”望着头部缠着绷带、已经睡熟的李新民，王伟的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不时地抽泣着。第二天，手术后病理诊断是良性的结果，使得王伟那颗悬着的心踏踏实实地落地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李新民没有经过医生的同意就出院了。当医生通知王伟让李新民按时复查的时候，李新民早已登上了飞往伊拉克的飞机。一回到伊拉克哈法亚警场，李新民就像变了个人，忙得他一连20多天都没给母亲、妻子、儿子打电话。虽然安全约定里规定不打电话就是非常安全，可这一次有所不同了，因为李新民刚刚做完手术啊，能不令母亲、妻子和儿子挂念吗？这一回可把母亲、妻子和儿子急坏了。一天晚饭刚过，期盼已久的电话终于响了。王伟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放置电话的桌子那儿，抓起话筒，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倾诉着离别的无限牵挂。此时的李新民特别理解母亲、妻子、儿子的心情，也明白母亲、妻儿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妻子、儿子担心，每一次都是选择高兴的事情告诉亲人们。作为母亲、妻子，两个女人心里特别清楚，身在海外的李新民在工作和生活上肯定有着很多很多的困难，他们俩总想通过其他的方式多打探出李新民的新情况。可李新民却说：“就这样吧，警长有工作了，我得出去了。”母亲懂得儿子的心，妻子懂得丈夫的心，李晨星懂得爸爸的心。虽然心里有着1000个不愿意、10000个舍不得，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挂掉了电话。此时此刻，李新民走出板房，遥望着夜空，面对着一轮弯月，吟唱着齐峰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抒发着他对母亲、妻子、儿子的深深思念和祝福。第26章，绝地反击，拼命打出蒸汽井。第一口井以长达5个多月的建井周期交井，这让李新民和队员们感到莫大的失望。就在这一期间，他们不惧生生死死的考验，他们不惧枪林弹雨的袭击，他们不惧自然灾害的侵袭，他们不惧思念亲人的惆怅。他们就是他们，沉着勇敢，大步向前，为祖国，为铁人遗愿，为中国石油工人，打出了中国人的气魄，打出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神威。第一节，从观看影视剧开始，摩拳擦掌。李新民和队员们并没有被第一口井的失败所吓倒，为了激发全队队员的信心，就在钻井队召开总结大会上，李新民没有高谈阔论，没有高呼口号，
没有慷慨陈词。

词，更没有大喊大叫。相反，李新民站在队员面前，声音虽然不大，却显得特别的有力，手指着电视机说：今天的总结会我不做专题发言，而是请大家观看两部片子，一部是故事片《创业》，另一部呢是电视剧《亮剑》，其意义啊我就不多说了。故事片《创业》和电视剧《亮剑》播放完毕之后，李新民站起来冲着队员们问道：大家看得怎么样？有什么话要说吗？这时陈伟大声地说：故事片《创业》里的周庭山就是我们的老队长王进喜啊，他在影片里所说的话句句都是掷地有声，他当年所说的话更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话，那就是只能进不能退，只能上不能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为此我们的第二口井必须要打出中国大庆铁人的志气来，让外国佬们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大庆铁人队伍的英雄气概呀。紧接着薛文贵挥动着手臂说：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大喊着，纵然敌众我寡，纵然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亮剑精神是我们国家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那么李云龙所说的话，那就是我们铁人队伍每一位队员要说的话。面对眼前的困难，面对第一次失败，面对即将开钻的第二口井，我们就是要用亮剑精神勇敢地冲过去。周庭山和李云龙骇人心魄的呐喊，激发了队员们昂扬奋进的战斗激情，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这时李新民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在国内，我们勇往直前发扬的是铁人精神，今天我们在国外打井，在伊拉克打井，眼前所有的艰难险阻全都是纸老虎，我们只要有了铁人精神和亮剑精神，那就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队员们群情激愤，摩拳擦掌，齐声地高喊着：面对国外纸老虎，我们敢于碰硬，敢于亮剑。李新民大声地说：那好，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每一位队员至少观看两遍故事片《创业》和电视剧《亮剑》，然后把你们心里想要说的话，为了打好胜仗，打好第二口井要做的事情，通通的说出来，写出来，我倒要看一看我们铁人队伍的士气有多大，我们铁人队伍的胆魄有多大，我们铁人队伍的斗志有多大，我们铁人队伍的力量有多大。接下来李新民收到了葛占奎的请战书，收到了陈伟的决心书，收到了王显邦的挑战书，收到了孙登柱的应战书，收到了黄冠军的表决书，收到了胡福庆的决战书。这个书那个书，虽然题目别具特色，但队员们的昂扬斗志就像雪片一样纷纷铺天盖地地涌到了李新民面前。就在李新民的面前，他看到了中国大庆铁人队伍的旗帜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上空高高飘扬，他看到中国石油工人勇闯海外开发市场的旗帜在中东地区迎风飘扬。

第二节，从警场搬迁开始，憋劲儿，较劲儿。用李新民的话来说，在哪里跌倒的，那就从哪里爬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这才是真正的大庆新铁人呢。有了第一口井的深刻经验教训，又有了第一口井所取得的地质资料，甲乙双方乃至第三方斯伦贝谢技术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对哈法亚地区的地质状况有所了解，彼此之间对技术水平和施工能力也有了共识，更为后续施工增加了信任和默契。说心里话，第一口井打得不顺，那不但是李新民心中憋着一股火，就连队员们个个胸中都燃烧着一团火。也就是说，李新民和队员们从第二口井搬迁开始，就一心要打一场翻身仗，一定要给伊拉克米桑省石油公司一个最佳证明。这时，甲方负责人找到了李新民，问道，你们井场搬迁需要多长时间？李新民摇了摇头说，我还没考虑好呢。甲方负责人提示说，那给你们7天时间，你看怎么样啊？李新民摆了一下手，容我再考虑1天时间再做答复，可以吗？人们知道，在国内有钻钱公司帮助，搬迁像 70dB 这么个庞然大物也得需要半个月时间。李新民立即安排机械师张红军制定搬迁计划，张红军毫无懈怠，只用了4个小时制定出了7天的搬迁计划。计划书递到了李新民的手里，他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摇晃着脑袋说，7天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能不能压缩到5天呢？什么？5天？张红军张着嘴，瞪着眼，吃惊地说，这7天时间都是高标准高速度的计划呀，你说用5天时间搬迁完毕，那不是异想天开吗？如果利用5天时间搬迁完毕，除非你把天兵天将请来，那才能完成任务啊。李没有和张红军争辩，而是微微地笑了笑说，我们就从警场搬迁开始大打一场翻身仗，甲方要给我们7天时间，那我们就用5天时间搬迁完毕。我说的话绝不是一句狂话大话，我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张红军还是不信，还在摇晃着脑袋，嘴里不停地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吧。李新民转过身来，冲着张红军说，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就跟着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计算，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测算，一段距离一段距离的估算，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精算，到那时你就知道我的5天计划到底是实事求是还是天方夜谭了。于是李新民立即将队员们召集在一起，进行精心的策划，与搬家公司一起讨论，细致入微地确定先搬什么部件，后搬什么物品，到达井场之后，大型部件如何就位，小型物品如何摆放，部件与部件之间相距多远，安装与固位需要多少时间。李新民和队员们规定了精准时间，固定了精确人数，可以说事无巨细，天衣无缝了。随即李新民立即召开会议，公布了每一位队员们的具体分工和固定岗位，同时他又公布了5天搬迁时每一天所要达到的进度和标准。之后李新民又给甲

方负责人打去了电话，声音洪亮地说，保证在五天之内搬迁完毕。由于事先准备的极其充分，安排的科学合理，李新民带领 DQ-023 钻井队只用4天10个小时的时间，就把 70DB 钻机和设备全部搬迁到第二个井场，创造了哈法亚油田搬迁最快纪录，这为第二口井打好翻身仗开了一个好头。第三节，从600米短起开始连克难关。第二口井为定向井，设计钻井周期为66天。开钻以后，由于有了第一口井的经验教训，在施工过程中，只要有险情和隐患，钻井队操作人员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平台经理反馈给甲方。这一期间，李新民白天由始至终地盯着现场，到了晚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一条一条地整理着当天的资料。第二天，他在与甲方监督交流，并一一地提出了下一步骤的施工建议。李新民之所以这么做，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咱们在国外打井，也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呀。咱们的好想法、好技术，也要让甲方了解，让甲方接受。到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咱都得打出高水平、高标准的井。可是第二口井刚刚开钻的时候，甲方监督又来了几个不相信。这口井的甲方监督是两个外籍人，一个是不好沟通的巴基斯坦人，一个是易于接近的阿尔及利亚人。这时，根据李新民的建议，参照着第一口井的地质资料，他主张增加600米短起操作。可这位巴基斯坦甲方监督根本不听李新民的，那头摇得一个劲儿地晃荡，并连连地摆着手，不行不行，根本不行，你的建议我不采纳。李新民皱着眉头问道，为什么？这个巴基斯坦甲方监督握着拳头，用那生硬的口吻回答说，不为什么，因为我是甲方监督，我的指令你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那就是说，你们所说的增加600米短起是不行的，那样会影响钻井的速度，我不同意，你们必须坚持每钻进1000米进行短起。李新民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地说，第一口井为啥打得不顺利，不就是我们和你们都没有掌握第一手的地质资料吗？现在啊，我们已经胸有成竹，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里的地质状况复杂多变，如果不实行600米短起，出现任何钻井事故，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巴基斯坦甲方监督非但不听，反而强行命令操作人员执行1000米一次短起的指令，同时他嘴里还在顽固地说，我是甲方监督，我必须为甲方负责。不出所料，当钻机钻到920米的时候，就遭遇了粘土层。17.5 寸的大号钻头已经被粘泥给包裹住了，钻进的速度非常缓慢。这时的司钻冲着平台经理大声地喊道，钻头已经粘住了，一丝一毫都不能钻进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平台经理立即将李新民呼叫到钻台上，李新民看了之后，心里立时敲起了一个警钟，如果不实行600米短起，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于是李新民快速地将巴基斯坦甲方监督换到钻台上，望着丝毫都不钻进的钻杆，巴基斯坦甲方监督傻眼了，他涨红着脸说，这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让我如何是好啊？
1: 李新民手指着钻杆，大声地说：
2: 听我的命令，马上迅速端起。
1: 经过20多小时的苦战，故障及时的排除了，钻杆继续钻进。这时李新民擦着脸上的汗水，认真地说：
2: 监督先生，这里地质结构非常古怪，说不定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故障，我们一定要有科学依据迅速排除故障，千万别一意孤行啊，如果那样才会真的影响进度。
1: 李新民提出建议，根据地层的软硬等状况合理调整钻压、泵冲、顶区转速等相关的参数。有了这次故障的发生和第一口井的教训，巴基斯坦甲方监督由衷地佩服李新民对井下地质变化的准确判断。也就是从那一时起，这位甲方监督已对李新民刮目相看了。就这样，李新民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梳理出10个不应该、22条经验教训和16项施工标准，制定了当地雇员的培训规范，得到了甲方的高度认同。阿尔及利亚甲方监督握着李新民的手，连连地摇晃着：李新民，你是我做了20多年甲方监督所看中的第一个人呐！你们不愧是中国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铁人呐！尽管这是一口3100米的定向井，尽管在钻井的过程中出现过4次复杂情况，可李新民和队员们历时47天顺利地完钻。就这样，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彻底地打了一场翻身仗。47天的钻井速度比当地最高钻井记录少用了9天，比设计周期缩短了19天，仅日费就为甲方节省了60多万美元。这口定向井，李新民和队员们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尊严，打出了形象，打出了神威。正是有了这口井，李新民在哈法亚地区所领导的队伍，由开始的1支队伍现已拥有了5支队伍。在这一地区里，李新民他们是拥有最多订单的队伍。无愧地说，这口定向井堪称蒸汽井，它不仅树立了铁人队伍的形象，同时也展示了铁人队伍的技术和实力。为此，中石油哈法亚地区甲方总裁祝俊峰亲自为李新民和队员们签发了表扬信，并专门送来了贺饼。表扬信上写道：恭喜你们仅用47天出色完成了 HF-001-M267 井3167米的钻井任务，你们创造了哈法亚地区最短的钻井记录。正值哈法亚项目开发的关键时期，新井的快速建成意义重大。同时，甲方总裁当即决定批准大庆钻探公司再上一步钻井。从这一口蒸汽井足以证明，铁人队伍立在哪儿都是一面红旗，用在哪儿都是一块好钢。 第27章，雇员加兄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国外钻井施工作业，雇员属地化已经上升到了法律规定，不管你们适应不适应，也不管当地雇员胜任不胜任，作为乙方来说，必须无条件

件的接收，这是国际惯例。当时作为甲方已经明文规定，哈法亚地区的雇员必须通过米桑省石油公司来办理。说实在话，伊拉克当地雇员的自身素质远远落后于苏丹当地雇员，他们多数都带有劣迹的色彩，不是昨天打砸抢的，那就是今天偷盗斗殴的。当初李新民的队伍是由14人组成来到哈法亚地区的，一开始呼拉一下子来了60多名当地的雇员，这无形之中给李新民和队员们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风险，同时更给施工生产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麻烦。如何管理好当地雇员，让他们在驻地警场里有一个家的感觉，并使队员们形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这可真是一个特别棘手的大难题。可是李新民却不感到难，用他的话来说，你把当地雇员当成自己的亲人，那就不会感到有困难有压力了。真的像李新民说的那样轻松吗？第一节，纳吉姆的跪拜。理解关爱是中方队员们与当地雇员们紧紧相连的纽带，也是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贯穿在钻井施工及生活中的红线。纳吉姆是 DQ1205 钻井队的一名井架工，来到钻井队以后，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表现得非常出色。2014年3月31日是纳吉姆的大婚之日。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有一个习惯，家家户户非常重视婚丧嫁娶。就在大婚临近之际，纳吉姆却显得格外的愁眉苦脸。在井架生产时，他不时地慌乱走神，在下岗休息时，他独自一人不言不语地发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纳吉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立时引起了李新民的注意。一天晚饭的时候，李新民看见纳吉姆在营房外边坐着，脸庞上还留有几道泪痕。于是李新民便将饭菜亲自端到了纳吉姆的面前，亲切地问：纳吉姆兄弟，你怎么哭了？有什么事情那就和我说一说，或许我还能帮助你呢。开始纳吉姆什么话都不说，就是悄悄地流着眼泪。李新民是真的着急了，他紧紧地拉着纳吉姆的手，大声地说：纳吉姆兄弟，你可要知道啊，你我是兄弟，不管你是伊拉克哈法亚人还是我是中国大庆人，只要你有困难，我们都会伸出手相帮的，你说吧。在李新民再三的劝说下，纳吉姆道出了心中的苦水，流着泪哭诉着：我的父母早逝，从小无依无靠，只靠着给别人放羊为生。到了男婚女嫁的年纪，我爱上了一个姑娘，我想要把姑娘娶回家，可是我得必须准备一大笔嫁妆，我实在是拿不出来钱呀。李新民听完便问：需要多少钱呢？纳吉姆伸出两根手指：2000美元呢。李新民二话没说，用手按住了纳吉姆的肩头：兄弟，你别着急，也别流泪，这笔钱我们帮你解决。第二天早晨，利用井台交接班的空隙，李新民将一则启事张贴在了营房的门口，号召全体队员积极踊跃地为纳吉姆捐款，保证纳吉姆将新娘娶回家。捐款启事一张贴，立即在队员们中间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地震，
队员们纷纷将自己

0: 中国石油工人大爱无疆的美元时，只听扑通一声，按照中国人的礼节，他跪下了，哭泣着说：“中国人好啊，中国大庆铁人好啊。”李新民急忙用双手将纳吉姆搀扶起来说：“兄弟，新婚之日就要到了，你赶快去张罗吧。”纳吉姆用手臂擦着眼泪，大声地说：“李经理，你们放心吧，我今后在你们这里好好的工作，来回报你们对我的恩情啊。”第二节，威萨姆的感动。2014年3月18日早晨7点半，正在 DQ1205 钻井队工作的伊拉克当地雇员威萨姆的手机响了。威萨姆接听后问道：“喂，你是谁？你在找我吗？”手机里是女人的声音，语速显得格外急迫：“
1: 威萨姆，我是你的妻子，咱们家电路短路着火了，你快点回来呀。”
0: 威萨姆当时就吓瘫了，一屁股跌坐在井台上，嘴里在说：“
1: 完了完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威萨姆成为穷光蛋了。”
0: 这时其他当地雇员催促着说：“
2: 威萨姆，你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快点到代班队长那儿请假呀。”
0: 听了当地雇员们的提醒，威萨姆这才努力地镇静了一下，强支撑着身体，手扶着铁栏杆，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代班队长面前。代班队长已经得知了这一不幸的消息，马上给予准假：“
3: 你还犹豫什么呀？赶快回家，回家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告知火灾的情况。”
0: 威萨姆使劲地点着头，骑上摩托车飞一样地离开了警场。当威萨姆赶到自己家的院落时，房架已经倒塌下来，烧焦的内部家具已被火海团团地包围着，顿时墙壁断裂，瞬间变成了一堆瓦砾。威萨姆的妻子和孩子们站在火场外面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着。就在这时，威萨姆的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手机的号码竟然是李新民打过来的。听得出来，李新民的每一句话那是铿锵有力：“
4: 威萨姆，我的兄弟，你不要悲伤，你是我们中国 DQ1205 钻井队的兄弟啊，兄弟有难，大家帮忙，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让你度过这次难关。”
0: 经过商议，队员们为威萨姆筹集了560美元，交到了他的手中。然后李新民又派休班队员们轮流帮助他修缮房屋，既运来了木料，又拉来了钢筋水泥，又送来了砖瓦铁皮。为了让威萨姆全家人吃得好，李新民委派司机和厨师购买了大米、白面和各种蔬菜。当司机和厨师将这些物品一样一样的、一件一件的搬运到威萨姆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的时候，威萨姆嘴唇哆嗦着说：“
1: 李经理真好啊，中国大庆钻井队真好。”
0: 夜深了，临时住宿在帐篷里的威萨姆已经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妻子问道：“
2: 你怎么还不睡呀？”
0: 威萨姆回答说：“
1: 我为中国 DQ1205 钻井队感动得睡不着呀。”
0: 妻子又问：“
2: 那你打算如何回报中国的钻井队呀？”
0: 威萨姆长叹了一口气说：“
1: 我只有早日回到钻井队里，好好

儿的工作，那就是我对他们的回报啊。妻子疑惑地又问，那我和孩子怎么办呢？威萨姆回答说，那还不好办吧，你和孩子们借宿到邻居家吧。第二天早上，当交接班的队员们和当地雇员们点名时，威萨姆大声地喊着，到。站在队伍前面的李新民禁不住一怔，威萨姆，你怎么来了？怎么不在家盖房子？威萨姆响亮地回答说，我只有好好的在中国 DQ-1205 钻井队里工作，这样才能报答你们对我们全家人的恩情啊。李新民不无担心地说，那你们家的房子怎么修缮呢？威萨姆将手一扬，我利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就能修改好房屋的。第三节，小骆驼的生日。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有一个给每一位队员过生日的习惯，他们对待当地雇员们也不例外。有一位名叫小骆驼的伊拉克当地雇员，当钻井队代班队长登记他的生日时，小骆驼却支支吾吾起来。代班队长问道，你自己的生日还不知道吗？小骆驼摇晃着脑袋，眼睛湿润了，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年出生的。我一岁的那年，我的爸爸被敌机炸死了，还不到四岁的时候，妈妈患病就离开了人间。我妈妈生前告诉我，我是和家里的小骆驼一起生的。由于伊拉克常年战乱，当地人生活贫穷，孩子多，记不住生日那是太正常的事儿了。这时，李新民走到小骆驼面前，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小骆驼，你是我们钻井队里的小兄弟，那我们就把你来到井场报道的那天当做你的生日吧，你看可以吗？小骆驼高兴地拍着手大喊着，好啊好啊，我有自己的生日了，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小骆驼呀。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李新民的心里又多了一份牵挂，那份牵挂就是小骆驼呀。有一次小骆驼生病了，发高烧已经有两天时间了，还没有退烧，可顽强的小骆驼愣是坚持在岗位上工作。当他第二天继续上岗时，两腿发软，怎么都站立不起来。李新民闻讯之后，立即委派平台经理将钻井队最好最有效的退烧药和消炎药送给了小骆驼。当即小骆驼流着眼泪吞下了这一极不简单的药品，又发了一场大汗。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小骆驼真的就像一头骆驼似的连蹦带跳地回到了井台上。一进井场，小骆驼逢人就说，李经理给我的药真好使，百发百中啊，李经理真是一个大好人呐。还有一次，小骆驼慌里慌张地走下铁栏杆的台阶，一不小心他的右脚脖子扭伤了。刚开始他没在意，继续在井台上工作，但他坚持不到一小时，右脚脖子开始肿胀，肿的就像馒头似的，已经不能行走了。平台经理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李新民，李新民立即将临时的医药箱打开，取出从大庆带过来的云南白药和跌打损伤的膏药，走到小骆驼跟前大喊着，小骆驼，你不能再工作了啊，你的岗位由我替你顶着。随即李新民便将膏药敷在小骆驼的右脚脖子上，又将云南白药送到小骆驼嘴前服下。
到了换岗的时候，李新民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匆忙地从厨房里端出用红花中草药煎的鸡蛋饼，送到了小骆驼面前，催促着说：小骆驼啊，快把它一点不剩地吃下去，这过几天就好了。这时的小骆驼感动得嗓音沙哑，哭着说：李经理，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李新民笑着摆了一下手，纠正着说：嗨，你说错了，我是你的亲人，我是你的哥哥呀。就在小骆驼第一次过生日的那天，面对着蛋糕蜡烛，小骆驼双眼闪动着泪光。就在汉语、英语和阿拉伯语混唱的生日快乐歌中，小骆驼没有先去吹蜡烛，而是站在生日蛋糕旁边，静静地凝视着李新民。小骆驼要干什么呢？只见小骆驼缓缓地走到李新民面前，伸着他那长长的胳膊，亲亲热热地给李新民一个大大的、热烈的、紧紧的拥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掀滚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

0: 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1: 对对对，
0: 或者呼吸什么的、
1: 尤其是你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0: 对 对，
1: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0: 确实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呐，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呢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市，
1: 吉林市对，
0: 是吧？
1: 吉林市是吉币吧？
0: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1: 对呀、
0: 啊，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运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
1: 个
2: 名字，
1: 一个名字啊。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
1: 的，它
2: 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
1: 对，
2: 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民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
1: 我查了
2: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尖儿，
1: 中
2: 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啊，人。

0: 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0: 地方，
1: 是
0: 不是啊？
1: 咱北方这边相对少。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
1: 是
0: 他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
1: 雾凇，
0: 哎，
1: 雾凇岛，
0: 对对对，
1: 雾凇，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0: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0: 北山风景区 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的时候，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0: 对
1: 啊。他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他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啊，再比如说他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0: 聊一聊啊，
1: 对，
0: 聊一聊。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0: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0: 这个在咱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咱再跟咱
1: 说
0: 一下那个好朋友，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说吃的时候，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 白雾薄雾啊，哎，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了。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0: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0: 它两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那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木松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0: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你好心人，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感觉、
0: 哎、
1: 啊。
0: 对，确实是、啊。
1: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0: 非常完美。
1: 对、
0: 啊、
1: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0: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啊、那个时候，
0: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
0: 连翘、
1: 就是、
0: 东北连翘啊。
1: 就是开在那个
0: 冰凌花吗？
1: 不是，对，冰凌花，
0: 啊、
1: 对，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
0: 嗯、
1: 啊。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
0: 嗯。
1: 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0: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嗯，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1: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0: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1: 对呀，
0: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听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清那个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啊？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其实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1: 是的，是的，
0: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熬或鲫或鞭花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说个特色吧，
1: 好啊，
0: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1: 听说过但没吃过，
0: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啊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1: 啊，
0: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这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吧，和水 和黏糊的完去之后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了一碗啊，就这个啊，
1: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就叫煎粉。
0: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苞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1: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0: 配水
1: 、哦、
0: 不搁马铃薯淀粉，土豆粉和那个土
1: 豆
0: 粉、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1: 纯绿豆粉、
0: 啊、
1: 3:1兑水、
0: 哎、对，然后
1: 试试，
0: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吗？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哎，铺也不用铺，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1: 啊、
0: 就跟咱的皮冻似的、啊。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有多大？
1: 栗子块，
0: 哎，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这煎太狠就煎碎了
1: 、
0: 啊、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
1: 嗯、
0: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啊、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进去、
1: 嗯、
0: 可能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进去，然后搁点、
1: 嗯、
0: 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是啊，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这不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么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着他这个煎粉儿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新宇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
0: 哎
1: 这就是煎粉，
0: 哎，煎粉、
1: 嗯、
0: 煎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1: 嗯、
0: 东北
1: 正宗
0: 云南米线是吧？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饸饹，对，饸饹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饸饹面是
0: 严格讲，西北地区啊，就饸饹面啊，饸饹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饸饹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到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吧？
1: 你这么说，我想
0: 哎，翻到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 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河了啊。这个牛马行牛肉河了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

0: 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那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儿、啊，这个面馆儿啊，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儿。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它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1: 也
0: 遛弯啊，
1: 尝一下吃吃，
0: 旅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是不是？哎，饸饹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我们非常愿意听，
0: 啊、
1: 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哎，还有一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呢？
0: 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点、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1: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1: 嗯嗯。
0: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筋豆那饺皮筋豆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豆，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1: 的
0: 吗？
1: 是的，
0: 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
1: 嗯、
0: 啊，一般剂子皮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嗯，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0: 对，而且馅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一顿搅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哎呦，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吃去吧，嘎嘎的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人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
1: 对对对，
0: 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嗯、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3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1: 就这
0: 就
1: 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对了啊、
1: 嗯，
0: 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时间积淀太长了，他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对对，
0: 我这人就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个吧，是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嗯、对、
1: 嗯、
0: 啊。
1: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啊、
1: 白菜啊、
0: 打糕
1: 这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
1: 而且
0: 都能吃得到，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0: 豆面
1: 啊，
0: 豆面卷子嘛、
1: 啊、
0: 是吧？
1: 对，打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带蔓越莓
0: 的，
1: 什么都
0: 有，还
1: 有
0: 就各种各样的改良那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那个口感的，
1: 是不是
0: 、嗯、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

0: 子，你记不记得？
1: 嗯、
0: 那玩意儿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
0: 嗯、
1: 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这愿意吃吧、
1: 嗯、
0: 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砸了。今天呢就是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们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
1: 对对对，
0: 咱们说完吃呢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1: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大家说景点的、
0: 哎、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嗯、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

0: 在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5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 准备好

0: 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兵学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
2: 5 4 3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

0: 宾，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上回说正说的宜春王啊，让江南四怪、吕氏四猛保证要出这宁王府，结果这吕天祥就和徐庆杀子一起斗在一处。徐庆归零七宝刀，这宝刀唰的一刀就把吕天祥的短把牛头都这牛头啊砍落在地。吕天祥夹了一声，徐庆能饶得了他吗？就见徐庆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往前一递，那奔着吕天祥那肚子就扎过来了。这徐庆的刀啊来的是真快，这刀正点在吕天祥的肚子上。当时吕天祥笑了，哈哈徐庆这刀啊那给弹回来了。当时徐庆就觉着那手腕子生疼，当时徐庆就明白了，哦，合着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会硬气功。吕天祥这一笑气坏了一个人，那位说是谁？草上飞焦大鹏。焦大鹏心说，好啊，看起来这四个小子这武艺那还不弱，那徐庆吃了亏了。焦大鹏那有心过去。那就在此时，这杨小房闪身过来，晃手中的雌雄双剑来斗吕天祥。吕天祥一看见又过了一个，也看着杨小房长得是真精神，浑身穿白，遍体挂足，一戳一站身高的八尺五寸，往脸上看面若银盆，两道八字利剑眉飞从两边，二母子光华烁烁，是皂眉分明，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手里边是这雌雄双剑。这吕天祥把嘴一撇，我说你是什么人？就见杨小芳一笑，王元帅麾下调遣，官拜指挥，我叫杨小芳。我说啊，吕天祥啊，你也想得赶紧投降，那是明路，如果还执迷不悟，觉得你自己会两下武功，我跟你说，你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你可认清了形势。吕天祥心说话，有宜春王就有我的钱，有宜春王就有我的地位，我无论如何要保住宜春王，谁要是和宜春王过不去，那就是和我吕天祥过不去。吕天祥把短把牛头都一晃，好啊，杨小芳，你少说废话，你晃双剑，咱们二人动手，要把我赢了，你说什么全行，要赢不了我呀，说不了讲不起，你就把这条命给我扔在这儿。别看你们有多少军队，那无非是攒鸡毛凑胆子，没遇到高人，今天遇到我吕天祥，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吕天祥还真挺狂，短把牛头都又砸下来了。杨小房那雌雄双剑可不敢找这个牛头都，因为短把牛头都啊那相当的沉，那宝剑给磕着非得出了手，因此杨小房的宝剑闪避牛头都，这仗打着可就挺费劲，所以打仗这个东西 有一种说法叫以利降实惠，你劲儿大敢招呼，这就占着上风。杨小房的宝剑那使出了巧妙的招数，就和这吕天祥在这周旋，一个没注意，这雌雄双剑呢，正磕在吕天祥短把牛头嘟上，就是探嗤，双剑飞了。杨小房压了一声，打电步跳出圈外。吕天祥这哈哈大笑，哈哈哈！我说你们还有谁，赶紧过来！今儿我收庄带包圆，王守仁手下的战将原来就这么两下，我真不知道李自然他是怎么败的。这叶天庆屡打败仗，又是为了什么？哎，看起来呀，我吕天祥是没出去。我吕天祥要早出来，也不至于有今日的惨败。吕天祥一说这，那旁边就气坏了。那狄红，这狄红啊，双脚一点地，那晃手中冰铁回报拐，来斗吕天祥。那就在此时，有人喊了一声：“大哥，你闪退一旁，让我来会斗这员战将。”说话者正是吕天祥的二兄弟，叫吕天龙。吕天龙啊，也是短把牛头东，这家迈着方步过来。吕天祥往后一退，那现在宜春王他心里挺高兴，心说要这么打，我可能还真能够让这吕氏四猛把我保出南昌城。宜春王面现得意之色，那就见这吕天龙来到两军阵，往对面看了看，就见狄红面如重枣，长得跟关老爷差不多，两道剑眉虎目，二目子光华烁烁，海下一部短墨髯，手里边擎着冰铁怀抱拐。吕天祥呵呵一笑，我说你叫什么名？你家吕将军，我这牛头都下不死无名之辈。狄红点了点头，心说话，你们哥四个也是坟地的狗啊，那不是好欢。当时狄红微含一阵冷笑，王元帅麾下调遣，谋家狄红便是。哦，狄红啊，没听说过，真是草鞋没号，那山鸡没名。我就听说有什么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啊没听说过。当时狄红一声冷哼，你也晓得在本将军面前大放厥词。我说你唤作何名？你家狄爷这拐下不死无名的鼠辈。就见吕天龙把脑瓜一晃，嗨，宜春老王是我主子，刚才动手的那是我大哥吕天祥，我是他兄弟，我叫吕天龙。今天我把你们收庄带包圆，姓狄的你就招架虎。当时短把牛头肚往起就打，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结架相还，两人插招地势，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这吕天龙这功夫也挺高，狄红啊一时半会儿还真难把他斗趴下。就在这时候，包兴公一看，干脆我也过去，一晃手中清风剑要帮助狄红。就在此时，这吕天虎啊压手中短把牛头都就抵住了包兴公，这四个人就打成了两对， 叶春王在旁边看着，

心说话，我的两个爱将千万可别有失，但愿得把这贼将那全杀了，到那时我好出南长城，赶奔南康去见我儿宁王朱宸濠。这是宜春王的想法。焦德鹏在这看着，心说话，哎呀，我看这吕氏四猛真不简单。这徐庆这时候压手中宝刀又过来，就在此时，那吕天豹晃手中短把牛头刀又迎住了徐庆。就在此时，有打王守仁的阵中啊，又出了一位，就是九龙山的二寨主，此人姓武，叫武天雄。这武天雄啊，人送绰号叫赛元清，手里边使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武天雄晃双锤也过来，这时候吕天祥一晃手中短把牛头刀，又和武天雄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八个人就打成了四对儿。宜春王在这看，两只老眼就盯着这吕氏四猛，这江南四怪，心说千千万万，他们可别输了。这焦志鹏在这看着，干脆我用我的飞剑之术，就把这四人的命要了得了。就见焦德鹏当时一张嘴啊，噗噗噗噗，那吐出了四道白光，这剑术那速度相当快，那直奔吕氏四猛。这吕氏四猛这一看，耶，看起来这飞剑之术，四道白光是直奔这吕氏四猛。吕氏四猛就知道这焦德鹏看起来身份不低呀，能会剑术，这人十分了得。当时吕氏四猛那就加了小心，这短把牛头刀那既得照顾到飞剑，还得照顾到对面的兵阵。这四个小子那还真不含糊，这武艺还真挺高，那不过走错了道了，就福保这宜春王。所以这一个人呢，你虽然有本事，你得走正路，那一旦把道走歪了，这一辈子那就算完了。所以一个人那从小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您看现在吕氏四猛，那就是为了金钱，为了权力，把一切那全都忘了。吕氏四猛确实不含糊，焦德鹏心说，耶呵，四个小子还真不简单，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杀了，把他们给制服了呢？就在此时，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徐庆、杨小房、包兴国、狄火，你们赶紧回来。当时这四个人脚尖点地，蹭蹭蹭蹭，那全都跳出圈外。吕氏四猛不知怎么回事，那就在此时，就见周围呀，那就射出了火箭。这火箭往外一射，这沾了火就着，这火箭上的火落到吕氏四猛的衣服上，当时的衣服就全着了。吕氏四猛，你会金钟罩，会铁布衫，你会什么也不行啊！这衣服一着，把这四个小子烧得这鬼哭狼嚎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哥四个没办法，把短把牛头刀也扔了，往地下一躺，就在地上滚作了一团。官兵一看这个乐呀，时间不算太大，再看这哥四个浑身上下烧的就剩了小裤头，头发眉毛那全都烧没了，烧得跟夹巧似的。吕氏四猛是把头这一低，焦德鹏心

一下，干脆要你们命得了。就见焦德鹏一张嘴，又吐出了飞剑，这飞剑倒冲，吕氏四猛这四颗脑袋，就算落了地了。吕氏四猛这一死，旁边的怡春王可吓坏了，面如土色，这家伙当时就尿了裤子了。官兵过来以后，把他这王冠也给摘了，蟒袍也给脱了，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把他带到王守仁面前。王守仁看了看怡春王，怡春王那也认识王守仁，他这破口大骂：“我说王守仁呐，王守仁，你有什么权利捆我这怡春王？我乃是金枝玉叶，我跟你说，你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王守仁一声冷哼：“我这怡春王啊，你别在这发威，你儿子宁王朱宸濠要谋朝篡位，那居心造反，我看你是教子不严。虽然你呀，没有造反，你也难脱干系，你也把你的威风收起来，你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我王守仁说了不算，把你打旧车装木龙，那送往北京，由万岁裁定。来人呐，把他给我装入木龙囚车。木龙囚车是现成的，这宁王府里边有很多辆，就把这怡春王装在这木龙里边。这木龙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设计的，把这个犯人往木龙里一装，这个犯人可就受了罪了。在里边你是坐着不行，站着也不行，就得是半站啊，半蹲。如果你要是往下一坐，那脑袋就让囚车木龙的眼儿给卡住了。你要往起这一站，这肩膀呀，就让木龙囚车的上沿给卡住了，这犯人都受老了罪了。现在怡春老王装到木龙囚车里，这家伙也傻了眼了。当时他也不骂了，也不喊了，把眼一闭，心中话：完了，完了。不过这家伙最后把眼睁开，看了看王守仁：“王守仁呐，王守仁，你可别得意的太早了。我儿子朱宸濠南康城，他还没有死。如果我儿子朱宸濠将来要成了事儿，把你们老王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覆灭九族，连你们家的祖坟全都刨了，方解我心头之恨。”王守仁一笑：“哈哈哈哈，我这怡春老王，但愿你能够看到那一天。我估计宁王朱宸濠啊，他要想嫁作九五当皇上，我看是日从西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王守仁把宁王府包围了，就把怡春王也给拿货了，打囚车装了木龙，准备送往北京，让正德皇帝前去处理。因为怡春王那是金枝玉叶，那是皇亲，这王守仁没有权利，在那封建社会的皇权大于一切。王守仁明白怡春王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王守仁一看宁王府也给拿下来了，要想把宁王所有的这些罪行查实了，必须得破他的离宫。这离宫啊，宁王朱宸濠花了很多的金钱，请了很多的高人，
这离宫里边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要这不懂的人，那进去以后那肯定得死。因此徐庆过来：“元帅呀，这离宫可不好破，那必须得找一个那懂得消息埋伏，那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对这些个相当精通的人那才行。如果贸然进入，那恐怕不妥。”王守仁呢，何尝不明白？最后王守仁一想，就要想到了一个人，谁呀？约秀英。心说约秀英那曾经就在宁王府里边，我估计于秀英这个女子对这离宫的事儿那相当熟悉。王守仁急忙派人去请于秀英。于秀英接到令箭，那不敢耽搁，来见王守仁。现在的于秀英啊，那可不是那道家的打扮。于秀英穿上了戎装，让人这一看，哎呀，那真是一表的人才。打量这女将，好汉难胜她，顶盔右冠甲，耀眼起光华，头戴凤翅盔，上嵌七星花，镶衬金叶甲，美玉放光华，狐狸尾，两肩搭，织机灵，脑后插，八杆护背旗，风摆飘洒洒，内衬丹红袍，外罩柳叶甲，九股盼甲绦，前后紧紧扎，腰系珍珠带，尖刀两边插，两扇鱼头尾，上绣牡丹花，生就芙蓉面，面似粉桃花，细细杨柳腰，年纪十七八，手使绣绒刀，胯下马头花，文武双全女中魁，十人见了九人夸。于秀英来到王守仁近前，那甩镫离鞍下了马，参见大帅。王守仁看了看于秀英：“于小姐，现在咱们大破了南昌城，把宁王府也围了，抓住了宁王他爹宜春王。不过要想把宁王的罪证完全查实了，那必须大破离宫，宁王朱宸濠的家小家师全在离宫里边。我看你有没有办法要大破离宫。”当时于秀英这么一听：“王家千岁，要说破这个离宫是实属不易。元帅呀，那宁王朱宸濠为了造这离宫，可以说煞费苦心，遍请高人，那花了巨资。这里边一步一个消息，那一步一个埋伏，是奥妙无穷。如果要是贸然进入，那凶多吉少。要说这离宫，那共计八门，这八个门那全都有消息，里边按照八卦相克，如果要是走错了，那轻则带伤，那稍微严重这条命就没了。这八门是天门、地门、风门、雷门、山门、泽门、水门，还有火门。这天门呢按乾卦，这地门呢按坤卦，这风门呢按艮卦，雷门按震卦，山门则按的是巽卦。那再往下说，泽门呢按的是兑卦，水门按的是坎卦，这火门呢按的是离卦。这乃是外面的八门，由八门变化成六十四门，也就是说是六十四卦。取离名公者，以离为君德，故此这才命名为离宫。
天门设有

四口宝剑，如果我触动此机关，人必被宝剑砍死。地门那有剑，如果误入地门，乱箭穿身，这封门有闸，如果进了封门，稍有不慎，要是不懂，一旦误入机关，就让这刀给活活的扎死。那山门有锤，那触动机关以后，这锤往下一砸，这个人是脑浆迸裂。那其他的四门皆有利器，万不能入。每一个门呢，都有死士把守。这些个死士，全都是宁王那精心挑选，都是武林高手。这些人的职责，那就是保护离宫。那外边有敌杀入，这些人也不出来，就是你把这外八门全给破了，这里边还有64门，强攻硬弩，一旦误入一门，是万弩齐发，就得把你射成刺猬。即便你没有进入64门，到了里边迷失方向，那也异常的危险，所以这离宫可不好破。王守仁听于秀英这么一讲，才知道离宫难破呀。王守仁看着于秀英，于小姐，要这么一说，这离宫你能不能破？于秀英听到这儿，这心里就明白了，这王守仁打算让自己是大破离宫。于秀英能不能破？于小姐要想破这离宫，那自己一个人蛮有把握。不过于秀英有于秀英的想法，心里暗想，玄真子大师让我投了明营，曾经暗示于我，让我帮着赛孟尝、徐明高建此大功，要想破这离宫，那是首功一件。我于秀英要把离宫破了，这个功劳就记在我于秀英的身上。我于秀英建此奇功，我于秀英的功劳就超过了徐明高，到那时夫从妻贵，万万不能，应该妻随夫归。要这样的话，我何不就把这功劳让给徐明高？可是现在徐明高领兵带队，那去攻南康城，有什么办法呢？于小姐想到这，沉吟了半晌。王守仁这一看呀，看起来于秀英要想破这离宫啊，那有困难。王守仁看着于秀英，于小姐，你倒是说话呀，这离宫你能不能破？咱们手下还有不少的能人，你像曹尚飞、焦德鹏，他已经脱了凡胎，乃是仙体，他帮着你破离宫，你看如何？就见于秀英摇了摇头，元帅，小女子我有一言要禀于元帅，要让我破这离宫，我呀可以破，不过现在人手可不够用。虽然说个您说了，焦大鹏、焦义师一夜绝伦，可是小女子要想破这离宫，必须需要一个人。王守仁一听，你需要谁？那就是徐明高。要是没有徐明高，这离宫万万不能破。王守仁听到这，哎，于小姐呀，你要破离宫，现在我手下的战将那也不少，有能为的人也很多，那焦德鹏的本事比徐明高我看还强很多，你就让焦德鹏帮助你破这离宫有何不可？这于秀英听到此处，看着王元帅，元帅呀，您这话说的不对，
我于秀英乃是个女子，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我有难言之隐，希望元帅体谅。王守仁一听，哦，要这么说呀，要破这离宫，非得徐明高，这也好办。就这样，王守仁那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那派人赶奔南康城速调徐明高。于秀英这么一看，好嘞，只要徐明高来到南昌城，徐明高是大破离宫，这功劳那就是徐明高呢，是我于秀英这夫从妻贵，这理所当然，这样我也成就了这徐明高。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这王守仁让守街的军队那赶紧出榜安民，大明朝这军队把榜文往外一贴，那老百姓就全知了，官军来了以后是为了捉拿宁王朱宸濠，凭这反叛和百姓无关，因此老百姓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安生业，这南昌城里是秩序井然。王守仁就等着这徐明高回到南昌是大破离宫。单说这信使拿着王守仁的大令来到南康城外，见到了徐明高。这徐明高把这封信打开这么一看，徐明高也是喜出望外，知道王守仁出骑兵已经取下了南昌城，宁王朱宸濠的老巢那给他端了，大破离宫。于秀英说了非自己回去不可，这徐明高知道有道是军令如山，徐明高就把这学生普大武还有李武找来说，我徐明高奉令箭要赶奔南昌城，要大破离宫，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见没有？这几个人点头称是。徐明高把南康城外安排好了，自己这才回转南昌城。到了南昌城，见到大帅王守仁，一看徐明高回来了，这王守仁就把南康城的事儿那简单的问了问。徐明高向王守仁做了汇报，两次大败叶天青，把叶天青现在杀的都不敢正视明营。王守仁夸赞徐明高说，现在咱们拿下南昌城，下一步必须大破离宫，就把宁王朱宸濠的家小还有宁王朱宸濠造反的这些证据得到手。要想破这离宫，于秀英于小姐说了，必须你帮忙，否则的话他有难言之隐，本帅不便于问，你去问于小姐，跟他商议商议何时大破离宫。徐明高来见于秀英，于秀英一看这徐明高回来了，那真是心花怒放。于小姐那看着徐明高那怎么看怎么心里喜欢，因为这徐明高是自己那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看徐明高那是完美无缺。徐明高见到于秀英，我的秀英啊，你要大破离宫，为什么非要让我徐明高回转南昌？于小姐一笑，我的明高啊，我是这么想的，你千千万万不要宅怪于我。徐明高瞧了瞧于秀英，我的秀英啊，有话你只管讲，咱们夫妻一场，不分彼此。于秀英就说了，大破离宫，这可是首功一件，要说为妻能不能大破离宫，我一个人那也行。
徐明高一听，贤妻呀，既然你一个人可以打破离宫，为什么又把我徐明高调回南昌？明高啊，那大破离宫，那可是奇功一件。我于秀英破了离宫，建下奇功，到那时你可是夫随妻归，我怕你接受不了，因此把你调回来。我帮着你大破离宫，功劳就是你的。我理当是妻从夫归，我就是这个主意。徐明高一听，把脸往鸡沉。我说秀英啊，你这是胡闹啊！我在南康城攻打南康，要捉拿宁王朱宸濠，你要把我调回来，岂不误了大事？你怎么能够因这私情把徐明高调回南昌？真是岂有此理！啪！徐明高一甩袖子，不高兴。于秀英嫣然一笑。我说明高啊，这事儿也不是我的主意。前些是七剑十三侠的大爷玄真子曾经对我讲过，他让我帮着你建下奇功。我想这奇功是什么？这奇功，我想就是大破离宫，那获得朱宸濠造反的证据。因此啊，我还让你回转南昌府，咱们夫妻二人大破离宫，有何不可？徐明高点了点头，他知道玄真子那不是一般的人物。那这袖吞乾坤，那这剑仙一番。既然老剑仙有言在先，自己也不应该埋怨于秀英。有人说了，那于秀英和徐明高能不能大破离宫？单听下文。天地玄黄，宇宙浑。有一年8月15，打了春。那一年的事儿是好奇怪，那提起来呀是真真吓死人。种茄子愣进了独头蒜，老倭瓜变成了狗头金，杨八姐尤春骑了一辆自行车，眼望着南边，他哈哈大笑，还泪眼纷纷。他一只眼哭，那一只眼笑，哭了声。小白脸的丈夫程咬金，直接因你大破天门阵那死的苦，那本是那刘伯温害得你命归阴，心中恼恨黄三泰，你绝不该这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乱七八糟大杂烩，到后面三堂会审。窦尔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让王守仁调回来，见到了于秀英。于秀英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明高讲述了一遍。徐明高心里也明白，这于秀英对自己一往情深，也想让自己立点功劳。于秀英不想把这头功那自己抢了，要让给徐明高，帮助徐明高建功立业。于秀英把这个想法和徐明高讲，要这样的话，我就回复元帅。王守仁见到徐明高，这徐明高就把于秀英要大破离宫这个事儿讲说了一遍，王守仁是十分高兴，心想把离宫破了，就把朱宸濠这些个那事实完全掌握了，把朱宸濠的家属抓住以后，那关起来，下一步把朱宸濠给抓起来，咱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这江南的匪患就算平了。这王守仁看着徐明高，
说你们什么时候大破离宫？元帅呀，那于秀英已经说好了，明天早晨就大破离宫。王守仁就让焦德鹏、狄红、杨小房、那徐青这些人你就帮助于秀英。单说到第二天的早晨，带了不少的人马就来到离宫的外边。这离宫啊，那是单独个院子，占地方圆呢，那得有200亩。离宫这个建筑是高耸入云呢，外面四周用围墙围着，筑起了大门，那上面兽面的铜环。于秀英等人就来到了门前。现在离宫周围那军队全都围。这焦德鹏过来说，各位各位，闪闪闪闪，我们到里边要办离宫。这些官军呼啦朝往两边一闪，焦大鹏、徐明高、于秀英、狄红、杨小房、徐青这些人就走进了。徐明高等人那就准备脚尖点地往上就坐，打算进入墙头到里边大破离宫。于秀英说话了，我说各位，这一次咱们奉了王守仁大帅的差派，要破离宫，咱们是光明正大。虽然咱们都有飞檐走壁的本事，焦德哥那更不用说了，已经脱了凡胎，要过这高墙十分容易。不过现在咱们应该名正言顺的进去，如果跳墙，我看这事儿不妥。焦德鹏一听，这有何难？各位，这事儿好办，要想正大光明的进去，那我先到里边就把门给你打开，不就完了？焦德鹏进这个院子太容易了。当时焦德鹏脚尖点地，噌腾空而起，就窜到了半悬空中。焦德鹏就进入了高墙的里边。焦德鹏当时往地下一落，那这里边也有不少的这贼兵，一看落下个人来，这些人高声喊喝：“什么人？吃了雄心，咽了豹胆，难道一说要进入离宫，你就不怕死吗？”这些人呢，有的拉宝剑，有的拽刀，奔着焦德鹏就过来了。焦大鹏心说话，我呀别跟你费这个劲。当时口吐剑圆，嘴里边一道白光。焦大鹏现在功夫相当的高，这口宝剑就可以化作一道白光，实际上那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出了以后，一道白光真好像闪电相仿就过来了。这六七个贼兵也不知怎么回事，嘴里呀了一声，那钢针一压，白光一道，就见这几个人的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都掉在了地上。焦大鹏一看这几位死了，当时焦大鹏来到门这儿，把门栓拉开了，用手这一拉，嘎吱，咕噜噔噔噔噔噔，就把两扇朱漆的大门那给拉开了。于秀英、徐青、杨小房、狄红这些人就走进了离宫，后边也跟着一些精明强悍的士兵。就这样，于秀英啊来到离宫宫门的前面。于秀英知道这离宫分成了外八门，外八门那十分的厉害，于秀英那比谁都明白，就和徐青、杨小房、狄红、焦大鹏还有徐明高：“明高啊，你跟着我那去破天门，你们哥几个紧随其后，只要我把天门给他破了以后，咱们由哪天门进去，再进入内门，那里边64门

也叫恶斗贼人，听见没有？这徐文高点头称是。我说秀英啊，你也只管放心，只要贼人来了，我奋力相击。于秀英那脚尖一点地蹭往上了一窜，就要窜到那天门的点上。这天门上啊，有这个狼眼。当时于秀英的双腿踩在了狼岩之上，那也是小心翼翼。这座离宫，应王朱宸濠没少花钱，没少请能人，也不是西洋八宝、转金螺丝、削形埋伏，那十分的厉害。错走一步，就有性命之忧。于秀英脚踏着狼岩，就在天门点上，在这学门看着看着，呀，就在天门点上发现有一个小龙头，这龙张着嘴，那朝着天。于秀英心说话，看起来这总的削金埋伏，那就在这龙嘴里。于秀英把手中的宝剑拿过来以后，朝着龙嘴里那就捅了一剑。当时的一捅就见有哪龙嘴里钻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颗弹丸。这颗弹丸往外的一窜，于秀英于小姐往旁边的一闪，这弹丸就算走空了。这弹丸窜出去以后，就见有那龙嘴里边吐出了一根五斤的链子。当时于秀英心想，大概这五斤的链子就是萧庆埋伏的总弦。就见于秀英就把这萧庆埋伏的总弦拿在手里的，在手里这么一拽，那就像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当时这天门呐就搅起来了。那与此同时，那周围的其他气门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也全都搅起。外八门呐，就算给破了。徐明高等人挺高兴，心中暗想：这就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于秀英一看天门破了，由打狼岩上跳下来。咱们迅速进入离宫，几个人迈步就进了离宫了。那里边一共是64门，这64门也削金埋伏相当的多。如果这错走一步，性命难保啊！于秀英小心翼翼。就在这时候，就见由打内门里蹭蹭钻出两个人来。就见这两个人手里边，一个人拿着一口大砍刀，另外一个人手里使双锤。就见这两个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就是那小骚货，那于秀英啊！你这小婊子看上徐明高了，看上徐明高。”那长得溜光水花，顿时起了淫心，你呀投靠了王守仁，今天来破离宫，要没有你，飞飞针也败不了。那于半仙还有飞幻仙师，包括徐红茹，道爷也死不了。今天你到了离宫，我们哥俩就把你杀了，给道爷报仇雪恨。于秀英仔细一看，这两个人呐，那认识。这两个人也是宁王朱宸濠不喜重金由打昆仑山请下来的，那是昆仑派的两个副派主，一个叫赖云龙，一个叫王友章。这两个人艺业高深，那本事十分的了得。于秀英对他们俩人也十分的了得。

当时于秀英一声冷哼，我这二位呀，我劝二位一句，二位的本事于秀英我很清楚，也非常敬佩二位的武功，知道二位武艺超群，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不过二位你们保错了人，你们看看宁王朱宸濠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倒行逆施，反对朝廷，要推倒正德皇帝，那真是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听我于秀英的，你们赶紧把家伙扔了，我带着你们赶奔王守仁呢。你们跪在王守仁大帅面前苦苦哀求，兴许能够活命，如果执迷不悟，还要为宁王朱宸濠守住离宫。你们两个人好好想想，就是你们把离宫守住，那离宫守得固若金汤，现在军事李自然也跑了，那宁王朱宸濠在南康城屡次惨败，宜春王也做了俘虏了，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着想？于秀英啊，还要往下说，那就见赖云龙一晃手中的鬼头刀，于秀英，你少说废话，今天我要杀了你，要给三位道爷报仇雪恨。王有章啊，一晃手中的八楞梅花亮银锤，纵上前来，就和于秀英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于秀英、于小姐晃手中的双剑，就和这二人斗在了一处。焦德鹏、徐明高、狄红、徐青、杨小房这几个人一看，咱们也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干脆也上。这些人也加入了战团。赖云龙和王有章那确实有本事，不过现在这几个人把他围住了以后，这时间一长，再看赖云龙和章这俩人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嘘嘘直喘。赖云龙一想，哎呀，看起来今天我们哥俩够呛。王有章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俩人眼珠这么一转，于秀英何等的聪明。于秀英喊了一声，我说徐明高、狄红、徐庆、焦德鹏、杨小房，你们给我退下。就见这些人呼啦朝闪退一旁，于秀英手掐着宝剑，我说二位呀，我于秀英非常了解二位，知道二位艺业高深，我也知道你们二人虽然保护离宫，没帮着宁王朱宸濠做过什么坏事，还是那句话，希望二位呀能够把兵刃放下，跟着我去见大帅王守仁。王大帅有好生之德，我估计不会要了你们的命。只要你能够痛改前非，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位能不能听我于秀英相劝？赖云飞看了看王有章，这哥俩这么一合计，对呀，现在宁王也跑了，李自然也颠了，宜春王也抓了俘虏了，我们就是把离宫守住又有什么用啊？将来离宫也得让人家破了，我们在这负隅顽抗是以卵击石。想到这儿，这赖云飞说话了，于秀英啊，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

要那样的话，我们愿意倒戈投降，帮着你大破离宫，你看怎么样？于秀英一听，这是最好了。于秀英虽然自己能够破这离宫，但是里边的64门的消息埋伏他也不太清楚。要是有这赖云龙还有王友章这一投降，里边的64门应刃而解。赖云龙、王友章看着于秀英，于小姐，要这样的话，你们跟我来。这徐明高可不放心呢、我的秀英啊，你可要多加小心。意思是说，这俩人如果要不是真心投降，把咱们引入64门，到那时咱们是悔之晚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10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5: 是
4: 的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5: 是的，
4: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5: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1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1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3分钟，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2分钟，你会发现可能。 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四五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十岁左右啊，九岁十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啊，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 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五六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说家人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四五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绪，
4: 他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5: 对的，
4: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5: 对的，
4: 所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所措了。
5: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气体化了，气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 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行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了，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及时满足了，
4: 及时满足他了，
5: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4: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5: 对，
4: 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5: 对，
4: 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5: 对，
4: 对
5: 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4: 对，
5: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4: 太容
5: 易
4: 了。
5: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4: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5: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多。
4: 是的，占相当部分。
5: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4: 对，
5: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 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4: 对，
5: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 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4: 哎，
5: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4: 他就接受不了了，
5: 接受不了了，
4: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5: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
4: 得不到？
5: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级的时候。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它。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4: 是的，
5: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4: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5: 对
4: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5: 是，
4: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
5: 是，
4: 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5: 是的，
4: 尤其是现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嗯，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啊、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5: 对，
4: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5: 对，
4: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5: 是的，
4: 嗯，
5: 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
4: 嗯，
5: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
4: 对，
5: 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嗯，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佳莹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那、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4: 对，
5: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4: 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5: 对，
4: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这么一句话。

0: 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
1: 小
0: 爸，
1: 迷爹，
0: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嘛。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板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我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起，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吧？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10下，小手就打，都打红
1: 红
0: 了，
1: 了，
0: 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10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10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个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生大子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

0: 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地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嗯，哦，是的，嗯。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
1: 嗯哼。
0: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嗯。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米，
0: 当然了，
1: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0: 是的，
1: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0: 去试探，
1: 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啊。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啊，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 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边
0: 界去试探，
1: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0: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1: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得到。
0: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1: 对，
0: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1: 是的，
0: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1: 对，
0: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1: 对
0: 吧？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1: 对，
0: 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1: 是，
0: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1: 对，
0: 是吧？
1: 这确实是，
0: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是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1: 对，
0: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1: 对，
0: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1: 对，
0: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1: 哦，这个几率不小。
0: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啊，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它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0: 对。
1: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了，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 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

0: 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1: 对，
0: 嗯，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1: 对，
0: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1: 是的，
0: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是，
0: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1: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她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我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四十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协商的方式，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0: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1: 非常清楚，
0: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1: 对，
0: 是吧？但是慢慢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1: 对， 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

0: 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
1: 嗯。
0: 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的
0: 的，
1: 夫
0: 对
1: 妻
0: 的，
1: 关系，
0: 对的，对
1: 但是
0: 的，
1: 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呢，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
1: 哈哈哈
0: 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在一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啊。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 身边，
1: 对
0: 说
1: 呀、啊，
0: 到
1: 但
0: 公道
1: 他没
0: 话。
1: 有，
0: 对，但是
1: 但
0: 他
1: 他没有，
0: 没有，
1: 我就
0: 他
1: 想
0: 很
1: 抒
0: 中
1: 发一
0: 立。
1: 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
0: 对，
1: 有，
0: 对。
1: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
1: 我
0: 对
1: 哑
0: 它。
1: 口无言吗？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我
0: 对，
1: 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我
1: 是
0: 们很
1: 的，
0: 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
1: 是
0: 没有。
1: 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呢？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
0: 啊，
1: 的，
0: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
1: 是
0: 解。
1: 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
1: 是
0: 的，
1: 不是？
0: 是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0: 是的，
1: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于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 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

0: 吗？
1: 是
0: 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海边听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二节，母亲临终前的电话。就在李新民和队员们兵败哈法亚的第一口井时，代班长薛文贵突然接到了从国内打来的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险些没把薛文贵击倒啊。一天上午，薛文贵正与队员们安装警场设备，手机响了，他惊疑地拿起手机一瞧，是国内哥哥打过来的。顿时薛文贵的心禁不住加快了跳动，因为前些日子哥哥已经给他发过来一条短信，告知母亲病重。那这一次莫不是……容不得薛文贵再想什么，张嘴便问，怎么了？

妈妈她。哥哥在电话里已经哭了。兄弟，妈妈不但是病重，医院都已经下达病危通知了。薛文贵听后，浑身就像触电一样，顷刻之间就倒下了。可他咬了咬牙，伸出右手，愣是扶住了设备，重新又站立了起来。队员们一看，纷纷跑到薛文贵面前，欲要扶住他，齐声喊道：“队长，这是怎么了？生病了吗？”薛文贵强作笑颜，很不自然地摆着手：“啊，没事，就一不小心脚底下一滑，差点摔着。”说完，薛文贵拾起了掉在地上的手机。手机里的哥哥还在发问：“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薛文贵慢慢地离开了现场，走到角落处，与哥哥继续通话。薛文贵问道：“哥，你们能不能把妈妈送到哈市大医院里，好好的看一看呢？”哥哥在电话里哭着说：“兄弟，已经来不及了。”薛文贵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着：“这么说，妈妈不行了，不行了。”哥哥在电话里问道：“兄弟啊，你赶快请假回国吧，或许还能见着妈妈最后一面啊。”薛文贵愣住了：“可我现在脱不开身呢，离不开警场啊。”一听这话，哥哥在电话里急眼了：“兄弟，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我亲弟弟啊？”薛文贵支支吾吾的道：“是，是啊。”哥哥在电话里更是咄咄逼人：“我的妈妈，是不是你的亲妈呀？”薛文贵诺诺地回答：“当然是我的亲妈了。”哥哥在电话里句句紧逼道：“既然你承认妈妈是你的亲妈，那妈妈已经奄奄一息了，你怎么还不回来见见妈妈最后一面啊？”薛文贵进退两难地回答说：“哥，你得体谅我的难处啊，这是警场，的的确确离不开我呀。”哥哥在电话里厉声厉色地喊道：“没有你的鸡子儿，还做不成蛋糕了是吧？有没有你，你们钻井队不照样打井吗？你把你当成啥人物了？哪有自己妈妈病危，儿子都不到场的道理？你是一个当孝道的儿子，还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你回答我。”薛文贵继续解释道：“哥，我是一个忠孝不能两全的儿子呀。”哥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说道：“既然你不能请假，那你就把电话交给李新民。你难于张口，那我就替你为咱妈请假。”薛文贵哭着说：“哥呀，国内是我的亲妈，等着我去见最后一面，国外却是重新为中国工人争气的关键时刻呀。这个时候我的心情不亚于你啊。你就在国内替你这个不孝的弟弟尽一尽对妈妈最后的孝道吧。哥，我给咱妈跪下了。”哥哥气愤至极，已经把手机挂断了。可薛文贵手里拿着手机，如同握住了巨大的磁石，怎么都放不下，踉踉跄跄地从角落处走到了警场。队员们看见薛文贵那个疲惫不堪的样子，都在问：“队长，你是不是真病了？”薛文贵勉勉强强地摆了

一下手，声音沙哑地说，啥病都没有，你们继续安装吧。2011年11月9日，薛文贵正在警场指挥队员们安装，他的手机又接到了一条短信，母亲已经永别人间。此时此刻，薛文贵那颗悲痛的心随着大滴大滴的泪珠呼簌簌地重重地砸在地上。到了深夜，弯弯的月牙静静地悬挂在天边。薛文贵悄悄地从营房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从国内带过来的白酒，走到一处空旷地前。薛文贵仰望着月空，将白酒慢慢地祭洒在地上，哭着说，妈，请你宽恕我吧，为了祖国的石油，我只能选择留在国外了。妈，你平时爱喝几口白酒，今天晚上儿子就陪着你，好好的尽情的喝吧。哭诉完以后，薛文贵手举着酒瓶，遥望着东方。第三节，安全约定背后的无限牵挂。就在李新民奔赴海外之际，和家人商定了两个安全约定，一个是和母亲的约定，不给母亲打电话就是说明自己很安全，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一个是和妻子王伟、儿子李晨星的约定，平时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不打电话。李新民每天都上 QQ， 只要 QQ 在线就说明自己很安全。头一次看到李新民发回的照片，在空旷的荒野上，高大的警架下，他和队员们自信地笑着。虽然他黑了，瘦了，可那笑容还是那么温暖。身在海外，李新民跟家人从来只说那些高兴的事情。看到他在网上留言，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愁啊，什么是苦啊。可是突然有一天，李新民的母亲催促着王伟说，儿媳呀，国外太乱了，你可得让新民加小心呐。妈妈老了，我还能活几年呢？他们哥几个就属他走得最远，我惦记他呀。李新民母亲的嘱咐，正是李新民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刚刚钻完第一口失败井的时候。看到妻子王伟的留言之后，一向不表露自己情感的李新民意外地在网上写道，儿子，这两天爸爸特想你，想得心口都疼啊。小的时候爸爸曾经打你，你还记恨爸爸吗？李晨星的眼睛湿润了，想了又想，回复道，老爸，我真盼着你现在就在我身边，哪怕再打我两下呢，我也开心呢。过了一会儿，李新民流着泪水回复了一句话，儿子，你长大了。2011年10月，李新民倒班回国探亲，因常年在中东地区钻井施工，受气候多种变化的影响，再加上第一口井的失利而着急上火，
他慢慢地觉得舌根底部发硬。

痛般的疼痛。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这个地方已经长了瘤。医生告诉李新民，必须做手术，从病理上诊断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目前看很难确诊，即便是良性也得马上切除，否则极为容易发生癌变。李新民一个劲儿地摆着手，我不做手术。医生不解地问，为什么？李新民解释着说，等我三个月倒班回来之后再做手术，因为伊拉克那边着急等着我呢。医生皱着眉头，挥动着手臂强调说，你舌头底部长的是瘤啊，那是瘤啊，你明不明白？陪伴李新民的是爱人王伟，他用力地扯着李新民的衣襟，对着医生说，医生不听他的，你说的对，李新民必须做手术。在妻子王伟的坚持下，李新民又在医生的劝阻下，就像抓猪似的强行被推到了手术台上。手术后的那一夜，王伟守在李新民的病床前，心里不停地叨念着，新民啊新民，你可千万别有病变呐。望着头部缠着绷带已经睡熟的李新民，王伟的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不时地抽泣着。第二天，手术后病理诊断是良性的结果，使得王伟那颗悬着的心踏踏实实地落地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李新民没有经过医生的同意就出院了。当医生通知王伟让李新民按时复查的时候，李新民早已登上了飞往伊拉克的飞机。一回到伊拉克哈法亚警场，李新民就像变了个人，忙得他一连20多天都没给母亲、妻子、儿子打电话。虽然安全约定里规定不打电话就是非常安全，可这一次有所不同了，因为李新民刚刚做完手术啊，能不令母亲、妻子和儿子挂念吗？这一回可把母亲、妻子和儿子急坏了。一天晚饭刚过，期盼已久的电话终于响了。王伟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放置电话的桌子，抓起话筒，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倾诉着离别的无限牵挂。此时的李新民特别理解母亲、妻子、儿子的心情，也明白母亲、妻儿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妻子、儿子担心，每一次都是选择高兴的事情告诉亲人们。作为母亲、妻子，两个女人心里特别清楚，身在海外的李新民在工作和生活上肯定有着很多很多的困难，他们俩总想通过其他的方式多打探出李新民的新情况。可李新民却说，就这样吧，警察有工作了，我得出去了。母亲懂得儿子的心，妻子懂得丈夫的心，李晨星懂得爸爸的心。虽然心里有着1000个不愿意，10000个舍不得，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挂掉了电话。此时此刻，李新民走出板房，遥望着夜空，面对着一轮弯月，吟唱着齐峰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抒发着他对母亲、妻子、儿子的深深思念和祝福。第26章，绝地反击，拼命打出
蒸汽。

一井。第一口井已长达五个多月的建井周期交井，这让李新民和队员们感到莫大的失望。就在这一期间，他们不惧生生死死的考验，他们不惧枪林弹雨的袭击，他们不惧自然灾害的侵袭，他们不惧思念亲人的惆怅。他们就是他们，沉着勇敢，大步向前，为祖国，为铁人遗愿，为中国石油工人，打出了中国人的气魄，打出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神威。第一节，从观看影视剧开始，摩拳擦掌。李新民和队员们并没有被第一口井的失败所吓倒，为了激发全队队员的信心，就在钻井队召开总结大会上，李新民没有高谈阔论，没有高呼口号，没有慷慨陈词，更没有大喊大叫。相反，李新民站在队员面前，声音虽然不大，却显得特别的有力，手指着电视机说：今天的总结会我不做专题发言，而是请大家观看两部片子，一部是故事片《创业》，另一部呢是电视剧《亮剑》，其意义啊我就不多说了。故事片《创业》和电视剧《亮剑》播放完毕之后，李新民站起来冲着队员们问道：大家看得怎么样？有什么话要说吗？这时陈伟大声地说：故事片《创业》里的周庭山就是我们的老队长王进喜啊，他在影片里所说的话句句都是掷地有声，他当年所说的话更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话，那就是只能进不能退，只能上不能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为此我们的第二口井必须要打出中国大庆铁人的志气来，让外国佬们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大庆铁人队伍的英雄气概呀。紧接着薛文贵挥动着手臂说：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大喊着，纵然敌众我寡，纵然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亮剑精神是我们国家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那么李云龙所说的话，那就是我们铁人队伍每一位队员要说的话。面对眼前的困难，面对第一次失败，面对即将开钻的第二口井，我们就是要用亮剑精神勇敢地冲过去。周庭山和李云龙骇人心魄的呐喊，激发了队员们昂扬奋进的战斗激情，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这时李新民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在国内，我们勇往直前发扬的是铁人精神，今天我们在国外打井，在伊拉克打井，眼前所有的艰难险阻全都是纸老虎，我们只要有了铁人精神和亮剑精神，那就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队员们群情激愤，摩拳擦掌，齐声地高喊着：面对国外纸老虎，我们敢于碰硬，敢于亮剑。李新民大声地说：那好，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每一位队员至少观看两遍故事片《创业》和电视剧《亮剑》，然后把你们心里想要说的话，为了打好胜仗，打好第二口井要做的事情，通通地说出来，写出来。我倒要看一看
我们铁人队伍的士气有多大，

我们铁人队伍的胆魄有多大，我们铁人队伍的斗志有多大，我们铁人队伍的力量有多大。接下来李新民收到了葛占魁的请战书，收到了陈伟的决心书，收到了王显邦的挑战书，收到了孙登柱的应战书，收到了黄冠军的表决书，收到了胡福庆的决战书。这个书那个书，虽然题目别具特色，但队员们的昂扬斗志就像雪片一样纷纷铺天盖地地涌到了李新民面前。就在李新民的面前，他看到了中国大庆铁人队伍的旗帜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上空高高飘扬，他看到中国石油工人勇闯海外开发市场的旗帜在中东地区迎风飘扬。第二节，从警场搬迁开始，憋劲儿，较劲儿。用李新民的话来说，在哪里跌倒的，那就从哪里爬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这才是真正的大庆新铁人呢。有了第一口井的深刻经验教训，又有了第一口井所取得的地质资料，甲乙双方乃至第三方斯伦贝谢技术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对哈法亚地区的地质状况有所了解，彼此之间对技术水平和施工能力也有了共识，更为后续施工增加了信任和默契。说心里话，第一口井打得不顺，那不但是李新民心中憋着一股火，就连队员们个个胸中都燃烧着一团火。也就是说，李新民和队员们从第二口井搬迁开始，就一心要打一场翻身仗，一定要给伊拉克米桑省石油公司一个最佳证明。这时，甲方负责人找到了李新民，问道，你们警场搬迁需要多长时间？李新民摇了摇头说，我还没考虑好呢。甲方负责人提示说，那给你们7天时间，你看怎么样啊？李新民摆了一下手，容我再考虑1天时间再做答复，可以吗？人们知道，在国内有赚钱公司帮助，搬迁像 70DB 这么个庞然大物也得需要半个月时间。李新民立即安排机械师张红军制定搬迁计划，张红军毫无懈怠，只用了4个小时制定出了7天的搬迁计划。计划书递到了李新民的手里，他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摇晃着脑袋说，7天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能不能压缩到5天呢？什么？5天？张红军张着嘴，瞪着眼，吃惊地说，这7天时间都是高标准高速度的计划呀，你说用5天时间搬迁完毕，那不是异想天开吗？如果利用5天时间搬迁完毕，除非你把天兵天将请来，那才能完成任务啊。李新民没有和张红军争辩，而是微微地笑了笑说，我们就从警场搬迁开始大打一场翻身仗，甲方要给我们7天时间，那我们就用5天时间搬迁完毕。我说的话绝不是一句狂话大话，我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张红军还是不信，还在摇晃着脑袋，嘴里不停地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吧。李新民转过身来，冲着张红军说，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就跟着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计算，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测算，一段距离

距离一段距离的估算，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精算。到那时，你就知道我的五天计划到底是实事求是还是天方夜谭了。于是李新民立即将队员们召集在一起，进行精心的策划，与搬家公司一起讨论，细致入微地确定先搬什么部件，后搬什么物品，到达警场之后，大型部件如何就位，小型物品如何摆放，部件与部件之间相距多远，安装与固位需要多少时间。李新民和队员们规定了精准时间，固定了精确人数，可以说事无巨细，天衣无缝了。随即李新民立即召开会议，公布了每一位队员们的具体分工和固定岗位，同时他又公布了五天搬迁时每一天所要达到的进度和标准。之后李新民又给甲方负责人打去了电话，声音洪亮地说，保证在五天之内搬迁完毕。由于事先准备的极其充分，安排的科学合理，李新民带领 DQ-023 钻井队只用四天十个小时的时间，就把 70DB 钻机和设备全部搬迁到第二个井场，创造了哈法亚油田搬迁最快纪录，这为第二口井打好翻身仗开了一个好头。第三节，从600米短起开始连克难关。第二口井为定向井，设计钻井周期为66天，开钻以后，由于有了第一口井的经验教训，在施工过程中只要有险情和隐患，钻井队操作人员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平台经理反馈给甲方。这一期间，李新民白天由始至终地盯着现场，到了晚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一条一条地整理着当天的资料。第二天，他在与甲方监督交流，并一一地提出了下一步骤的施工建议。李新民之所以这么做，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咱们在国外打井，也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呀。咱们的好想法好技术也要让甲方了解，让甲方接受，到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咱都得打出高水平高标准的井。可是第二口井刚刚开钻的时候，甲方监督又来了几个不相信。这口井的甲方监督是两个外籍人，一个是不好沟通的巴基斯坦人，一个是易于接近的阿尔及利亚人。这时根据李新民的建议，参照着第一口井的地质资料，他主张增加600米短起操作。可这位巴基斯坦甲方监督根本不听李新民的，那头摇得一个劲儿的晃荡，并连连地摆着手，不行不行，根本不行，你的建议我不采纳。李新民皱着眉头问道，为什么？这个巴基斯坦甲方监督握着拳头，用那生硬的口吻回答说，不为什么，因为我是甲方监督，我的指令你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那就是说你们所说的增加600米短起是不行的，那样会影响钻井的速度，我不同意，你们必须坚持每钻进1000米进行短起。李新民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地说，第一口井为啥打得不顺利，不就是我们和你们都没有掌握第一手的地质资料吗？现在啊，我们已经胸有成竹，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里的地质状况复杂多变，如果不实行600米短起，出现任何钻井事故，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巴基斯坦甲方监督非但不听，

反而强行命令操作人员执行1000米一次短起的指令。同时他嘴里还在顽固地说，我是甲方监督，我必须为甲方负责。不出所料，当钻机钻到920米的时候，就遭遇了粘土层。17.5 寸的大号钻头已经被粘泥给包裹住了，钻进的速度非常缓慢。这时的司钻冲着平台经理大声地喊道，钻头已经粘住了，一丝一毫都不能钻进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平台经理立即将李新民呼叫到钻台上，李新民看了之后，心里立时敲起了一个警钟，如果不实行600米短起，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于是李新民快速地将巴基斯坦甲方监督换到钻台上，望着丝毫都不钻进的钻杆，巴基斯坦甲方监督傻眼了，他涨红着脸说，这怎么可能呢？这让我如何是好啊？李新民手指着钻杆大声地说，听我的命令，马上迅速短起。经过20多小时的苦战，故障及时地排除了，钻杆继续钻进。这时李新民擦着脸上的汗水认真地说，监督先生，这里地质结构非常古怪，说不定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故障，我们一定要有科学依据迅速排除故障，千万别一意孤行啊，如果那样才会真的影响进度。李新民提出建议，根据地层的软硬等状况合理调整钻压、泵冲、顶区转速等相关的参数。有了这次故障的发生和第一口井的教训，巴基斯坦甲方监督由衷地佩服李新民对井下地质变化的准确判断。也就是从那一时起，这位甲方监督已对李新民刮目相看了。就这样，李新民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梳理出10个不应该、22条经验教训和16项施工标准，制定了当地雇员的培训规范，得到了甲方的高度认同。阿尔及利亚甲方监督握着李新民的手连连地摇晃着，李新民，你是我做了20多年甲方监督所看中的第一个人啊，你们不愧是中国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铁人呐。尽管这是一口3100米的定向井，尽管在钻井的过程中出现过4次复杂情况，可李新民和队员们历时47天顺利地完钻。就这样，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彻底地打了一场翻身仗。47天的钻井速度比当地最高钻井记录少用了9天，比设计周期缩短了19天，仅日费就为甲方节省了60多万美元。这口定向井，李新民和队员们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尊严，打出了形象，打出了神威。正是有了这口井，李新民在哈法亚地区所领导的队伍，由开始的1支队伍，现已拥有了5支队伍。在这一地区里，李新民他们是拥有最多订单的队伍。无愧地说，这口定向井堪称蒸汽井。它不仅树立了铁人队伍的形象，同时也展示了铁人队伍的技术和实力。为此，中石油哈法亚地区甲方总裁祝俊峰亲自为李新民和队员们签发了表扬信，并专门送来了贺表。表扬信上写道，恭喜你们仅用47天出色完成了 HF

001-M267 井3167米的钻井任务。你们创造了哈法亚地区最短的钻井记录。正值哈法亚项目开发的关键时期，新井的快速建成意义重大。同时，甲方总裁当即决定批准大庆钻探公司再上一步钻井。从这一口蒸汽井足以证明，铁人队伍立在哪儿都是一面红旗，用在哪儿都是一块好钢。第27章，雇员加兄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国外钻井施工作业，雇员属地化已经上升到了法律规定，不管你们适应不适应，也不管当地雇员胜任不胜任，作为乙方来说必须无条件的接收，这是国际惯例。当时作为甲方已经明文规定，哈法亚地区的雇员必须通过米桑省石油公司来办理。说实在话，伊拉克当地雇员的自身素质远远落后于苏丹当地雇员，他们多数都带有劣迹的色彩，不是昨天打砸抢的，那就是今天偷盗斗殴的。当初李新民的队伍是由14人组成来到哈法亚地区的，一开始呼啦一下子来了60多名当地的雇员，这无形之中给李新民和队员们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风险，同时更给施工生产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麻烦。如何管理好当地雇员，让他们在驻地井场里有一个家的感觉，并使队员们形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这可真是一个特别棘手的大难题。可是李新民却不感到难，用他的话来说，你把当地雇员当成自己的亲人，那就不会感到有困难有压力了。真的像李新民说的那样轻松吗？第一节，纳吉姆的跪拜。理解关爱是中方队员们与当地雇员们紧紧相连的纽带，也是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贯穿在钻井施工及生活中的红线。纳吉姆是 DQ1205 钻井队的一名井架工，来到钻井队以后，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表现得非常出色。2014年3月31日是纳吉姆的大婚之日。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有一个习惯，家家户户非常重视婚丧嫁娶。就在大婚临近之际，纳吉姆却显得格外的愁眉苦脸。在井架生产时，他不时地慌乱走神，在下岗休息时，他独自一人不言不语地发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纳吉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立时引起了李新民的注意。一天晚饭的时候，李新民看见纳吉姆在营房外边坐着，脸庞上还留有几道泪痕。于是李新民便将饭菜亲自端到了纳吉姆的面前，亲切地问：纳吉姆兄弟，你怎么哭了？有什么事情，那就和我说一说，或许我还能帮助你呢。开始，纳吉姆什么话都不说，就是悄悄地流着眼泪。李新民是真的着急了，他紧紧地拉着纳吉姆的手，大声地说：纳吉姆兄弟，你可要知道啊，你我是兄弟，不管你是伊拉克哈法亚人，还是我是中国大庆人，只要你有困难，我们都会伸出手相帮的，你说吧。在李新民再三的劝说下，纳吉姆道出了心中的苦水，流着泪哭诉着：我的父母

0: 早逝，从小无依无靠，只靠着给别人放羊为生。到了男婚女嫁的年纪，我爱上了一个姑娘，我想要把姑娘娶回家，可是我得必须准备一大笔嫁妆，我实在是拿不出来钱呀。李新民听完便问，需要多少钱呢？纳吉姆伸出两根手指，2000美元呢。李新民二话没说，用手按住了纳吉姆的肩头，
1: 兄弟，你别着急，也别流泪，这笔钱我们帮你解决。
0: 第二天早晨，利用警台交接班的空隙，李新民将一则启事张贴在了营房的门口，号召全体队员积极踊跃地为纳吉姆捐款，保证纳吉姆将新娘娶回家。捐款启事一张贴，立即在队员们中间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地震，队员们纷纷将自己平时舍不得花销的一分一分积攒的钱款毫不保留地献了出来。队员们以200元、500元、800元、1000元的人民币不断使得捐款的数字与日俱增。到了第三天晚上，李新民将2000美元的捐款亲自交到了纳吉姆的手中，说，
1: 兄弟，这是我们队员为你捐的款，请你收下吧。
0: 纳吉姆用那颤颤巍巍的双手接过了充满中国石油工人大爱无疆的美元时，只听扑通一声，按照中国人的礼节，他跪下了，哭泣着说，中国人好啊，中国大庆铁人好啊。李新民急忙用双手将纳吉姆搀扶起来，说，
1: 兄弟，新婚之日就要到了，你赶快去张罗吧。
0: 纳吉姆用手臂擦着眼泪，大声地说，
2: 李经理，你们放心吧，我今后在你们这里好好的工作，来回报你们对我的恩情啊。
0: 第二节，威萨姆的感动。2014年3月18日早晨7点半，正在 DQ1205 钻井队工作的伊拉克当地雇员威萨姆的手机响了。威萨姆接听后问道，
3: 喂，你是谁？你在找我吗？
0: 手机里是女人的声音，语速显得格外急迫。
4: 威萨姆，我是你的妻子，咱们家电路短路着火了，你快点回来呀。
0: 威萨姆当时就吓瘫了，一屁股跌坐在井台上，嘴里在说，
4: 完了完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威萨姆成为穷光蛋了。
0: 这时其他当地雇员催促着说，
4: 威萨姆，你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快点到代班队长那儿请假呀。
0: 听了当地雇员们的提醒，威萨姆这才努力地镇静了一下，强支撑着身体，手扶着铁栏杆，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代班队长面前。代班队长已经得知了这一不幸的消息，马上给予准假。
5: 你还犹豫什么呀，赶快回家，回家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告知火灾的情况。
0: 威萨姆使劲地点着头，骑上摩托车飞一样地离开了警场。当威萨姆赶到自己家的院落时，房价已经倒塌下来，烧焦的内部家具已被火海团团地包围着，顿时墙壁断裂，瞬间变成了一堆瓦砾。威萨姆的妻子和孩子们站在火场外面，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着。就在这时，威萨姆的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手机的号码竟然是李新民打过来的。听得出来，李新民的每一句话，那是

为了让威萨姆全家人吃得好，李新民委派司机和厨师购买了大米、白面和各种蔬菜。当司机和厨师将这些物品一样一样的、一件一件的搬运到威萨姆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的时候，威萨姆嘴唇哆嗦着说：“李经理真好啊，中国大庆钻井队真好。”夜深了，临时住宿在帐篷里的威萨姆已经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妻子问道：“你怎么还不睡呀？”威萨姆回答说：“我为中国 DQ-1205 钻井队感动得睡不着呀。”妻子又问：“那你打算如何回报中国的钻井队呀？”威萨姆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有早日回到钻井队里好好的工作，那就是我对他们的回报啊。”妻子疑惑地又问：“那我和孩子怎么办呢？”威萨姆回答说：“那还不好办吧，你和孩子们借宿到邻居家吧。”第二天早上，当交接班的队员们和当地雇员们点名时，威萨姆大声地喊着：“到！”站在队伍前面的李新民禁不住一怔：“威萨姆，你怎么来了？怎么不在家盖房子？”威萨姆响亮地回答说：“我只有好好的在中国 DQ-1205 钻井队里工作，这样才能报答你们对我们全家人的恩情啊。”李新民不无担心地说：“那你们家的房子怎么修缮呢？”威萨姆将手一扬：“我利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就能修改好房屋的。”第三节，小骆驼的生日。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有一个给每一位队员过生日的习惯，他们对待当地雇员们也不例外。有一位名叫小骆驼的伊拉克当地雇员，当钻井队代班队长登记他的生日时，小骆驼却支支吾吾起来。代班队长问道：“你自己的生日还不知道吗？”小骆驼摇晃着脑袋，眼睛湿润了：“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年出生的。我1岁的那年，我的爸爸被敌机炸死了，还不到4岁的时候，妈妈患病就离开了人间。我妈妈生前告诉我，我是和家里的小骆驼一起生的。”由于伊拉克常年战乱，当地人生活贫穷，孩子多，记不住生日那是太正常的事了。这时，李新民走到小骆驼面前，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小骆驼，你是我们钻井队里的小兄弟，那我们就把你来到井场报道的那天当做你的生日吧，你看可以吗？”小骆驼高兴地拍着手大喊着：“好啊好啊，我有自己的生日了，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小骆驼呀。”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李新民的心里又多了一份牵挂，那份牵挂就是小骆驼呀。有一次，小骆驼生病了，发高烧已经有2天时间了，还没有退烧。可顽强的小骆驼愣是坚持在岗位上工作。当他第二天继续上岗时，两腿发软，怎么都站立不起来。李新民闻讯之后，立即委派平台经理将钻井队最好最有效的退烧药和消炎药送给了小骆驼。当即，小骆驼流着眼泪吞下了这一极不简单的药品，又发了一场大汗。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小骆驼真的就像一头骆驼似的连蹦带跳地回到了井台上。
一进

刑场，小骆驼逢人就说：“李经理给我的药真好使，百发百中啊！李经理真是一个大好人呐。”还有一次，小骆驼慌里慌张地走下铁栏杆的台阶，一不小心他的右脚脖子扭伤了。刚开始他没在意，继续在井台上工作，但他坚持不到一小时，右脚脖子开始肿胀，肿得就像馒头似的，已经不能行走了。平台经理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李新民，李新民立即将临时的医药箱打开，取出从大庆带过来的云南白药和跌打损伤的膏药，走到小骆驼跟前大喊着：“小骆驼，你不能再工作了啊，你的岗位由我替你顶着。”随即李新民便将膏药敷在小骆驼的右脚脖子上，又将云南白药送到小骆驼嘴前服下。到了换岗的时候，李新民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匆忙地从厨房里端出用红花中草药煎的鸡蛋饼，送到了小骆驼面前，催促着说：“小骆驼啊，快把它一点不剩地吃下去，这过几天就好了。”这时的小骆驼感动的嗓音沙哑，哭着说：“李经理，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李新民笑着摆了一下手，纠正着说：“嗨，你说错了，我是你的亲人，我是你的哥哥呀。”就在小骆驼第一次过生日的那天，面对着蛋糕蜡烛，小骆驼双眼闪动着泪光。就在汉语、英语和阿拉伯语混唱的生日快乐歌中，小骆驼没有先去吹蜡烛，而是站在生日蛋糕旁边，静静地凝视着李新民。小骆驼要干什么呢？只见小骆驼缓缓地走到李新民面前，伸着他那长长的胳膊，亲亲热热地给李新民一个大大的、热烈的、紧紧的拥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九月冰城，黑土地流金遍野，全市紧扣大田增产、特色增效、科技赋能等领域持续发力，秋收壮美画卷正全面展开。
1: 哈马9月13号鸣枪，30000人开跑，赛事服务全面升级。
0: 62天暑运完美收官，空铁联动擦亮龙江，夏日文旅名片。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九月冰城，黑土地流金遍野，秋收大幕即将全面展开。今年双城区本土寒地农机以整装待命，从春播时节智能精播稳住粮食产能，到秋收之后秸秆回收拓宽增收渠道，一套套农机装备为金秋丰产丰收筑牢硬核支撑。在黑龙江种地，农机性能直接关系一年收成。春播时节时间紧任务重，春雨过后田地泥泞，普通农机极易抛锚误工，不少种植户都吃过亏。近年来，本地农机制造企业瞄准田间地头的实际堵点，针对寒地作业特殊工况，从关键零部件精度和装配工艺入手，持续优化播种装备的可靠性与适应性，着力将种地烦心事儿化解在源头。
2: 重点打造的一个机型是我们电驱气力式精密播种机，那这个机器也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关键的核心的零部件的精度的保障，我们装配过程的保障，质量保证了到我们用户手里才能够用得住。
0: 播种是丰收的第一步，装备选不对，田间产出就要打折扣。早些年，农户多选用外来机型，难以贴合本地大垄种植的实际需求，遇土壤潮湿，传统机械式播种常致出苗不齐，悄然造成减产。如今，国产电驱气力式精密播种机已批量应用，为粮食单产提升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技术保障。
3: 我们是电驱，用的是北斗雷达和输传感器，它永远不用担心我们地头地尾的那个脱堆造成的什么漏种漏肥，它对我们粮食单产提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叫保驾护航。
0: 此外，秋收过后秸秆处置也是农户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边需清理田间秸秆，另一边养殖户要为牲畜筹备过冬饲草。一台性能可靠的秸秆捡食打捆设备即可将两件难事一并化解。过去这类设备主要依赖进口，价格高昂，国内企业通过技术攻关，在保持可靠性的同时大幅降低成本，使更多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也为秸秆饲料化燃料化利用开辟了新门路。
4: 国外的产品的价格是国内产品的接近一倍的价格，我们做下来以后整个的产品价格就拉下来，现在这个产品都非常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了，可靠性也非常好。
0: 农机一小步，丰收一大步，如今在黑土地这片希望的原野上，越来越多龙江制造正从车间驶向田间，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着机械化的硬核力量。
1: 大田丰产靠的是机械化的硬核底气，而特色产业增收则点亮了田间地头的另一番甜蜜光景。近日走进延寿县玉河镇青山浆果种植家庭农场，150亩红树莓迎来采摘旺季。当地依托自然生态优势，以家庭农场为抓手，让小浆果逐步成长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在延寿县玉河镇的树莓种植基地，翠绿枝满间，一颗颗红树莓色泽鲜亮，果实饱满。工人们指尖轻捻，将成熟果实小心摘下，放入采摘筐中，随后分拣、装筐、转运，各环节衔接有序，忙而不乱。
5: 我这些一共是在周边大概有150亩这样的基地，一些有150亩，年产值在150万左右。今年的结果量也特别大，特别好。这个产业啊，对以后的老百姓，我们村的致富增收，还是前景非常好的。
1: 针对树莓鲜果保鲜期短、不易储运的难题，基地同步配套建设冷链冷库设施，有效补上鲜果存放短板，进一步拓宽外销渠道，扩大销售半径。与此同时，作为玉河镇重点培育的特色种植产业，这片采摘园紧邻延兴公路，靠近长寿湖景区，依托区位优势，正逐步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增收的新亮点。
5: 过往的游客非常多，也通过这个树莓呢， 也招揽了很多游客来长寿湖、来长寿山，这样的话以特色农业呢，我想带动了像乡村旅游，也有效的盘活了我这个就是土地资源，不是单独种苞米黄豆了。
1: 产业初显成效，不仅吸引了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农场还免费向村民提供种植技术指导，逐步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特色种植，种植覆盖面稳步扩大。
6: 在这里头采摘树莓，一天能挣100多块钱，然后也不用外出打工了，在家门口就能干活，在家里还能照顾老人，既增加一份收入，又学会了种植技术。
1: 近年来，延寿县玉河镇立足本地自然禀赋，持续鼓励家庭农场发展特色浆果种植，引导农户向高效农业转型。通过扶持特色种植产业，盘活乡村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不断壮大树莓产业规模，同时积极探索鲜果采摘、农旅体验、产品深加工等多元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小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甜蜜引擎。
0: 除了传统农业领域快速发展，一群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人员也正躬身入局，以算法赋能生猪养殖，用智能化手段重塑传统畜牧模式。2019年，小龙闲行在黑龙江注册子公司，并设立研发中心，其自主研发的第六代产品有望于今年下半年正式面世。走进小龙闲行黑龙江子公司，研发人员的电脑中满是模型、算法与大数据，这是企业多年深耕的技术积淀，他们的核心业务主打生猪 AI 智能养殖整套解决方案，即为猪场装上一双 AI 之眼，无需人工反复干预，即可对大型养殖企业千万头量级生猪的个体健康与生长数据进行实时精确计算。
7: 传统的对照组呢，就是还是按照30天、60天、90天来进行调料，那我们 AI 作品对照组，无论是在体况评分上，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省饲料这一块呢，我们 AI 组比对照组节省饲料，每头猪可以节省27公斤的饲料。
8: 以最保守来算哈，一头猪能够节约35块钱的话，那如果一个养猪集团1000万头猪的话，那一年就能节约3.5亿。全中国7亿头猪如果都能节约35块钱的话，节约出来这个商业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0: 目前，小龙前行在全国布局三大研发中心，年度研发投入达2000至3000万元。在哈尔滨，企业与哈工程、东北农大长期开展产学研合作，以组建起涵盖算法、畜牧、硬件等多学科交叉的完备。

0: 团队。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小龙前行的第五代巡检机器人，我们现在的六代机器人呢是有外弯的，外弯的方式呢就是让它执行时间更短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之前一台机器人可以执行600栏，那可能后续我们可能执行的更多。
0: 自2018年第一代产品落地以来，小龙前行已发展成为实现商业化落地的智能养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不但服务于中国客户，也已在东南亚建立分公司，市场将从东南亚逐步走入日本和欧洲市场，闯出中国科创企业 AI 落地国际养殖市场的新路。
2: 今天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发布会在哈尔滨银行总部大厦举办，本届哈马将于9月13号7时30分鸣枪开赛，30000名跑者将齐聚松花江畔，全新升级的赛事视觉体系与服务保障正式对外发布。本届赛事是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分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目前全新赛事标识东北狍子原型吉祥物跑跑已集体亮相，选手抽签工作已经收官，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3: 下一步呢，我们正在持续推进参赛选手的这种物资的分配和发放工作，延续这种我们哈尔滨宠客的这种特质，凭号码布可以免费乘坐地铁，芯片的数据传输呢，实时传输，全方位提升他的参赛体验。
2: 本届哈马赛道沿松花江两岸铺展，串联多处城市核心景观。赛事持续深化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的五好哈马品牌内涵，把赛事办成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会客厅。
4: 五好哈马的核心呢，是将赛事深度融入哈尔滨城市特质，好看一步一景，好听打造耳边的赛事，好吃特色美食成了赛事科学补给，好美展现冰城之美，好赞覆盖全流程暖心服务。
2: 赛事还将举办体育文旅博览会、哈马之夜音乐会等配套活动，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助推哈尔滨文旅产业四季长虹。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暑运于8月31号正式落下帷幕。今年暑期，哈尔滨作为避暑旅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持续走高，各类大型文体活动密集举办，跨省避暑游、休闲观光游需求集中释放。面对客流高峰，铁路和民航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发力，交出了一份安全有序、保障有力的暑运答卷。铁路方面，今年暑运呈现出学生流、旅游流、商务流多流叠加的显著特征。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累计发送旅客1922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量达到36.6万人次。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火爆的夏日文旅市场，铁路部门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创新，相继开行了电影主题专列、烤肉文化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打造沉浸式出行体验。同时上线清凉龙江跨省避暑专列，串联漠河、伊春等优质避暑目的地，实现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舒适出游模式。此外，东北地区首款避暑纳凉15日旅游祭祀票也同步推出，有效提升了旅客出行的灵活性和便利性。整个暑运期间，全局累计开行旅游专列56列次，服务游客超过3.2万人次。流动的专列成为带火龙江清凉经济的重要载体。民航方面，受太阳岛电影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重磅文旅活动带动，省内航空出行需求持续攀升。黑龙江机场集团暑运累计运送旅客584.1万人次，同比增长7.4%，运输起降架次突破4万，多项数据刷新了龙江民航暑运历史记录。其中，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峰值达8.5万人次，航班平均客座率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暑运期间，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多条省外旅游直飞航线，加密国内重点城市干线航班，完善省内串飞航线网络，构建起覆盖全国、连通东北亚的航空运输体系。同时，通过动态增开值机、安检通道、升级自助设备、优化特殊旅客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暑运收官，服务不停，下一步哈铁黑

0: 黑龙江机场集团将持续总结蜀运保障经验，持续优化运力配置，丰富客运产品，完善交通网络，以更高质量的交通服务为龙江文旅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不断擦亮哈尔滨夏日避暑旅游的城市名片。日前，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圆满落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随即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营，其中梦幻冰雪馆、音乐喷泉、水舞秀、西区野趣公园、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等项目正常对外开放。依托成熟的场地资源与多元业态，园区将继续打造全天候、全时段、全龄友好的城市休闲空间。
1: 今天下午，哈尔滨市开学第一课国防教育宣讲，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少年教育实践活动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以冰城少年强国有我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全市71万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0: 本次活动特邀金恩祥将军担任主讲嘉宾，课上金恩祥将军围绕国际安全形势、新时代青少年使命担当做主题宣讲，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视角，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和面临的挑战，同时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和黑龙江地处边疆的区域特点，讲述了龙江儿女的爱国戍边传统，激励广大学生增强国防意识，砥砺报国之志。
2: 我深刻意识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精神，并且也因此明确了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同时啊，我也明确了自己的志向，要为国防科技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本次活动主会场设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全市各中小学以主会场加班级分会场或分年级集中收看等形式，组织学生同步观看直播。下一步，各学校还将通过主题班会等形式，深化教育实效，推动国防教育走深走实。国防教育铸魂立志，安全法治护航成长。新学期伊始，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各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安全宣讲活动。今天，消防分局六顺街派出所民警走进哈尔滨市香安小学校，围绕校园安全与防范校园霸凌主题，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法治教育课。
3: 校园欺凌包括哪些行为啊？
4: 肢体欺凌、语言欺凌、心理欺凌。
0: 课堂上，民警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采用互动教学模式，从认识法律、守护安全、对欺凌说不三方面向学生们传授经验知识。民警每抛出一个问题，台下便刷地举起一片小手，整堂课在轻松热烈的氛围中，将安全意识的种子悄然播撒进每个孩子心中。
5: 我学会了不要做欺凌者，不要做被欺凌者，不要做袖手旁观者。可能是你的一次帮助就帮助了你的同学。
6: 在校园里的走廊里不能随意奔跑，很容易撞着人。在操场上打篮球啥的也要注意，避着点人，省着篮球砸着人。
0: 寓教于乐的授课方式得到了学校师生的广泛好评。
7: 咱们民警同志经验丰富，讲解得非常的务实，贴合学生的实际。我们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的抓实抓牢学校安全的各项工作。
0: 按照哈尔滨市公安局统一部署要求，下一步各分县局将于9月10号前陆续开展开学第一课安全宣讲活动，实现辖区中小学全覆盖，确保不漏一校。
8: 每年春秋开学季，我们都会进到校园里进行一个安全宣讲，同时啊，我们还会对老师和德育校长进行定期的培训。在寒暑假来临之前呢，我们还会再进一次校园，对他们宣讲寒暑假期间的安全知识。通过这些举措，让安全伴着学生们健康快乐成长。
1: 近日，哈医大肿瘤医院成功为一名43岁男性患者摘除重达67斤巨瘤，术后患者恢复良好。这颗罕见巨瘤的顺利摘除，也为恶性腹膜后肿瘤的治疗提供了宝贵经验。
9: 67斤，你这属于给哪吒生个双胞胎？
10: 丢的照片自己都有点吓一大跳。我最早以前以为也就4-5十斤撑死了，67斤超过我的预算，超了20斤，那相当于三胞胎。
0: 67斤相当于10岁小学生的体重，一个人扛着这样一座大山生活了大半年，连平躺都成了一种奢望。
10: 突然间人暴瘦，就是四肢都瘦，

0: 肉肚子大，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1: 完后来那个两条腿呀、和脚都肿的简直都不像话了，穿头鞋吧把上面的活他都给剪掉了，还是穿不进去，但是就愣穿了。
2: 短短半年间，患者腹部膨隆症状持续加重，体重却骤降40公斤。为此，患者一家来到哈医大肿瘤医院问诊，经分子病理检测，最终确诊为去分化脂肪肉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软组织肉瘤，对放化疗不敏感，手术完整切除是唯一可能根治和存活的机会。
0: 这是肾脏，这瘤子基本就是把腹腔都占满了，里边那个正常脏器的影像基本都没有了。就是说把这个它主要的脏器，胃啊、肠，你看都在这个左上腹，就都挤到这一个角去了，就相当于一个屋子里边，就它这个正常的脏器就占了一个墙角。我看到这个瘤子也很震撼，这是我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腹腔肿瘤了。
2: 因为病情特殊，医院组织全院多学科协作会诊，研究制定手术方案。各科室围绕各自领域展开深度研判，从血管阻断策略到脏器重建顺序反复论证。
0: 整个手术时间是5小时零50分钟。术中出现情况呢，我们也都有了预判。所以说呢，我们采取的方式呢，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外边这个腹外侧我们进行一部分，然后呢再转到呢右侧再进行一部分，这时候肿瘤已经就是很大一部分能够提到腹腔外面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充分的这个空间，也有充分的视野来把它和这个血管分开，也就保证了呢病人手术当中的安全。
2: 肿瘤移除后，团队争分夺秒对术中受损伤的血管及周围脏器进行修补重建。
3: 但患者恢复还是非常好，我们觉得至少来讲第一步我们能让他活下来。我们也有科研的团队，其实对于他这样一个肿瘤，我们取了病理，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单细胞的分析，做一些这个空转的分析，如何去发现这种肿瘤，如何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找到合理的治疗的方式和手段，将会对这类的病人都有很好的这种警示作用。
2: 根据全国数据统计，腹膜后肿瘤的发病率较低，但这类肿瘤手术风险大，涉及脏器多，治疗非常困难。目前手术完整切除仍是治疗腹膜后肿瘤最有效的方法，而患者此次入住的腹膜后肿瘤外科至今刚刚成立一个多月，科室也是东北三省首个针对腹膜后肿瘤成立的专科。
4: 这样一个外科成立，其实我们也是在想针对腹腔内肿瘤或者腹膜后肿瘤的病人，能够让他有一个专业的医疗团队，来去救治。更重要的是更多的这种腹腔肿瘤、腹膜后肿瘤的病人能够找到一个治疗的出口，也是非常必要的。
5: 日前，由省医学会主办、哈医大二院承办的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学术会议及黑龙江省 PCCM 科规范化建设工作会议暨第十届槟城呼吸会议在哈召开。会议特别邀请20余位国内呼吸领域知名权威专家，围绕呼吸学科临床前沿热点问题、创新医疗技术落地、学科精细化建设等多个维度做专题分享。据了解，哈医大二院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即将建设完毕，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切实补齐我省呼吸诊疗领域短板。
6: PCCM 啊，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科室，它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既要去关注呼吸学科，更要关注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是要把我们黑龙江省、省市县及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同质化，未来要追求在哈医大院治病和在下面的县医院治病取得同质化。
7: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北风3到4级，夜间晴，最低气温13度，西风2到3级。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接下来三天我市都会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平均风力2到3级。温度方面，未来三天整体较为凉爽舒适，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2到25度左右，早晚气温较低，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最低气温在13到16度。提醒市民朋友们，夜间出行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晴转多云，13到22度。晨练指数1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二城晴转阵雨，13到21度。呼兰晴转多云，13到21度。宾县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方正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宜兰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巴彦晴转阵雨，13到21度。双城晴转阵雨，13到23度。五常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上至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延寿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木兰多云转阵雨，14到21度。通河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3到22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

0: 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出口增长 17.5%， 进口大幅增长 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

0: 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9: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8: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0: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

0: 过头来，也是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0: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呐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培养良好的品格如同为他们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方向。那么如何及时的纠正不良观念，则为他们扶正成长，成为他们的航标。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格，以及怎样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观念。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如果呢，我们能够适当的利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孩子如果遇到事情总是悲观绝望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斯万高利效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次博览会上啊，有一个人展示了一种看似简单却又让人着迷的扑克牌游戏。展示者呢，先将这副普通的牌摊开，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每张牌的背面都有什么不同。然后呢，他又随便找了一个观众，请他任意抽出其中的一张牌，再让观众们看看这是一张什么牌，却不必告诉展示者。假如抽到的这张牌是黑桃 K 或者是别的什么，只要那个观众随意地将这张牌塞回到整副牌的中间即可。之后呢，展示者就开始洗牌，而且洗牌的时候很随意，并没有什么技巧，也没玩什么花样。洗过之后呢，展示者大叫一声斯万高利，将整副牌全都摊开了。这时呢，观众却看到每一张牌都变成了黑桃 K，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万高利效应。

0: 这个效应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后果就会很严重，因为它是一个连锁性质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受到打击而心情悲伤的时候，如果不设法的及时疏通或者排解，这种痛苦的心情就会像神奇的扑克中被抽中的那张黑桃 K 一样，会迅速的繁殖与增强，使消极的情绪扩张到整个心头。这个时候呢，悲伤者的精神就会蒙上一层厚厚的失败的阴影，再也看不见到其他的色彩或者是事物，他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灰色。于是呢，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之下，往往就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孩子在遇到困难挫折面前，一碰就碎，轻易抛弃了自己可贵的青春年华。也正是因为孩子年龄的原因，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很少，当面临重大挫折的时候，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挫败感，不知道如何驱散自己的消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很容易养成悲观的性格，从而失去应有的童年快乐。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阿健是一个懂事又聪明的5年级的小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但是呢，在这次期中考试之前，他由于感冒患了肺炎，住院治疗了好多天，耽误了上学。不过期中考试他参加了，但是成绩却很差。为此呢，他在学校里哭了一个下午。放学回到家里，阿健仍然双眼红红的。妈妈问他怎么了，阿健一下扑进妈妈的怀抱里哭了起来。妈妈，我再也考不好了，我再也拿不到好成绩了。你看我落下了这么多功课，怎么补习都学不好。而且呢，我这次考得不好，同学们也都嘲笑我，也不愿意跟我玩了。我该怎么办呀？我心里好痛苦啊。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没考好，却引起了孩子这么多的担忧，还令他这么痛苦。阿健小小的年纪怎么会这样呢？抱着这样的思想，那他该怎么继续学习呢？妈妈仔细想了一番后，对阿健说：孩子，你看过跳远比赛吗？
1: 看过呀。
0: 阿健迟疑了一下说：那我问你，跳远的运动员在起跳之前，为什么总要后退几步？妈妈接着问阿健：他们当然要后退几步呀，这样准备更充足，才能跳得更远。阿健不加思索地回答着：哦，是的。那么现在你后退几名，不就是为了以后能考得更好吗？
1: 哦，我明白了，妈妈。
0: 阿健终于恍然大悟，妈妈的一番话彻底驱散了积压他在心头的焦急情绪，使他恢复了以往的学习劲头。家长呢，一定要时刻注意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遇到孩子有挫折的时候，家长要教孩子正确的认识挫折，并帮助孩子及时排除挫败感的干扰，以免时间长了积久成疾，从而形成一些不良的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孩子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想不开或者是情绪低落，从而形成悲观厌学的不良心态。面对孩子表现出来的悲观情绪，家长要让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比如呢，同学甲放学回家后说：妈妈，我今天可倒霉了，不但在学校里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就连在放学的路上也不开心，为了躲了一台车，我把自己的那个自行车一歪，结果我摔了个跟头。那么面对孩子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幸的人，或者说自己是最不幸的那个人的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办呢？孩子，叫我说呀，今天你应该是幸运的，你做得很好。面对飞驰而来的车辆呢，一定及时躲避，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使自己和他人都安全。为此呢，你只是摔了一下，而不是撞上了车。再说，你受了老师的批评，也收获了经验，下次就不会再犯了，是不是？当孩子听了妈妈这样的回答，消极的情绪肯定会缓和了许多。但是要想改变孩子的悲观性格，平时就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孩子，多关心他的思想情绪，要时常向他灌输乐观的思想。平时就要告诉孩子，每一件事情都有幸运与不幸两个方面，关键是你如何看待它，让孩子看到光明的一面，教育他凡事多往好处想，让他学会自我调节，从而使他保持乐观的情绪。当发现孩子有心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鼓励他把心中的苦水与郁闷说出来，帮助他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帮助他减轻心理负担，帮他排除心理障碍。也要告诉孩子，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去考虑他不幸的一面，而是去寻找他幸运的一面。当这种思维成为了孩子的一种思维习惯的时候，他就

0: 会成为一个快乐的孩子。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让孩子变得快乐一些。第一呢，可以为孩子营造快乐的家庭氛围。要知道，在充满敌意甚至是暴力的家庭氛围当中成长，是很难培养出乐观开朗的孩子的。所以呢，我们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不要经常训斥孩子，不要处处否定他的思想，让孩子随时保持愉快的心情，才是让孩子情感绽放与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石。这样才能引导孩子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同时呢，我们还要经常分享孩子的快乐。就孩子来说啊，他们的生活应当是充满快乐的。因此呢，当孩子兴致勃勃地把他认为好玩的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出和他同样的同样快乐的样子，再慢慢地去分享他们的快乐。为什么有的孩子总是不说实话呢？瑞士的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说过，撒谎的倾向是一种自然倾向，它是如此的自发，如此的普遍，我们可以将它当作儿童自我中心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的，人呢，天生就是会撒谎的动物，一天当中所讲的谎言往往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讲的更多。尤其是呢，一些孩子为了推卸责任或者是逃避惩罚，往往会谎话连篇。比如当你看到地上打碎的茶杯，你问他，哎，这是谁干的呀？是猫跳到了桌子上把它打翻的。孩子若无其事地回答，就算猫咪当时根本就不在场，他也会回答得心安理得。美国心理学家费尔德曼说，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向对方撒谎，而且很多时候连想也不想，谎言就随口而出了。比如你穿这件衣服真漂亮，哎，我给你打过电话但是你没接，哎，家里突然有很重要的事儿啊，我不过去了啊，诸如此类的谎话可谓是数不胜数。对于谎言，我们并不陌生。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不动大脑也能随口说出两句不着边际的谎言，更何况是孩子呢？所以说，就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的过失，从而编造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狡辩。关于说谎的现象啊，美国广播公司曾经做过一次民意调查。调查呢，由新泽西州约翰逊医学院的刘易斯博士进行。调查之后的统计结果使他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最少25次说不靠谱的话。而且呢，有很多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经常撒谎。对于谎言，费尔德曼认为它的产生动机有不同层次之分。一般呢，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撒谎呢，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让人家感觉好一点。第二类人撒谎是为了炫耀自己，或者是想装派头。第三类人撒谎呢，纯粹是为了自我保护。那么从这三类人当中啊，我们可以得知人们为什么撒谎。关于孩子惯于说谎的现象，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斯特恩研究认为，在孩子成长到七到八岁的时候，往往不能完全陈述事实发生的真实过程，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而夸大扭曲现实。所以呢，此时的孩子并不是为了要欺骗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面对孩子说谎，很多父母都难以容忍。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低估了孩子的能力，以为这些小家伙只是为了耍赖而撒谎。殊不知啊，真正让他们感受受伤或者是内疚的，是爸爸妈妈愤怒中隐藏的沮丧和难过。对于孩子的谎言，我们没有必要深恶痛绝。只不过孩子还分不清是非，不知道事物的轻重，不清楚什么时候能说谎，什么是不能说谎。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纵容孩子说谎。我们再来看这样的案例。一个周六的早晨啊，奶奶起床以后看着小亚一个人在客厅里嘤嘤的哭泣，就问他，宝贝怎么了？爸爸妈妈骂我还打我。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我去说他们。他们人呢？奶奶看了看房间说道，他们都不想管我了，都去公司加班了，呜呜呜。周六还上班呀？那也不能拿孩子出气呀，看我回来不骂他们。嗯，奶奶只有你最好。啊，亚亚赶紧抱住奶奶撒娇。下午爸爸妈妈回来之后啊，奶奶便质问他们为什么早上要责备亚亚。我们没有责备亚亚呀，我们只是着急去加班。过了一会儿啊，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 哦，我知道了，可能是昨天我们答应了亚亚今天带她去动物园，只是呢，单位突然有事情让我去加班，就没有去成。啊，那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怎么还打了亚亚呢？奶奶又问。啊，我们根本没打她呀。哦，我想起来了，当时她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去上班，我就轻轻地推了她一下。哦，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亚亚早上哭得那么伤心，只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带她去动物园玩。看来孩子的话可真是有一多半都是不真实的，奶奶心里想。可以说呀，孩子撒谎是常有的事儿，但不论多大多小的谎言，家长都一定要多重视。当发现孩子真的说谎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杜绝。要知道，孩子的撒谎没被识破之后，心里就会形成一种意识，认为撒谎可以蒙混过关。一旦孩子撒谎成性，就会酿成难以挽回的苦果。心理学家还告诉我们，人们在撒谎的时候啊，往往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表情，比如说声音突变、眨眼频繁、不敢正眼瞧人、笑容比较少、耸肩、瞳孔收缩，或者呢，有的孩子会不断地摸鼻子、清喉咙、说话停顿等等。上述这些情况，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孩子说的是谎言还是实话。但是呢，我们家长啊，不应该对孩子进行打骂等惩罚手段，因为受到严厉惩罚的孩子，往往会采取更加说的更高段的谎言的方式呢，来保护自己。所以，想让孩子避免说谎，对孩子撒谎的行为不要勃然大怒，接着呢，要把孩子狠狠地训斥一通。我们首先呢，应该弄清楚孩子说谎的原因之后，然后再进行适当的处理与教育。那么应该怎么纠正孩子的撒谎行为呢？希望以下几个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孩子说谎的原因，不要一开始就训斥孩子，而要认真分析孩子撒谎的原因。要知道，孩子之所以说谎，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处理方式，从而进行合理的教育。第二呢，我们要耐心地教育孩子。当发现孩子说谎之后，态度要和蔼，要耐住性子，让孩子在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情况下，搞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分析着孩子是有意说谎还是无意说谎，从而耐心地进行教导，让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下次不犯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作为家长，还要为孩子做出诚实的榜样。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要想让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父母就要以身示范。要知道，孩子是沿着父母的脚印成长的。如果父母本身思想行为就不够端正，就难免孩子会懂歪脑筋。此外呢，我们平时也要多关心孩子，对孩子的要求不要太高。孩子做错的时候呢，要跟他一起分析错在哪里，建立正向的行为。如果孩子能够勇于承认自己做错的事之后，应该马上用比较特别的语言表扬他。如果呢，你发现孩子说了谎，也不要立即在其他人面前指责，最好呢，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单独与孩子谈一谈。要信任并理解孩子，让他知道，即便他说了谎，你还是爱他的，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如果孩子还是一再的说谎，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找个儿童心理专家来帮助你。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严厉惩罚来威胁孩子，这个办法往往会让他起逆反心理，从而说更多的谎话。如果你的孩子自卑心理很重，应该怎么办？有这样一句话，叫“强者未必是胜利者，而胜利迟早都属于有信心的人。”这是美国橄榄球联合会前主席杜根提出的“信心决定成败”的说法，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自信，就算开始你不是最好的，但到了最后，你也一定能够成为最好的。后来，它就成了著名的杜根定律。有人说，自信是一根柱子，能撑起精神的广漠天空；自信呢，是一片阳光，能驱散迷失者眼前的阴影。可见，自信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孩子。只有充满自信，才能胸有成竹，才能使他们无所畏惧地走向成功。 有一次有关孩子心理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约有 75% 的孩子有自卑心理，并且这些孩子产生不良的情绪的原因呢，大都是来自于家长的负面评价。可见孩子的心理是自卑还是自信，基本上与家长的教育方式有关。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比如孩子在路边玩耍的时候捡到了一块漂亮的鹅卵石，兴高采烈地拿给妈妈看，妈妈你看我捡的石头多漂亮呀，哦果然很漂亮呢，你真有眼光。相信孩子听了一定会满心欢喜，从而更加积极地发展自己的探索意识。如果妈妈这样说呢，漂亮什么呀，看你弄得两手都脏兮兮的，赶快扔了它去洗手吧。那么孩子的激情可能瞬间就被熄灭了，并且会很不高兴地把石头扔掉，垂头丧气地去洗手，可能此后他都不会再有积极探索的兴趣了。由此可见呢，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多了解孩子，多关心孩子，发现孩子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帮助他，要帮助孩子点燃自信的明灯，让他仰起头来做人。一个自卑的孩子往往不敢面对现实与他人，总是低着头走路，长时间下去不但会使脊背的骨骼变得弯曲，而且心灵也会变得扭曲，这样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小亮呢，今年8岁了，虽然他与别的孩子一样有着可爱的脸蛋、健康的身体，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很无用的人。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小亮拒绝再去上学，说班里是自己最笨的学生，同学们哪一个都比他聪明，他每一次考试都考不出好成绩，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与同学的嘲笑，所以干脆就不想上学了。小亮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他太自卑了，眼中的世界几乎一片黑暗，没有任何自信能感到生活的美好。后来才知道，小亮的心理状态与妈妈有着莫大的关系。原来由于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妈妈一个人在家照顾他，还要不断地外出去工作，这样的辛勤的妈妈呢，常常心情不好，于是对小亮经常也没个好脸色，不是动不动地说他笨，就是指责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样天长日久，小亮小小的年纪就形成了自卑的心理。曾经有个中国的教育家徐特立曾经讲过，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好孩子不是骂出来的，好成绩也不是抱怨出来的。作为家长，我们平时要多关心孩子，纵然孩子有再多的不对，也不能经常的批评他、否定他，更不可以对他的缺点进行辱骂，因为一味的贬低与责骂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打击与不满。当我们发现孩子经常表现出落寞或者是自卑的情绪的时候呢，这时一定要多关心他，因为这种情绪是不健康的，不但会影响自信的产生，还会影响性格以及形成最后的发展。那些本来可以改正的缺点，却因为父母的指责，让孩子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所以呢，这时候千万不要再给孩子施加压力，而应该帮助孩子摆脱消极的心理。关于杜根定律这个理念呢，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派有关人员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调查，最后发现一个人能否胜任一件事，只有 1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智力，而有 8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态度。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满怀自信，那他就会有信心、有勇气做好每一件事。反之，如果他没有自信，平时总是非常自卑，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的态度，那么这种消极的情绪就会扼杀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没有意志力把事情做好。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人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的自信。所以呢，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有多么的重要。那些充满自信的孩子总是精神饱满，敢做敢当，由于他们信心百倍，能去挑战别人不敢突破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成为最优秀的孩子。那么怎么样让孩子由自卑走向自信呢？以下几个方法仅供参考。首先呢，我们不能嘲笑孩子，你这个小笨蛋，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这些讽刺的话语真的是会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因为孩子分不清楚什么是玩笑，什么是嘲笑。所以呢，在孩子还不太理解的年龄，尽量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另外，信任呢，使孩子能够更自信， 作为父母，要信任孩子的能力，并且放手让他尝试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要知道，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总是否定孩子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就会把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一点一点地扼杀掉。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见多识广，多带孩子去旅游，多给他讲述所遇到的动物、植物、地理、典故等各种知识。只有让孩子见多识广了，才能使他自信倍增。另外呢，宽容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不要总是因为孩子的房间或者是桌面上很乱而责备他。要知道，孩子是不可能整天都安安静静的，所以面对孩子犯的错或者是散落的物品，父母的宽容才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我们还应该适度的让孩子自己做选择，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机会，可以使孩子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从而信心倍增。比如你说，咱们先是去看电影，还是先写作业，从而给孩子一些可行的选择。另外，不要制止孩子的兴趣。孩子们都有喜欢探索的兴趣，当他在摆弄一些玩具的时候，不要武断地阻止他，因为你的强力制止很可能会挫伤他探索的信心。我们还应该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人需要的。平时呢，可以让孩子多做一些家务，并且夸他很勤快，这能够让他知道自己被别人需要，对培养他的自信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让我们回到亲子时间，我是主持人付瑶。怎么样让孩子的好习惯能够持续下去呢？我们接着来看。美国的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忽视或者是抑制，那么当他以后再遇到这种行为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尽量回避。反之，如果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关注或者是赞赏，那么以后再遇到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做出这类行为。俄国的生物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发现呢，狗见到食物的时候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听到铃声却不会分泌唾液。于是呢，这个科学家每次都会让狗先听到铃声，然后再给狗喂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狗一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即使没有食物，狗也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其实呢，铃声跟唾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由于科学家在计时前播放铃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铃声就成了狗进食的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条件反射。那么通过这个实验可以说明，条件反射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但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进行强化练习，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强化定律。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不管其本能有多么强大，其行为是良好的还是恶劣的，如果这种行为没有得到强化，最后也会逐渐消失。对孩子来讲，强化定律不仅是一种学习良好行为的心理机制，也是帮助他们纠正不良行为的教育手段。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啊，行为习惯就是指引着他们每天行动的指南针。如果孩子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他就有可能误入歧途，从而耽误了自己的正常发展。如果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他就有可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下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摒弃不良的行为习惯，并让他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学一学心理学上的强化定律。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圆圆今年9岁了，爸爸妈妈都很疼爱她，可是呢，她却有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邋遢。 平时啊，不管是自己的衣服、鞋子，还是书包、课本、玩具等等，他总喜欢乱扔乱放。家里的沙发上、桌子上、床上、卫生间里、地板上，几乎到处都是他乱扔的物品。由于圆圆的这个坏习惯，弄得家里整天都是乱糟糟的。爸爸妈妈每天都要上班，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收拾家里。于是妈妈对圆圆的行为很是不满，总是唠叨不停地指责他。但是不管妈妈怎么说，圆圆总是这个样子。不过圆圆虽然在生活上行为邋遢不修边幅，但是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经常考进班级前五名。这次考试后啊，圆圆又取得了好成绩。爸爸看了高兴地说，哎，你这次考得不错，真是越来越有进步呢。如果你邋遢的毛病再改一下，平时不那么乱丢东西，更是个优秀的孩子了。嗯，圆圆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爸爸的话让圆圆觉得在理，他意识到自己乱扔东西的行为不好，于是呢，他开始自觉地学着整理物品，像是自己的书包、课本、衣服等等，都会放到自己的房间里，不再随便扔在客厅里了。这个时候，妈妈也觉得圆圆有进步，便夸奖道，哎呀，不得了，我们圆圆同学不但学习好，而且还越来越整洁了，照这样下去，肯定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妈妈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排骨，快点来吃啊。就这样，得到了爸爸妈妈表扬的圆圆非常的高兴，从此以后，她的表现越来越好，不但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还养成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如果呢，我们能适当的运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就像上文当中的圆圆一样，在爸爸妈妈不断的强化之下，逐渐改掉了邋遢的习惯。所以，善于运用强化定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能够事半功倍。如果在处理孩子行为问题上，我们采取奖惩分明的方法，关注孩子的正确行为，使之强化，把批评孩子坏习惯使之消失，那么培养孩子的好习惯一定会变得更为容易。人的习惯是被培养出来的，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事实证明，一个小习惯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性格。因此呢，拥有好的习惯或者良好的心态，才能够让人更容易走向成功。有关心理专家建议家长多发现孩子在生活当中的良好表现，并且经常给予表扬，就可以使孩子的好行为得到强化，逐渐养成越来越多的好行为。经过研究表明，21天就足以形成一个习惯。那么，我们要注重孩子的细节，注重引导，还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及时赞扬孩子的每一个进步。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应该得到我们的赞扬，这可是对孩子积极行为进行强化的最好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孩子就会加倍的努力，取得的进步也一定会积少成多。我们还要积极地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在与孩子的相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千万不要在孩子表现良好的时候漠然视之。要知道，表扬孩子的正确行为比责备他们的负面行为更为有效。当孩子有了改正错误的意愿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份耐心和宽容，要耐心等待着，不要期望孩子一下子变好。要知道，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除了对他进行一定的赞赏和鼓励之外，还需要多一分的耐心和宽容。奖励是对孩子行为的外部强化或者是弱化的最好手段，因为这样呢，可以通过影响孩子的自身评价，对孩子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有合理的奖赏。另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都应该受到鼓励，嘉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而且最好能够立即予以重视和嘉奖。哪怕孩子做的不是很到位，我们也要嘉奖他，因为这种经常性的鼓励会不断增加孩子的好行为，减少负面行为。我们还要多给孩子赞赏和支持。如果孩子表现得很好，却得不到家长的赞赏和支持，他心里就会感到十分的失望，那么他很可能就放弃了改正错误的行动，从而导致积极行为的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多给孩子一些赞赏和支持。我们还要赏罚分明。在培养孩子的习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赏罚分明。 奖励孩子的时候要抓住时机，并且掌握好分寸，不断强化。惩罚孩子时候用语要得体适度，要就事论事，从而使孩子明白为什么得到奖励，为什么受罚，自己应该怎样改正错误等等。作为家长，千万不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孩子，更不要讽刺挖苦他，一定要相信他，尤其要相信他改正错误的决心。如果想让孩子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去发展，就不要只关注他的错误行为，而应该多多看到他表现好的一面，要增加孩子的竞争意识、自信和自尊，从而激发他积极向上的愿望。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啊，据说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认为消费是可逆的。他说呢，一旦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就必然会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对于他的这一观点啊，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则认为是不可能的。杜森贝说，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计划，更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因为它还受着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每个人的消费习惯，特别是在个人收入最高时，还要受生理和社会的需要、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经历的后果等等来决定他的消费标准。杜森贝还认为，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形成，那么他以后的消费方式往往只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因为它会产生很强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说，消费情况只可维持或增加，却很难减少，这就是因其习惯效应较大。对于这个心理现象啊，在后来的心理学研究中，称其为棘轮效应，也称为滞轮作用。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棘轮效应是一种出于人的天生或者是本性，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本性。这种本性呢，又是人与生俱来带有享受性质的欲望。如果我们能用心的研究一下它的负面作用，就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癌细胞的数量，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稳定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啊。在商朝的时期，在纣王刚刚登位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认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国家一定会繁荣富强，国泰民安。但是不久呢，纣王便命人给自己做了一双上等的象牙筷子，之后呢，便每天都要使用这双象牙筷子才肯吃饭。对于纣王的这个行为，满朝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不以为然，只觉得这不过是一件无可厚非、平常的小事。但是纣王的叔叔却甚为不安，便劝纣王将这双象牙筷子收藏起来，以后不要再用了。但纣王不听叔叔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为此呢，纣王一直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的叔叔就非常忧心忡忡，对纣王的行为不能释怀。大人，现在国家疆土辽阔，物产丰富，而纣王不过就是用了一双象牙筷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于叔叔的不悦心情啊，有人觉得莫名其妙，便问他为什么如此的不开心。你可能想不到，纣王能用象牙做筷子，就可能会用更昂贵的东西做其他的用品。瞧吧，以后呢，他必定不再用土制的瓦罐盛汤装饭，改要用犀牛角做成的杯子和美玉制成的碗了。那么，在有了象牙筷子、犀牛角杯和美玉碗之后，他就应该享用山珍海味了。难道他还会用那些来盛粗茶淡饭吗？你看吧，以后大王的餐桌上只可能顿顿都是美酒佳肴了。那么他穿的自然也要变成绫罗绸缎了。之后呢？果然，此后仅5年的时间，商纣王的行为就越发的放纵，大兴土木，耗巨资建造了露台，从此便整天陶醉在肉吃酒林之中。这时呢，他叔叔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商汤绵延500年的江山就这样被纣王断送了。有句古话这样说，成有俭，败有奢。纣王的结局就是典型的写照，他不听叔叔的劝告，使自己养成奢侈淫腻的习惯，从而走上了亡国之路。所以呢，对于心中的欲望，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禁止，但一定不能故意放纵，尤其是不可过度的奢求。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如果不加以节制，必然会出现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素货；小人多欲则多求忘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避讳，居乡避道的情况。自古豪门出败子， 为了避免金钱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定不能放纵孩子的贪欲。一旦发现孩子有了过度奢侈的欲望，就必须加以节制。这样做并不是苛求孩子为我们省一点钱，而是为了让他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使他从小懂得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而且呢，这不但是一种可贵的教育经验，更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没能给孩子培养出简朴的生活习惯，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就会变成必然。我们知道司马光是史学家与文学家，殊不知他还是个很不喜欢奢侈浪费的人。平时呢，他总是倡导家人以简朴为美德。他曾给孩子司马康写过一封叫《训俭示康》的家书，并且呢，他还在这封家书当中说：“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他曾多次告诫儿子不可沾染那些顽固之气，一定要保持简朴清廉的家风传统。尽管生活很富裕啊，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夫妇希望他的子女像普通孩子那样成长。比尔盖茨认为拥有很多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一个出生就站在别人的那个终点的孩子来讲不是一件好事。他多次与夫人提到，我们决定不给孩子们留财产。他们觉得孩子的人生和潜力应跟他的出身富贵或者是贫寒无关。他认为过多的财产既不利于孩子，也不利于社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把他的精力集中到他自己的学业和能力的培养上，而不应该在物质追求上。不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优越，也应该让孩子学会吃点苦头，品尝生活的来之不易，使他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免并形成了极端效应，难以应付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培养孩子的简朴品质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一呢，要让孩子懂得支付能力。当孩子想要一款价格昂贵的手机的时候，家长可以告诉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并建议他选一款更便宜更实用的手机，从中呢让孩子明白花钱的时候要看自己的支付能力是如何。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明白经济来源，不管家里的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让孩子从小学会赚取零花钱。比如啊，我们可以让他做家务、送牛奶，或者是搞一搞小促销员这种小活动，让他明白经济来源，让孩子学会用劳动去换取报酬，让他明白赚钱的不容易，从而消除贪图享受的念头。有心的家长还可以让孩子适当的用零用钱进行投资，让孩子学会储蓄积累，让孩子学习一些理财知识，还可以让孩子把手中的零花钱、压岁钱存进银行，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这样呢，不但可以培养孩子的节俭品质，还能够使他从小学会如何理财。还有呢，可以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法。比如把一些废弃的物品进行维修或者是改造，进行再利用，就可以省下一笔重新购置的费用。这样呢，既可以培养孩子节约的习惯，还可以让孩子通过劳动获得成就感，还能锻炼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要注意节约。比如呢，打开灯后要做到人走灯灭，写完作业的作业本和纸张不要随意的丢弃，每次用完水之后要马上把水龙头关紧，每次吃饭的时候不要盛的太多，不要经常剩饭剩菜，可以用的物品不要随便的扔掉等等。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我们都说良好的品格是人的根本，那么我们要给孩子 训练他良好的观念。首先，务必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春秋时期啊，越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内政治混乱，人心动荡，兵力疲弱。这时呢，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觉得这次是攻打越国的好机会，就要派出大量的兵力去征讨越国。此时呢，国内的王公大臣都极力的拥护，一致认为楚庄王的决定英明无比。就在大军出发的前一日，却有一个人来劝阻：请问大王，你为什么要攻打越国呢？因为越国现在政治混乱，国家根基不固，兵力疲弱。楚庄王答道：大王，您难道看不出来我们与楚国的情况、越国的情况不相上下吗？你不知道我们自从被秦国打败之后，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土吗？你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也是兵力疲弱吗？现在有人在国内造反，官吏却无法制止，这难道不是政治混乱吗？您如果看到了这些情况，你还想要出兵攻打越国吗？其实一个人的智慧就好比人的眼睛，能够看清楚很远的地方，却始终无法看见自己的睫毛。您难道不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吗？听了这一番意味深长、针砭时弊的话之后，楚庄王立即取消了攻打越国的计划。说这番话的人叫杜子，后来成了楚庄王的重臣。可以说，生活当中很多像楚庄王一样的人，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只能看到别人的不足，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不自知的人很可能在工作当中失意，在生活当中遇困，在生意上失败。无论是身居显位还是大权在握，不自知都是一种危险。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充分认识了自己，充分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像心理学当中讲的皮尔斯定理一样，意识到无知才能够使我们少犯错误，充满活力。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皮尔斯提出，意识到无知是有知的开始。皮尔斯定理旨在告诉人们，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弥补这一不足。约翰·皮尔斯说，对于一个健康而持续发展的企业来说，建立一套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非常重要。但是要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一个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培养接班人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关系着接班人的文化素养，关系着接班人的专业水平与能力。他还告诉我们，在如今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已经超出其他资源，成为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接班人没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就不可能顺利的接班，也不可能将企业领导好。所以呢，让接班人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缺点，从而谦虚好学，努力向上，才是硬道理。我们教育孩子更应该是如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往往能减少很多错误的发生，并从中明白反省的意义。如果孩子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那么他就会失去改过的机会，从而一错再错，难有长进。日本保险业的泰斗袁一平在27岁的时候才进入日本明治保险公司。当时啊，他穷得连午餐都吃不起，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有一天呢，他跑到了一座大寺院里，向一位老和尚推销自己的保险单。听完你的介绍之后啊，丝毫不能引起我的投保意愿。他详细的说明之后，老和尚摇摇头说。袁一平坐在老和尚的对面，无言以对。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如果这样相对而坐的时候，你一定要具备一种强烈吸引对方的魅力。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想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什么。老和尚注视了他好一会儿才说道。袁一平哑口无言，冷汗直流。年轻人，想要成功，要先努力改变自己吧。老和尚又说。改变自己？袁一平惊讶地问。是的，不想改变自己，怎么去改变别人？首先，你必须要认识自己，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和尚问。我不知道，袁一平如实回答。你在替别人考虑保险之前，必须先考虑自己，认识自己。 老和尚说话的语气很重，我要考虑自己，认识自己。袁一平谦虚地问道，你要赤裸裸地注视自己，毫无保留地彻底反省，然后才能认识自己。从此，袁一平开始努力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最后，他终于大彻大悟，成为了一代推销大师。是的，我们要想成功，首先就要正视自己，了解自己的无知，并设法改造自己，从而提升自己的形象。

岩。有一只乌鸦看到了自己和老鹰长得很像，都长着翅膀、尖嘴和爪子，而老鹰总是能捉到兔子吃，自己却总是捉一些小虫子来充饥，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想他肯定能抓到兔子，于是呢，他看到草丛中有一只兔子的时候，像老鹰一样飞身扑了过去。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有抓到兔子，还被兔子的爪子抓得遍体鳞伤。由此呢，我们不难看出，乌鸦就是犯了不自知的错误，差点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其实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由于年幼无知，往往对一些事情的是非好坏认识不清，对自己的一些行为也不知道是不是合理，从而盲目行动，最后酿下了大错。即使再博学多才的人，也有自己不了解的经验与不足的地方。高傲自大或者是目中无人，不但不能够使自己的才学得到发展，反而还会使自己处处碰壁。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肤浅，才愿意去深造，才能挖掘潜能，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如果一味的自感优越，不懂得谦虚，往往会失足落水。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彻底的了解皮尔斯定理，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只有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缺点还错误，才能够努力去求知，或者是虚心接受他人的建议。要知道，多一分谦虚就多一点机会，多一些经验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尽快完善自己，才能更好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孩子只有意识到无知，便是有知的开始，便是成长的旅途。要让孩子在认识错误的过程当中获得新的知识。可以说，孩子几乎没有不犯错的，他们由于年龄小，心智发展不成熟，所以说错话、做错事儿经常是常有的。特别是一些顽皮呀，而且个性倔强的孩子，每天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因此，孩子犯错是一件避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如何让孩子在犯错的过程当中感受改正以后的喜悦，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的本领，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儿。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四位选手参加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的演讲会，其中呢有两位选手才能平庸，另两位选手才能出众。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一位才能平庸的选手打翻了一杯咖啡，而另一位才能出众的选手也不小心打翻了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啊，阿伦森对台下听讲的观众做了一个吸引力调查，结果发现，那位平庸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最低，而那位才能出众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居第二。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才能优秀但偶尔会犯小错误的人，往往是受人喜欢的；那些才能优秀过于完美、没有一点瑕疵的人，往往会令人敬而远之。可见，小小的错误反而会使能获得更得青睐。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犯错误效应，也叫白璧微瑕效应。它说明了白璧微瑕有时候比洁白无瑕更令人喜爱。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允许孩子适度的犯些小错误，反而会使孩子显得更加可爱，从而产生一些乐观积极的念头。不过呢，在允许孩子犯错的同时，也要让孩子认识到错误，并且感受错误。因为让孩子在真实的感受当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方法可能比大人反复警告更为有效。孩子是在不断的感受与体验当中长大的，不是在说教当中长大的。一味的责备只能让孩子产生反感或者是敌对的心理，而我们善意的提醒或指导，则会令孩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微微是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吃冷饮，特别是夏天。什么冰淇淋啊、雪糕啊、冰冻的饮料和西瓜等等，他总是大吃特吃，好像不吃这些冰凉的食物，自己就过不了夏天似的。这不，今年夏天微微又是这样，对冰箱里的各种冷宝贝仍然特别钟情，常常吃个没完。爸爸妈妈都多次劝他说，不要吃那么多，会吃坏肚子的。可是呢，微微对父母的话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
结果爸爸妈妈一时生气，索性由他去了。结果没几天，薇薇突然感到肚子很不舒服。

妇一会儿便疼痛起来。哎呀，我的肚子好痛啊。哦，爸爸有些无动于衷。哦，是真的吗？妈妈故意问道。啊，当然是真的了，我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们这样对我是不是我的亲爸亲妈呀？微微很不高兴地说。哦，你也知道生气呀，我们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吃那么多冷饮，会吃坏肚子的，你总是不听，好像我们骗你似的，这下子知道后果了吧？知道了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吃这么多冷饮了。好了，你要长记性啊，以后可不能再吃那么多凉东西了。妈妈说完就带着爸爸一起带着微微去了医院。这时候呢，微微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平时吃冷饮是多么的无知。虽然呢，我们平时也经常对孩子的说教，但是呢，孩子有时候却不一定能听明白我们所讲的道理。尤其呢，是一些顽皮的孩子，还常常会向大人发起挑战。有可能很多家长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件事情，你越是制止，越是让孩子不让去做，可孩子偏偏不听，甚至还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去做。那么面对孩子这样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错误。当孩子故意或者是因为不知道爱护而弄坏了他的文具，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新的，就应该让他感受到需要他的时候着急。例如孩子故意弄坏了自己的旧文具盒，想让你给他买了一个高档的新文具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立刻换上一个新的，而要等上几天。这样呢，当孩子体验到没有文具盒可用的时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下次就会小心爱惜自己的文具盒。所以呢，当孩子犯了错之后，家长首先的教育方法应该是让孩子自觉地认识错误，并且承受所犯错误的后果。其实从认识错误到承认错误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感受过程，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往往能获得新知，思想也会得到锤炼，这会使他产生积极的愿望，从而学会辨别对与错，合理与否。所以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要让他立刻承认错误。不论孩子是有意犯错还是无心犯错，都应该从错误中认识错误。只有让孩子感受到错误，才能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总的来说啊，孩子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至少能够获得以下的心智与成长。第一，如果孩子会犯了错误的话，他能明白物品坏了是一大损失。当孩子把某个玩具或者是物品敲碎或者拆开，想看看里面的结构的时候，那么只要不是特别贵重的物品或者是玩具，我们就让小孩子去尝试搞些小破坏也未尝不可。因为在犯这类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许能够学到许多没有机会接触的知识。即便他什么都没获得，至少他也会明白某些物品坏了就是一大损失的道理。另外，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获得新知。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体验。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自己摸索而获得的知识不仅仅再是知识，因为他本身就处在了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这就可以促使他获得更多探究事物奥秘的能力。还要让孩子学会正确的做事方法。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从中找出合适的做事方法。比如孩子以不正确的方式与他人相处，结果他就会失去朋友。他用淘气的方式来吸引妈妈的注意，结果就会适得其反等等。在经过多次这样的体验之后，孩子就会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光悄然流逝，我们今天关于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格、纠正不良观念的讨论呢，也接近了尾声。希望各位家长能将今天的所学所用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以身作则，引导孩子走向正确的道路。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他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成长环境。让我们携手共进，用心去呵护孩子的成长，用爱去浇灌他们的心灵。相信呀，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一定能够拥有良好的品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为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社会栋梁。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亲子课堂的支持与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
1: 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1: 全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议召开；
0: 秋收临近，省农发行备足900亿元资金保障秋粮收购；
1: 黑龙江创意设计产业规模持续增长。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
2: 在省委政法委，许勤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判，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许勤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件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性，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调研中，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坚持精准打击，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从显性向隐性、从硬暴力

0: 向软暴力，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转变的新动向、新态势。深入核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做到有黑必扫，除恶务尽。要强化法纪协同，坚持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同步推进，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做到有散必打，有网必破。对涉黑涉恶和腐败交织案件加大督办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注重长治长效，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坚持边打边治边建，健全从源头上预防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许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再部署，并开展专项集中打击行动。本次行动重点靶向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依法严惩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盘踞基层、垄断行业的黑恶势力。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公安机关将重点整治宗族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百姓、操纵破坏基层选举，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占资源、垄断控制市场，以及在城市商圈街道聚众滋事、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等涉黑违法犯罪行为。目前，黑龙江公安已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对各类举报线索开展全面核查、深度研判，同时同步推进打散破网工作，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坚决彻底铲除黑恶犯罪滋生土壤。
2: 今天，黑龙江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富锦举行。
0: 来自全省各地农业主管部门、种植经营主体、农业龙头企业齐聚良都富锦，交流推广以销定产、订单前置的定制农业实践经验，打通田间到市场产销对接通道。黑龙江在全国率先整省推进定制农业，培育我在龙江有亩田品牌，推动定制主体数量、基地面积、销售规模呈跨越式增长，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签约销售额达 55.5 亿元，同比增长 85%。 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同频共振。黑龙江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和工作指南，为这一新兴业态划定了清晰跑道。超1亿亩的绿色有机认证面积，为优质优价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生态底气。而全程可追溯、会员制认养、沉浸式农耕体验等经营模式，则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了深度绑定。政策搭好台，生态铺好路，模式打通桥，市场自然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以一亩为支点，定制农业撬动的不仅是农民手上实实在在的收益，消费者碗里放心安全的食材，更是黑龙江农业从种地到种品牌的跨越。
3: 作为黑龙江省定制农业的标杆代表，富锦市大锦农种植农场主打按需定制，一切以客户需求为上，让每一份定制都安心无忧。
1: 清晨6:30，富锦市大锦农种植农场的蔬菜大棚里，工作人员已架起手机，镜头另一端是远在北京的客户。
4: 李总，你看你在我这儿订的这个茄子快好了，要您那边要是说行的话，这边我就准备给您采摘发货吧。
5: 行，可以可以。哎呀，这个

0: 形状太好了。
1: 这是大锦农推出的视频验货服务，从果蔬成熟的那一刻起，摘果、称重、贴标、封箱，每一个环节客户都能亲眼所见。
2: 每天早晨6:30到7点，发车，发车之前呢，会跟每个客户视频连线沟通，让确认。人虽然到不了呢，但是这个视频打到了，他能看见，信任他也就到了。
1: 信任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客户遍及哈尔滨、北京、上海、云南，在这里，200吨智能温室大棚和1.8万亩有机种植基地，不是种啥卖啥，而是你要啥我种啥。
3: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126号棚啊，这是春天前4月份的时候，咱们北京一个客户，在咱们这私人定制的一棚葡萄，他要求的呢是只能要这个丛林玫瑰葡萄。市面上的丛林玫瑰葡萄呢，要求的都是达到18个糖度就够，但是这客户要求的比较高，他要求的是20个糖，但是咱们呢现在能超出客户这个要求，能达到21到22。现在您看啊，咱这个葡萄成熟度就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采摘的标准。
1: 在农场的分拣中心，分拣员手中没有流水线上统一的配货单，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行手写的细心笔记，上面记录着家有70岁糖尿病老人、婴儿辅食需求等客户定制档案。
4: 一会儿要取走的这个家庭，他家有老人，我们可以给他配一些低糖，
5: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方案，吃什么不吃什么呢，就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特殊要求，我都记录在这个档案里头。
1: 一切以客户的需求为上，定制不只是果蔬。
6: 果强，果强，
7: 报告厅长，
6: 咱们来个急活啊，6070爪的这个订单20件马上完成。
7: 好嘞，收到，保证20分钟之内完成。
1: 下午2点，锦大肉禽加工车间内突如其来的加急订单没有让工厂手忙脚乱，而是按部就班。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意外早已司空见惯。从肉鸡宰杀到速冻保存，20分钟是确保肉质新鲜的时间底线，也是工厂严格的操作红线。走在这个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生态农场里，脚下随处可见悄然生长的菌类。这里没有化肥农药，只有以肉鸡养殖粪便为原料，经活菌融合与180天腐熟陈化制成的生物有机肥。4个现代化冷链中心构建起覆盖华北、东北并辐射全国的物流网络，核心城市24小时送达。眼下，大锦农已与山姆、盒马等头部商超建立了长期稳定供货关系，今年更与云南云岭先生达成1.7亿元订货供货合作，企业年产值突破15亿元，客户会员复购率高达 71%。
8: 为保障秋粮收购平稳有序推进，黑龙江统筹引导各类金融机构靠前服务主动对接，确保秋粮收购专项资金早到位快落地。
9: 为满足市场化秋粮收购资金需求，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率先完成秋粮收购市场化贷款授信，目前已为全省170户收购企业授信370亿元，进度较去年提前1个月。早对接、早审批、早投放，依托网银、银企直连等数字化渠道，农发行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资金提前就位，护航秋收。
10: 首先在资金准备方面，提前备足了900亿的信贷资金，推出了这个粮油的净拍贷、净采贷等线上业务啊，粮食企业呢可以这个足不出户啊，在线上就可以申请贷款。
9: 今年黑龙江创新粮食金融服务推动全省金融机构拓宽抵质押物范围，落地粮食动产仓单、应收账款等抵质押贷款，破解收购主体融资难题。同时通过粮食经纪人专项贷款、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下沉等方式，打通助农便民通道，高效保障秋粮收购有序推进。
11: 汛情过后，黑龙江各地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修复与居住环境治理等灾后恢复工作，多措并举，全力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加速回归常态。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乌苏里江抚远段海清站水位为40.45米，超警戒水位0.33米，江河水位持续平稳回落，先前撤离的沿江村民已陆续返回家中。 汛情期间，当地政府提前统筹部署，安排专人

0: 人留守照料村民家中的畜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1: 撤离之前，我们这块就书记村长都安排好了，所有养活的不管是啥，回来一看都非常满意。
0: 此前持续强降雨导致七台河市茄子河林场部分道路桥涵受损，当地第一时间调集应急力量和机械设备展开抢修，经过四天连续作业，受损桥涵已全部修复。目前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2: 我们又下了三根涵管进行加固，现在的水流已经畅通了。
0: 受连续降雨冲刷影响，宜春市大庆山县部分区域光缆基站受损，局部地区通信中断，当地相关部门迅速组织抢修，对受损线路和设备逐项排查，精准修复。目前朗乡镇89个基站59公里受损光缆已全部修复，通信网络已全面恢复正常。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黑龙江省把创意设计产业明确列为四大经济发展新引擎之一，通过协同发力，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0: 今年上半年，全省 5.1 万家创意设计经营主体实现营业收入总额194亿元，同比增长 8.6%。 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创意设计主体培育工程深入实施，企业服务供给能力增强，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得到完善。今年全省创意设计企业斩获23项国际知名设计奖，享誉海外。二是产需对接渠道进一步打通，全省常态化开展创意设计供需对接活动80场，对接创意设计机构与实体企业500多家，达成签约合作104项。培育打造鹤岗卫、知青粮站、朗大厨等一批地域特色产品 IP， 有效提升龙江优质创意设计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辨识度。三是展览展示平台搭建完善，策划举办创意龙江设计未来、创意设计展等高水平展览展示活动，用好深圳文博会等国家级展示窗口，赫哲族鱼皮画、哈尔滨麦秸画入选文创中国核心展区，龙江设计品牌传播效应持续放大。
4: 从日军不足百人的杂草空地，到捧回两项国际大奖、单日客流破万的草原顶流，杜尔伯特阿莫塔只用了一年，这背后正是创意设计带来的蝶变。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座环形的透明建筑就被大家称之为是阿莫塔之眼。最近呢，它也是连续斩获了2项建筑界的奥斯卡国际大奖。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排起了长队，很多人呢都在等待那一个能够刷爆朋友圈的最佳打卡点位。
6: 世界名著的感觉，创意无限大，像是一个心灵的窗户。拿着这张照片，我可以发朋友圈了。
7: 虽然排了一个多小时吧，但是我感觉特别值。
8: 刚刚过去的8月，阿莫塔之眼成了这片草原的流量引擎，单月游客量达到6万人，直接追平去年全年总和。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
9: 去年这个时候，6800亩的草原基本上是连人影都看不到。当时我们也反复在想，并不是这个草原的风光不够美，而是需要一个让人非来不可的理由，用现代的设计语言来重新表达蒙古族文化。
8: 中午时分，打卡的队伍仍在不断拉长，玻璃幕墙上云影缓缓流淌，每过一刻钟，光影便换一幅构图。这是设计团队打磨了几百版方案才换来的效果。趁着人流交替的间隙，工作人员每天一遍遍擦拭幕墙，只为让每一块玻璃都能跟上光影的节拍。创意设计不止于建筑，离开阿木塔之眼向东而行，马蹄叩击赛道的声响越来越近。
10: 来来来，重心压低，准备过弯了啊，跟着马的节奏走。
5: 我们现在可不是在农家乐的跑马圈，而是呢全省唯一一个国际化标准的赛马场。在这里，它的赛道弯道全都是按国际化标准打造的。原来我们来这里骑马呢是拍个照溜一圈就走的匆匆项目，现在啊我们是直接上赛道。
11: 原来全县呢有17家就是大大小小的马术俱乐部，他们都是各玩各的。现在我们整合设计思维重新规划的一个标准化场地， 就包括这个赛道啊，就是动线怎么走，包括我们体验怎么升级。未来我们的马术培训，包括赛事，包括马匹寄养，都会落地在这儿。
12: 可以，这也太刺激了吧！
13: 哎呦，挺快的。
8: 陆地是跑车，下水乘快艇。阿姆塔新上线的水陆两栖艇眼下正忙得停不下来。
12: 我都不知道这是船还是车了，就是我感觉最刺激的地方就是从陆地进入水里这一刹那。
8: 这一刹那的入水角度是00后设计团队带着不同体重不同胆量的体验者一度一度试出来的。角度差一度，水花和失重感就完全不同。
14: 不甘心让游客只站在岸边去看湖，我们更多的呢是想要做独一无二的，哎，让游客能有蛙声一片的这种极致体验。
15: 外面还是老味道，但拉开这一扇门啊，落地窗、干湿分离的卫浴一应俱全。这里就是阿木塔的月光毡房，也被游客们称为是草原上的五星级。设计团队没有拆掉传统的外形，而是内外有别。里面是现代舒适，外面是草原记忆。
8: 步道两侧刚补种完驱蚊草，路灯特意调成暖黄色，几何露营场地全部经过精细化设计改造。传统蒙古包冬冷夏潮的弊端正被一一化解。创意设计带来的焕新还在持续。眼前这一片建筑是正在建设中的二期棉岛湖面酒店、三期温泉酒店、球类运动场馆。游客中心、萌宠乐园、环岛景观公路也在同步推进。
16: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不仅要留住草原的魂，还要换上新时代的壳，让游客真正的走进来、住下来且玩起来。
3: 今年全省各地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工作，依托各类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活动超9.15万场，服务群众超246万人次。在滨城黑河扎实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百姓的日子温暖又鲜活。
0: 早上8:30，黑河市爱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热闹起来。1万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50多个功能各异的活动室，音乐声、读书声此起彼伏。这里是很多当地群众每天必到的打卡地。
17: 环境非常非常好，冬暖夏凉，我们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哈。
18: 我手中这张清单就是整个实践中心今天所提供的活动内容，足足有24项。像这样的活动在文明实践中心一年有8000多场，至今已经持续了2年。
0: 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来的最早的是一群小朋友。文明实践中心瞄准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的痛点，推出假期托管服务，从作业辅导到兴趣培养，把家长揪心的事儿都管了起来。截至目前，已经汇集900多个家庭，孩子们找到了归属，生活困难的群众也在这里收获了一技之长。几块钱的原材料，在老师一针一线的指导下，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精致的手工艺品。
19: 自从有这个活动，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了，掌握了一项技能以后，还有收入，一个月下来也得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吧。
0: 文明的风尚还一路延伸到了乡村的田埂上。走进爱辉区西岗子镇昆站村，一眼就能看到家家户户房前房后连片的玫瑰。村里人说，这是他们种玫瑰的第7年了。当年为了美化村貌播下的种子，如今变成了致富化。鲜花、花酱、花饼。产业链越拉越长的同时，昆站村搞起了乡村旅游，还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连续3年突破了100万元。
20: 收入多了，腰包鼓了，精气神提上来了。
0: 天色渐暗，村民们又开始彩排节目，整理道具。今晚他们要代表昆站村去市里的爱辉大舞台演出。
21: 还行，没辙哈。
0: 乡村的新风尚一路唱到了中俄界江边的舞台上。
22: 国踏浪道，乐生活，
0: 像这样的演出，2年时间里，黑河举办了447场，算下来，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场。从中俄文化大集上的跨国互动，到社区村屯里的百姓展演，市民、学生、俄罗斯艺术家都在这里轮番登台。这座边城的文明窗口越来越亮。
4: 针对当前幼小衔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教育抢跑焦虑，黑龙江省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纠治学前教育小

0: 学化倾向，让家长不急，孩子不累，学校不卷。
1: 在哈尔滨市南岗第二幼儿园，一堂户外探索课正在进行，孩子们吸水戏耍，搭建积木，自由探索整片空间。
2: 在玩中，他们学到了更多的、更宝贵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和习惯。
1: 幼儿园不但给孩子们定制了提高综合适应能力的实践课程，还为家长们讲解科学育儿知识。
3: 我们之前比较焦虑，总想在起跑线上就抢别人一步，那也通过分享，我觉得就是在幼儿园孩子应该怎么去互相的分享，孩子的思维能力啊和一些个逻辑能力锻炼起来，对于以后的小学是绝对有帮助的。
1: 在鸡西市新兴实验幼儿园，教室变成了厨房、手工作坊，孩子们在做美食、玩游戏、逛超市这些场景中自然成长。大庆爱之地幼儿园则采用分餐具时学算术、整理玩具时练分类的办法，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倾听与尊重规则。
4: 我们摒弃固有式的端坐式授课模式，将课程主动权交给孩子们，老师从活动组织者转变为孩子成长的引导者、观察者、支持者。
1: 今年五月起，黑龙江省系统开展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专项行动，目前已经见到成效。全省多地还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严禁超前超纲教学，压缩课时，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5: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与西泠印社联合主办第二届黑龙江省篆刻艺术周在哈尔滨开幕。核心活动第二届当代中青年篆刻艺术双年展在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主题，面向海内外征稿，从1300多件作品中评选出120件精品进行展出。
6: 第一次试水的就是这个少数民族文字。黑龙江省文联和我们黑龙江的篆刻家在这次的活动里面体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眼光。
5: 艺术周期间还举办学术研讨会、西泠大讲堂、作品点评会等系列活动，助力篆刻艺术传承创新。
7: 探索呢文化旅游、文创相结合，推动篆刻艺术从小众艺术成为那个大众共享的文化产品。
5: 今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标识吉祥物跑跑主题参赛服及完赛奖牌正式发布。赛事吉祥物跑跑以东北特色动物狍子为原型，塑造出憨态可掬的快乐跑者形象。完赛奖牌延续冰雪之冠的皇冠造型，全新赛事标识以汉字哈为创意骨架，巧妙融合绽放的丁香花、奔流的松花江、奔跑的跑者姿态与五线乐谱意象，将城市人文与运动精神融为一体。近日，黑龙江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在五大连池风景区举办，来自全国的文旅行业专家、省内3A 级以上旅游景区代表、文旅产业投资商等近百人参会。五大连池风景区、黑瞎子岛、凤凰山等五家景区代表，从火山生态、避暑康养到边境风情，多维度展示了黑龙江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与会专家聚焦边境旅游景区发展，深入实地调研，为景区项目引资、业态升级、运营提质建言献策。近日，呼玛县中国最北高寒农业示范基地对34个大豆品种开展测产，主推品种东升16大豆每公顷产量达6500斤，刷新我国最北高寒区域大豆示范田产量最高纪录。该品种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选育，具备超早熟、耐低温、抗逆性强等特性。测产新纪录也为打造中国最北大豆种业创新高地注入新底气。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0: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9: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3: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用几首好听的歌曲和大家相会。那今天呢，也是精心精心再精心的挑选，希望这些歌曲能够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介绍一下，今天前两首歌曲都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小王》和《驿站》。这两首歌曲听起来呢，都是很温暖的那种，很走心哈。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明月演唱的《幻世门生》，诺诺的《冷然》，还有朴树的一首老歌《在我的冬天里》。最后两首呢，是任然的《疑心病》和任素汐的《荒原》。那今天总共选择了七首歌曲啊，时间稍稍有一点紧，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你无限的温暖。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谢雨声，明晚星雪夜光寒冷，一千里雪万丈，多情多明媚，悲伤的狂澜，感动共存，咆哮。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时间过得真快，那在好听的音乐当中，今天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哈，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一天你的身心疲惫。其实新月在每次打开后台微信平台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大家呢在听音乐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放松啊，或者是有你想听的歌曲，新月也会尽最大所能在电波当中满足你想听的歌曲这样的愿望。好的，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歌曲想听，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我都会认真去看的。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二节，母亲临终前的电话。就在李新民和队员们兵败哈法亚的第一口井时，代班长薛文贵突然接到了从国内打来的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险些没把薛文贵击倒啊。一天上午，薛文贵正与队员们安装警场设备，手机响了，他惊疑地拿起手机一瞧，是国内哥哥打过来的。顿时薛文贵的心禁不住加快了跳动，因为前些日子哥哥已经给他发过来一条短信，告知母亲病重。那这一次莫不是……容不得薛文贵在想什么，张嘴便问，怎么了妈妈？她哥哥在电话里已经哭了，兄弟，妈妈不但是病重，医院都已经下达病危通知了。薛文贵听后浑身就像触电一样，顷刻之间就倒下了。可他咬了咬牙，伸出右手愣是扶住了设备，重新又站立了起来。队员们一看，纷纷跑到薛文贵面前欲要扶住他，齐声喊道，队长，这是怎么了？生病了吗？薛文贵强作笑颜，很不自然地摆着手，啊，没事，就一不小心脚底下一滑，差点摔着。说完，薛文贵拾起了掉在地上的手机。手机里的哥哥还在发问，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薛文贵慢慢地离开了现场，走到角落处与哥哥继续通话。薛文贵问道，哥，你们能不能把妈妈送到哈市大医院里好好的看一看呢？哥哥在电话里哭着说，兄弟，已经来不及了。薛文贵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着，这么说妈妈不行了，不行了。哥哥在电话里问道，兄弟啊，你赶快请假回国吧，或许还能见着妈妈最后一面啊。薛文贵愣住了，可我现在脱不开身呢，离不开警场啊。一听这话，哥哥在电话里急眼了，兄弟，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我亲弟弟啊？薛文贵支支吾吾地道，是，是啊。哥哥在电话里更是咄咄逼人，我的妈妈是不是你的亲妈呀？薛文贵诺诺地回答，当然是我的亲妈了。哥哥在电句句紧逼道，既然你承认妈妈是你的亲妈，那妈妈已经奄奄一息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见见妈妈最后一面啊？

薛文贵进退两难地回答说，哥，你得体谅我的难处啊，这是警场，的的确确离不开我呀。哥哥在电话里厉声厉色地喊道，没有你的鸡子儿，还做不成蛋糕了是吧？有没有你，你们钻井队不照样打井吗？你把你当成啥人物了？哪有自己妈妈病危，儿子都不到场的道理？你是一个当孝道的儿子，还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你回答我。薛文贵继续解释道，哥，我是一个忠孝不能两全的儿子呀。哥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说道，既然你不能请假，那你就把电话交给李新民。你难于张口，那我就替你为咱妈请假。薛文贵哭着说，哥呀，国内是我的亲妈，等着我去见最后一面，国外却是重新为中国工人争气的关键时刻呀。这个时候我的心情不亚于你啊，你就在国内替你这个不孝的弟弟尽一尽对妈妈最后的孝道吧。哥，我给咱妈跪下了。哥哥气愤至极，已经把手机挂断了。可薛文贵手里拿着手机，如同握住了巨大的磁石，怎么都放不下，踉踉跄跄地从角落处走到了警场。队员们看见薛文贵那个疲惫不堪的样子，都在问，队长，你是不是真病了？薛文贵勉勉强强地摆了一下手，声音沙哑地说，啥病都没有，你们继续安装吧。2011年11月9日，薛文贵正在警场指挥队员们安装，他的手机又接到了一条短信，母亲已经永别人间。此时此刻，薛文贵那颗悲痛的心随着大滴大滴的泪珠呼簌簌地重重地砸在地上。到了深夜，弯弯的月牙静静地悬挂在天边，薛文贵悄悄地从营房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从国内带过来的白酒，走到一处空旷地前。薛文贵仰望着月空，将白酒慢慢地祭洒在地上，哭着说，妈，请你宽恕我吧，为了祖国的石油，我只能选择留在国外了。妈，你平时爱喝几口白酒，今天晚上儿子就陪着你，好好的尽情的喝吧。哭诉完以后，薛文贵手举着酒瓶，遥望着东方。第三节，安全约定背后的无限牵挂。就在李新民奔赴海外之际，和家人商定了两个安全约定，一个是和母亲的约定，不给母亲打电话就是说明自己很安全，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一个是和妻子王伟、儿子李晨星的约定，平时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不打电话。李新民每天都上 QQ， 只要 QQ 在线就说明自己很安全。头一次看到李新民发回的照片，在空旷的荒野上，高大的井架下，他和队员们自信地笑着，

虽然他黑了，瘦了，可那笑容还是那么温暖。身在海外，李新民跟家人从来只说那些高兴的事情，看到他在网上留言，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愁啊，什么是苦啊。可是突然有一天，李新民的母亲催促着王伟说，儿媳呀，国外太乱了，你可得让新民加小心呐。妈妈老了，我还能活几年呢？他们哥几个就属他走得最远，我惦记他呀。李新民母亲的嘱咐，正是李新民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刚刚钻完第一口失败井的时候。看到妻子王伟的留言之后，一向不表露自己情感的李新民意外地在网上写道，儿子，这两天爸爸特想你，想得心口都疼啊。小的时候爸爸曾经打你，你还记恨爸爸吗？李晨星的眼睛湿润了，想了又想，回复道，老爸，我真盼着你现在就在我身边，哪怕再打我两下呢，我也开心呢。过了一会儿，李新民流着泪水回复了一句话，儿子，你长大了。2011年10月，李新民倒班回国探亲，因常年在中东地区钻井施工，受气候多种变化的影响，再加上第一口井的失利而着急上火，他慢慢的觉得舌根底部发硬般的疼痛，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这个地方已经长了瘤。医生告诉李新民，必须做手术，从病理上诊断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目前看很难确诊，即便是良性也得马上切除，否则极为容易发生癌变。李新民一个劲儿地摆着手，我不做手术。医生不解地问，为什么？李新民解释着说，等我3个月倒班回来之后再做手术，因为伊拉克那边着急等着我呢。医生皱着眉头，挥动着手臂强调说，你舌头底部长的是瘤啊，那是瘤啊，你明不明白？陪伴李新民的是爱人王伟，他用力地扯着李新民的衣襟，对着医生说，医生，不听他的，你说的对，李新民必须做手术。在妻子王伟的坚持下，李新民又在医生的劝阻下，就像抓猪似的，强行被推到了手术台上。手术后的那一夜，王伟守在李新民的病床前，心里不停地叨念着，新民啊新民，你可千万别有病变呐。望着头部缠着绷带已经睡熟的李新民，王伟的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不时地抽泣着。第二天，手术后病理诊断是良性的结果，使得王伟那颗悬着的心踏踏实实地落地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李新民没有经过医生的同意就出院了。当医生通知王伟让李新民按时复查的时候，李新民早已登上了飞往伊拉克的飞机。一回到伊拉克哈法亚警场，李新民就像变了个人，忙得他一连20多天都没给母亲、妻子、儿子打电话。虽然安全约定里规定不打电话就是非常安全，可这一次有所不同了，因为李新民刚刚做完手术啊，能不令

流着眼泪，一边倾诉着离别的无限牵挂。此时的李新民特别理解母亲、妻子、儿子的心情，也明白母亲、妻儿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妻子、儿子担心，每一次都是选择高兴的事情告诉亲人们。作为母亲、妻子，两个女人心里特别清楚，身在海外的李新民在工作和生活上肯定有着很多很多的困难，他们俩总想通过其他的方式多打探出李新民的新情况。可李新民却说，就这样吧，经常有工作了，我得出去了。母亲懂得儿子的心，妻子懂得丈夫的心，李晨星懂得爸爸的心。虽然心里有着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舍不得，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挂掉了电话。此时此刻，李新民走出板房，遥望着夜空，面对着一轮弯月，吟唱着齐峰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抒发着他对母亲、妻子、儿子的深深思念和祝福。第26章，绝地反击，拼命打出蒸汽井。第一口井以长达五个多月的建井周期交井，这让李新民和队员们感到莫大的失望。就在这一期间，他们不惧生生死死的考验，他们不惧枪林弹雨的袭击，他们不惧自然灾害的侵袭，他们不惧思念亲人的惆怅。他们就是他们，沉着勇敢，大步向前，为祖国，为铁人遗愿，为中国石油工人，打出了中国人的气魄，打出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神威。第一节，从观看影视剧开始，摩拳擦掌。李新民和队员们并没有被第一口井的失败所吓倒，为了激发全队队员的信心，就在钻井队召开总结大会上，李新民没有高谈阔论，没有高呼口号，没有慷慨陈词，更没有大喊大叫。相反，李新民站在队员面前，声音虽然不大，却显得特别的有力，手指着电视机说，今天的总结会我不做专题发言，而是请大家观看两部片子，一部是故事片《创业》，另一部呢是电视剧《亮剑》，其意义啊我就不多说了。故事片《创业》和电视剧《亮剑》播放完毕之后，李新民站起来冲着队员们问道，大家看得怎么样？有什么话要说吗？这时陈伟大声地说，故事片《创业》里的周庭山就是我们的老队长王进喜啊，他在影片里所说的话句句都是掷地有声，他当年所说的话更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话，那就是只能进不能退，只能上不能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为此，我们的第二口井必须要打出中国大庆铁人的志气来，让外国佬们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大庆铁人队伍的英雄气概呀。紧接着薛文贵挥动着手臂说，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大喊着，纵然敌众我寡，纵然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亮剑精神是我们国家军队的军魂，

0: 剑锋所指，所向披靡。那么李云龙所说的话，那就是我们铁人队伍每一位队员要说的话。面对眼前的困难，面对第一次失败，面对即将开钻的第二口井，我们就是要用亮剑精神勇敢地冲过去。周庭山和李云龙骇人心魄的呐喊，激发了队员们昂扬奋进的战斗激情。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这时李新民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在国内，我们勇往直前发扬的是铁人精神，今天我们在国外打井，在伊拉克打井，眼前所有的艰难险阻全都是纸老虎。我们只要有了铁人精神和亮剑精神，那就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队员们群情激愤，摩拳擦掌，齐声地高喊着，面对国外纸老虎，我们敢于碰硬，敢于亮剑。李新民大声地说，那好，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每一位队员至少观看两遍故事片《创业》和电视剧《亮剑》，然后把你们心里想要说的话，为了打好胜仗，打好第二口井要做的事情，通通地说出来，写出来。我倒要看一看我们铁人队伍的士气有多大，我们铁人队伍的胆魄有多大，我们铁人队伍的斗志有多大，我们铁人队伍的力量有多大。接下来李新民收到了葛占奎的请战书，收到了陈伟的决心书，收到了王显邦的挑战书，收到了孙登柱的应战书，收到了黄冠军的表决书，收到了胡福庆的决战书。这个书那个书，虽然题目别具特色，但队员们的昂扬斗志就像雪片一样，纷纷铺天盖地地涌到了李新民面前。就在李新民的面前，他看到了中国大庆铁人队伍的旗帜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上空高高飘扬，他看到了中国石油工人勇闯海外开发市场的旗帜在中东地区迎风飘扬。第二节，从警场搬迁开始，憋劲儿，较劲儿。用李新民的话来说，在哪里跌倒的，那就从哪里爬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这才是真正的大庆新铁人呢。有了第一口井的深刻经验教训，又有了第一口井所取得的地质资料，甲乙双方乃至第三方斯伦贝谢技术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对哈法亚地区的地质状况有所了解，彼此之间对技术水平和施工能力也有了共识，更为后续施工增加了信任和默契。说心里话，第一口井打得不顺，那不但是李新民心中憋着一锅火，就连队员们个个胸中都燃烧着一团火。也就是说，李新民和队员们从第二口井搬迁开始，就一心要打一场翻身仗，一定要给伊拉克弥桑省石油公司一个最佳证明。这时甲方负责人找到了李新民，问道，你们警场搬迁需要多长时间？李新民摇了摇头说，我还没考虑好呢。甲方负责人提示说，那给你们7天时间，你看怎么样啊？李新民摆了一下手，容我再考虑1天时间再做答复，可以吗？人们知道
1: 在

0: 国内有赚钱公司帮助，搬迁像 70DB 这么个庞然大物也得需要半个月时间。李新民立即安排机械师张红军制定搬迁计划，张红军毫无懈怠，只用了4个小时制定出了7天的搬迁计划。计划书递到了李新民的手里，他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摇晃着脑袋说，7天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能不能压缩到5天呢？什么？5天？张红军张着嘴瞪着眼吃惊地说，这7天时间都是高标准高速度的计划呀，你说用5天时间搬迁完毕，那不是异想天开吗？如果利用5天时间搬迁完毕，除非你把天兵天将请来，那才能完成任务啊。李新民没有和张红军争辩，而是微微地笑了笑说，我们就从警场搬迁开始，大打一场翻身仗。甲方要给我们7天时间，那我们就用5天时间搬迁完毕。我说的话绝不是一句狂话大话，我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张红军还是不信，还在摇晃着脑袋，嘴里不停地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吧。李新民转过身来冲着张红军说，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就跟着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计算，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测算，一段距离一段距离的估算，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精算，到那时你就知道我的5天计划到底是实事求是还是天方夜谭了。于是李新民立即将队员们召集在一起进行精心的策划，与搬家公司一起讨论，细致入微地确定先搬什么部件后搬什么物品，到达警场之后大型部件如何就位，小型物品如何摆放，部件与部件之间相距多远，安装与固位需要多少时间。李新民和队员们规定了精准时间，固定了精确人数，可以说事无巨细，天衣无缝了。随即李新民立即召开会议，公布了每一位队员们的具体分工和固定岗位，同时他又公布了5天搬迁时每一天所要达到的进度和标准。之后李新民又给甲方负责人打去了电话，声音洪亮地说，保证在5天之内搬迁完毕。由于事先准备的极其充分，安排的科学合理，李新民带领 DQ-023 钻井队只用4天10个小时的时间，就把 70DB 钻机和设备全部搬迁到第二个井场，创造了哈法亚油田搬迁最快纪录，这为第二口井打好翻身仗开了一个好头。第三节，从600米短起开始连克难关。第二口井为定向井，设计钻井周期为66天。开钻以后，由于有了第一口井的经验教训，在施工过程中只要有险情和隐患，钻井队操作人员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平台经理反馈给甲方。这一期间，李新民白天由始至终地盯着现场，到了晚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一条一条地整理着当天的资料。第二天他在与甲方监督交流，并一一地提出了下一步骤的施工建议。李新民之所以这么做，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咱们在国外打井也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呀，咱们的好想法好技术也要让甲方了解，让甲方接受，到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咱都得打出高水平 高标准的井。可是第二口井刚刚开钻的时候，甲方监督又来了几个不相信。这口井的甲方监督是两个外籍人，一个是不好沟通的巴基斯坦人，一个是易于接近的阿尔及利亚人。这时根据李新民的建议，参照着第一口井的地质资料，他主张增加600米短起操作。可这位巴基斯坦甲方监督根本不听李新民的，那头摇得一个劲儿地晃荡，并连连地摆着手，不行不行，根本不行，你的建议我不采纳。李新民皱着眉头问道，为什么？这个巴基斯坦甲方监督握着拳头，用那生硬的口吻回答说，不为什么，因为我是甲方监督，我的指令你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那就是说，你们所说的增加600米短起是不行的，那样会影响钻井的速度，我不同意，你们必须坚持每钻进1000米进行短起。李新民毫不置若，据理力争地说，第一口井为啥打得不顺利，不就是我们和你们都没有掌握第一手的地质资料吗？现在啊，我们已经胸有成竹，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里的地质状况复杂多变，如果不实行600米短起，出现任何钻井事故，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巴基斯坦甲方监督非但不听，反而强行命令操作人员执行1000米一次短起的指令，同时他嘴里还在顽固地说，我是甲方监督，我必须为甲方负责。不出所料，当钻机钻到920米的时候，就遭遇了粘土层， 17.5 寸的大号钻头已经被粘泥给包裹住了，钻进的速度非常缓慢。这时的司钻冲着平台经理大声地喊道，钻头已经粘住了，一丝一毫都不能钻进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平台经理立即将李新民呼叫到钻台上，李新民看了之后，心里立时敲起了一个警钟，如果不实行600米短起，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于是李新民快速地将巴基斯坦甲方监督换到钻台上，望着丝毫都不钻进的钻杆，巴基斯坦甲方监督傻眼了，他涨红着脸说，这怎么可能呢，这让我如何是好啊。李新民手指着钻杆大声地说，听我的命令，马上迅速短起。经过20多小时的苦战，故障及时的排除了，钻杆继续钻进。这时李新民擦着脸上的汗水认真地说，监督先生，这里地质结构非常古怪，说不定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故障，我们一定要有科学依据迅速排除故障，千万别一意孤行啊，如果那样才会真的影响进度。李新民提出建议，根据地层的软硬等状况，合理调整钻压、泵冲、顶区转速等相关的参数。有了这次故障的发生和第一口井的教训，巴基斯坦甲方监督由衷地佩服李新民对井下地质变化的准确判断。也就是从那一时起，这位甲方监督已对李新民刮目相看了。就这样，李新民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梳理出10个不应该、22条经验教训和16项施工标准，制定了当地雇员的培训规范，得到了甲方的高度认同。阿尔及利亚甲方监督握着李新民的手连连地摇晃着，李新民，你是我做了20多年甲方监督所看中的第一个人呐。 你们不愧是中国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铁人呐。尽管这是一口3100米的定向井，尽管在钻井的过程中出现过4次复杂情况，可李新民和队员们历时47天顺利地完钻。就这样，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彻底地打了一场翻身仗。47天的钻井速度比当地最高钻井记录少用了9天，比设计周期缩短了19天，仅日费就为甲方节省了60多万美元。这口定向井，李新民和队员们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尊严，打出了形象，打出了神威。正是有了这口井，李新民在哈法亚地区所领导的队伍，由开始的1支队伍，现已拥有了5支队伍。在这一地区里，李新民他们是拥有最多订单的队伍。无愧地说，这口定向井堪称蒸汽井，它不仅树立了铁人队伍的形象，同时也展示了铁人队伍的技术和实力。为此，中石油哈法亚地区甲方总裁祝俊峰亲自为李新民和队员们签发了表扬信，并专门送来了贺饼。表扬信上写道：恭喜你们仅用47天出色完成了 HF001-M267 井3167米的钻井任务，你们创造了哈法亚地区最短的钻井记录。正值哈法亚项目开发的关键时期，新井的快速建成意义重大。同时，甲方总裁当即决定批准大庆钻探公司再上一步钻井。从这一口蒸汽井足以证明，铁人队伍立在哪儿都是一面红旗，用在哪儿都是一块好钢。第27章，雇员加兄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国外钻井施工作业，雇员属地化已经上升到了法律规定，不管你们适应不适应，也不管当地雇员胜任不胜任，作为乙方来说必须无条件的接收，这是国际惯例。当时作为甲方已经明文规定，哈法亚地区的雇员必须通过米桑省石油公司来办理。说实在话，伊拉克当地雇员的自身素质远远落后于苏丹当地雇员，他们多数都带有劣迹的色彩，不是昨天打砸抢的，那就是今天偷盗斗殴的。当初李新民的队伍是由14人组成来到哈法亚地区的，一开始呼啦一下子来了60多名当地的雇员，这无形之中给李新民和队员们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风险，同时更给施工生产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麻烦。如何管理好当地雇员，让他们在驻地井场里有一个家的感觉，并使队员们形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这可真是一个特别棘手的大难题。可是李新民却不感到难，用他的话来说，你把当地雇员当成自己的亲人，那就不会感到有困难有压力了。真的像李新民说的那样轻松吗？第1节，纳吉姆的跪拜。理解、关爱是中方队员们与当地雇员们紧紧相连的纽带，也是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贯穿在钻井施工及生活中的红线。纳吉姆 是 DQ-1205 钻井队的一名井架工。来到钻井队以后，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表现得非常出色。2014年3月31日是纳吉姆的大婚之日。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有一个习惯，家家户户非常重视婚丧嫁娶。就在大婚临近之际，纳吉姆却显得格外的愁眉苦脸。在井架生产时，他不时地慌乱走神，在下岗休息时，他独自一人不言不语地发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纳吉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立时引起了李新民的注意。一天晚饭的时候，李新民看见纳吉姆在营房外边坐着，脸庞上还留有几道泪痕。于是李新民便将饭菜亲自端到了纳吉姆的面前，亲切地问：纳吉姆兄弟，你怎么哭了？有什么事情那就和我说一说，或许我还能帮助你呢。开始纳吉姆什么话都不说，就是悄悄地流着眼泪。李新民是真的着急了，他紧紧地拉着纳吉姆的手，大声地说：纳吉姆兄弟，你可要知道啊，你我是兄弟，不管你是伊拉克哈法亚人还是我是中国大庆人，只要你有困难，我们都会伸出手相帮的，你说吧。在李新民再三的劝说下，纳吉姆道出了心中的苦水，流着泪哭诉着：我的父母早逝，从小无依无靠，只靠着给别人放羊为生。到了男婚女嫁的年纪，我爱上了一个姑娘，我想要把姑娘娶回家，可是我得必须准备一大笔嫁妆，我实在是拿不出来钱呀。李新民听完便问：需要多少钱呢？纳吉姆伸出两根手指：2000美元呢。李新民二话没说，用手按住了纳吉姆的肩头：兄弟，你别着急，也别流泪，这笔钱我们帮你解决。第二天早晨，利用井台交接班的空隙，李新民将一则启事张贴在了营房的门口，号召全体队员积极踊跃地为纳吉姆捐款，保证纳吉姆将新娘娶回家。捐款启事一张贴，立即在队员们中间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地震，队员们纷纷将自己平时舍不得花销的一分一分积攒的钱款毫不保留地献了出来。队员们以200元、500元、800元、1000元的人民币不断使得捐款的数字与日俱增。到了第三天晚上，李新民将2000美元的捐款亲自交到了纳吉姆的手中，说：兄弟，这是我们队员为你捐的款，请你收下吧。纳吉姆用那颤颤巍巍的双手接过了充满中国石油工人大爱无疆的美元时，只听扑通一声，按照中国人的礼节，他跪下了，哭泣着说：中国人好啊，中国大庆铁人好啊。李新民急忙用双手将纳吉姆搀扶起来，说：兄弟，新婚之日就要到了，你赶快去张罗吧。纳吉姆用手臂擦着眼泪，大声地说：李经理，你们放心吧，我今后在你们这里好好的工作，来回报你们对我的恩情啊。第二节，威萨姆的感动。2014年3月18日早晨7点半，正在 DQ-1205 钻井队工作的伊拉克当地雇员威萨姆的手机响了。威萨姆接听后问道：喂，你是谁？你在找我吗？ 手机里是女人的声音，语速显得格外急迫。
1: 魏萨姆，我是你的妻子，咱们家电路短路着火了，你快点回来呀。
0: 魏萨姆当时就吓瘫了，一屁股跌坐在井台上，嘴里在说，
1: 完了完了，什么都没有了，我魏萨姆成为穷光蛋了。
0: 这时其他当地雇员催促着说，
2: 魏萨姆，你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快点到代班队长那儿请假呀。
0: 听了当地雇员们的提醒，魏萨姆这才努力地镇静了一下，强支撑着身体，手扶着铁栏杆，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代班队长面前。代班队长已经得知了这一不幸的消息，马上给予准假。
3: 你还犹豫什么呀，赶快回家，回家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告知火灾的情况。
0: 威萨姆使劲地点着头，骑上摩托车飞一样地离开了警场。当威萨姆赶到自己家的院落时，房价已经倒塌下来，烧焦的内部家具已被火海团团地包围着，顿时墙壁断裂，瞬间变成了一堆瓦砾。威萨姆的妻子和孩子们站在火场外面，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着。就在这时，威萨姆的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手机的号码竟然是李新民打过来的。听得出来，李新民的每一句话，那是铿锵有力。
4: 威萨姆，我的兄弟，你不要悲伤，你是我们中国 DQ-1205 钻井队的兄弟啊，兄弟有难，大家帮忙，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让你度过这次难关。
0: 经过商议，队员们为威萨姆筹集了560美元，交到了他的手中，然后李新民又派修班队员们轮流帮助他修缮房屋，既运来了木料，又拉来了钢筋水泥，又送来了砖瓦铁皮。为了让威萨姆全家人吃得好，李新民委派司机和厨师购买了大米、白面和各种蔬菜。当司机和厨师将这些物品一样一样的、一件一件的搬运到威萨姆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的时候，威萨姆嘴唇哆嗦着说，
1: 李经理真好啊，中国大庆钻井队真好。
0: 夜深了，临时住宿在帐篷里的威萨姆已经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妻子问道，
2: 你怎么还不睡呀？
0: 威萨姆回答说，
1: 我为中国 DQ-1205 钻井队感动得睡不着呀。
0: 妻子又问，
2: 那你打算如何回报中国的钻井队呀？
0: 威萨姆长叹了一口气说，
1: 我只有早日回到钻井队里好好的工作，那就是我对他们的回报啊。
0: 妻子疑惑地又问，
2: 那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0: 威萨姆回答说，
1: 那还不好办吧，你和孩子们借宿到邻居家吧。
0: 第二天早上，当交接班的队员们和当地雇员们点名时，威萨姆大声地喊着，
1: 到。
0: 站在队伍前面的李新民禁不住一怔，
4: 威萨姆，你怎么来了？怎么不在家盖房子？
1: 威萨姆响亮地回答说，我只有好好的在中国 DQ-1205 钻井队里工作。

当地雇员。当钻井队代班队长登记他的生日时，小骆驼却支支吾吾起来。代班队长问道，你自己的生日还不知道吗？小骆驼摇晃着脑袋，眼睛湿润了。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年出生的。我一岁的那年，我的爸爸被敌机炸死了，还不到四岁的时候，妈妈患病就离开了人间。我妈妈生前告诉我，我是和家里的小骆驼一起生的。由于伊拉克常年战乱，当地人生活贫穷，孩子多，记不住生日那是太正常的事儿了。这时，李新民走到小骆驼面前，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小骆驼，你是我们钻井队里的小兄弟，那我们就把你来到井场报道的那天当做你的生日吧，你看可以吗？小骆驼高兴地拍着手大喊着，好啊好啊，我有自己的生日了，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小骆驼呀。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李新民的心里又多了一份牵挂，那份牵挂就是小骆驼呀。有一次小骆驼生病了，发高烧已经有两天时间了，还没有退烧。可顽强的小骆驼愣是坚持在岗位上工作。当他第二天继续上岗时，两腿发软，怎么都站立不起来。李新民闻讯之后，立即委派平台经理将钻井队最好最有效的退烧药和消炎药送给了小骆驼。当即小骆驼流着眼泪吞下了这一极不简单的药品，又发了一场大汗。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小骆驼真的就像一头骆驼似的连蹦带跳的回到了井台上。一进井场，小骆驼逢人就说，李经理给我的药真好使，百发百中啊，李经理真是一个大好人呐。还有一次，小骆驼慌里慌张地走下铁栏杆的台阶，一不小心他的右脚脖子扭伤了。刚开始他没在意，继续在井台上工作，但他坚持不到一小时，右脚脖子开始肿胀，肿的就像馒头似的，已经不能行走了。平台经理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李新民。李新民立即将临时的医药箱打开，取出从大庆带过来的云南白药和跌打损伤的膏药，走到小骆驼跟前大喊着，小骆驼，你不能再工作了啊，你的岗位由我替你顶着。随即李新民便将膏药敷在小骆驼的右脚脖子上，又将云南白药送到小骆驼嘴前服下。到了换岗的时候，李新民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匆忙地从厨房里端出用红花中草药煎的鸡蛋饼，送到了小骆驼面前，催促着说，小骆驼啊，快把它一点不剩地吃下去，这过几天就好了。这时的小骆驼感动得嗓音沙哑，哭着说，李经理，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李新民笑着摆了一下手，纠正着说，嗨，你说错了，我是你的亲人，我是你的哥哥呀。就在小骆驼第一次过生日的那天，面对着蛋糕蜡烛，小骆驼双眼闪动着泪光。就在汉语、英语和阿拉伯语混唱的生日快乐歌中，小骆驼没有先去吹蜡烛，而是站在生日蛋糕旁边，静静地凝视着李新民。小骆驼要干什么呢？只见小骆驼缓缓地走到李新民面前，伸着他那长长的胳膊，亲亲热热地给李新民一个大大的、热烈的、紧紧的拥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了2019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5: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

0: 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信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露、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
1: 嗯，
0: 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或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啊、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共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罩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庆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着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1: 嗯，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气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下一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气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0: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黑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每两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1: 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查
0: 一次
1: 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0: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前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前阀，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灶具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有家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的就是这些地方嘛。
1: 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呢？
0: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1: 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哈，
0: 不会
1: 耽误大家，
0: 不会耽误大家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 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

0: 我们对因为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
1: 嗯，
0: 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1: 嗯，好，
0: 大概10到20分钟吧，
1: 这个是，嗯，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0: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2年必须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按照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为了保证这个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个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1: 嗯，所以说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企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
1: 嗯，
0: 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了，
1: 嗯，
0: 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
1: 那
0: 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1: 嗯，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8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我这房子我很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8年走。
0: 对，它按8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1: 我看着我还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0: 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8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8年，就是你比较就使用8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
1: 嗯，
0: 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就是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这老百姓土话说叫废气儿。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1: 是的，
0: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
1: 嗯，
0: 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
1: 嗯，
0: 就照上节能网了，认为说节能，但是按
1: 省气儿了。
0: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这个放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个事故。
1: 嗯，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
0: 且起不到节能的作用
1: 啊。
0: 第二方面呢，主要是一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灶具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
1: 嗯，
0: 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啊，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
1: 嗯，
0: 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警器超期了。
1: 嗯，
0: 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1: 嗯，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0: 它这个现在按照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5年。
1: 嗯，
0: 就报警器是5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10年。
1: 嗯，
0: 就是它是这个5年是报废的。
1: 嗯，
0: 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1: 哦，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0: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相关部分，因为我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
1: 嗯，
0: 它这个泄漏之后再往上走，那么之后就是说它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
1: 嗯，
0: 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1: 任何的警示作用，
0: 任何的警示作用。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 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分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
1: 嗯。

0: 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那个危险。
1: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然后呢它可能自己能
0: 打开，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了
0: 啊。这个是危害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漏了，你这不能够及时发现呢。
1: 嗯，
0: 说这个也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
1: 嗯，
0: 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设施放到这里面，那就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1: 嗯嗯嗯，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气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又放个液化气罐，
1: 嗯，
0: 这个叫多种气源混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要出现这个漏气了，它可能危害会很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和我们这个器具安全距离不足。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厨房肯定有一些这个电器开关，电器插头啊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电源插座离这个燃气设备设施过近了，一旦有这个有火花啊，有什么就会引起这个一些恶性的事件。
1: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厨房这个环境当中呢，空间本身相对不是特别大哈，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
0: 电饭锅啊
1: 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持安全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
1: 嗯，
0: 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1: 哦，
0: 就是我们的燃气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
1: 嗯，
0: 这个是有规定，但是这个三十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1: 是的，嗯，
0: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1: 嗯，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啊。
0: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1: 嗯，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5年的这个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8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那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儿他是不是中庆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0: 这个关于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两年一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检查的一个计划。
1: 嗯，
0: 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
1: 嗯，
0: 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
1: 嗯，
0: 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
1: 嗯，
0: 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
1: 嗯，
0: 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的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

0: 这个属地营业公司的电话，
1: 嗯，
0: 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1: 嗯，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汽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汽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0: 其实对整个这个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的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
1: 哦，
0: 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啊，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漏已经就很
1: 严重了，
0: 对，我们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
1: 嗯，
0: 这是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1: 嗯，好，嗯，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嗯，那其他的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0: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门缝其实也是对用气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呢，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刚才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对我们的燃气管线和设备实施进行检查。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国家、省市、企业的相关标准，对我们燃气用户的燃气管道设备设施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和检测，同时啊，对那个为用户宣传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个使用的维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这里面主要刚才提到，主要指这个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烟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又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的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底帘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气安全，
1: 嗯嗯，
0: 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
1: 嗯嗯，
0: 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
1: 嗯，
0: 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像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露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起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
1: 嗯，
0: 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通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后续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
1: 嗯，
0: 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的一个隐患整改。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 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

0: 大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儿了要及时把这个避火关掉，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避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相关问题吧。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啊，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地点是亚洲中心地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6: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

0: 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1: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
0: 嗯。
1: 那么遇到这种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
0: 嗯。
1: 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
0: 嗯。
1: 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0: 嗯，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嗯。
1: 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这些就是需要购买这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给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那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9037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
0: 嗯，
1: 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0: 好，
1: 嗯，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这个用户，我们下发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是指挥，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们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就是就像后叫回访期吧。
0: 嗯，
1: 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
0: 嗯，
1: 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0: 嗯，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哈，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家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1: 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的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闭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
0: 嗯，
1: 然后你在这个做饭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啊，做这些情况，他可能在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坐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都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
0: 嗯，
1: 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0: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

0: 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1: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
0: 嗯。
1: 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规条例规叫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
0: 嗯。
1: 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设施是不能包覆的。
0: 嗯。
1: 他可能在打这个棍儿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棍儿，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
0: 嗯，
1: 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
0: 嗯，
1: 就是来备案。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桩啊这个情况。
1: 对，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0: 嗯，
1: 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安全影响也比较大的。这个，
0: 嗯，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1: 对
0: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那个卫生间呢，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因为燃气热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
0: 嗯，
1: 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
0: 嗯，
1: 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
0: 嗯，
1: 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燃气热水器呢，还现在用的家庭用的也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给大家伙提示一下，燃气热水器呢，第一个，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装卫生间，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装热水器一定要安装在厨房或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热水器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热水器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
0: 嗯。
1: 再有一个，燃气管道国家也严格规定，不准使用那种直排式热水器。
0: 嗯。
1: 我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都是这种直排的，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那种现象。
0: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生就是说水箱冻坏。
0: 嗯，
1: 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0: 对，
1: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
0: 嗯，
1: 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任提到了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就会漏水啊，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们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
0: 嗯，
1: 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这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瘤子，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
0: 嗯，
1: 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啊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1: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的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安全检查，确保对燃气管道是 不泄漏的。
0: 嗯，
1: 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闭火。
0: 嗯，
1: 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
0: 嗯，
1: 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房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
0: 嗯，
1: 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保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阀主阀给你关掉。
0: 嗯，
1: 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你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1: 对，
0: 是
1: 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0: 嗯，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啊，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燃气泄漏？
1: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
0: 嗯，
1: 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四氢塞芬。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刷漏。
0: 嗯，
1: 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
0: 嗯。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也比较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
0: 嗯，
1: 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生泄漏了，报警器它会报警。
0: 嗯，
1: 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
0: 嗯，
1: 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
0: 嗯，
1: 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用户的过程中，主要是还是以气味啊，就是要万闻。问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呲呲，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着这个手盆比较近，
0: 嗯，
1: 你可能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
0: 嗯，
1: 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0: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1: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
0: 嗯，
1: 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那么首先把这个要把进行一个通风，
0: 嗯，
1: 就是开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要恢复了，就是不响了。
0: 嗯，
1: 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
0: 嗯，
1: 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漏了，
0: 哦，
1: 窜到你家来了，
0: 哦，
1: 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指的是泄漏的情况。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建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
0: 嗯，
1: 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
0: 嗯，
1: 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
0: 嗯，
1: 那你再持续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
0: 嗯，
1: 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0: 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1: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
0: 嗯，
1: 然后你看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
0: 嗯，
1: 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
0: 嗯，
1: 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
0: 嗯，
1: 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穿楼板的电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 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
0: 哦，
1: 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儿，你可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是，
0: 就是他想我们不要说是想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1: 啊，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0: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1: 对啊，他一会儿还会，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但是不响了，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又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或者拿检测仪进行检测。甚至说把那个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0: 哦，这个、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1: 你就是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0: 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1: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庭都有装修嘛，立钢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2-3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0: 就是年限特别
1: 老
0: 的。
1: 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
0: 啊、
1: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0: 因为有这个潮气嘛、
1: 啊、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事件检查，我们事件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
0: 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啊、
1: 对，不会特别关注的点，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
1: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也会秉承我们安全加服务这种理念，在日常那个使用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用户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服务监督热线963-77进行咨询和包括投诉也可以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我们员工的一些日常的管理，那么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会秉承这个安全第一服务这种理念，也希望我们这个用户啊燃气用户啊幸福安全，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李威经理的这个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 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

0: 您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历史界亚洲冬季地震。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说正说的宜春王啊，让江南四怪、吕岳氏四猛保证要出这宁王府，结果这吕天祥就和徐庆沙子一起斗在一处，徐庆归零七宝刀，这宝刀唰的一刀就把吕天祥的短把牛头都这牛头啊砍落在地。吕天祥夹了一声，徐庆能饶得了他吗？就见徐庆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往前一递，那奔着吕天祥那肚子就扎过来了。这徐庆的刀啊来的是真快，这刀噗正点在吕天祥的肚子上。当时吕天祥笑了，哈哈徐庆这刀啊那给弹回来了。当时徐庆就觉着那手腕子生疼，当时徐庆就明白了，哦，合着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会硬气功。吕天祥这一笑气坏了一个人，那位说是谁？草上飞焦大鹏。焦大鹏心说，好啊，看起来这四个小子这武艺那还不弱，那徐庆吃了亏了。焦大鹏那有心过去，那就在此时这杨小房闪身过来，晃手中的雌雄双剑来斗吕天祥。吕天祥一看呀，又过了一个，也看着杨小房长得是真精神，浑身穿白，遍体挂足，一戳一站，身高的八尺五寸，往脸上看，面若银盆，两道八字的剑眉飞通两边，二目子光滑烁烁，是皂白分明，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手里边是这雌雄双剑。这吕天祥把嘴一撇，我说你是什么人？就见杨小芳一笑，王元帅麾下调遣，官拜指挥，我叫杨小芳。我说啊，吕天祥啊，你也晓得赶紧投降那是明路，如果还执迷不悟，觉得你自己会两下武功，我跟你说，你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你可认清了形势。吕天祥心说话，有宜春王就有我的钱，有宜春王就有我的地位，我无论如何要保住宜春王，谁要是和宜春王过不去，那就是和我吕天祥过不去。吕天祥把短把牛头都一晃，好啊，杨小芳，你少说废话，你晃双剑，咱们二人动手，要把我赢了，你说什么全行，要赢不了我呀，说不了讲不起，你就把这条命给我扔在这儿。别看你们有多少军队，那无非是攒鸡毛凑胆子，没遇到高人，今天遇到我吕天祥，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吕天祥还真挺狂，短把牛头都又砸起来了。杨小房那雌雄双剑可不敢找这个牛头都，因为短把牛头都啊那相当的沉，那宝剑给磕着，非得出了手。 因此杨小房的宝剑闪避牛头渡，这仗打着可就挺费劲。所以打仗这个东西有一种说法叫以力降十会，你劲儿大敢招呼，这就占着上风。杨小房的宝剑那使出了巧妙的招数，就和这吕天祥在这周旋，一个没注意，这雌雄双剑呢，正磕在吕天祥短把牛头都上，就是探嗤，双剑飞了。杨小房压了一声，打电步跳出圈外。吕天祥这哈哈大笑，哈哈哈！我说你们还有谁，赶紧过来，今儿我收庄带包圆。王守仁手下的战将原来就这么两下，我真不知道李自然他是怎么败的，这叶天庆屡打败仗又是为了什么。哎，看起来呀，我吕天祥是没出去，

吕天祥要早出来，也不至于有今日的惨败。吕天祥一说这，那旁边就气坏了。那狄红，这狄红啊，双脚一点地，那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来到吕天祥。那就在此时，有人喊了一声：“大哥，你闪退一旁，让我来会斗这员战将。”说话者正是吕天祥二兄弟，叫吕天龙。吕天龙啊，也是短把牛头东，这家迈着方步过来。吕天祥往后一退，那现在宜春王这心里挺高兴，心说要这么打，我可能还真能够让这吕氏四猛把我保出南昌城。宜春王面现得意之色，那就见这吕天龙来到两军阵，往对面看了看，就见狄红面如重枣，长得跟关老爷差不多，两道剑眉虎目，二目子光华烁烁，海下一部短墨髯，手里边擎着冰铁怀抱拐。吕天祥呵呵一笑，我说你叫什么名？你家吕将军，我这牛头都下不死无名之辈。狄红啊点了点头，心说话，你们哥四个也这坟地的狗啊，那不是好欢。当时狄红微含一阵冷笑，王元帅麾下调遣，谋家狄红便是。哦，狄红啊，没听说过，真是草鞋没号，那山鸡没名儿。我就听说有什么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啊没听说过。当时狄红一声冷哼：“你也晓得在本将军面前大放厥词？我说你唤作何名？你家狄爷这拐下不死无名的鼠辈。”就见吕天龙把脑瓜一晃：“嗨，宜春老王是我主子，刚才动手的那是我大哥吕天祥，我是他兄弟，我叫吕天龙。今天我把你们收庄带包圆，姓狄的你就招架虎。”当时短把牛头肚往起就打，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结架相还，两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吕天龙的功夫也挺高，狄红啊一时半会儿还真难把他斗趴下。就在这时候，包兴公一看，干脆我也过去，一晃手中清风剑要帮助狄红。就在此时，这吕天虎啊压手中短把牛头都就跌住了包兴公，这四个人就打成了两对。宜春王在旁边看，心说话：“我的两个爱将千万可别有失，但愿得把这贼将那全杀了，到那时我好出南昌城，赶奔南康去见我儿宁王朱宸濠。”这是宜春王的想法。焦德鹏在这看着，心说话：“哎呀，我看这吕氏四猛真不简单。”这徐庆这时候压手中宝刀又过来，就在此时，那吕天豹晃手中短把牛头都又迎住了徐庆。就在此时，有哪王守仁的阵中啊又出了一位，就是九龙山的二代主，此人姓武，叫武天雄。这武天雄啊，人送绰号叫赛元清，手里边使着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

吴天雄晃双锤也过来。这时候吕天祥一晃手中短把牛头弓，又和吴天雄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八个人就打成了四对儿。宜春王在这看，两只老眼就盯着这吕氏四猛，这江南四怪，心说千千万万他们可别输了。这焦志鹏在这看着，干脆我用我的飞剑之术就把这四人的命要了得了。就我见焦志鹏当时一张嘴啊，噗噗噗噗，那吐出了四道白光，这剑术那速度相当快，那直奔吕氏四猛。这吕氏四猛这一看，耶，看起来这飞剑之术，四道白光是直奔这吕氏四猛。吕氏四猛就知道这焦德鹏看起来身份不低呀，能会剑术，这人十分了得。当时吕氏四猛那就加了小心，这短把牛头弓那既得照顾到飞剑，还得照顾到对面的兵阵。这四个小子那还真不含糊，这武艺还真挺高，那不过走错了道了，就扶保这宜春王。所以这一个人呢，你虽然有本事，你得走正路，那一旦把道走歪了，这一辈子那就算完了。所以一个人那从小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您看现在吕氏四猛那就是为了金钱，为了权力，把一切那全都忘了。吕氏四猛确实不含糊，焦德鹏心说，耶呵，四个小子还真不简单，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杀了，把他们给制服了呢？就在此时，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徐青、杨小房、包兴国、狄火，你们赶紧回来。当时这四个人脚尖点地，蹭蹭蹭蹭，那全都跳出圈外。吕氏四猛不知怎么回事，那就在此时，就见周围呀，那就射出了火箭。这火箭往外一射，这沾着火就着。这火箭上的火落到吕氏四猛的衣服上，当时的衣服就全着了。吕氏四猛，你会金钟罩，会铁布衫，你会什么也不行啊！这衣服一着，把这四个小子烧得这鬼哭狼嚎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哥四个没办法，把短把牛头肚啊也扔了，往地下一躺，就在地上滚作了一团。官兵一看这个乐呀，时间不算太大，再看这哥四个浑身上下烧的就剩了小裤头，头发眉毛那全都烧没了，烧得跟夹巧似的。吕氏四猛是把头这一低，焦德鹏心想，干脆要你们命得了。就见焦德鹏一张嘴又吐出了飞剑，这飞剑到处，吕氏四猛这四颗脑袋就算落了地了。吕氏四猛的一死，旁边的宜春王可吓坏了，面如土色，这家当时就尿了裤子了。官兵过来以后，把他这王冠也给摘了，蟒袍也给脱了，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把他带到王守仁面前。王守仁看了看宜春王，宜春王那也认识王守仁，他这破口大骂，我说王守仁呐、王守仁，你有什么权利捆我这宜春王？我乃是金枝玉叶，我跟你说，你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王守仁一声冷哼，我这宜春王

王啊，你别在这发威，你儿子宁王朱宸濠要谋朝篡位，那居心造反，我看你是教子不严。虽然你呀没有造反，你也难脱干系。你也把你的威风收起来，你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我王守仁说了不算，把你打鸠车庄木龙那送往北京，由万岁裁定。来人呐，把他给我装入木龙囚车。木龙囚车这现场，这宁王府里边有很多辆，就把这怡春王装在这木笼里边。这木笼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设计，把这个犯人往木笼里一装，这个犯人可就受了罪了。在里边你是坐着不行，站着也不行，就得是半站啊半蹲。如果你要是往下一坐，那脑袋就让囚车木笼的眼儿给卡住了。你要往起这一站，这肩膀呀就让木笼囚车的上沿儿给卡住了。这犯人都受老了罪了。现在宜春老王装到木笼囚车里，这家伙也傻了眼了。当时他也不骂了，也不喊了，把眼一闭。心说话完了，完了。不过这家伙最后把眼睁开，看了看王守仁，王守仁呐，王守仁，你可别得意的太早了。我儿子朱宸濠南康城，他还没有死。如果我儿子朱宸濠将来要成了事儿，把你们老王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户灭九族，连你们家的祖坟全都刨了，方解我心头之恨。王守仁一笑，哈哈哈哈，我这宜春老王，但愿你能够看到那一天。我估计宁王朱宸濠啊，他要想嫁作九五当皇上，我看是日从西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王守仁把宁王府包围了，就把宜春王也给拿货了，打囚车装了木笼，准备送往北京，让正德皇帝前去处理。因为宜春王那是金枝玉叶，那是皇亲，这王守仁没有权力，在那封建社会，这皇权大于一切。王守仁明白，宜春王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王守仁一看，宁王府也给拿下来了，要想把宁王所有的这些罪行查实了，必须得破他的离宫。这离宫啊，宁王朱宸濠花了很多的金钱，请了很多的高人。这离宫里边，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要这不懂的人，那进去以后，那肯定得死。因此，徐庆过来，元帅呀，这离宫可不好破，那必须得找一个那懂得消息的埋伏，那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对这些个相当精通的人，那才行。如果贸然进入，那恐怕不妥。王守仁呢，何尝不明白？最后，王守仁一想，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呀？于秀英。心说于秀英，那曾经就在宁王府里边。我估计于秀英这个女子，对这离宫的事儿那相当熟悉。王守仁急忙派人去请于秀英。于秀英接到令箭，
那

敢耽搁，来见王守仁。现在的于秀英啊，那可不是那道家的打扮。于秀英穿上了戎装，让人这一看，哎呀，那真是一表的人才。打量这女将，好汉难胜她，顶盔右冠甲，耀眼起光华，头戴凤翅盔，上嵌七星花，镶衬金叶甲，美玉放光华，狐狸尾，两肩搭，指甲灵，脑后插，八杆护背旗，风摆飘洒洒，内衬丹红袍，外罩柳叶甲，九股盼甲绦，前后紧紧扎，腰系珍珠带，尖刀两边插，两扇鱼头尾，上绣牡丹花，生就芙蓉面，面似粉桃花，细细杨柳腰，年纪十七八，手使绣绒刀，胯下马头花，文武双全女中魁，十人见了九人夸。于秀英来到王守仁近前，那甩镫离鞍下了马，参见大帅。王守仁看了看于秀英，于小姐，现在咱们大破了南昌城，把宁王府也围了，抓住了宁王他爹宜春王。不过要想把宁王的罪证完全查实了，那必须大破离宫，宁王朱宸濠的家小家师全在离宫里边，我看你有没有办法就大破离宫。当时于秀英这么一听，王家千岁，要说破这个离宫是实属不易。元帅呀，那宁王朱宸濠为了造这离宫，可以说煞费苦心，遍请高人，那花了巨资，这里边一步一个消息，那一步一个埋伏，是奥妙无穷。如果要是贸然进入，那凶多吉少。要说这离宫，那共计八门，这八个门那全都有消息，里边按着八卦相克，如果要是走错了，那轻则带伤，那稍微严重这条命就没了。这八门是天门、地门、风门、雷门、山门、泽门、水门，还有火门。这天门呢按牵挂，这地门呢按坤卦，这风门呢按艮卦，雷门按震卦，山门则按的是巽卦，那再往下说，泽门呢按的是兑卦，水门按的是坎卦，这火门呢按的是离卦，这乃是外面的八门，由八门变化成六十四门，也就是说是六十四卦。取离名公者，以离也为君德，故此啊，这才命名为离宫。天门设有四口宝剑，如果触动此机关，人必被宝剑砍死。地门那有剑，如果误入地门，乱箭穿身。这风门有闸，如果进了风门，稍有波深，要是不懂，一旦误入机关，就让这刀给活活的扎死。那山门有锤，那触动机关以后，这锤往下一砸，这个人是脑浆迸裂。那其他的四门皆有利器，万不能入。每一个门呢都有死士把守，这些个死士全都是宁王那精心挑选，都是武林高手，这些人的职责那就是保护离宫。那外边有敌杀入，这些人也不出来，

就是你把这外八门全给破了，这里边还有64门强弓硬弩，一旦误入一门，是万弩齐发，就得把你射成刺猬。即便你没有进入64门，到了里边迷失方向，那也异常的危险，所以这离弓可不好破。王守仁听于秀英这么一讲，才知道离弓难破呀。王守仁看着于秀英，于小姐，要这么一说，这离弓你能不能破？于秀英听到这心里就明白了，这王守仁打算让自己是大破离弓。于秀英能不能破？于小姐要想破这离弓，那自己一个人蛮有把握。不过于秀英有于秀英的想法，心里暗想：玄真子大师让我投了明营，曾经暗示于我，让我帮着赛孟尝、徐明高建此大功。要想破这离宫，那是首功一件。我于秀英要把离宫破了，这个功劳就记在我于秀英的身上。我于秀英建此奇功，我于秀英的功劳就超过了徐明高。到那时，夫从妻贵，万万不能，应该妻随夫归。要这样的话，我何不就把这功劳让给徐明高？可是现在徐明高领兵带队，那去攻南康城，有什么办法呢？于小姐想到这，沉吟了半晌。王守仁这一看呀，看起来于秀英要想破这离宫啊，那有困难。王守仁看着于秀英，于小姐，你倒是说话呀，这离宫你能不能破？咱们手下还有不少的能人，你像曹尚飞、焦德鹏，他已经脱了凡胎，乃是仙体，他帮着你破离宫，你看如何？就见于秀英摇了摇头。元帅，小女子我有一言要禀于元帅，要让我破这离宫，我呀可以破，不过现在人手可不够用。虽然说您说了，焦大鹏、焦义士一夜绝伦，可是小女子要想破这离宫，必须需要一个人。王守仁一听，你需要谁呀？那就是徐明高。要是没有徐明高，这离宫万万不能破。王守仁听到这，哎，于小姐呀，你要破离宫，现在我手下的战将那也不少，有能为的人也很多。那焦德鹏的本事比徐明高，我看还强很多。你就让焦德鹏帮助你破这离宫，有何不可？这于秀英听到此处，看着王元帅：“元帅呀，您这话说的不对。我于秀英乃是个女子，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我有难言之隐，希望元帅体谅。”王守仁一听，哦，要这么说呀，要破这离宫，非得徐明高，这也好办。就这样，王守仁那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那派人赶奔南康城速调徐明高。于秀英这么一看，好嘞，只要徐明高来到南昌城，徐明高是大破离宫，这功劳那就是徐明高的。是我于秀英这夫从妻贵，这理所当然，这样我也成就了这徐明高。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这王守仁

让手下的军队那赶紧戳榜安民。大明朝这军队把榜文往外一贴，那老百姓就全知道，官军来了以后是为了捉拿宁王朱宸濠，凭这反叛和百姓无关。因此老百姓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安生业，这南昌城里是秩序井然。王守仁就等着这徐明高回到南昌是大破离宫。单说这信使拿着王守仁的大令，来到南康城外，见到了徐明高。这徐明高把这封信打开，这么一看，徐明高也是喜出望外，知道王守仁出骑兵已经取下了南昌城，宁王朱宸濠的老巢那给他端了，大破离宫。于秀英说了，非自己回去不可。这徐明高知道，有道是军令如山，徐明高就把这徐寿、蒲大武还有李武找来，说我徐明高奉令箭要赶奔南昌城，要大破离宫，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见没有？这几个人点头称是。徐明高把南康城外安排好了，自己这才回转南昌城。到了南昌城，见到大帅王守仁，一看徐明高回来了，这王守仁就把南康城的事儿那简单的问了问。徐明高向王守仁做了汇报，两次大败叶天青，把叶天青现在杀的都不敢正视明营。王守仁夸赞徐明高，说现在咱们拿下南昌城，下一步必须大破离宫，就把宁王朱宸濠的家小还有宁王朱宸濠造反的这些证据得到手。要想破这离宫，于秀英于小姐说了，必须你帮忙，否则的话他有难言之隐，本帅不便于问，你去问于小姐，跟他商议商议何时大破离宫。徐明高来见于秀英，于秀英一看这徐明高回来了，那真是心花怒放。于小姐那看着徐明高，那怎么看怎么心里喜欢，因为这徐明高是自己那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看徐明高那是完美无缺。徐明高见到于秀英，我说秀英啊，你要大破离宫，为什么非要让我徐明高回转南昌？于小姐一笑，我说明高啊，我是这么想的，你千千万万不要责怪于我。徐明高瞧了瞧于秀英，我说秀英啊，有话你只管讲，咱们夫妻一场，不分彼此。于秀英就说了，大破离宫，这可是首功一件，要说为妻能不能大破离宫，我一个人那也行。徐明高一听，贤妻啊，既然你一个人可以大破离宫，为什么又把我徐明高调回南昌？明高啊，那大破离宫那可是奇功一件，我于秀英破了离宫，剑下奇功，到那时你可是夫随妻归，我怕你接受不了，因此把你调回来，我帮你大破离宫，功劳就是你的，我理当是妻从夫归，我就是这个主意。徐明高一听，把脸往西沉，我说秀英啊，你这是胡闹啊，我在南康城攻打南康，要捉拿宁王朱宸濠，你要把我调回来，岂不误了大事？你怎么能够因这私情把徐明高调回南昌？
真是岂有此理！啪！徐明高捏甩袖子，不高兴。于秀英嫣然一笑：“我说明高啊，这事儿也不是我的主意。前些是七剑十三侠的大爷玄真子曾经对我讲过，他让我帮着你剑下奇功。我想那奇功是什么？这奇功，我想就是大破离宫，那获得朱宸濠造反的证据。因此啊，我还让你回转南昌府，咱们夫妻二人大破离宫，有何不可？”徐明高点了点头，他知道玄真子那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是袖吞乾坤，那是剑仙一份。既然老剑仙有言在先，自己也不应该埋怨于秀英。有人说了，那于秀英和徐明高能不能大破离宫，单听下文。天地玄黄，宇宙浑。有一年八月十五打了春，那一年的事儿是好奇怪，那提起来呀是真真吓死人。种茄子愣结了独头蒜，老倭瓜变成了狗头金，杨八姐游春骑了一辆自行车，眼望着南边，他哈哈大笑，还泪眼纷纷。他一只眼哭，那一只眼笑，哭了声小白脸的丈夫程咬金，直接因你大破天门阵那死得苦，那本是那刘伯温害得你命归阴，心中恼恨黄三太，你绝不该这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乱七八糟大杂烩，到后面三堂会审斗耳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让王守仁调回来见到了于秀英，于秀英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明高讲述了一遍。徐明高心里也明白，这于秀英对自己一往情深，也想让自己立点功劳。于秀英不想把这头功那自己抢了，要让给徐明高，帮助徐明高建功立业。于秀英把这个想法和徐明高讲，要这样的话我就回复元帅。王守仁见到徐明高，这徐明高就把于秀英要大破离宫这个事儿讲说了一遍。王守仁是十分高兴，心想把离宫破了，就把朱宸濠这些个那事实完全掌握了，把朱宸濠的家属抓住以后那关起来，下一步把朱宸濠给抓起来，咱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这江南的匪患就算平了。这王守仁看着徐明高说，你们什么时候大破离宫？元帅呀，那于秀英已经说好了，明天早晨就大破离宫。王守仁就让焦德鹏、狄红、杨小房、那徐青这些人就帮助于秀英。单说到第二天的早晨，带了不少的人马就来到离宫的外边。这离宫啊，那是单独个院子，占地方圆呢、那得有200亩。离宫这个建筑是高耸入云呢、外面四周用围墙围着，朱漆的大门那上面兽面的铜环。于秀英等人就来到了门前，现在离宫周围那军队全都围着。这焦德鹏过来说，各位各位，闪闪闪闪，
我们到里边要办理公务。这些官军呼啦头往两边一铲，焦大鹏、徐明高、于秀英、蝶红、杨小芳、徐青，这些人就走进，徐明高等人那就准备脚尖点地往上就纵，打算进入墙头到里边大破离宫。于秀英说话了，我说各位，这一次咱们奉了王守仁大帅的差派，要破离宫咱们是光明正大，虽然咱们都有飞檐走壁的本事，焦大哥那更不用说了，已经脱了凡胎，要过这高墙十分容易，不过现在咱们应该名正言顺的进去，如果跳墙我看这事儿不妥。焦大鹏一听，这有何难，各位这事儿好办，要想正大光明的进去，那我先到里边就把门给你打开不就完了。焦德鹏进这个院子太容易了，当时焦德鹏脚尖点地蹭腾空而起，就窜到了半悬空中，焦德鹏就进入了高墙的里边。焦德鹏当时往地下一落，那这里边也有不少的这贼兵，一看落下个人来，这些人高声喊喝，什么人，吃了雄心咽了豹胆，难道一说要进入离宫你就不怕死吗？这些人呢，有的拉宝剑，有的拽刀，奔着焦大鹏就过来了。焦大鹏心说话，我呀别跟你费这个劲，当时口吐剑圆，嘴里边一道白光。焦大鹏现在功夫相当的高，这口宝剑就可以化作一道白光，实际上那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出了以后，一道白光真好像闪电相仿就过来了。这六七个贼兵也不知怎么回事，嘴里呀的一声，那钢着一压，白光一道，就见这几个人的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都掉在了地上。焦大鹏一看这几位死了，当时焦大鹏来到门这儿，把门栓拉开了，用手这一拉，嘎吱哗啦当当，就把两扇朱漆的大门那给拉开了。于秀英、徐青、杨小房、狄胡这些人就走进了离宫，后边也跟着一些精明强悍的士兵。就这样，于秀英啊来到离宫宫门的前面。于秀英知道这离宫分成了外八门，外八门那十分的厉害，于秀英那比谁都明白，就和徐青、杨小房、狄红、焦大鹏还有徐明高，明高啊你跟着我那去破天门，你们哥几个紧随其后，只要我把天门给他破了以后，咱们由哪天门进去，再进入内门，那里边64门咱们见机行事。这徐明高紧跟着于秀英，也怕于秀英那出了危险，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于秀英是自己的夫人，两个人那乃是十世的姻缘，关系那太好了。于秀英在前来到天门这，就见于秀英看着徐明高，明高啊你在这儿别着别管，我上天门然后找着消息埋伏的总开关，你在这儿谨防贼人，如果贼人来了你就恶斗贼人，听见没有？这徐明高点头称是，我说秀英啊你只管放心，只要贼人来了我奋力相击。于秀英啊那脚尖一点地蹭往上了一窜，就窜到
那天门的点上，这天门上啊有这个狼眼。当时于秀英的双腿踩在了狼岩之上，那也是小心翼翼。这座离宫，应王朱宸濠没少花钱，没少请能人，也不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形白符，那十分的厉害，错走一步就有性命之忧。于秀英脚踏着狼岩，就在天门点上，在这学门看着看着，呀，就在天门点上发现有一个小龙头，这龙啊张着嘴，那朝着天。于秀英心说话，看起来这总的消金埋伏那就在这龙嘴里。于秀英把手中的宝剑拿过来以后，朝着龙嘴里那就捅了一剑。当时的一捅就见有哪龙嘴里钻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颗弹丸。这颗弹丸往外的一窜，于秀英于小姐往旁边的一闪，这弹丸就算走空了。这弹丸窜出去以后，就见有那龙嘴里边吐出了一根五金的链子。当时于秀英心想，大概这五金的链子就是消气埋伏的总弦。就见于秀英就把这消气埋伏的总弦拿在手里边，在手里这么一拽，那就像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当时这天门呐就搅起来了。那与此同时，那周围的其他气门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也全都搅起，外八门呐就算给破了。徐明高等人挺高兴，心中暗想，这就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于秀英一看天门破了，由打狼岩上跳下来，咱们迅速进入离宫。几个人迈步就进了离宫了。那里边一共是64门，这64门呢也消息埋伏相当的多，如果这错走一步性命难保啊。于秀英小心翼翼，就在这时候，就见由打内门里蹭蹭钻出两个人来。就见这两个人手里边一个人拿了一口大砍刀，另外一个人手里使双锤。就见这两个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就是那小骚货那于秀英啊。你这小婊子看上徐明高了，看上徐明高那长得溜光水滑，顿时起了淫心，你呀投靠了王守仁，今天来破离宫，要没有你，飞飞针也败不了。那于半仙还有飞幻仙师包括徐红茹，道爷也死不了。今天你到了离宫，我们哥俩就把你杀了，给道爷报仇雪恨。于秀英仔细一看，这两个人呐，那认识。这两个人也是宁王朱宸濠不喜重金由打昆仑山请下来的，那是昆仑派的两个副派主，一个叫赖云龙，一个叫王友章。这两个人一夜高升，那本事十分的了得，于秀英对他们俩人也十分的了解。当时于秀英一声冷哼，我这二位呀，我劝二位一句，二位的本事于秀英我很清楚，也非常敬佩二位的武功，知道二位武艺超群，
罗火村

月能够活命，如果执迷不悟，还要为宁王朱宸濠守住离宫。你们两个人好好想一想，就是你们把离宫守住，那离宫守得固若金汤，现在军事李自然也跑了，那宁王朱宸濠在南康城屡次惨败，宜春王也做了俘虏了，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着想？于秀英啊还要往下说，那就见赖云龙一晃手中的鬼头刀，于秀英，你少说废话，今天我要杀了你，要给三位道爷报仇雪恨。王有章啊一晃手中的八楞梅花亮金锤，纵上前来，就和于秀英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于秀英于小姐晃手中的双剑，就和这二人斗在了一处。焦德鹏、徐明高、狄红、徐青、杨小房这几个人一看，咱们也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干脆也上。这些人也加入了战团。赖云龙和王有章那确实有本事，不过现在这几个人把他围住了以后，这时间一长，再看赖云龙、王有章这俩人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虚虚直喘。赖云龙一想，哎呀，看起来今天我们哥俩够呛。王有章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俩人眼珠这么一转，于秀英何等的聪明。于秀英喊了一声，我说徐明高、狄红、徐庆、焦德鹏、杨小房，你们给我退下。就见这些人呼啦朝闪退一旁，于秀英手掐着宝剑，我说二位呀，我于秀英非常了解二位，知道二位艺业高深，我也知道你们二人虽然保护离宫，没帮着宁王朱宸濠做过什么坏事，还是那句话，希望二位呀能够把兵刃放下，跟着我去见大帅王守仁。王大帅有好生之德，我估计不会要了你们的命，只要你能够痛改前非，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位能不能听我于秀英相劝？赖云飞看了看王有章，这哥俩这么一合计，对呀，现在宁王也跑了，李自然也颠了，宜春王也抓了俘虏了，我们就是把离宫守住又有什么用啊？将来离宫也得让人家破了，我们在这负隅顽抗是以卵击石。想到这儿，这赖云飞说话了，于秀英啊，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要那样的话，我们愿意倒戈投降，帮着你大破离宫，你看怎么样？于秀英一听，这是最好了。于秀英虽然自己能够破这离宫，但是里边的64门的消息埋伏他也不太清楚，要是有这赖云龙还有王有章这一投降，也不知道64文应刃而解。赖云龙、王有章看着于秀英，于小姐，要这样的话你们跟我来。这徐明高可不放心呢，我的秀英啊，你可要多加小心，意思是说这俩人如果要不是真心投降，把咱们引入64门，到那时咱们是悔之晚矣。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2: 对，
3: 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儿，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 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啊，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

0: 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1: 嗯嗯嗯。
0: 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1: 哦、
0: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 家长孩子

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生。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

0: 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嗯，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
1: 嗯，
0: 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嗯，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他是央企嘛，
1: 嗯
0: 啊，对不对？你说他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啊，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
1: 哦，
0: 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
1: 嗯，
0: 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啊，可以，啊，
0: 哎，对，嗯，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嗯，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啊，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包括学电子信息，
1: 嗯，
0: 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
1: 嗯，
0: 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不你学计算机也好，
0: 嗯，
1: 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嗯，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
1: 嗯，
0: 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
1: 嗯，
0: 他能不能够转过去
1: 呢？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哎，对，
1: 对吧？
0: 对，一定
1: 是
0: 一个，
1: 哦，那是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嗯，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嗯，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 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嗯，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
1: 嗯、
0: 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啊、嗯，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它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
1: 嗯。
0: 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
1: 嗯
0: 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嗯，这个好啊。
1: 哦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
0: 嗯，
1: 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
0: 嗯、
1: 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嗯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1: 嗯嗯嗯、
0: 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嗯，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嗯，特别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啊？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嗯， 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

0: 注意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论
0: 是这
1: 是
0: 样。
1: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是
0: 对，
1: 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何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
0: 建
1: 题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
1: 是
0: 的
1: 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1: 第一
0: 的，
1: 选择，
0: 对，
1: 对，
0: 物
1: 物
0: 理
1: 理，
0: 也就是理科、文科，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

0: 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
1: 对
0: 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是
1: 对，
0: 不是啊？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然
1: 是
0: 后，
1: 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
1: 啊，
0: 散
1: 也就
0: 注意
1: 是
0: 力
1: 六
0: 了
1: 百六十多分啊，可
0: 清
1: 以
0: 华
1: 有
0: 大
1: 两个
0: 学
1: 清华
0: 的，
1: 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
0: 对，
1: 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 选清华、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嗯，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
1: 嗯、
0: 能实现什么、
1: 嗯、
0: 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
1: 嗯
0: 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0: 嗯
1: 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
0: 嗯、
1: 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
0: 嗯、
1: 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 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嗯嗯、
1: 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
0: 嗯、
1: 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
0: 嗯、
1: 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0: 是，
1: 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
0: 嗯、
1: 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是吧，
0: 保院校层次了，
1: 保院校层次、
0: 嗯、
1: 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嗯、
0: 对
1: 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嗯、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
1: 嗯、
0: 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嗯、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
1: 嗯
0: 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
1: 和
0: 想法，
1: 对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嗯、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
1: 哎嗯、
0: 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
1: 嗯、
0: 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
1: 嗯、
0: 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1: 嗯，
0: 啊、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啊？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嗯、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
0: 嗯、
1: 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0: 嗯、
1: 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是不是像哈尔滨学院
0: 对对？
1: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1: 嗯、
0: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 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器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器，在电器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 OK，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对，对。
0: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啊？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知道
0: 就行了呀。
1: 对，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高，
1: 不是很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的认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嗯、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嗯嗯，
1: 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嗯、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
0: 嗯、
1: 又想是个民办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
0: 嗯、
1: 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
0: 嗯嗯、
1: 对，但是他所以说北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
0: 嗯、
1: 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嗯，妥妥的公办哈、哦，
1: 妥妥的、嗯、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
0: 嗯、
1: 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
0: 嗯、
1: 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
0: 嗯嗯，
1: 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嗯、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
0: 嗯、
1: 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
0: 嗯、
1: 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
1: 嗯、
0: 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啊、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嗯、对， 对对，
1: 认知度高、
0: 嗯。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嗯，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0: 哎、
1: 是，
0: 哦、
1: 嗯，
0: 对，就是这个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啊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
1: 嗯、
0: 哈、
1: 嗯、
0: 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
1: 嗯，
0: 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
1: 嗯、
0: 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
1: 嗯、
0: 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
1: 嗯、
0: 这些、
1: 嗯嗯嗯，
0: 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
1: 嗯
0: 嗯，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啊、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
1: 嗯嗯，
0: 我们
1: 一
0: 起
1: 考我们
0: 别睡着了哈、嗯，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
1: 嗯、
0: 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
0: 嗯、
1: 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
0: 嗯、
1: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
0: 对、
1: 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啊、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我
0: 嗯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九八五二幺，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啊哈、
1: 嗯，
0: 因为它比较清晰了、
1: 嗯、
0: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因为像我们 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

0: 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
1: 对，
0: 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1: 是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0: 对。
1: 啊，它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它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
0: 是
1: 列，
0: 的，就是三
1: 对。
0: 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学院医这个大学，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对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
1: 对，
0: 年的哈，
1: 录
0: 然
1: 取
0: 后
1: 数
0: 录取
1: 据，
0: 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
1: 对，
0: 这
1: 做
0: 个
1: 个
0: 流
1: 模
0: 程
1: 拟
0: 模
1: 报考
0: 拟，
1: 方案
0: 甚
1: 呢，
0: 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啊，有测
1: 对，
0: 评卡，
1: 对，
0: 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
1: 好
0: 因为
1: 的，
0: 我们
1: 好
0: 的
1: 的，
0: 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
1: 是
0: 也
1: 的，
0: 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
1: 对，
0: 了，
1: 是的，
0: 嗯，
1: 就像
0: 有，
1: 您说的，
0: 嗯，
1: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
0: 嗯。
1: 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哎，这
0: 嗯，
1: 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0: 嗯。
1: 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对，
1: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1: 好
0: 好，
1: 的。
0: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好
0: 张老
1: 的，
0: 师，再见。
1: 再见。
2: 沙粒们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海飞鹰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0: 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0: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新韵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2: 公园也好，
1: 啊、都可以。
2: 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是不是？星云老师，
1: 对对对，
2: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
2: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1: 哦嗯。
2: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你说里边说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大公园，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1: 对对对，长春的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2: 对
1: 啊，它可以达到五 A 级、
2: 啊、
1: 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2: 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1: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2: 咱100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1: 非常大。
2: 这
1: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2: 啊、
1: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2: 啊，
1: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2: 是是，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星云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1: 对对，
2: 关键在市区里边，
1: 嗯，
2: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1: 对对对，
2: 啊、嗯，
1: 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十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2: 那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14公里。
1: 对对，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吧？哎，他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克这种他就没去过。
2: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1: 日月潭，净月潭。
2: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业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
1: 那我不太清楚
2: 了。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1: 这个、咱们不敢乱说啊、
2: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2: 看过，
1: 看。
2: 啊、
1: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2: 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2: 明白了
1: 啊，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代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 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2: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鸭子片的事儿怎么上那儿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1: 你现在二零二几年的鸭子片，你跟当年六七八十年代的鸭子片已经不一样了。
2: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1: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2: 对
1: 啊，那个是影棚。
2: 就是
1: 但是
2: 那个林子那些有些
1: 对
2: 自然
1: 室外景观
2: 里边，对啊，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吧，你就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咱厢房这边，你原来那块去说，你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1: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但是这个景区呢，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2: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1: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2: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2: 明白。
1: 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
2: 森林
1: 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2: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 ,96%,95%,6% 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1: 对
2: 吧？
1: 对对对，96% 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
2: 哎、
1: 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很好很好的，
2: 确实是啊、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对外营业
1: 啊，
2: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是辽宁本溪的那种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1: 哎呀，
2: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咱这块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这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亿年啊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吧？人家那地方有矿，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1: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2: 对对对的啊。
1: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2: 森林浴场。
1: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2: 净月塔楼啊，
1: 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

0: 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1: 确实是啊。
0: 嗯。
1: 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
0: 嗯。
1: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0: 啊。
1: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塔楼呢 ,11 层高 50.2 米。
0: 嗯。
1: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州建国50周年。50.2 嘛 ,2 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0: 哦，
1: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啊？这里边啊，
0: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1: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也挺好的，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对不对啊？值得去看一看。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1: 标志性建筑，确实是标志性建筑。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0: 对。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1: 嗯，
0: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十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十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1: 这
0: 太平钟楼，
1: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6000多斤啊，
0: 怎么上去的？
1: 6000多斤，你知道吗？啊，就是2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
0: 嗯，
1: 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忽悠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着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挂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
0: 嗯，
1: 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啊。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1: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0: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1: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0: 我真没什么概念，
1: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的线了，你知道吗？
0: 你
1: 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
0: 一个线了。这个大坝呀，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啊，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1: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
0: 嗯，
1: 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那么大，我好信啊，就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我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知道吗？真是呢，三个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
0: 是
1: 不是？
0: 同事们，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1: 哎，
0: 无法想象。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那我得好好看看，
1: 得溜达溜达，
0: 啊，
1: 是不是？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景区，有 森林浴场，还有沙滩浴场
1: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子，是啊，
0: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得清边的、啊
1: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啥咋说的？
0: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1: 嗯、
0: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0: 嗯，
1: 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年平均最低最高的那个温度。
0: 这对东北来说、
1: 啊，
0: 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啥概念呢？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
0: 嗯，
1: 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哎，有栈道啊、
0: 嗯，
1: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
0: 嗯、
1: 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0: 对对对。
1: 哎，我就一瞅是吧。
0: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1: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这还人办过是不是、啊
0: 嗯嗯？
1: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
0: 嗯、
1: 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它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
0: 啊，
1: 专业的啊，不是18洞的，不是9洞，人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18洞的啊。18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0: 嗯
1: 啊，到那儿去打打球也挺好、
0: 哎。
1: 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是不是？就是、
0: 你用他那个场馆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都可以、
0: 嗯、
1: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0: 对对对，
1: 是吧？嗯，
0: 嗯我你要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1: 玩江巴吧，你
0: 你
1: 看
0: 玩下来也。
1: 玩对对、
0: 嗯，
1: 你看你咋玩呗。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秦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你最少了，是不是？你们散步、
0: 嗯，
1: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那个浴场的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这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是
1: 吧？
0: 嗯
1: 嗯，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0: 嗯、
1: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0: 嗯，
1: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溜得完，是不是？
0: 是的。
1: 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看，
0: 嗯，
1: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
0: 对，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五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儿遛遛鸟啊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6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1: 确实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

用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

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从刚刚这首冰雨当中已经完全体会到，今天的主角就是刘德华。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是刘德华。在娱乐圈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是所有人心中不老的天王，是无数少女心中的偶像，也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有人问刘德华，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跟出道时一样不显老啊？他曾对歌迷说，我要等你们的女儿都长大了，也还会喜欢我。

0: 1981年的某一天，刘德华正式出道了。他也曾在自己的宣传自己出道40年的一次宣传片当中这样说道：
1: 1981年很平常的一天，那天天气很好，我正式出道了。后来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哎，刘德华，你巨星啊，你好靓仔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哭的。怎样，男人哭怕不是罪，我也很笨，我做每一样事情都需要练习很久。你们看到的每一幕，就是一个普通人叫刘德华每天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是10年了。庆祝当然要庆祝，但是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是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工作40年。

这一整段视频看下来，谦逊又有感染力，里面有不少金句让不少人产生共鸣。其中网友我爱罗宾他就说，这个视频真的好用心，看完很感动。一来是感慨从81年到如今刘德华已经出道41年，二是觉得这个视频中有岁月历练之后的豁达和乐观。刘德华在视频当中没有强调40年的成就，只是在两侧的字幕中简体简单的体现，反而在他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工作40年的普通人。他的这段感情真情独白包含了男人哭吧不是罪、练习、笨小孩这样的经典歌曲，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刘德华不是天才，他40年如一日的成功背后是数不尽的勤奋与汗水、泪水。在当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刘德华算是一股清流一样的存在，他给了我们一点信心，他的成功和正面正是娱乐圈最需要的正能量。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你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

在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呼和浩特有这样一位歌迷给刘德华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太穷了，坐不起飞机，估计这辈子看不到你的演唱会了。不过不要紧，还有下辈子。华仔，下辈子你能不能还要叫刘德华，不要改名？我一定攒够钱去看你的演唱会。”当时正在准备2007年全国巡演的刘德华，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把呼和浩特定为巡演的第一站。在演唱会上，他含着泪说：“下辈子我不会改名，还叫刘德华。”

李昌钰在一次高校演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件事：1997年，他受邀参加活动，跟他同车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肯定是个服务生吧，于是就交给了他一些琐事，他也乐呵呵地完成了。后来下车了，很多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欢呼蜂拥而至。李昌钰当时心想，我有这么火吗？结果仔细一听，欢呼声才发现，大家叫着刘德华。李昌钰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刘德华，更没有想到他这么大的腕儿竟然如此谦虚。

看似一帆风顺的刘德华，他的成功之路也是历经坎坷。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验证了一句话，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努力。的确，刘德华努力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刘德华的勤奋，他是他的象征，乐观是他的代名词，他永远充满活力，乐观向上。刘德华的故事有一个做事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抱怨。他说，抱怨是没有用的，还不如把抱怨的时间用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不足上。不管在哪里见到他，他都是很有活力。也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属于笨鸟先飞的典型，演戏演不过周润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无可否认，他不管是在唱歌还是在演戏上，都已经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刘德华自己说过，别人说过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演戏演不过周润发，但我自己说我唱歌唱得过周润发，演戏演得过谭咏麟。华仔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考虑事情，永远用积极的行动去证明自己。就算是在娱乐圈的明星当中们，也在前赴后继的喜欢崇拜着刘德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1: 我哎呀，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
2: 在《鲁豫有约》上，王宝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在拍《天下无贼》之前，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有一次他去后台上厕所，一次，这是第一次遇到感应的水龙头，不知道怎么开。他说，我当时就在那儿使劲摁，可是水龙头就是不出水。这场面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尴尬。而此时的刘德华看到了，他什么都没说，明明已经洗完手的他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又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旁边的王宝强一看就懂了，他说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影视国际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德华演过近150部电影，在40多年电影里，他最后都死掉了，死亡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为什么呢？2007年2月1日，央视国际发表了一篇题为《刘德华，我演的坏人一定要死》的文章。他说，我是有底线的，我的原则是演的坏人时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在我的世界里，真正的生活比电影更重要。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片子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演的坏人最后一定要受到惩罚。一个人能红40年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理由在他日复一日的努力里、坚持里，在他的善良与责任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都是来自任贤齐。其实再次提起任贤齐，竟要仰仗一种偶然。偶然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他也来哈尔滨，在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而且节奏超快的时代里，一个个人的微纪录片任贤齐的音乐故事很低调地上线了。在铺天盖地的信息角落里，他微弱地闪了闪光，这需要多么了不起的巧合才能将其捕捉。大概每个过气的明星，所谓过气的明星，都感受过这时光的无情，他们用音乐或影像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然后在时代的变迁下黯然退却，独自面临一场悄无声息的集体遗忘。

任贤齐，小雪。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见过任贤齐，但是也能对他的歌哼上。

几句，甚至有的人可能对这个人并不熟悉，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的歌一定能陪伴你度过一段时间，甚至那一段时间满大街放的都是他的音乐，满大街都是他的歌曲，你随便走到哪一家店铺可能都会哼上几句。这就是任贤齐。任贤齐的故事因为草根而格外的亲民，正如我们一直对他的称呼一样，小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喜欢音乐的他组建了人生第一支乐队，因为买不起吉他又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于是他卖身抵债，成为了凤凰乐器的打工仔。白天他赤着脖干体力活，晚上衣服一穿就变成视觉系摇滚青年，长长的头发，柳丁的衣裤，叮叮咣咣的配饰，加上性格外向，很会来事儿，很快就成为了大学校园区最受欢迎的校园 DJ。 那时候大学里很流行举办演唱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工程师们就会把他当成徒弟一样带他，教他如何打灯光、调音箱。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演唱会幕后的知识，如果遇到明星们来校园表演，他总是格外积极地拎上家伙就去现场调试，运气不错的话还会被主办方邀请去暖暖场。一来二去，很多唱片公司都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快毕业时，他顺利加入了新格唱片公司，一年之内气势汹汹连发三张唱片，毫无水花。小公司预算低，请不起大咖制作人，更没有明星前辈帮自己撑场，因此宣传的时候常常碰壁，节目里唱歌也没有他的份，只能撇在角落里不知道该干嘛。1990年公司为他拍了电视剧《意难至》，被赶鸭子上架的他意外走红，还被像模像样的称为新生代八点档小生。有了名气就能卖专辑，任贤齐美美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然而入伍当兵的年纪很快就到了，1994年退伍归来的他面对现实原地傻眼，人气凉了，公司也凉了，老板把他全部资产打包卖给了滚石唱片。桌子五套，歌手一个，任贤齐。他在采访中还打趣地说，他说我还是跟着那个桌子桌椅一起迈过去的。

相信在80、90后的年纪里，没有人会忘记这首歌，或者说没有人会不熟悉这首歌《伤心太平洋》。滚石唱片公司很大，像周华健、赵传、伍佰、张震岳、林忆莲等等等等，200多名实力派歌手星光熠熠。任贤齐就显得很小，往那一站，常被问。你是来送快递的吗？巴望着出专辑的时间里，任贤齐是个乐乐呵呵的打工人，按部就班做好公司分配的任务，儿童节目、动物节目、考古节目，哪里没人就去哪里。空闲的时候，他会跑到音乐人小虫身边晃悠，帮他买杂志、订盒饭，甘当跑腿小助手。做事勤快，待人诚恳，笑起来丑憨丑憨的。小虫对他的印象也很好。那时候每年年末，公司都会列一张解约名单，任贤齐毫无例外的都会上榜。他们觉得这个歌手好像还不错，又好像没啥用。小虫每次都力排众议的把他留下。他对任贤齐说：“我对你有想法。”任贤齐嘚瑟到不行，回头就跟好朋友胡瓜说，小虫说他对我有想法哎。胡瓜瞟了他一眼说，2年前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到现在一张唱片也没有发过。任贤齐心里一凉，果然小虫前脚刚把他留住，转身就把他忘了，一亮就是3年。那段日子里没有什么钱的他，一直跟好友九孔住在楼顶的廉价铁皮房里，失意的两个人说说心里事，推杯换盏之间尽是梦碎的声音。1996年，任贤齐的合约快要到期了，即便不被解约也要拍屁股走人。小虫这才想起来还欠这小伙子一张专辑。去美国录音的档期里，他带上了任贤齐。录音室的墙壁上贴满了白金唱片的海报，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等等等等。任贤齐既羡慕又自卑，这个遥不及的梦想何时才能够实现呢？小虫依旧很忙，在美国火速处理完事情后，又风风火火地返回了台北，只留下任贤齐独自在音乐室找感觉。云里雾里中，他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依靠》出炉了，只卖了16万张，成绩在去留的边缘摇摇欲坠。

被小虫晾在一边的任贤齐陷入了焦灼，而小虫却悠哉悠哉地一头扎进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几把下来赢了不少。小虫兴高采烈地回到酒店，却莫名地担心起了那个输了钱的女孩，怜香惜玉的她一跺脚又折回去，结果输得底儿掉。不如意的歌遇上不如意的歌手，任贤齐简直是泪崩，因为小虫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让他气急败坏，于是他越想越懊悔，写下了《你总是心太软》这首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歌里的倒霉鬼写的不就是这一路走来的自己吗？任贤齐简直泪崩到

那一年年底，心太软发行，公司没有做太多的期望，自然也没有太大动静的宣传，果然不火。任贤齐拿定主意，不唱这老十字歌了，干脆转行做体育记者算了。这一年任贤齐30岁，一事无成。1997年初，心太软被引进大陆，一夜爆火。王菲在去台湾被访问到的时候说，你在内地很红火吧，他说最火的应该是心太软，我出门听见到处都是这首歌。任贤齐半信半疑，后来他跟着小虫去北京领奖时，特意溜达了一圈三里屯酒吧街。以往这里大多播放的是西洋音乐，而在那段时间，从街头到街尾全都是心太软。任贤齐知道自己是真火了，在当年100万张的销量就能被称为白金唱片，而心太软创下了2600万销量的神纪录。小虫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笑称，这张专辑所收的版税可能买下紫禁城。歌迷们的吹捧将他送上云端，同行间看他能火多久的观望又让他压力倍增。强力的拉扯下，任贤齐有些患得患失。从前为了一首歌能窝在录音室里3天3夜的他，逐渐有些不耐烦。他不再去揣摩怎么唱才能进入听众的内心，而是想着用最短的时间了事，草草录一遍就嚷嚷着要去吃饭。遇到小虫时，他总是慌乱地问，接下来我还能唱什么？小虫冷冰冰地对他说，小齐，你心变了，你自己去照着镜子吧。冷静下来的任贤齐突然发现，不知道从何时起，自己已经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那种大明星。上班迟到早退，工作不认真，对身边的人颐指气使。其实艺术创作很奇怪，当你只想着卖钱的时候，就少了一种热血，也少了一种生命。还好有虫哥这样的恩师看着我，我很快就醒悟了。那之后2年，天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只是一只鱼，任逍遥。时值世纪末，此时华语乐团虽然还有四大天王的余温，但他们的巅峰期已经过去。青黄不接之时，人们在任贤齐轻松愉悦的曲调里告别了旧世纪。

2000年，传统唱片跨进了数字时代，周杰伦横空出世，时运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造就了一批人，也冷落了一批人。任贤齐的时代悄悄结束了，连一句告别都没有。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赖云龙还有王友章两人愿意倒戈投降，帮助于秀英等人大破离宫。这于秀英那十分高兴，知道有了这两人破这离宫相当的容易，因为离宫就是这二人执掌，这里边的消息埋伏他们俩人都相当的精通。这于秀英就要跟着这两个人进入离宫，徐明高不放心呢，就和于秀英一使眼色，两个人眼色的一交流，于秀英就明白徐明高的意思是怕这赖云龙和王友章两个人那是假投降，把他们引入离宫，到那是悔之晚矣。赖云龙和王友章两个人何等着聪明，一看徐明高的眼神就明白了。当时赖云龙啊，把手中大刀往地下一扔，这王友章手中拔楞梅花亮银锤也扔在地上，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你是不是信不过我们俩人？要是那样的话，你把你的刀抽出来给我们俩人一人一刀，我们是情愿一死。徐明高一看见，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当时于秀英一笑，我说二位呀，你们多想了，我于秀英一百个相信，一千个相信，你们只管是宽心放下。如果说大破离宫以后，那王守仁要治你们的罪，我于秀英愿意和你们一块死，你看怎么样？赖云龙、王友章一听，这于秀英那是出于至诚，两个人也深受感动。当时两个人呢对天盟誓，说我们两个人愿意倒戈投降，佛保大明，口不应心之天诛地灭。这古人呢那就怕这动不动就起誓发愿，也表自己的诚心。徐明高一看妥了，这二位愿意投降那是太好了。徐明高、徐庆、焦大鹏、狄红、杨小房就跟着赖云龙、王友章进了64本的那其中一本。这俩人看了看，看了看于秀英等人，你们要跟着我走，我们走哪儿你们就走哪儿，千千万万可不能乱动，走错了一步是粉身碎骨。这里边消息埋伏可太多了，那异常危险。就见赖云龙、王友章在前面小心翼翼，这几个人在后边紧紧跟随，在里边曲曲弯弯往前而行。走着走着来到一个神龛的前面，这神龛上供的观世音，观世音在这坐着，手里边拿着净瓶，这净瓶里边放杨柳枝，可以说笑容可掬。在这神龛的前面摆着一只香炉， 就见这王有章啊，把这香炉拿在手里，往左转了三圈，往右转了三圈，然后用手一推这佛龛，当时这佛龛往里边这么一缩，由打这佛龛底下露出了两个铁棍，铁棍上都有铁环。就见这赖云龙把两个铁环一手扣住了一个，往左拧三圈，往后退三圈，若是得拧了九下，那就听嘎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天崩地裂，当时64门就全开了。于秀英等人那非常的高兴。王有章看了看赖云龙，我说云龙啊，干脆你把这总弦给他破坏了得了。总弦也破坏了，所有的消息埋伏全都失灵。赖云龙点了点头，就见赖云龙那用手拉住了这两个环子，用力往上一提，就听嘎巴的一下子，总弦就给拽断了。这离宫里所有的消息埋伏完全失灵，真可惜宁王朱宸濠为了修这离宫，那花了巨资，也请了不少的能人，就这样离宫啊，让人家给破了。这官兵把离宫围住了以后，进入离宫，就把宁王朱宸濠的家小完全给抓起来，绳捆上绑。又拿离宫里边那搜出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搜出龙冠、龙衣，包括当皇上用的大印的龙眼，那很多违禁的物品。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这是宁王朱宸濠蓄意谋反的证据，完全封存。等把宁王朱宸濠抓住以后，把朱宸濠借至北京，正德皇帝亲自审问，是杀是剐还是放，完全由皇上一人裁定。离宫这么一破，王守仁在南昌只是大获全胜。王守仁传下了令箭，就在南昌城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庆贺胜利。咱们放下王守仁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那军事李自然。李自然由打南昌城南门逃出去，集结好似丧家犬，茫茫好赛漏网鱼呀，赶奔南康城。到了南康，见到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这几天呢，他也是心烦意乱，叶天庆打了好几仗，结果让人家徐明高打得落花流水，惨败了几次。现在叶天庆一提到徐明高，这肝都颤，心说话，徐明高真不好对付。宁王朱宸濠心里想，哎呀，我前些日子已经得报说王守仁统大军兵困了南昌城，不知道李自然能不能守住南昌。这时候有人禀报说，军事李自然就在南昌而来。宁王朱宸濠一听这个，当时就傻了眼了，心里想，李自然怎么来了？难道一说南昌城失守了不成？朱宸濠赶紧吩咐人，快把军士给我请进来。李自然有哪外边往里一走，一看李自然脸上的表情，这五官呢都坐在一块儿了，真好像那狗不理包子似的。朱宸濠就知道 看起来南昌城凶多吉少，李自然是哭败于地，就把南昌城如何失守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捉臣豪闻听是暴跳如雷，李自然呐，李自然，好啊，你跟我怎么保证？你这胸脯拍得啪啪的山响，说我带着人马去救南康，你守住南昌城，可现在南昌城你丢了，我这根本之地也不在了，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那位说怎么回事？这朱宸濠身子往后的一挺，眼睛往上一翻，当时就死过去了。两边的人赶紧把宁王扶起来，扑打前胸，爬打后背。这朱宸濠这才醒过来，哎呀，看起来孤王大势去矣。这朱宸濠眼都蓝了，浑身出了一身冷汗。他也想到了自己的后果，真要让王守仁把他抓住了以后，打丘车装木龙借往北京，他是什么结果？他心里很清楚。虽然说不能把这八匹草绢点天灯，那罪过也小不了。你说他能不害怕吗？朱宸濠追悔不及。李自然现在也不好说什么。叶天庆就在这劝：宁王千岁，您呐，千千万万要保住龙体。咱们从长计议，现在安庆府雷德春雷将军还要手下精兵将近五万，我看您赶紧修下一道本章，让人送到安庆府，让雷德春火速回兵，咱们呢赶奔南昌城，那富多难昌。朱宸濠听得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说信写好了，派人送往安庆府。朱宸濠是真急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有这小校来报说宜春王也让王守仁给抓住了，已经给压起来了。又过没几天，听说离宫也让人给破了，自己所有的那些钱财，包括家小王妃这些人，全都让人给抓起来了。朱宸濠一咬牙，不行，我得赶快回南昌救我的王妃，救我爹。李自然给出了个主意：王家千岁，咱们南康城有精兵三万，您呢又派人赶奔安庆府去叫雷大春，我看咱们呀不能在这儿等了，应该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富多南昌。叶天庆点了点头：王爷应该如此，要不然那可就麻烦，南昌一丢咱们根本之地那就完了。朱宸濠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里想：不行，我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把南昌城我也得夺回来，救我爹，救我的夫人。朱宸濠这家眼珠子都瞪圆了，立刻起大兵五万， 让叶天庆亲自统带赶奔南昌城。他有打南康赶奔南昌，那必须得经过徐明高的大营。今儿个宁王朱宸濠也急了，不管你徐明高有多厉害，今天我和你拼了。叶天庆带着人就冲入徐明高的大营。徐明高大营里这么一看，嘿，这大营里就有五六百人，全都是老弱残兵，大寨扎的不小，全是空营。李自然这么一看，瞅了瞅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咱们上了当了。徐明高真是诡计多端呐、他削扎营盘，那实际上没有多少军队。要这么看，我看王守仁手下的军队说是30万，那兴许也没有多少人。咱们赶紧赶奔南昌城，把这朱宸濠气得浑身都哆嗦，心说话，我要早知徐明高城外不就这点人，我早就分兵赶奔南昌，这回吃了个暴亏。叶天庆、朱宸濠、李自然领着这50000人马赶奔南昌城。那正往前走呢，路过了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叫盘罗谷，有这向导官来见朱宸濠，王驾千岁，那现在咱们到底是走盘罗谷还是走桥岭？宁王朱宸濠看了看向导，要是走盘罗谷到南昌还有多远啊？王家千岁，只要120里。要是走桥里呢啊？王家千岁，要走桥里，那最少也得4天才能到南昌，得走水路。朱宸濠一听，那来不及了，如果再等着4天，南昌城又得发生什么变故。现在兵贵神速，就走盘罗谷。这向导官看了看朱宸濠，王家千岁，要走盘罗谷，这个朱宸濠把眼珠子一瞪，怎么了？走盘罗谷又当如何？那盘罗谷的地形您到前面看看，叶天庆、朱宸濠带马来到前面，一看盘罗谷是两山夹一沟，山势险峻。朱宸濠一咬牙，管不了许多了，现在就是速到南昌。这50000大军就进了盘罗谷，到盘罗谷里边紧紧而行。这50000大军全都进了山谷了，那刚走到一半这儿，前面的军队前来禀报，王驾千岁，大帅，那前边没有路了，全都让人家用这鹿角压叉山石把前边给堵死了。叶天庆这么一听，心说话，咱们又上了当了。刚想到上当，就听着两边的山上是炮号连天，金鼓大作呀。有打两边的山上，石块真好像雨点似的砸起来了，把这官兵砸得跌马瞧叫，山上还

往下那放火箭，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往下这一拽，把这朱宸濠这些军队是连砸带烧，加上这些军队那互相践踏，这五万人马就损失了四万。朱宸濠叶天庆带着这一万人马冲出了盘罗谷。朱宸濠这个气，心说话，看起来我朱宸濠是着实不顺，我是不是要倒霉？见酒不醉，醉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见财不取，真君子；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朱宸濠，这叫兵败罗斯谷，五万人马呀，让人家官军这一杀呀，死了四万之众。朱宸濠这气急败坏，叶天庆也是亏歪假谢，带懒抛松，别自然呢，跑的连帽子也跑丢了，这胡子也烧了一半，眉毛还烧掉了一个，袍子襟儿也烧着了，这个惨就别提了。带着残兵败将，这一万人马刚有打盘罗谷出来，李自然给出主意：王家千岁，我看咱们暂时回转南康，从长计议。朱宸濠点了点头，带着人马准备回转南康。就见对面旌旗飘摆，号带飘扬，杀来了一哨人马。朱宸濠、李自然、叶天庆一看，吓得是大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对面来的那正是官军。那位说谁呀？正是徐寿、蒲大勇，还有这李武，这三人领兵来战朱宸濠。朱宸濠现在都懵了，心说话怎么又出现了官军？难道一说我朱宸濠是身逢绝地？有人说了，徐寿他们是怎么来的？原来徐寿、蒲大勇还有李武让武定谋给安排好了，周香帆领着一部分人埋伏在盘罗谷，就知道宁王朱宸濠就这个南昌心切必走盘罗谷，在盘罗谷这儿就把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军队杀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一万人马想回南康那回不了了，早就让徐寿、蒲大武包括李武把南康城给取下来，又带着军队阻击这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又是官兵，他的胆都吓破了，就是无敌大将叶天庆现在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心说话，哎，看起来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今天我呀还得拼上一马。他往左右看了看，能杀能打的战将除了我叶天庆没别人了，叶天庆拼死命保着宁王朱宸濠、李自然，杀出了一条血路，杀奔乔里。等到乔里附近，朱宸濠往身边的一看，嘿，这五万人现在就剩了有三千人。朱宸濠这仰天长叹，哎，完了完了，我朱宸濠这算完了。朱宸濠放声痛哭，李自然在旁边听着也不是滋味，叶天庆把脑瓜这一搭了，也是双打的茄子有点蔫了。
李爷自然

转念一想，我得劝宁王朱宸濠。如果朱宸濠要是被灭了，我李自然让王守仁抓住，能有我的好吗？就得把我祖坟都得给我刨了，我呀还得保着宁王，最好宁王能够嫁作九五，能够当了皇上，我这紫袍金带开国的元勋。他还想这个，叶天庆也是同样的想法。这俩人过来，王驾千岁，您暂时先别哭了，保住龙体要紧。我看咱们现在带着咱们这两三千人，就要赶奔乔里，这从长计议。朱宸濠瞧了瞧李自然，看了看叶天庆，我说二位呀，我还从长计议，我手下就两三千人，还计议个屁！看起来我朱宸濠命前福薄，当不了皇上，干脆大伙散了得了，我朱宸濠也不活了。这家伙宝剑拽出来，横剑这要自杀。李自然赶紧劝王驾千岁，您呐想开点，您不是写下书信赶奔安庆府去调雷德春，那雷德春要赶奔南昌去救南昌，肯定得走乔里。雷大春手下有精兵将近5万，咱们重整旗鼓，再和王守仁一战。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宁王朱宸濠听这词儿啊，那听着不顺耳，那瞪了一眼李自然，心说啊，兵家胜败之常，对呀，我就从来没胜过，那老是败来，屡战屡败呀。朱宸濠卡巴卡巴眼睛，他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有道理，心里想我这次是背水一战。他看了看李自然，军师啊，你怎么知道这雷德春那必走乔里？王家千岁，我想雷德春有打安庆府赶奔南昌，那走乔里抄近路，雷将军必走乔里。朱宸濠点了点头，我说军师啊，现在咱们粮饷全都没了，如之奈何？王家千岁，这好办，咱们派出人家到附近的县前去抢，抢来的钱，抢来的粮食，暂时也能用上一时。等雷德春雷将军来到乔里，咱们有了军队了，就让雷将军带领人马去攻九江，您看如何？要把九江攻下来，咱们作为根本之地。那九江那可是好地方，那个地方又有钱又有粮，您看怎么样？这朱宸濠现在在这等着，望眼欲穿呢，就盼着雷德春赶紧前来。那过了两天，有人前来禀报，雷德春雷将军来到了乔里。有人说，雷德春不是在安庆吗？怎么这么顺利就闯过一枝梅慕容真的联营？人家武定谋啊，这个人富有良谋，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他让一枝梅慕容真暂时把兵先撤下去，就把雷德春呐由打安庆府放出来，雷德春带着人马星夜兼程赶奔南昌。这一枝梅慕容真呐那就把安庆府给取了，然后兜着屁股就追雷德春。我定谋啊，是想把朱宸濠所有的军队全都逼在了油里，然后是一举全歼。

雷大春来到了桥岭，见到了宁王朱宸濠。现在雷大春呢，到这才知道，南昌也丢了，南康也没了，朱宸濠在盘罗谷夜场惨败，几乎是全军覆没，缺兵少饷。当时雷大春心里也是一惊，没想到朱宸濠败得这么惨，无敌大将叶天卿原来是何等的威风，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现在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李自然呢，这家伙恬不知耻，觉得自己那计谋还挺高，又在宁王面前献计。王家千岁，现在雷大春雷将军来了，我看就让雷将军带着人赶奔九江，那去攻九江，只要把九江攻下来，咱们就有了钱，有了粮食，到那时咱们东山再起，您呐再招些兵士，答应多给钱，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朱宸濠点了点头，把雷大春给找来。雷将军呐，你辛苦一趟，带领人马赶奔九江，去取九江。雷大春点了点头，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我雷大春呢还不是吹句大话，我只走马取过九江府。雷大春带领人马两万赶奔九江。单说九江知府这家姓胡啊，叫胡礼。这胡礼这人啊，整天的稀里糊涂，他这个知府啊，那是花钱买的，结果这位当了官呢。你看这当官啊，那不是那么容易，不是摸摸脑瓜硬邦邦，谁想当官都当得了。胡礼呀，官是买的，他这不学无术，一肚子屎两肚子屁，他什么也不懂，就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杯中之物，天天喝了醉，醉了喝，对城里的事儿他也不管。这一天胡礼呀，又喝了有一斤半，这小脸儿啊喝得红红的，眼珠也红了。这位端着酒杯还在这喝呢，有人前来禀报，我说知府大人可了不得。这位胡礼胡知府看了看来人，我说、啊、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知府大人，现在有雷大春带领贼兵那两万要取咱们九江府，离九江十里安营下寨。这胡礼一听啊，雷大春领兵要取九江府啊，没有啊什么了不起，咱们九江固若金汤，就把城门全给我关上不就结了吗？我估计雷大春呢他也攻不进来，您说这叫什么官啊？这个禀报的一听，就这官啊，嘿，九江没个守得住。胡知府命人把四城关闭，他也不准备守城，天天还是喝酒。这雷大春到了九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九江给拿下来了。雷大春的人马进了九江，九江的百姓可倒了霉了。这雷大春那除了抢那就是杀呀，结果把九江这洗劫一空，抢了很多的粮食，那抢了很多的钱。雷大春占了九江，让人是飞报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听，嗯，这家伙又来了精神，心里想，有了九江，我有了钱，有了粮，我就不怕了。王守仁呐，搁着你的，放着我的。
我必要报复，我把你王守仁抓着以后，我扒皮草圈点天灯，我把你的眼珠抠出来，我啪啪当炮台，我呀要出我心中这口恶气。朱宸濠啊，手指南昌的方向，是破口大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大破了南昌，打破了离宫，就应该调转军队，赶奔南康城，抓着宁王朱宸濠。现在王守仁怎么没动兵？王大帅这回呀、那真的兵，由于久攻南昌，多日劳累，那也上了火，偶染风寒，这一病啊挺严重，病了将近有半个月。半个月以后，王守仁的病稍微的有所好转，得到一个消息。那位说什么消息？由于王守仁呢、这一次在江南平叛已经很长的时间了，尽管王守仁已经打本进京，把他如何剿灭谢志山、迟的兵，大战南朝，怎么大破飞飞阵，正德皇帝闻报啊也挺高兴。不过正德皇帝不放心，心说话，这一次江南的匪患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扫平，正德皇爷要御驾亲征，打算赶奔江南，前来平着宁王朱宸濠。王守仁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边非常的吃惊，心想万岁，您可千千万万不能出京，您要是一出京，北京要出了事，那些个奸臣从中作祟，您要是一出京，有哪北京敢奔江南，半路之上要有刺客行刺，那不就坏了。王守仁想的这，这心里边这个着急。有人说了，朝里边就没人苦劝不让正德皇帝御驾亲征，有人劝呢，倒是有人劝，现在正德皇爷呀那认准了非要南征不可，因此正德皇爷那亲统大兵20万由他北京出发，是赶奔江南。咱们放下正德皇上和王守仁，再说宁王朱宸濠，这家伙在桥里这么一待，吩咐前去招兵，结果就在桥里县里边就把这死囚牢里边的死囚给放出来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杀人的强盗，海中的飞贼，一个叫乾隆，一个叫赵虎。这两个人的武艺还真不错，都会这飞檐走壁之能，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这万丈高楼脚下踩。这两个人由哪死囚牢里被放出来，正赶上宁王朱宸濠招贤纳士，乾隆和赵虎就投到宁王朱宸濠的门下。朱宸濠一看这俩人那长得一表人才，又问了问这俩人的武艺又挺好，又让这个人练了一趟刀，练了一趟枪。叶天庆这么一看，这俩人武艺那确实不错。当时朱宸濠就加封这乾隆左将军，加封这赵虎右将军。这乾隆和赵虎挺高兴，跪在宁王朱宸濠面前，王驾千岁，我二人愿意佛保千岁，为千岁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我们还有两个好朋友，这两个人艺业高深，也是武艺高强，

手下还有5000精兵，如果宁王千岁要是需要他二人，我们二人可以走一趟，为王家千岁聘请他二人。宁王朱宸濠这么一听，那真是喜出望外。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宁王朱宸濠在乔舍这儿招了两员大将，这两员大将一个叫乾隆，另外一个主叫赵虎，这两个人都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由于宁王朱宸濠调离九江取过了以后，就把监狱里的死囚犯给放出来，这两个人算得了活了，因此这二位对宁王朱宸濠感恩戴德，佛保了朱宸濠。朱宸濠挺高兴，因为现在手下的人手不够用的，能征惯战的勇将不多，无敌大将叶天青现在也士气低落，那手下没有战将，叶天青也玩不转。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这一来，宁王十分高兴，当即加封乾隆和赵虎左将军和右将军。这俩人提出来说，我们啊还有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也是武艺高强，十分了得，他们占据二龙山，那手下有5000人马，王家千岁，我们打算赶到二龙山为您请我们二位朋友，让他们帮着您也承袭霸业，您看怎么样？朱宸濠一听这个高兴啊，二位将军那样的话太好了，有了二位将军辛苦一趟，孤王真要当了皇上，绝对忘不了二位的恩情。我朱宸濠此时啊正在落难之时，二位将军雪中送炭。乾隆和赵虎辞别了宁王朱宸濠，赶奔二龙山，到二龙山这见到二龙山的俩寨主，这两个寨主一个姓周叫周世雄，另外一个叫吴云豹，两个人占据二龙山那有几年了，这两个人武艺虽然不错，不过也非常的凶恶，就在附近打家劫舍干了不少的坏事，老百姓提起这二人来咬牙挫齿，恨不能生啃其肉。乾隆和赵虎来到二龙山下，刚到山前就听着有人就喊上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把你们射成刺猬，赶紧站住。乾隆和赵虎站定身形，就冲着山上的人喊，山上的楼兵听着，我叫乾隆，他叫赵虎，是你们寨主爷的朋友，到这要求见大寨主周世雄，二寨主吴云豹，你们往里给通禀一声。喽啰兵看着这两个人，你们千万别动，待我们给您通禀。这喽啰兵撒酒如飞，来到聚义分赃厅，见到周世雄和吴云豹，启禀寨主爷，下边来了两个人，自称一个叫乾隆，一个叫赵虎，求见两位寨主。周世雄和吴云豹两人一皱眉，心中啊，乾隆和赵虎前几年已经让官府押入了死囚牢，
他们怎么又出来了？这哥俩确实和咱们不错。周世雄和吴云豹两个人站起身来，亲自还迎出来了。到了寨门这边，寨门开放，就见这二人呢紧行几步来到乾隆和赵虎近前。哎呦，这不是二位哥哥吗？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二龙山？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面请，里面请。就把乾隆赵虎请进来，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过香茶，茶罢歌盏。这周世雄就说了，二位哥哥，你们怎么来的这儿呀？我听说前几年你们让官府押入了死囚牢，你兄弟我周世雄还有吴云豹本想砸牢反狱把二位哥哥救出来，怎奈我这山中势力太小，官府人多势众，因此啊就没有行动。二位哥哥，这是……乾隆赵虎哈哈一笑，哈哈，我这二位兄弟，我们到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咱们就直说了吧。雷大春雷将军攻取了九江府，那宁王千岁占了乔舍，就在死囚牢里把我们俩人给放出来。我们非常感念宁王千岁对我们的大恩，因此我们保了宁王千岁。宁王千岁是真够意思，加封我们左将军和右将军。你想，如果朱宸濠将来要嫁作九五当了皇上，我们哥俩就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荣华富贵。不过我们哥俩一想，和你周世雄和他吴云豹关系挺好，我们就在宁王千岁面前保举二位，二位能不能跟着我们投宁王朱宸濠？那朱宸濠这人可好了，和蔼可亲，另外我看朱宸濠那有帝王之相，这人生的龙眉凤目，那将来必能够登大宝，登基坐殿。他要是坐下以后，咱们同保宁王，同殿称臣，你看好还是不好啊？乾隆把这话说完了，就见周世雄和吴云豹是低头不语，哥俩也在合计，我们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说句实话，这就犯了法了，真要让朝廷把我们抓住，我们也没有好处。不过宁王朱宸濠我们也听见了，打一仗败一仗，败得挺惨，就他还能够东山再起，还能够当皇上，可能吗？我们有哪二龙山的一走要投了他，将来一败涂地，还不如我们在二龙山当着自在待吧。因此两个人呢正在考虑这件事儿。这乾隆和赵虎就说了，哎，二位兄弟，你们只管放心，只要跟着我赶奔乔舍，那去见宁王千岁，到那儿你们也是将军一份。还是那句话，宁王千岁他也姓朱，当今的万岁也姓朱，全都是一家，宁王千岁怎么就不能登大宝当皇上？他手下的大帅叶天秋，胯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七门遁甲，子牙六韬，黄石三略，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李自然也是袖吞乾坤。我说二位兄弟，机不可失，可失不再来。
现在宁王千岁正在用人之际，求贤若渴，我看你们千万可不能犹豫。再者一说，你们手下有5000喽啰兵，哎，5000喽啰兵，再把山上金银细软带着，宁王绝对不会小瞧。当时周世雄看了看吴云豹，这哥俩把脚一动，看了看乾隆，瞧了瞧赵虎，二位哥哥，要这样的话，也不能让你们白来一趟。我们哥俩愿意跟着您，那赶奔乔舍去见宁王千岁。乾隆、赵虎这个高兴，那就怕这哥俩不去，因为乾隆、赵虎在宁王面前夸起了狼烟海口，说到那儿就把这二位请来，那人家要是不去，也觉得脸上无光。乾隆、赵虎十分高兴，就这样，周世雄、吴云豹就把二龙山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带着5000喽啰来到了乔舍。乾隆、赵虎往里的一通禀，诸臣的好啊，这个高兴，这家由哪里边还亲自接出来，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众星捧月相捧，就把周世雄、吴云豹给请进了。诸臣好是哈哈大笑，久闻二位寨主乃是盖世的英雄，文韬武略十分了得，结果乾隆、赵虎二位将军前去聘请，二位能够扶保我诸臣好，二位只管放心，我加封你们二人游击将军，现在你们就是将军之职，等我诸臣好将来驾座九五，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当时周世雄和吴云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里在想韩立这样的话，宁王千岁还非常器重我们，封了我们将军之职，这俩人也挺满意。你说这两个人也不好好分析分析，就诸臣好屡吃败仗，他能不能当皇上，能不能驾座九五，他不审时度势的想，就这样在乾隆和赵虎的怂恿之下，也参加了反王的组织，将来是悔之晚矣。也自然挺高兴，发现宁王手下的军队那越来越多，那实力越来越大，又有了九江作为后盾，有了粮食，有了钱，这李自然又开始摇头晃脑。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王家千岁，现在由那北京啊来了一个信使，说这求见王爷。宁王朱宸濠一听就知道，就是那内宫总管张瑞给派来的，把这人请进了。这人进来以后，给宁王朱宸濠施了礼，在怀里边掏出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递给了朱宸濠。朱宸濠是展书观看，他这么一看，朱宸濠啊面现喜色，不过一会儿啊脸色又转忧了。这封书信还真是张瑞给他写的，大概意思是说，告诉宁王朱宸濠要速作准备，正德皇帝亲统大军下江南，要平灭于你。朱宸濠一听能不害怕吗？心想正德皇上亲自统兵御驾亲征来征我朱宸濠呀，我朱宸濠是不是末日来临呢？朱宸濠能不害怕？一国之君亲自让统兵来了，下了决心之大，这可想而知。这也说明正德皇帝非要把宁王朱宸

0: 好事儿，啊，你一出主意也没有好结果，你出那主意全是馊主意啊！你这一笑笑人家王守仁无能，笑这个无能，笑那个没本事，结果呀，让人家杀的大败亏输。叶天庆啊，对李自然颇有看法。这回李自然又冲开能耐梗了。王驾千岁，这封书信那可是及时雨呀，咱们的转机就在此时。朱宸濠一听，我的军师，你有话只管明言。这李自然接着说，王家千岁，正德皇爷那亲统大军赶奔江南，他走的是陆路。正德皇上可是一国之君，我看您就遣上一个刺客，半路途之中就把正德皇爷这么一杀，那不就完了？那皇上一死，大明朝群龙无首，那王守仁能怎么样啊？您就驾坐九五当了皇上，颁布法令，您就坐下了。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咱们挑选能人，在半路之上刺王杀驾。宁王朱宸濠一听，哎，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宁王朱宸濠俩眼叽里咕噜直转，往自己手下这些人看了看，心说话谁去呢？现在我手下的将官可不多，能征惯战的也少。想到这，这朱宸濠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正德皇爷亲统大兵下江南，要平我朱宸濠。刚才军师给出了个主意，说要派刺客在半路途之上，那刺杀正德皇爷。不知哪位将军愿意走一趟？手下这些战将一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大家也都知道，那这事儿那不太好办。一国之君，亲统大军，前来南征，他手下那肯定有很多的大内高手在旁边保护。要没有点真格的本事，到那儿能不能把皇上刺杀了？刺杀不了自己，那吃饭的买卖，那喝粥的家伙，他就没了。自己都得衡量衡量自己飞多高蹦多远有多大的本事。因此这些人没人答应。宁王朱宸濠又说了一遍，就在此时有俩人过来了。王驾千岁，王驾千岁，我们哥俩不才，愿意走一趟刺杀正德皇上。朱宸濠这么一看，耶，原来是新收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左将军，一个是右将军，是乾隆和赵虎。朱宸濠闪目看了看这哥俩，心说乾隆赵虎的本事我呀还不了解，这真是把这二人派出去刺杀正德皇上，如果要是刺杀不成，那可就麻烦了，再想二次派刺客刺杀正德，怕是势比登天。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佩涵。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日常应该是家庭常做的一件事情，叫做测血压。以前呢，好像大家觉得测量血压都是要到医院，后来呢，逐渐的我们可以自我做一个家庭测量血压的医生，就是自备我们的血压计。因为以前呢，好像是那种水银的，需要捏那一个手上的一个气囊，对吧？然后血压才能够测出来，所以那特别的专业，我们自己也做不了。那后来呢，有了电子血压计的出现，我们在家里面测血压就非常方便了，也变得呢异常的便捷。没事的时候在家测下血压，尤其是年龄大了的老年人，那甚至是血压不平稳的，亦或是需要吃降压药的，那可能每天都需要测量一下血压，在家里就直接进行了。可是测量血压呢，也不是那么便捷到你随心所欲的情况，它也是需要有一些原则和章法。那么这个章法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测量血压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原则，还有其实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忌口的问题。说测血压之前也要忌口吗？这听起来是觉着有一点儿不可思议，或者觉着挺可笑的，测个血压还忌一下口，真是事儿咋那么多呢，是吧？但是还真是要和大家说这件事儿。有几种东西呢，还在你测血压之前尽量别吃，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测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确确实实啊，不少高血压的人群天天吃药，然后按时复查，血压呢还会出现那样一种让人心焦的情况，就是忽高忽低。可能问题出在了一些被忽视的细节上。美国医学会杂志梳理出了高血压管理当中最常见的几个误区，这里面呢就藏着血压不稳的原因。哎，你平时如果是血压就是这样，我用药用得很好啊，我也每天都测的时候，它怎么还是忽高忽低的呢？这就让我很心烦，很闹心呢。存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认真听了，咱们也是请专家解读误区，教给大家科学稳住血压。血压稳当，我们人才稳当，是吧？这个量血压之前有三件事呢是不能做的。不少人觉得医生在诊室测出的血压才准，只有复诊的时候才去测一次血压。但是事实上呢，医生没有办法凭单次的血压去精准的调整用药。所以来到健康开讲节目当中的医生，大家应该也都关注过。如果你听健康开讲，真的或多或少都会有医学知识获取到。医生就讲了，你要在家里面去监测血压，而且要用笔记下来。当你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把你的这个笔记带去，哎，在那儿呢，医生给你测个血压，再拿到你平时的这个血压数据，他才能更好的去评估你的血压究竟是什么样子。北京老年医学心内科主任医师王健表示说，这个诊室测血压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白大褂高血压，就是大家一看到医生就紧张，那你一紧张你这血压就飙升，人让医生就误以为你的降压效果不好。第二个就是隐蔽性高血压，这个患者觉得呢心安而正常，其实啊日常的血压是偏高的，所以这就是两种情况。我们坚持居家测量呢，不仅是能够还原你真实的血压，还能够摸清它的波动规律，把握你的用药时机。很多人呢就是坚持日常测血压啊，但是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随心所欲呀，常见不少错误的操作。比如说刚散完步啊，喝完了浓茶，哎呀就测，就看我在任何情况之下我的血压是都稳的，我才可以，是吧？那其实你在活动的时候，那你的血压肯定是偏高一些的。所以一般的情况我们不都说嘛，你在测血压的时候要静坐五分钟。还有呢，你看喝完浓茶它也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这大家是要注意的。北京老年医学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健他强调呢，我们的测血压之前你要保证三不能。大家听好啊，你在测血压之前要保证三不能。那这个三不能做的是啥呢？第一个就是你测之前半小时不能运动，咔咔咔
看，我这跟着视频一顿跳操啊，或者我这在外面刚运动回来，我歇个五分钟我就开始测，不是说净做五分钟吗？不行哈，你在测之前的半小时都不能运动，然后也不能抽烟，还不能喝茶、咖啡和酒，不能运动一个，不能抽烟一个，不能喝茶、喝咖啡、喝酒，这是一个，这就是这三不能做，并且你要排空膀胱，在安静环境之下，至少要静坐五分钟。听好，五分钟是一个起始线，就至少你要静坐五分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在测血压，比如说你去运动了，你运动回来不是回来我做五分钟就行的，而是你要回来休息半个小时以上了，然后再静坐五分钟才可以。那你那之前呢，肯定你抽烟好像觉着不影响，但你看听啊，抽烟是影响的，然后喝茶和咖啡都是影响的，可能喝酒影响大家会想到，那喝茶和咖啡可能想不到，但是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其实还要谈到一个，就是测量血压有个正确姿势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吧会认为我这个姿势是正确的呀，但是也不是很准确。那真正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一会儿的时候给大家摆一摆。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测量血压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呢？你也来验证一下自己平时测血压，究竟你的姿势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正确的，就意味着你测出来血压究竟是不是准确的。我们建议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每天早晚要测血压的，并且要记录数值。说这数值怎么记录，你就拿笔记下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是说测血压的时候，我们的手臂放在腿上，收缩压就是高压，舒张压就是低压，分别会升高 3.9 到4毫米汞柱。手臂要悬空的时候呢，分别会升高 6.5 和 4.4 毫米汞柱。然后还有一个，就只测一次就收工，测出的血压通常也不准确。所以呢，医生建议的是优先要选用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去测量。你看我们买的这种电子血压计也是都是上臂式的，你的绑带都是绑在上臂的。然后这个袖带呢，尺寸需要适合手臂，所以它也是有袖带也有长短不一样的。比如有人特别胖，那你这个普通的那个袖带完全覆盖不到，就你只是搭上了个边，这样其实测出来也不准。然后你要是特别特别的瘦，那这个袖带缠一圈都要过了，肯定也是不合适的。说如果你的臂围就是上臂的中心点啊，中心的中点这个地方的周长在22到26厘米，你就选标准的袖带。如果是27到30厘米，34厘米，就你属于胖一些的嘛，或者你胳膊粗啊。那有人健身健的好像肌肉块特别大，特别壮，可能这个大臂也粗哈，不见得就是胖啊。所以呢，这个就要选那种大号的。如果你的上臂中点的周围是16到21厘米，那你就要选小号。所以呢，这个袖带长短是有区别的，要看你自己的胳膊的粗细。测量的时候呢，要确保袖带气囊中心要对准了肱动脉，就是上臂内侧肘窝上方2厘米的地方。其实两厘米一般都怎么去测呢？说两厘米究竟多宽？一般的医生都告诉是两指啊，内臂就是上臂内侧那个肘窝上方两指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了。然后松紧呢，也是以能够插进去1到2个手指为宜，不能太紧也不能过松。然后测量的时候呢，要做到3点一线，也就是心脏、肱动脉和血压计的高度都要处在同一个水平。然后双脚你要平放在地面上，后背贴靠椅背，放松而且挺直，这是标准的姿态。这是测血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还有一种情况，有的病人啊就只能躺着。如果是只能躺着，就要将手臂垫到和心脏齐平的高度，不要侧卧。每次需要连续测2到3遍，每遍呢间隔1分钟，然后最后记录一下它的平均值。首次测血压的时候呢，左右臂要各测一次，然后呢要观测你的这个监测数值偏高的一侧，就是哪个测高以哪测为准，以后就监测那一侧。其实说测血压吧，很多人家里面其实真的都有血压计，但是你要说这种标准的测量还真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就拿出来一测就觉得这就对。那你看其实要求还是很多的，这几点大家应该把它记好。然后说血压啊，这种波动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血压如果说它这种波动它不稳定，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那再有就是你要想稳住血压怎么办呢？有几个误区也别踩，就是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误区可能正是让血压忽高忽低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只查那个血压值，不管器官损伤。什么意思啊？你看高血压被称作叫无声杀手，在早期不会造成明显的不适，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
或者使坏吧，就是他在暗地里却持续损伤全身的血管，会诱发心肌肥厚、脑动脉硬化、肾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从未评估过心脑肾受损程度的患者呢，是不在少数的，可能只测血压，等到出现了胸闷、头晕、下肢水肿的时候再去检查，这个损伤呢，往往就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那就是病了，是吧？你就得去治了。然后医生呢也提示哈，就是医生确定降压目标药物处方的时候，需要去参考脏器受损的程度。那高血压的患者呢，你就要每年应该是完成一次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心脑肾专项筛查都包含啥呢？心电图、颈动脉超声、肾功能检查这些。然后血压长期控制不佳的，合并了糖尿病的或者是高血脂的人群呢，就要缩短了，就得每半年查一次，也就是6个月就要查一次。

我们看啊，这个心脑肾专项筛查，其实我们说它的重点是干啥？这个筛查核心就是要查你的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慢性肾病这几类的风险。那一般的呢，这里面基础项目包括你看抽血，抽血能查啥呀？查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尿酸、同型半胱氨酸，就是要看三高和代谢的风险。同型半胱氨酸是不是在咱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大家对这个词已经有耳闻，有的已经熟悉，因为我们不止一次提到。所以大家一定是不陌生了，是不是？那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还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这个知识再重新的讲一下。那么再有呢，咱们现在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脑肾的检查还包含什么呢？还包括尿检，就是尿常规、尿微量蛋白，就是还有肌酐比。哎，尿微量蛋白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医生专门讲过这个，对吧？就是我们的肾脏，它一般也叫它是沉默的器官、沉默的脏器。如果我们查其他的，比如说你光查个肾功，或者你查一个白蛋白，可能都不会查出来问题。但是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却能够是一个早期发现肾脏是否有问题的一个硬指标。是不是叫硬指标了？总之医生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它就能查出来。所以呢，这个尿微量蛋白是要查的，就在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当中你要查这个。然后就是早期发现肾损伤就是靠它的，所以就是尿检的时候要查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和这肌酐比。然后心脏呢，就像血压呀、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这个就是查一下你的心率，查一下你的心肌供血，查一下你的心脏结构啊。血管呢，就是要看你动脉如何嘛，所以你要查一个颈动脉彩超。咱刚才说颈动脉彩超就是那个彩超在脖子上啊这块来滑动，其实就看你的颈动脉。然后还有动脉硬化的检测，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斑块，血管硬不硬。脑波呢，就是经颅多普勒或者是头颅 CT、MRI 啊，就这些。然后这个就是查你的脑供血脑血管的供血，还有脑梗的风险。一般的呢，其实这可能也是有一些套餐的，套餐就不给大家说了。我们可能根据年龄的不同，到医院呢，你也可以说我要查一下心脑肾。比如说你有高血压的，你可能说我是高血压的患者，我要查一下心脑肾，跟医生说我都查哪些项目。基本上这个套餐可能医生就给你选了。当然了，还是要提示一点，因为你要查肝功、肾功啊这些，所以查之前一定记着不能够进食，不能够饮水，就是早晨的时候要空腹去，前天晚上十点或者十点，总之吧，就基本上头天晚上十点之后你就进食水了，第二天早上千万别忘了起来喝杯水。那完了，今天就不能去测了，是吧？就早晨起来就记着啥也别吃啥也别喝，空腹到医院去查刚才说的这些项。那现在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哈。同型半胱氨酸呢，它这个检查就是一般开展这个明确就是你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些原因。那同型半胱氨酸它如果是升高了会怎么样，检查它的目的呢，就主要通过损害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反应、改变我们的脂质代谢以及促进血栓形成等这些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单项的检查。因为就比如说有的人是什么情况来着，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查不出来问题，哎，其实它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这块有问题，所以那一项也一定要查。这个哈，咱们就给大家等于是拓展一下我们关于说你在去查血压的同时要查心脑肾专项筛查，这些都包含哪些项，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一个拓展。
刚才咱再说到嘛，就是稳血压的话有一些误区大家是存在的，是吧？就别踩这些误区。第一个呢，就只测血压不管心脑肾，就是你脏器的损伤你不知道。那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把骤升骤降当成是寻常波动，就是血压平日里呢越是平稳，剧烈波动的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说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血压就是骤升常是与漏服药物、急性感染、高盐饮食、情绪应激等相关，那明显下降可能就是心功能下降、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血管事件的预警。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你要记录血压的变化，伴随症状和可能的诱因要及时就医。就是你血压平时非常的平稳，对吧？哎，突然这两天剧烈的波动，那这个时候啊，剧烈的波动你就要注意了，你越不能掉以轻心，就说明这两天有啥问题了。因为把原本挺平稳的呀，怎么突然间波动这么大了呢？所以就要引起你的重视，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骤升骤降当成寻常的波动。还有一个啊，大家的误区就是忽略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因为不少这个高血压患者啊，就深信说药到病除，哪怕咸菜吃一点，是吧，就是菜咸一点，喝一点酒问题也不大，我吃着药呢。其实殊不知这种做法呢就直接抵消了你的药效。而且呢，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刘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药物是直接手段，生活方式干预才是降压基地地基。就是你的地基是你的平时生活方式，药物只是一个直接的手段，这个关系大家要明白。然后我们说收缩压在140到16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100毫米汞柱的轻度高血压患者，就优先要进行啥呢？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你要看看你生活方式干预之后血压能不能降下来，那如果降下来之后那多好呀，我们不用吃药，你就保持你血压调下来的这种科学的良好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就行了。那其实基本上就能保住稳住你的血压。那如果你通过这样的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没有下来，那才能考虑再用药。当然这个用药也不是说哎呀我这没下来我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吧，你还是得经过医生对你的评估，因为药也是因人而异的，也是要私人定制的哈。所以呢，这是大家要明白的。还有一个就是中重度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药物啊，生活干预啊，就缺一不可了。也不能只靠药物，你生活方式的干预也是一定要参与到其中的，而且是重要一项。所以不能就只指着药物，其他的呢我还是肆意妄为，那真的是不行的。所以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才告诉大家生活方式里面这涉及到了稳住血压里面谈到的三点，这个三点既是误区，同时也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那还有三个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血压啊，想要是你已经出现过高血压，我们需要平稳血压，在生活当中要做的还真的是很多的。所以这些方面呢确实觉得有些烦，可是你如果是认真对待的话，你的血压平稳了，你就不烦了，不然的话，你的烦恼可能一直是持续。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和大家说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监测方面非常常见普遍的叫做测量血压。但是测血压这里面也有很多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掌握的知识和常识，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系统的和大家来聊一下。那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些，比如测血压之前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要怎样做这些准备。那后面呢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稳住血压要注意这几个雷区，就是也叫误区吧，不能踩。第一个是你只查血压值不管器官的损伤，所以告诉大家要查一下心脑肾专项筛查。还有呢就是骤升骤降这样的血压波动，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平时的寻常波动。还有呢就是生活方式方面我们不能忽略，就是用着降血压的药就觉着咸一点啊，喝点酒啊都问题不大，这种其实抵消了药效是不可取的。那还有呢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再说下一个啊，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叫做生活方式干预方面还有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就是你坚持清淡饮食，每天呢盐的摄入量要低于5克。这其实也是心内科的医生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讲解血压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的饮食规则，盐的用量就是一定不要高，要低于5克，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这些富钾食物啊，富含有钾元素的食物。然后要科学减重，比如说6个月内你要减重5到10斤啊，不5%到10%啊，6个月内减重5%到10%。还有呢每周至少150分钟的快走啊啊，或者慢跑、游泳、骑行啊这些。再有就是烟酒的问题，真的要做到戒烟戒酒，有点难是吧？其实每一项都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就包括每周运动的时间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然后吃盐量少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那戒烟戒酒更不见得人人做到。总之这些是你能都做到的话，那你对你的血压才是更负责任的。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盲目的去叠加多种的降压药。医生说呢是这样的，就是

绝大多数的降压药啊，需要连续服用2到4周，它才能发挥完整的药效。但是部分的患者呢，在第一种药还没有充分起效的时候，着急呀，哎呀，赶快再加上了第二种、第三种。降压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呢，低危的、轻度的高血压患者呢，优先要选择是单药治疗，一种就可以。如果一个月之后你的血压仍然没有办法达标了，你遵医嘱再加入第二种药物。血压呢，如果是重度升高或者已经存在脏器损伤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呢，是可以考虑的是联合用药，但是仍需要从小剂量开始，就开始的时候你不能那么急，血压也需要一点点的去平稳，那药物也是需要在你的体内一点点的发挥它的作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跟风，什么都跟风是吧？选药也跟风，很常见的这个现象。你忽略了啥？你跟风，哎，人家说，哎，我用这药挺好，你看我现在血压都挺好的，你不行也试试，哎，是吗？那我试试呗。这个啊，跟风选药，你实际上忽略了叫做病情差异。照搬亲戚啊、朋友啊，或者叫病友啊，这样的效果好又便宜的用药方案，结果吃出问题的现象，在医院或者叫门诊啊。并不少见，而医生强调呢，说这个降压治疗高度要强调的是个体化。比如说合并了肾病、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那你用药就需要兼顾你的血压控制和肾脏保护。你要合并了冠心病、心力衰竭的呢，你贝塔受体阻滞剂就不能少。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你每个人的身体能完全啊，你得的这病，你的基础条件，你的身体状态和我的都一样，完全一样，那巧了，那基本上不太是这么完全一致，对吧？所以你用药肯定是不同的。那盲目跟风呢，就不仅你的血压降不下来，还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呢，竟并且会加速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另一个误区就是自行放宽控压目标。老年人的这个体质偏弱啊，基础病又多，临床上呢会适当的放宽一下血压的目标。但是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把这个啊就等同于不控制了，那可真放松了。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是吧？你觉得行吗？那不行，放宽目。所以呢，是生活能够自理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老年人，你仍然需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能耐受的人呢，就可以进一步降到130到80毫米汞柱。啊，只有那种极度虚弱、反复出现低血压相关的头晕呐、或者活动能力严重下降的老年患者。你们呢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度的去放宽降压的目标。此外呢，所有的患者都需要记住一道红线，这个红线就是如果等待不能够再观察。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朋友们，现在呢，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的情况。冰冷冷说的非常的清楚，竖了个大拇指啊。萱草说，健康饮食、运动锻炼、血压正常，量血压之前的事项要有了解。丽萍说，我每次在外面啊，比如说医院、药店量，都是在临界线，在家量都正常。那其实你这就有点白大褂效应。好了，朋友们，那现在呢，和大家在进行介绍血压测量的方面知识之外，那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血压如果是出现那种高血压的情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为什么要稳住血压，因为它很可能在长期的血压波动或者是高血压状态之下带来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说到了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块呢，和大家还有一个问题要聊一下。我们以前就说气出心梗，那气出心梗究竟是一句这个气话或者叫玩笑话，或者是一种发泄的话吗？真的能气出心梗吗？哎，告诉大家哈，并非是危言耸听的，有这四类人呢，也是风险最高的，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唾液被气到血管堵塞99%，与邻居拌嘴气到心梗，这类的新闻呢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北京安贞医院心外危重症中心副主任医师韩丹诺在生命时报发文称，气到心梗是有明确病理生理基础的心血管疾症，四类人群呢风险更高。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他们压力大，体检率低，常有三高而不自知或未治疗。二是绝经后的女性，激素水平骤降会使得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上升。三是合并三高或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四呢是长期精神紧张及 A 型性格的人，也就是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急躁易怒的人。生活当中呢，若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了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汗冷、恶心、呕吐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就医，尽早治疗是改善以后的关键。
1: 这一点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把它进行一个总结？那今天我们给总结归纳到这样的一个要点之后，那我们平时确确实实还是要让自己不要那么大动肝火，气大不只是伤身呢，有的时候可能也要命。那所以呢，这些给大家进行了介绍之后，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的一些把握还是能从细节入手。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在健康开讲的节目现场。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

0: 心，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收听和关注新闻早知道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您在每天清晨6点收听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天气，有西北风3级，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未来几天哈尔滨市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没有非常明显的降水活动，整体气候比较宜人。但毕竟已经到了初秋时节，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偏凉，白天阳光充足，温度适宜。提醒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备好一件薄外套，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空气质量整体表现良好，适合大家户外做一些出行活动。我们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距离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开赛就剩下10天时间了。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都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本届哈尔滨马拉松将会延续冰城宠客的城市特质，从赛前、赛中到赛后全链条优化服务保障，用细致入微的举措继续为30000名跑者打造优质的参赛体验。截止到目前，本届哈尔滨马拉松的赛前配套训练已经同步落地，线下也已经顺利举办了4场官方训练营以及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太阳岛荧光夜跑活动，累计10000名跑友参与其中。官方线上赛以及配套训练活动有序开展起来，同时为跑者提供个性化的赛前训练指导。在赛中保障方面呢，组委会全程为跑者们安心护航。交通出行方面，继续推行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免费乘坐城市地铁政策，最大限度地保障赛事出行便捷。医疗保障构建起起点加赛道沿途加终点的立体医疗网络，设置固定医疗站、移动 AED 救援点，配备急救车全程巡护，终点设置综合医疗救助中心与医疗瞭望塔，以此来确保快速响应、高效救治。结合赛道的气象条件，沿途将会增设降温海绵、冰块以及喷淋设施。安全保障方面，赛事已经完成了安全风险评估，联合公安、应急等等部门组建赛事指挥部，在2个项目终点设立现场联合指挥部，统筹应对突发事件。竞赛组织上

采用了8驱4枪发令模式，配备中国田协认证的高速电子计时设备，引入 AI 选手影像、芯片数据实时传输、报名成绩系统自动比对技术等等手段，提升赛事服务效率与跑者的参赛体验。本届哈尔滨马拉松也将赛后服务进行了暖心延伸，为跑者们带来持续升级的参赛体验，从赛前备赛指导到赛中安全守护，再到赛后康复关怀，本届哈尔滨马拉松将宠客的承诺落实到了赛事全流程，以周到的保障服务为跑者保驾护航，助力跑者顺利完赛，力争为来自全球的参赛选手呈现出一场精彩、安全、暖心的马拉松盛。记者最新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了贯彻和落实国务院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哈尔滨市日前召开了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这次的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等等多项政策，将于近期陆续实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会在9月20号正式施行。那这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自住住房两项政策，将会同步实施。与此同时，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延长住房公积金代际互助支持政策执行期限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公积金个人贷款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等等政策措施，相关政策预计将分别在9月初以及10月末正式落实实施。金秋送爽，逐梦开学，2026年的秋季新学期如期启幕。为了全力保障广大学生上下学的出行安全，黑龙江省公安交管部门聚焦校车安全管控、校园周边秩序整治、道路隐患排查治理以及交通安全主题宣传，全面启动了秋季的护学模式，多措并举，密集部署校园周边的安全网络，用心守护龙江学子平安求学路。公安交管部门严把源头关，筑牢校车安全防护底线，优化路面勤务，筑牢校园周边安全防线，深耕宣传引导，上好交通安全的开学第一课。那未来的日子里，黑龙江省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持续紧盯开学季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常态化抓实校车安全监控、路面秩序整治以及交通安全宣传等等重点工作，深化警种联动、警校家三方协作，持续夯实校园交通安全防控基础，全力守护龙江学子平安顺畅上学路。校园食品安全是底线工程、民生工程，它牵动着千家万户，关乎青少年成长。最近，记者跟随着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走进了黑龙江省实验中学食堂，实地直击开学伊始的学校营养餐供应以及食品快检智慧监管运行、家长参与共治全过程，近距离地感受哈尔滨市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细化管控措施、全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屏障、守护师生开学第一餐的工作实效。这次的开学第一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期盼。校园食品安全既是底线工程，也是民生工程。从食材溯源、智慧监管到家校共治，哈尔滨市多方协同发力，把严关口、做实细节，让校园餐桌看得见安全，感受得到温度。校园食品安全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既要以最严的标准守住舌尖底线，同时也要持续优化供餐品质，凝聚学校监管以及家庭的共治合力，守护好孩子每一餐的安心与健康。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会持续联合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校园食品安全联合检查工作，加大校园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力度，从源头压实压细各方面责任，全力守护好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也为秋季新学期平安有序开学保驾护航。
开学季来临，为了全面提升黑龙江省高校以及中等职业学校新生群体识诈防诈能力，我省多个部门联合开展了宣传和教育工作，面向全省2026级新生

开展全覆盖反诈科普筑牢校园安全第一道防线。据了解，这次活动是我省面向大学新生开展的专项反诈行动，并且将会作为秋季开学固定普法活动持续推进。活动为期一个月时间，即日起至9月30号，将会覆盖全部新生开学周期。内容主要聚焦在三类重点，第一类就是刷单返利、冒充老师收费、助学贷款诈骗等等高发套路科普，明确骗后止损、及时报警流程。第二就是结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案释法，警示出租出借凉卡、参与跑分的法律后果。第三是引导学生规范管理个人信息，从源头切断诈骗路径。在这次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会通过反诈第一课、校园集中宣传周、无诈班机创建等等形式，组织反诈民警、司法行政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在校园密集区域设置宣传点，以场景模拟、互动答题等等嵌入式体验提升新生的参与度，指导新生群体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班机为单位建立起四级宣传传导体系，对于有兼职需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开展重点帮扶，全力守护新生财产安全，助力平安校园建设。2026暑期已经结束了，而在今年的暑期档，冰城票房一路走高。档期前半程表现比较平稳，沈腾领衔的欢迎来龙餐馆暑期档全国票房19.5亿元位列第二位，但是这部电影在哈尔滨则以碾压式的优势拿下了票房冠军。冰城暑期档的亮眼成绩可以说沈腾功不可没，而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以及国风动画八仙分别列在哈尔滨票房亚军和季军的位置，前三甲票房总计突破了1000万元。今年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和5.86%。而咱们哈尔滨则是凭借着全国商业体最大 IMAX 银幕等等硬件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地观众跨城观影。大片云集、惠民观影补贴落地、高科技剧目加持等等多重利好，共同托举起了冰城暑期档的热度。随着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圆满闭幕，哈尔滨冰雪大世纪四季冰雪欢乐接续上线，超多的热门游玩项目还有休闲业态正常开放，无论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散心休闲、运动放松，这里都是玩乐的绝佳好去处。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秋天，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既能够邂逅四季不落幕的冰雪浪漫，也能畅享户外休闲、运动美食等等多重乐趣。2026年民航暑运在8月31号正式圆满落幕。记者最新从黑龙江省机场集团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集团累计完成运输起降总计40232架次，同比增长7.0%；运送旅客总计584.1万人次，同比增长7.4%，这也创下了黑龙江民航暑运最高纪录。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在这次暑运当中表现尤为突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31962架次，同比增长6.0%；运送旅客491.2万人次，同比增长6.6%。黑龙江机场集团所属的各个机场提前预判了高峰时段，动态增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升级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覆盖，以及优化了首程旅客、无人陪伴老人、儿童等等特殊群体全流程暖心服务。航站楼内同步优化了夏季出行环境，也为广大旅客营造了安全顺畅、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盛夏冰城清风送爽，文脉悠长。今年暑假期间，作为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旅游百日行动重要文化阵地，咱们哈尔滨市博物馆深入践行了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的新发展理念，坚守文化惠民初心，依托丰富文博资源积淀，将清凉场馆打造成为了全民共享的文化客厅。暑期累计接待观众总计20万人次，博物馆里过暑假成为了今夏冰城一道鲜活亮丽的文化风景线。盛夏落幕，文博留香，这个暑假

哈尔滨市博物馆以全方位提质升级，回应了市民游客的多元化需求，同时以匠心、创新、诚心，让文博之美走出殿堂，浸润城市，滋养人心。系列暑假实践不仅擦亮了槟城文旅温润名片，更加夯实管校育人根基，助力广大青少年在文脉滋养当中实现知行成长。盛夏有尽，文脉无穷。告别盛夏，城市记忆将会在槟城大地接续书写，哈尔滨市博物馆也将会持续深耕公共教育与文化传播，让千年文脉在青少年中更续传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沉淀持久浓厚的人文力量。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相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会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总计5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新增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置点以及抓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总计加设3处，高速公路超速行驶违法行为抓拍点增设2处，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启用时间为2026年9月10号0时，敬请广大道路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丁香花啊，作为市花，咱们哈尔滨市民太熟悉不过，但是丁香的果实并不常见。夏末初秋，哈尔滨市公园街头绿地的爆马丁香树陆续挂果，串串青绿色的蒙果缀满枝头，成为了初秋时节的特色景观。爆马丁香是哈尔滨市常见的乡土绿化树种，夏季白花盛放，香气清雅，观赏性非常强。在它的花期结束之后，植株就会进入到结果生长期。当前爆马丁香正值果实生长阶段，果实掩映在绿丛之间，进入到秋季，成熟的果实也将会自然开裂，随风散落的种子将会完成它的自然繁育。园林部门也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街头公园内的爆马丁香果实不可食用，请广大市民切勿随意采摘和食用，同时也呼吁市民自觉爱护园林绿化植被，文明观赏，守护城市绿化景观。为了持续深化诚信计量建设，规范早夜市的经营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辖区的早夜市以及集贸市场推行了电子计价秤6统1规范化管理模式，以精准监管堵住计量漏洞，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环境。据了解，道里区以红砖街早市为试点，率先落地电子计价秤6统1管理，也就是统一台账管理、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精度等级、统一规范操作、统一组织报检、统一环节管控。通过全流程标准化封闭式监管，将计量监管关口前移，有效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也让市场交易更加透明可信。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会总结红砖街早市的试点经验，逐步扩大电子计量秤的6统1管理覆盖面，以计量监管小街口守护市场大民生，持续规范街路摊区、集贸市场的经营秩序，不断优化消费升级，切实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日前，随着最后一处违规搭建完成了自主拆除，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家属楼14栋沿线长期存在的占道经营、违规牌匾、私搭乱建等等历史遗留、市容问题全部整改清零，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效凸显。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了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号，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实验目的，任务也取得圆满成功。为期62天的铁路暑期运输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总计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到了99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到了69.5%。截至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以及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总计4.9万人次。日前，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基地。9月1号，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且命名为远海丝路轮。9月6号，江西瑞金将首次开行直达延安的 G3998-3995次高铁列车，列车车票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发售。福建厦门地铁4号和6号线将会于9月16号早晨9:30开启试乘活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天气，有西北风3级，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未来几天时间，我市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没有明显降水，整体气候比较宜人。但是初秋时节啊，早晚温差比较大，体感偏凉，白天阳光充足，温度适宜。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备一件薄外套，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空气质量整体表现良好，适合大家户外出行与活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早知道节目。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新运，祝愿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新闻早知道，与您明早再会。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延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

0: 加强国际多边合作，促进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 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
1: 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0: 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
1: 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
0: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工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 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1: 军队多

0: 之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 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

0: 部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流。

0: 中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一，农历7月22。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九月冰城黑土地流金遍野，全市紧扣大田增产，特色增效，科技赋能等领域持续发力，秋收壮美画卷正全面展开。哈马9月13号鸣枪，30000人开跑，赛事服务全面升级。62天暑运完美收官，空铁联动擦亮龙江夏日文旅名片。双城30万居民喝上松花江水，告别数十年地下水。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九月冰城黑土地流金遍野，秋收大幕即将全面展开。今年双城区本土寒地农机已整装待命，从春播时节智能精播稳住粮食产能，到秋收之后接杆回收，拓宽增收渠道，一套套农机装备为金秋丰产丰收筑牢硬核支撑。请听报道。
3: 在黑龙江种地，农机性能直接关系一年收成。春播时节时间紧任务重，春雨过后田地泥泞，普通农机极易抛锚误工，不少种植户都吃过亏。近年来本地农机制造企业瞄准田间地头的实际堵点，针对寒地作业特殊工况，从关键零部件精度和装配工艺入手，持续优化播种装备的可靠性与适应性，着力将种地烦心事儿化解在源头。
4: 德沃集团工艺部部长周长燕：
5: 重点打造的一个机型是我们电驱气力式精密播种机，那这个机器也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关键的核心的零部件的精度的保障，我们装配过程的保障，质量保证了到我们用户手里才能够用得住。
3: 播种是丰收的第一步，装备选不对，田间产出就要打折扣。早些年农户多选用外来机型，难以贴合本地大垄种植的实际需求，遇土壤潮湿，传统机械式播种常致出苗不齐，悄然造成减产。如今国产电驱气力式精密播种机已批量应用，为粮食单产提升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技术保障。
4: 德沃集团总工程师杜木军：
6: 我们是电驱，用的是北斗雷达和输传感器，它永远不用担心我们地头地尾的那个脱堆造成的什么漏种漏肥，它对我们粮食单产提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叫保驾护航。
3: 此外，秋收过后秸秆处置也是农户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边需清理田间秸秆，另一边养殖户要为牲畜筹备过冬饲草。一台性能可靠的秸秆捡食打捆设备即可将两件难事一并化解。过去这类设备主要依赖进口，价格高昂，国内企业通过技术攻关，在保持可靠性的同时大幅降低成本，使更多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也为秸秆饲料化燃料化利用开辟了新门路。
4: 德沃集团长恒事业部总经理李景言：
7: 国外的产品的价格是国内产品的接近一倍的价格，我们做下来以后整个的产品价格就拉下来，现在这个产品 都非常能满足用户需求了啊，可靠性也非常好。
3: 农机一小步，丰收一大步。如今在黑土地这片希望的原野上，越来越多龙江制造正从车间驶向田间，为端老中国饭碗贡献着机械化的硬核力量。
2: 大田丰产靠的是机械化的硬核底气，而特色产业增收则点亮了田间地头的另一番甜蜜光景。近日走进延寿县玉河镇青山浆果种植家庭农场，150亩红树莓迎来采摘旺季。当地依托自然生态优势，以家庭农场为抓手，让小浆果逐步成长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请听报道。
8: 在延寿县玉河镇的树莓种植基地，翠绿枝满间，一颗颗红树莓色泽鲜亮，果实饱满。工人们指尖轻捻，将成熟果实小心摘下，放入采摘筐中，随后分拣、装筐、转运，各环节衔接有序，忙而不乱。
4: 延寿县玉河镇青山浆果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吴勇：
9: 我这些一共是在周边大概有150亩这样的基地，一些有150亩，年产值在150万左右。今年的结果量也特别大，特别好。这个产业啊，对以后的老百姓，我们村的致富增收，还是前景非常好的。
8: 针对树莓鲜果保鲜期短、不易储运的难题，基地同步配套建设冷链冷库设施，有效补上鲜果存放短板，进一步拓宽外销渠道，扩大销售半径。与此同时，作为玉河镇重点培育的特色种植产业，这片采摘园紧邻延兴公路，靠近长寿湖景区，依托区位优势，正逐步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增收的新亮点。
4: 延寿县玉河镇青山浆果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吴勇：
9: 过往的游客非常多，也通过这个树莓呢，也招揽了很多游客来长寿湖、来长寿山，这样的话，以特色农业呢，我想带动了像乡村旅游，也有效的盘活了我这个就是土地资源，不是单独种苞米黄豆了。
8: 产业初显成效，不仅吸引了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农场还免费向村民提供种植技术指导，逐步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特色种植，种植覆盖面稳步扩大。
4: 玉河镇玉河村村民张桂花：
10: 在这里头采摘树莓，一天能挣100多块钱，然后也不用外出打工了，在家门口就能干活，在家里还能照顾老人，既增加一份收入，又学会了种植技术。
8: 近年来，延寿县玉河镇立足本地自然禀赋，持续鼓励家庭农场发展特色浆果种植，引导农户向高效农业转型。通过扶持特色种植产业，盘活乡村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不断壮大树莓产业规模，同时积极探索鲜果采摘、农旅体验、产品深加工等多元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小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甜蜜引擎。
2: 除了传统农业领域快速发展，一群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人员也躬身入局，以算法赋能生猪养殖，用智能化手段重塑传统畜牧模式。2019年，小龙前行在黑龙江注册子公司并设立研发中心，其自主研发的第六代产品有望于今年下半年正式面世。请听本台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3: 走进小龙前行黑龙江子公司，研发人员的电脑中满是模型、算法与大数据，这是企业多年深耕的技术积淀。他们的核心业务主打生猪 AI 智能养殖整套解决方案，即为猪场装上一双 AI 之眼，无需人工反复干预，即可对大型养殖企业千万头量级生猪的个体健康与生长数据进行实时精确计算。
4: 北京小龙前行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中心项目经理曹琳琳：
11: 传统的对照组呢，就是还是按照30天、60天、90天来进行调料。那我们 AI 作品对照组，无论是在体况评分上，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省饲料这一块呢，我们 AI 组比对照组节省饲料，每头猪可以节省27公斤的饲料。
4: 北京小龙前行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数据官、财务总监陈兴：
12: 以最保守来算哈，一头猪能够节约35块钱的话。

0: 啊，那如果一个养猪集团1000万投猪的话，那一年就能节约3.5亿。全中国7亿头猪，如果都能节约35块钱的话，节约出来这个商业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1: 目前，小龙潜行在全国布局3大研发中心，年度研发投入达2000至3000万元。在哈尔滨，企业与哈工程、东北农大长期开展产学研合作，已组建起涵盖算法、畜牧、硬件等多学科交叉的完备团队。
2: 北京小龙潜行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中心项目经理曹琳琳。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小龙潜行的第5代巡检机器人。我们现在的6代机器人呢是有外弯的，外弯的方式呢就是让它执行时间更短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之前一台机器人可以执行600栏，那可能后续我们可能执行的更多。
1: 自2018年第一代产品落地以来，小龙潜行已发展成为实现商业化落地的智能养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不但服务于中国客户，也已在东南亚建立分公司。市场将从东南亚逐步走入日本和欧洲市场，闯出中国科创企业 AI 落地国际养殖市场的新路。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昨天，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发布会在哈尔滨银行总部大厦举办。本届哈马将于9月13号7点30分鸣枪开赛，30000名跑者将齐聚松花江畔。全新升级的赛事视觉体系与服务保障正式对外发布。
6: 本届赛事是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分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目前全新赛事标识东北狍子原型吉祥物跑跑已集体亮相，选手抽签工作已经收官，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2: 哈尔滨市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付明涛：
7: 下一步呢，我们正在持续推进参赛选手的这种物资的分配和发放工作，延续这种我们哈尔滨宠客的这种特质，凭号码布可以免费乘坐地铁，芯片的数据传输呢，实时传输，全方位提升他的参赛体验。
6: 本届哈马赛道沿松花江两岸铺展，串联多处城市核心景观。赛事持续深化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的五好哈马品牌内涵，把赛事办成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会客厅。
2: 哈尔滨市体育局副局长赵亮：
8: 五好哈马的核心呢，是将赛事深度融入哈尔滨城市特质，好看一步一景，好听打造耳边的赛事，好吃特色美食成了赛事科学补给，好美展现冰城之美，好赞覆盖全流程暖心服务。
6: 赛事还将举办体育文旅博览会、哈马之夜音乐会等配套活动，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助推哈尔滨文旅产业四季长虹。
5: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暑运于8月31号正式落下帷幕。今年暑期，哈尔滨作为避暑旅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持续走高，各类大型文体活动密集举办，跨省避暑游、休闲观光游需求集中释放。面对客流高峰，铁路和民航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发力，交出了一份安全有序、保障有力的暑运答卷。铁路方面，今年暑运呈现出学生流、旅游流、商务流多流叠加的显著特征。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累计发送旅客1922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量达到36.6万人次。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火爆的夏日文旅市场，铁路部门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创新，相继开行了电影专列、烤肉文化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打造沉浸式出行体验。同时上线清凉龙江跨省避暑专列，串联漠河、伊春等优质避暑目的地，实现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舒适出游模式。 此外，东北地区首款避暑纳凉15号旅游祭祀票也

0: 同日同步推出，有效提升了游客出行的灵活性和便利性。整个暑运期间，全局累计开行旅游专列56列次，服务游客超 3.2 万人次，流动的专列成为带火龙江清凉经济的重要载体。民航方面，受太阳岛电影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重磅文旅活动带动，省内航空出行需求持续攀升。黑龙江机场集团暑运累计运送旅客 58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运输起价架次突破4万，多项数据刷新了龙江民航暑运历史记录。其中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峰值达 8.5 万人次，航班平均客座率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暑运期间，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多条省外旅游直飞航线，加密国内重点城市干线航班，完善省内串飞航线网络，构建起覆盖全国、连通东北亚的航运运输体系。同时，通过动态增开值机、安检通道、升级自动设备、优化特殊旅客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暑运收官，服务不停。下一步，哈铁黑龙江机场集团将持续总结暑运运输保障经验，持续优化运力配置，丰富客运产品，完善交通网络，以更高质量的交通服务为龙江文旅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不断擦亮哈尔滨夏日避暑旅游的城市名片。日前，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圆满落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随即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营，其中梦幻冰雪馆、音乐喷泉、水舞秀、西区野趣公园、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等项目正常对外开放。依托成熟的场地资源与多元业态，园区将继续打造全天候、全时段、全龄友好的城市休闲空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哈医大肿瘤医院成功为一名43岁男性患者摘除重达67斤的巨瘤，术后患者恢复良好。这颗罕见巨瘤的顺利摘除，也为恶性腹膜后肿瘤的治疗提供了宝贵经验。请听报道。
1: 67斤，你这手也给哪吒生个双胞胎。
2: 患者
3: 丢照片自己都有点吓一大跳。我最早以前以为也就4-5十斤撑死了，67斤，超过我的预算，超了20斤，那相当于三胞胎。
4: 67斤相当于10岁小学生的体重，一个人扛着这样一座大山生活了大半年，连平躺都成了一种奢望。
2: 患者
3: 突然间人暴瘦，就是四肢都瘦，就肚子是大的，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2: 患者家属王女士。
5: 完后来那个两条腿呀、和脚都肿的简直都不像话了，穿头鞋吧把上面的活它都给剪掉了，还是穿不进去，但是就愣穿了。
4: 短短半年间，患者腹部膨隆症状持续加重，体重却骤降40公斤。为此，患者一家来到哈医大肿瘤医院问诊，经分子病理检测，最终确诊为去分化脂肪肉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软组织肉瘤，对放化疗不敏感，手术完整切除是唯一可能根治和存活的机会。
2: 哈医大肿瘤医院腹膜后肿瘤病房主任贾云鹤。
1: 这是肾脏，这瘤子基本就是把腹腔都占满了，里边那个正常脏器的影像基本都没有了，就说把这个它主要的脏器胃啊肠你看都在这个左上腹，就都挤到这一个角去了，就相当于一个屋子里边就它这个正常的脏器就占了一个墙角。我看到这个瘤子也很震撼，这是我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腹腔肿瘤了。
4: 因为病情特殊，医院组织全院多学科协作会诊，研究制定手术方案，各科室围绕各自领域展开深度研判，从血管阻断策略到脏器重建顺序反复论证。
2: 哈医大肿瘤医院腹膜后肿瘤病房主任贾云鹤。
1: 整个手术时间是5小时零50分钟，术中出现情况呢，我们也都有了预判，所以说呢，我们采取的方式呢，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外边这个腹外侧我们进行一部分，然后呢再转到呢右侧再进行一部分，这时候肿瘤已经就是很大一部分能够提到腹腔外面来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充分的这个空间，也有充分的视野来把它和这个血管分开，也就保证了呢病人手术当中的安全。
4: 肿瘤移除后，团队争分夺秒对术中受损伤的血管及周围脏器进行修补重建。
2: 哈医大肿瘤医院院长台生，
6: 但患者恢复还是非常好，我们觉得至少来讲第一步我们能让他活下来。我们也有科研的团队，其实对于他这样一个肿瘤，我们取了病理，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单细胞的分析，做一些这个空转的分析，如何去发现这种肿瘤，如何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找到合理的治疗的方式和手段，将会对这类的病人都有很好的这种警示作用。
4: 根据全国数据统计，腹膜后肿瘤的发病率较低，但这类肿瘤手术风险大，涉及脏器多，治疗非常困难。目前手术完整切除仍是治疗腹膜后肿瘤最有效的方法，而患者此次入住的腹膜后肿瘤外科至今刚刚成立一个多月，科室也是东北三省首个针对腹膜后肿瘤成立的专科。
2: 哈医大肿瘤医院院长台生，
7: 这样一个外科成立，其实我们也是在想，针对腹腔内肿瘤或者腹膜后肿瘤的病人，能够让他有一个专业的医疗团队，来去救治。更重要的是更多的这种腹腔肿瘤、腹膜后肿瘤的病人能够找到一个治疗的出口，也是非常必要的。
0: 8月28日由省医学会主办、哈医大二院承办的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学术会议及黑龙江省 PCCM 科规范化建设工作会议暨第十届冰城呼吸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特别邀请了20多位国内呼吸领域知名权威专家，围绕呼吸学科临床前沿热点问题、创新医疗技术落地、学科精细化建设等多个维度做了专题分享。据了解，哈医大二院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即将建设完毕，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切实补齐我省呼吸诊疗领域的短板。
8: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9: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金秋送爽，书香润城，冰城校园正式开启2026年秋季新学期。9月1日开学首日，全市中小学校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围绕铭记历史、国家安全、国防教育、人工智能等八大主题，分层分类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教育，以思政铸魂、实践育人、安全护航、科技赋能的多元布局，点亮新学期成长起点。从森林校园的童趣迎新、传统蒙学的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到长征精神浸润的红色思政课堂、 AI 赋能的智慧体育教学，再到足球特色成长仪式、家校协同共育课堂，各学校以充满仪式感的迎新活动与内涵丰富的首日教育， 将红色传承、科学素养、安全意识、强健体魄的培育融入开学第一课，新学期承载新期许。冰城中小学校正以五育并举的生动实践，护航莘莘学子逐梦前行。
2: 开学季来临，为全面提升我省高校、中等职业学校新生群体识诈防诈能力，省司法厅、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人社厅联合启动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面向全省2026级新生开展全覆盖反诈科普，筑牢校园安全第一道防线。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我省面向大学新生开展的专项反诈行动，并将作为秋季开学固定普法活动持续推进。活动为期一个月，自9月1日起至30日，覆盖新生开学全周期。内容聚焦三类重点，一是刷单返利、冒充老师收费、助学贷款诈骗等高发套路科普，明确骗后止损及报警流程。二是结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案释法，警示出租出借两卡参与跑分的法律后果。三是引导学生规范管理个人信息，从源头切断诈骗路径。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通过反诈第一课、校园集中宣传周、无诈班级创建等形式，组织反诈民警、司法行政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在校园密集区域设置宣传点，以场景模拟、互动答题等嵌入式体验，提升新生参与度，指导新生群体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班级为单位建立四级宣传传导体系，对有兼职需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开展重点帮扶，全力守护新生财产安全，助力平安校园建设。
11: 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哈市于日前召开了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等多项政策，将于近期陆续实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日起施行。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两项政策将同步实施。同时，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延长住房公积金代际互助支持政策执行期限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公积金个人贷款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等政策措施，相关政策预计将分别于9月初和10月末出台实施。
2: 记者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5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启用日期为2026年9月10日零点。
11: 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深入贯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把宣传发动作为凝聚社会共识、动员群众参与的重要抓手，坚持市局统筹、警种联动、全域覆盖，推动扫黑除恶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进企业、进网络，构建起固定阵地加流动载体加新媒体矩阵相互支撑的立体化宣传格局。在众多宣传形式中，一张覆盖城市公共交通全域的流动宣传网格外醒目，市公安局组织公交分局充分发挥公共交通人流量大、覆盖面广、流动性强的独特优势，把宣传阵地精准嵌入市民出行核心场景，让每一辆公交车、每一列地铁都成为行进中的宣传窗口，把扫黑除恶的法治声音送到群众身边，送进群众心里。
2: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这个夏天，避暑胜地哈尔滨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文博游丰富夏日旅游新体验。 全市各大博物馆、纪念馆以丰富展览、特色研学、红色宣讲、科普体验，激活城市文化活力。暑期各大文博场馆累计接待游

0: 游客近80万人次，人数稳步增长，文博品牌吸引力持续外溢，部分场馆外地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越来越多外地游客走进博物馆，品读冰城历史，体验龙江文脉，让清凉夏日游升级为有底蕴、有温度的深度文化之旅。
1: 9月1日9点，双城区松花江净水水源输水工程正式投用。这座城区彻底告别数十年单一地下水供水的历史，迎来地表水为主、地下水备用的全新双水源供水时代。30万双城群众喝上安全优质的松花江水。此前，双城区城区生产生活全靠地下水，如今空港净水厂的优质水源稳定输送到双城，近期日供水就能达到5万立方米，远期可扩容至10万立方米。原来的城区水厂也从单一取水制水点升级为智能调配的供水枢纽，全程水压更稳，调度更科学，整个供水体系实现了历史性升级。
0: 初秋时节，位于木兰经济开发区的哈尔滨淼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智能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玉米加工产品有序加工、打包、出库，即将发往欧洲、中东等地。今年，企业还全新研发推出新品玉米浆包，依托当地优质寒地玉米资源优势，凭借口感佳、品质优、适配性强的产品特点，迅速打开国内市场，同步覆盖韩国、日本等海外市场，进一步完善了企业传统加工加精深定制加新品特色的多元产品体系，有效延伸了玉米全产业链，让木兰寒地优质农产品实现增值增效。
1: 9月2日，非遗展风华简刻木兰美、木兰剪纸技艺融媒体宣传展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木兰剪纸非遗技艺为时代载体，面向木兰县中小学校征集剪纸作品，鼓励师生围绕尊师重教、孝老爱亲、丰产丰收、乡村和美、产业兴旺等主题开展创作。活动依托线上全景展示、线下权威品评、融媒矩阵联动传播的互动模式，把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转化为鲜活的大思政课，引导学生以刀剪展现家乡之美，立体呈现青少年视角下县域文明的跃升、环境的绿色蝶变与产业的勃勃生机，激励新时代少年关注、关心家乡发展。活动启动作品征集后，由木兰县各中小学校师生进行创作，后续作品将在冰城家客户端展出，最终由木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评定奖项。
0: 近日，宾县妇联聚焦辖区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向上级妇联争取帮扶资源，精心筹措爱心物资，深入多个乡镇开展爱心物资发放活动，以暖心举措为妇女儿童筑牢民生保障防线。此次帮扶活动精准对接满井、新店、宾安、永和、百度等乡镇困难家庭。本次发放的爱心物资实用性强，贴合民生需求，全方位保障需帮扶家庭日常生活与健康安全。其中，母亲邮包配备的血压计可为辖区妇女、老年群体提供日常健康监测服务。配套急救箱内含各类应急药品及用品，能够快速处置居家轻微伤病、突发意外。全新成套床单、被罩等生活用品，有效补充了群众生活需要。一件件整洁衣物、一份份暖心物资，既为群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帮扶，也给予了温暖的精神慰藉。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播报国内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年来，随着数字服务场景的快速拓展， AI 客服，也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已广泛覆盖通信运营、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在提升服务响应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 AI 客服答非所问，人工服务入口隐蔽， 人机转接信息断

0: 层，用户被迫反复复述诉求等问题也持续凸显，不仅降低了消费者服务体验，也成为服务类投诉中的痛点。
1: 如今这类情况有望得到改善。2026年9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推荐性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实施，其中明确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要求将给企业和用户带来哪些要求和改变，如何才能确保其落地见效。法制日报记者对此展开了采访。
0: 2026年8月5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其中提到，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具体而言，一是 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二是 AI 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三是通用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1: 记者以 AI 客服为关键词检索某第三方消费者服务平台，发现相关投诉有4800余条。如何绕开没完没了的 AI 客服转人工？找客服投诉结果 AI 客服车轱辘话来回说，社交平台上相关帖文大量存在，引发网友共鸣。本该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消费体验的智能技术，却经常成为咨询维权的拦路虎。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的实施有何意义？参与要求起草工作的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认为，要求的出台填补了我国在人机协同客服领域国家标准的空白。
0: 当前顾客联络服务正处于从传统人工模式和 AI 智能模式向人工加智能协同模式加速转型的关键期，但不少企业为了单纯节省人力成本，过度使用 AI 客服，导致转人工难、答非所问、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突出问题。要求的实施首先有望破解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转人工难痛点，针对智能客服答非所问、循环回复却无法转接人工，以及人工入口层层隐藏等行业顽疾，要求划定了清晰的服务边界与流转规则。其次，有助于推动行业从盲目追求 AI 替代率转向构建人机高效协同的管理机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障服务温度，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支撑数字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吴延松特别提到，要求中有4项措施具有重要的创新性和实践意义。一是客户服务入口的清晰化与透明化，要求明确提出以清晰、醒目、明确的方式提供客户服务入口，例如在网站首页顶部用大字标注客户服务，确保用户能够便捷地找到服务通道，避免客服入口被层层隐藏。这一规定将促使企业能够提供清晰便捷的人工服务窗口，切实保障消费者获取服务的权利。对消费者而言，寻找人工客服不再需要大海捞针，尤其是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群体，服务可及性将大幅提升。
0: 二是任务分配的差异化与精准化，要求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处理场景进行了明确划分，智能客服优先处理高频标准化的简单问题， 人工客服则承担复杂问题、个性化需求，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用户明确要求转人工等场景。这一科学分工机制将推动企业建立按问题复杂度动态分配的系统能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对消费者而言，意味着简单问题能快速自助解决，复杂或紧急问题能及时获得人工有效应对，服务效率与满意度将显著提升。
1: 三是切换过程的数据同步与禁止重复要求。要求规定，在人工与智能服务相互切换时，系统必须完整传递客户身份信息、历史交互记录、问题描述等关键数据，确保服务连续性。且切换完成后，不得要求客户重复已提供的信息或已陈述的问题。这一要求将倒逼企业打通内部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实时同步。对消费者而言，切换过程中不再需要复读机制、重复描述问题，体验更加连贯顺畅，服务衔接更加自然。
0: 四是转人工服务的便捷化与人性化。要求提出，智能客服必须设置人工服务入口，支持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多种切换方式。同时，当智能客服交互失败，达到设定阈值，感知到客户负面情绪或遇到涉及信息安全、人身安全等紧急场景时，系统应自动转接人工。
1: 受访专家指出，要求实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虽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与评判标尺，也是消费者维权的有力依据。
0: 吴延松解释说，市场监管部门可在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时，将要求作为认定企业服务存在瑕疵的重要参考，从而进行约谈，督促整改或调解处理，消协也可据此进行调解。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可将其作为判断行业通行做法的参考依据。此外，要求可被行业主管部门采纳为服务质量评价依据，或纳入行业组织的服务评级指标，不达标企业可能面临声誉损失和客户流失的市场压力，这构成了企业主动遵循要求的市场驱动力。
1: 那么，如何推动要求落地？受访专家认为，需要监管部门、企业与消费者三方协同发力。吴延松建议，从监管层面，可将要求作为服务质量评价、消费纠纷调解的重要参照依据，开展宣传活动，引导企业客服向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升级。从企业层面，应将国标要求内化为服务升级和提升服务品牌的契机。企业应摒弃将 AI 客服简单视为成本节省工具的短视思维，主动对照要求优化系统架构和管理机制。要确保转人工入口清晰、数据接口畅通、权责界定清晰，并将 AI 答复纳入企业承诺范围，真正把 AI 作为提升服务响应效率、满意度的辅助工具，提升客户体验和企业品牌形象，增加企业竞争力。
0: 在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苟博成看来，相关部门可以出台细则与评估体系，将推荐性标准转化为行业合规检查的量化指标，定期开展客服质量抽查与评估，同时建立典型案例库，针对 AI 虚假承诺、恶意拦截人工等典型侵权行为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司法裁判与行政处罚的边界。
1: 苟博成还提到，企业要建立 AI 上岗与测试机制， AI 客服上线前必须经过充分的业务规则训练和沙盒测试，这是一种计算机安全领域中的一种技术手段，用来安全验证功能漏洞，确保其回答符合企业真实政策。不越权承诺还要完善内部合规自查，重点排查人工入口清晰度、紧急场景识别能力及人机切换时的信息同步完整性，将体验指标纳入客服部门的 KPI 考核， 而非仅考核 AI 拦截率。

0: 吴岩松还指出，消费者遭遇转人工受阻或企业以 AI 回复搪塞等情况时，可明确提出标准要求，并保留好截图、录音等证据，通过12315热线投诉等渠道理性维权，用标准化意识倒逼企业服务质量提升。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 PMI、综合 PMI 产出指数双双回升，表明中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越煤电装机12.85亿千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日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自9月1号起正式实行。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
1: 9月1日，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由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部署开展，各类活动将持续1个月，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等部门会同公安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部门联合启动第5次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及境内外图书等重点领域，严厉整治涉青少年权益的侵权盗版乱象，重点打击未经授权翻印、复制、传播、售卖盗版教材、教辅等图书及图书资源，非法传播侵权盗版网络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以及搭建盗版游戏、私服等违法行为，从严查处、诱导、教唆青少年从事院线电影偷拍、盗录并传播、售卖，进行侵权、盗版产品校园分销和网络传播等违法行为，着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行动还将加大重要时间节点实体市场清查和网站平台巡查力度，深化网络版权综合治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不断提升青少年版权保护教育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营造开放创新的版权生态。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昨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就是北纬21.7度、东经11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1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7级风圈半径130公里。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1日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智神星一号是由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新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覆盖5至7吨。
1: 海南省红十字会秘书长李金月9月1号在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说，阳光宝贝基金运行3年来，已累计救助80对地中海贫血高风险夫妇，符合申请救助条件的家庭平均可获6万至10万元救助。李金月透露，2026年5月，邵氏基金签署再次捐赠600万元的意向协议，计划在未来3年内资助不少于70个家庭。下一步，阳光宝贝基金将进一步扩大救助覆盖面，优化服务流程，并加强地贫防治科普宣传。
0: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显示，中国人保集团持续深化业务协同，实现协同保费收入172亿元，同比增长7.1%，对整体业务贡献度进一步提升。另据了解，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保车险业务续保率76.9%，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个人非车险实现保费收入315亿元，同比增长18.2%。个人非车险保费占比9.7%，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
1: 近日，一批来自广州的集装箱装载着服装、小家电等货物，搭乘铁路班列运抵上海芦潮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后，衔接公路运输，无缝流转至上海外高桥港区码头，直接登船出海。这标志着上海海关首票海铁中转多式联运海关监管新模式顺利落地。作为跨境贸易的关键枢纽，海关天天和进出口企业打交道，时刻感受着外贸人的冷暖。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聚焦民营企业的痛点、难点、堵点，全国海关以政策红利释放、精准服务落地为抓手，助力广大企业轻装出海。
0: 近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联合华为在南京完成小型化 OXC 光交叉连接线网测试，实现该设备的全球首发。据介绍，此次技术应用主要面向城域边缘节点，推动大容量全光调度能力进一步向普通汇聚站点延伸。
1: 中国阿曼基于人工智能的算电网协同优化技术国际培训班1号在上海开班，来自阿曼、约旦、可再生能源、数字产业领域的23名科技及管理人员将在沪围绕新技术落地应用、新能源产业转型、人工智能绿色普惠实践开展为期17天的系统研修。培训期间，学员将赴人工智能、创新载体、智慧能源示范工程等20余个实践基地开展现场教学，实地感受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成效。
0: 9月1日下午，美国友人塞考斯从北京启程返美，临别之际，他用爱、家庭、朋友3个词概括此次中国之行。临行前，塞考斯反复整理手中的背包，鼓鼓囊囊的包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珍贵礼物，有精致的绣品，也有沉甸甸的心意。走到国际出发通道前，塞考斯与殷玉珍紧紧拥抱，流下难舍的泪水。随后，他走过通道，缓缓驻足，回望，面向停步在外的一张张熟悉面孔，塞考斯眼含热泪，双手合十，微微欠身道谢，最后挥手告别。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 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1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0: 四号海外人才培养工程正式启动。
1: 2026年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1日在深圳开赛，首日登场的中国混双组合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经过3局激战，以2-1淘汰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作为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级别赛事，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5个项目，吸引了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名羽毛球选手参赛。本次赛事将于9月6日结束。
0: 8月31日晚，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2阶段第4窗口期比赛在浙江诸暨打响。坐镇主场的中国男篮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的绝杀，以89-87战胜 F 组头名黎巴嫩队，取得了第2阶段2连胜。本场比赛过后，中国队在预选赛中5胜3负，升至小组第3，暂时掌握了出线主动权。今年11月，中国男篮将在第5窗口期中客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和黎巴嫩队。
1: 8月31日，2026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迎来收官之日，8支 U16 参赛队伍完成最终排位争夺。8月31日决赛日，4场排位赛先后打响，奥格斯堡、伍尔福、汉普顿、流浪者分别获得第7、第8名 ，PSV 埃因霍温获得第5名，奥地利维也纳获得第6名，凯拉特获得赛事季军。北京 U16 获得第4名，决赛在皇家马德里与安德莱赫特之间展开，最终皇家马德里技高一筹，获得了本届赛事冠军。
0: 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据介绍，高光谱成像在原来的遥感卫星上面应用非常广泛，当把计算的部分做成了芯片化后，它就不需要把数据传输到地面上来去做分析处理，而是在卫星上直接就能实时出结果。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 这赖云龙